0: 车的节奏，目前在第三，吕泽安身后的0.1，那罗斯章目前在第四的位置。吕泽安715号赛车刚才是在跟刘子川争夺第一啊，目前看起来也是遇到故障在赛道上停下来了，在持续的掉到第五的位置了。高登成这边也上到了第四，第五是王思顺，第一圈呢吕泽安的发车做得很好，发车之后呢上到领跑位置，第一圈呢是在15号弯前面都在刘子川身前啊，然后在18号弯入弯的地方呢，他把内线呢稍微的没有顾到，刘子川抓到了一个内线，往左边切过去之后呢，18号弯出来之后上到领跑位置了。李三应该是在刚才的6、7号弯这边有遇到了状况。王思顺这边的成绩也提升到了1分14.2，跟前车高东城这边目前来到5秒钟啊，5.2。这样看看吕泽安，吕泽安跟前车呢是在18秒啊，18.6，跟前面王思顺只有18.6秒钟。那单圈时间两人都是在14:14，所以这节应该是追不上。现在赛道上呢，后面的几位车手罗荣德张、高东城、王思顺和吕泽安之间的差距啊，都在5秒钟以上啊。目前就是最前面的两位718、719，刘子川跟王子涵目前只有2秒多。1:11.061，刘子川更快的单圈，这圈呢把王子涵的差距是直接拉开到了4.1。王子涵也做出个人的单圈最快1:12.4，王子章这边呢是1:15.3的单圈，目前在第三的位置。画面中看到这是领跑的718刘子川，5、6号11、12、13道弯，然后13、14左转上来，15掉头，刘子川还有最后的3个弯可以拿下这节的预赛的胜利。好，左转之后呢，那么在下午学员杯U7的决赛啊，将会继续是718刘子川来自 WSK 动态模糊的车手在杆位来进行发车，恭喜刘子川赢下了这节的预赛的胜利。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儿童组的超级预赛。
0: 我们来看看最后的排名，这是刚才提到的甘伟的韩宇成61号和5号车手徐希哲头牌，接着这是第三可给扣六28号，然后旁边99王思阳，然后呢是11号朱一乐，昨天在第二发车略微掉了一些位置，今天看一下能不能再提升。然后95张世轩在第六，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甘伟的这一侧的起步还是要更快一些，韩宇成缓慢的把车拉到赛道的外侧，身后跟着的是 KTK 扣六拿下第二。然后在23号弯这边进弯的时候呢，5号车手徐希哲要来把第二的位置想抢回去，但是没能成功。四五出来之后呢 ，KTK 扣六是受徐希哲的影响掉了一些速度，然后在6号弯入弯的地方走中线防守，徐希哲走了更内侧的线路，出来之后呢，徐希哲回到了第二 ，KTK 扣六掉到了第三，然后呢是60号车手何金红今天发车也做得不错，从后面起来之后呢是直接上到了全场第四，但是这几位争夺位置的时候，前面韩宇成已经是带开了非常远的距离了，王思阳呢这边是稍微的掉了一个位置，掉到第五。目前徐希哲是刚才发车之后呢被KTK扣六超过去，现在又回到第二，这边15号弯出来之后何金红又提升一个位置，何金红来到了第三的位置，全场第三，这是他在 CKC 的比赛里面目前最好的一个位置，但是我们接下来要继续看他能不能够守住。18号弯出来之后KTK扣六再尝试重新把位置拿回去，但是在1号弯这边呢他是仍然只能跟在何金红的身后，在后面的是王思阳，然后呢是26胡哲瀚，然后是钱浩轩，在后面钱浩轩身后是朱一乐，朱一乐这些发车呢目前暂时又掉了两个位置，但是前面的这一个集团大家目前争夺都还是相当的激烈，随时都会有位置的变化，而韩宇成在前面已经带开1秒钟以上了，这一节的超级预赛呢应该又是韩宇成在前面刷单圈的一个节奏。我们重点就来看看这边第二的争夺，目前何建宏是守在凯特凯库六的前面，好，这是何建宏是在第三，徐希哲是已经带开了，徐希哲的速度呢应该也会很快的带开这个集团上到第二，看看他有没有机会去跟前面韩宇成争夺一下。这边是 KTK 扣六跟60号车手何建宏在15号弯出来之后有一个并排，入弯的时候两个人就在一起，出弯之后仍然是在一起，18号弯出来之后呢何建宏暂时压在 KTK 的前面，在后面王思阳也是跟得很近，1号弯的内线 KTK 往内线稍微抽头探了一下，距离并不够，暂时继续跟在何建宏的身后，前面韩宇成做出全场最快的单圈，何建宏这边呢是

跟凯特可以争位置的时候，前面学习者已经带开2.2秒了。前面的两位接下来应该问题都不大了。六号班的入安，好，这边呢距离很接近，八号班呢有机会内线去试一下。八号班进去，但是出弯的时候，左边两人有一个侧面的接触，凯特给的出弯速度呢受了很大的影响，然后导致他在十号班这边把内线也丢掉了。王思阳呢现在上到了凯特给的前面，王思阳的这一次的进攻呢是帮了。

0: 追乐，哦，追乐出完之后的是直接被挤到了左边的草地上面，然后他身后另外一位车手应该好像是22号车手张雨晨，只抓住有把握的那一次的进攻啊。德雷克科六现在在张雨晨还有朱一乐的前面，然后再加上后面上来的戴亮，然后钱浩轩、张世轩，哇，整个后面的大集团都还是挤在一起。54.659，韩雨晨继续刷子，徐希哲54.682，也非常的快。徐希哲呢，主要是发车之后的第一圈的外侧起慢了，不然的话呢，他这个单圈跟韩雨晨基本是同样的节奏啊，有机会跟韩雨晨来争第一的。德雷克科六超过胡哲瀚之后呢，带开了0.5，在后面张雨晨、钱浩轩还有丹尼尔前面都有超过一秒钟的距离。那朱一乐呢，目前是在刚才过去两圈又丢失了一些位置啊，目前是被挤到了第10，跟在丹尼尔的身后，曾仰章的前面，曾仰章是从最后的两排发车的，上到了第11。最后一圈呢，何建宏只要把这个0.9守住，他就可以拿下第3，这是他在 CKC 的比赛里面最好的成绩。胡哲瀚目前在第5，胡哲瀚呢又超过了啊，卡拉克勾六在上一圈应该是跟胡哲瀚争位置的时候也遇到了状况，卡拉克呢这边直接掉到全场第20了，他在第5的位置掉下去的。胡哲瀚在第5，第6是张雨晨，钱浩轩在第7，朱一乐呢又上到了第8的位置，超过丹尼尔。曾耀章到第10， Daniel Vano 在第9。好，比赛的最后一圈过来之后呢，韩雨晨在前面已经通过了格子棋，拿下了儿童组今天的超级预赛。韩雨晨在年度的积分榜上又有更多的积分入账。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青少年组的超级预赛。
0: 来看正式的发车顺序，来自 MHM107 顾浩天，甘位旁边是113曾思涵，来自 Mars Racing Team 第2，第3是136傅汉之，第4呢是199马明谦，第5是186林志豪，旁边是101江卓阳。最后一弯出来之后很早提速，红灯正常的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在发车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顾浩天呢是拼命的往赛车的赛道的外侧去挤压，不过曾思涵这边的速度还是相当的快，1、2号弯包过来之后呢，已经上到了全场领跑的位置。4号弯出来之后呢，曾思涵在顾浩天的前面，然后马明谦的发车刚才也相当的不错。6号弯入弯的地方，曾思涵拼命的守住内线，顾浩天这边呢紧跟在曾思涵的线路后面。出弯之后，两人的节奏也差不多，马明谦的速度也相当的快，三个人都是在内侧进弯。这边是傅汉之，从8号弯出来之后呢，来到了第4的位置。11号弯入弯的地方，曾思涵仍然是在积极的做防守。目前呢，在这一节发车，后面的车手呢距离都没有拉开，大家都是在跟在前面领先的车上。15号弯入弯的地方，曾思涵也是在非常非常的积极的守住内线。他的刹车呢也刹得非常的晚，这脚刹车呢能看到整台车的摆动非常的明显。18号弯入弯的地方，他也是在内线进弯，出弯之后呢继续要来防守身后的顾浩天。马明谦刚才也是在18号弯寻找机会，不过呢几位车手都是在做认真的防守，大家的位置呢目前还没有发生变化。曾思涵仍然是在领跑，顾浩天在第2，马明谦在第3，然后傅汉之在第4的位置，而在第5、第6呢是江卓阳跟许立行。6号弯的入弯，曾思涵继续做防守，出完之后我们来看看几位车手会不会选择不同的路线。傅汉之的内侧有另外一台车进去了，傅汉之的内侧有两台车，江卓阳跟许立行在8号弯入弯的地方应该是把傅汉之这边的位置给拿走了。前面的三位继续在争夺，前面三位稍微的带开了一些，江卓阳应该是来到了第4的位置，身后傅汉之跟许立行目前在争夺位置。10号弯入弯的地方，曾思涵继续防守，出完之后马明谦似乎是有机会可以超过傅汉之啊，不对，这是超过了顾浩天。18号弯入弯的地方，江卓阳的积极的进攻，外侧是顾浩天，但是出弯之后呢，几位的距离呢还是回到刚才自己的位置上了。马明谦现在来到了全场第2的位置，这一圈过来所有的车的轮胎终于进入到了一个可以刷单圈的状态。李嘉恒做出全场的最高单圈52.466。现在马明谦来到了曾思涵的身后，我们来看曾思涵会不会带开。6号弯入弯的地方，这是徐立行，江卓阳刚才是在跟身后的车手傅汉之争位置，傅汉之在上圈过来之后呢掉到了全场第8，刚才是徐立行是在第4的位置，徐立行现在是刚才上到了顾浩天的前面，不过顾浩天这边呢又反超了回去，顾浩天现在是在第3的位置，比较挣扎，要防守身后一连串的车手，前面的两位已经带开不少的距离了。顾浩天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快的摆脱身后车手的纠缠，全力的去推进自己的单圈，缩小跟前面两位的差距，至少不要被带开太多。曾思涵跟马明谦呢在比赛的最后的几圈一定会有非常激烈的领跑位置的缠斗，所以当前面两人争夺位置的时候，顾浩天 将会有机会

0: 可以继续去追进，有机会去拿这一节的超级预赛的第一的位置。现在每一圈呢，对郭浩天来说都是非常的重要，不能有任何的失误。前面两位的差距已经扩大到0.4了，郭浩天49.0，继续比前面的两位车手要更快，但是前面两位车手也在持续的提升。曾思涵上一圈是4.91，然后马明先是4.92。来，7号弯、6号弯的内线，郭浩天呢非常干净利落的完成了超车。现在还有4圈的时间，给郭浩天去追前面领跑的曾思涵，两人的差距呢目前是在接近0.5。那么，郭浩天如果单圈能比曾思涵继续保持0.2的优势的话，那么在最后的一圈，两人应该有机会可以来做这一节的。这是比赛的倒数2圈，曾思涵开始防守了。这跟比赛刚开始刚发车的前面的2圈节奏是一样的。曾思涵，哦，这个6号弯的出弯，曾思涵呢是没有做好，他在6号弯入弯的地方呢是走了小线，然后郭浩天走外线。郭浩天的出弯速度很快，但是在8号弯，郭浩天犯了同样的错误，他没有刹住车，把内线直接让出来了。曾思涵呢又回到了领跑的位置。这样的话呢，郭浩天现在啊这一次的失误啊，他在前面的几圈的追击和超过马明谦都做得相当的漂亮，但是刚才的这一次失误呢是给他的自己的这个信心也带来了非常大的打击。这一圈15号弯出来之后是直接被曾思涵带开了不少的距离。看这一次的6号弯的出弯，这一次郭浩天出来之后呢继续咬在曾思涵的后杠上，曾思涵的8号弯继续走小线防守，出弯之后再来看两人的速度，出弯的速度是差不多的。曾思涵在前面12号弯还要继续走小线防守，在接下来最重要的将会是15号弯和最后的18号弯。这一次的这个连续弯，这一次的曾思涵的防守是有成功，郭浩天的节奏丢了一些，但是曾思涵18号弯继续去防守。曾思涵这个防守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这次的防守呢可能会让他的18号弯呢很难受。18号弯继续曾思涵做防守，出弯之后来看两人会不会有交叉线，从外包过来之后呢，郭浩天看起来要更快一些，但是内线的曾思涵还是稍微的卡住了线路。两人最后，哇，郭浩天超过去了，各位，在格子旗的时候，郭浩天从内侧做了一个交叉线出来之后，再打直道稍微打了2下定速，居然是超到了曾思涵前面的0.01秒。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成人组的超级预赛。
0: 来看完整的排名。黄喜正在杆位，来自 Mars Racing 番禺一起卡丁，旁边是密歇朗 Simrin Racing， 旁边再后面第二排呢是赵子林和王鹤林，第5、第6呢是程朱远和于浩熙。关注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黄喜正这边的发车没有任何的问题，一号弯缓慢的往外侧压一下，然后那边是 Simrin Racing 2台车在2、3的位置来进行争夺。我们看看，再接着程朱远这次的发车也相当的不错，上到了第4的位置，再后面是李穗这一节也是有相当不错的发车。在6号弯入弯的地方，赵子林防守一下身后的车手，出弯之后呢几位没有太大的位置的变化。9号弯、8号弯的入弯，前面的几位车手都走比较小的线路，李思睿在8号弯的内线去超过程朱远，两人出弯之后呢还是有待并排。10号弯入弯的地方，李思睿上的第4，程朱远暂时掉到第5。比赛的节奏仍然是在继续，黄喜正这一的发车相当的不错，从14号弯出来之后呢已经带开密歇朗有3个车身了，他的暖胎圈的工作应该是做得相当的不错。15号弯的这一次出弯明显要比密歇朗更快一些。密歇朗18号弯现在继续是比较挣扎的，大直道上呢是身后赵子林还有李思睿都追上来了。黄喜正目前是0.5，我们来看看从后面第10发车的唐子轩呢，在第一圈超过了于浩熙，上到了第7，于浩熙到第8，然后王鹤林呢是掉到了第9的位置。在后面孙一北是第一圈过来到第23，孙一北的单圈速度很快，这一节的16圈啊，应该也能上升不少的位置。继续回到前面，密歇朗跟赵子林目前是在2、3。我们来看密歇朗这边要不要把赵子林放过去啊？应该是，哦，已经放过去了啊！但是15号弯这边队内的两人之间的又有一次争夺，这一次密歇朗的内线呢进的有一点太激进了，两人是差一点侧面碰撞。赵子林在躲闪的时候，两人都丢失了位置。那这样的话，李思睿上到了第2，然后程朱远也是在18号弯过来之后呢上到了第3。现在来到第8圈，密歇朗、于浩熙是有做出全场的最后单圈，48.5，这是上一圈。在最后的这边是6号弯出弯的地方，又有一次的碰撞。这个集团在这一集啊，前面的这个争夺里面的火药味有点浓了。李思睿跟黄喜正这边的差距呢，似乎是跟不住啊，现在被带开了。

0: 所以李思睿并不是要来再来看一下刚才的六号弯的内线啊，这还是一台 Samurai Racing， 应该是身后密西朗，应该是密西朗去进攻程竹远的时候，六号弯的一个激进的内线，结果出去之后呢，跟前面的程竹远有一个接触，密西朗这边自己出去了，非常努力的在往前追击，但是这一节他的运气不好，遇到了好几次的碰撞，而李思睿这边是直接在六号弯的内线把密西朗让过去了。那么让过去之后呢，那这边我们就看不到赛道上的缠斗了，李思睿这边会继续跟在密西朗的身后，两人在二三。黄奇正已经带开有接近两秒了，前三呢应该不会有位置的变化了，中间还是发生了很多的事情，飞耀池的十八号弯一次内线的超车去超过了王鹤林，王鹤林大直道呢一个非常大幅度的车身的摆动啊，一号弯也想去抓内线，这个其实没必要，距离还是不够的。这是孙一北，孙一北还在，这是第十一，刚刚超过李明义啊。现在前面还有一秒二的距离啊！258号车手跟这是231号车手，我们来看258在哪里？258是杨子墨，已经掉到最后面的几个位置去了。程竹远跟唐子轩目前是0.4，最后一圈呢，唐子轩应该还有机会可以去尝试追一下程竹远这位置。在最后的一圈，孙一北在上一圈超过了王鹤林，十五号弯出来，黄奇正最后的一个左转将会冲过格子席拿下这一节超级预赛的胜利。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大师组的超级预赛。
0: 来看正式的发车位置，320马季风来自 NBX Racing， 甘伟旁边399卢飞在第二，第三是366陈大新，然后329崔丽在第四，第五的位置呢是307陈小主，然后旁边388是袁志林。关注红灯，红灯熄灭，内线的发车还是要更快，现在看看马季风能不能够守住位置。第二排两位车手在争夺内线呢，这边是稍微的慢了一下，陈大新调回到第三，然后卢飞是上到了第二，一号弯外侧已经有车冲出去了，355号董俊博，一号弯的入弯，崔丽这边呢是有一个非常深的内线，但是这一脚刹车呢自己在这边掉头了，外侧也有一堆的车受到了影响，前面的三位问题不大。吴守成这边是上到了第四的位置，身后跟着的是高杰，季风的速度不错，卢飞呢现在在第二，我们来看卢飞能不能够去追上去。崔丽刚才的这一下的失误啊，本来是六号弯他能刹住的话是可以上到第四的，这次没刹住的话呢又要从最后往前来追了。底圈过来之后看看整个排名变化，前三呢没有变，吴守成呢是来到了第四啊，然后是陈小楚307号车手来到了第五，相当不错，袁志林呢来到第六，然后杨德志在第七，顾小刚在第八，贺家亮在第九，吴勇第十，易家俊呢第十一，高杰这边在第十二啊。崔丽呢是地圈过来之后到第十四，跟前面车手是0.3，所以还有机会继续往前来追。吴守成的发车不错，现在要去来追击前面的陈大兴，快非常的多。吴飞这边在六号弯出来之后已经咬到了马季风的后杠，马季风刚才应该有一个失误啊，0.7秒是直接被消掉了。现在十号弯这边走小线做防守，连续弯出来，线路上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是马季风这边的状态有一点影响。十三号弯呢也飞了一下路肩，14到15号弯继续走小线做防守，吴飞这边呢并没有着急，继续跟在马季风的身后。18号弯也没有去抢内线，看看出弯之后两人的速度稍微的被带开一些，问题不大。这节的比赛的圈数还多啊，还有的是时间。继续在前面领跑，三号弯出来，稍微带开卢飞一些距离，卢飞的四五这边出弯呢稍微慢了一些，一圈呢是消掉了跟杨德志的一秒的差距，但是这边跟到杨德志身后已经两圈了，目前还没有找到超车的机会。陈小楚再继续往后调位置，哦，这个位置的超车有一点不太合适啊，这是在四号弯1、2、3呢转过来之后呢是左转的四号弯，吴勇去尝试超杨德志啊，但是杨德志这边呢应该是完全没看到内线的车，直接关门关了过来，然后两个人在这边有一个接触，四号弯有没有机会。

0: 个后卫内线，亚军进攻出完之后刚好守住线路，应该是能够成功的。但是杨德志马上八号位没有放弃，又要去内线反超，这次出完之后两人的速度差不多，但是外侧亚军这边的线路上要远一些，所以来到十号位，杨德志又继续回到第五，守在第五，亚军这一次的超车没能成功。现在他们跟前面的几位离得比较远，所以易家俊呢在这一节最后的目标就是超过杨德志。十八号弯出来，杨德志马上去尝试沟通，但是这个显然是不会有任何的效果的。大家都能看到杨德志前面已经有八秒钟的距离了，所以再往前走是不可能的了。所以但是易家俊这边在六号弯的没能守住自己的内线，他也有一个失误，身后上来顾小刚呢是超到了易家俊的前面，那这样的话杨德志基本上是安全了。现在已经来到比赛的倒数第二圈了，易家俊和易小刚的这一次的变线啊，这边十号弯易家俊又反超了回来，超过顾小刚，王家亮也从后面上来了，非常的稳定。马继峰的这个第一场的大师组 CKC 的比赛，在超级预赛呢从杆位发车，然后胜利带回。这是在十二三号弯了，后面的几位顾小刚和莫家亮，前面是杨德志。好，后面马继峰这边呢是第一个冲过格子旗，拿下了这一节的超级预赛的胜利。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组的超级预赛。
0: 所以今天张世轩来自 The Force Racing 的695在杆位进行发车，旁边是曾耀章。第三的位置呢是狄浩然666号车手，旁边是633周成佑。然后第五的位置呢是林静浩677，旁边907李俊熙。红灯熄灭，比赛终于可以开始了。内线的张世轩的发车不错，外面并过来的曾耀章这边是跟到了第二的位置，然后三四的两位车手呢也还是在三四的位置。这次发车之后呢，前排席才没有太大的位置的变化。中间在三四转过来之后，进左转的时候呢，四号弯的内线后排集团呢有不少的车手去尝试超车。狄浩然、周成佑、林静浩、李俊熙，这是三四五六的位置。前面仍然是张世轩在领跑，然后曾耀章跟在第二。九号弯出来，张世轩第一圈没有做太多的动作，曾耀章这边呢也是继续跟住。这个组别呢是这一场是两个组别混跑 U9 跟 U12 的车手，他们是用同样的赛车、同样的车架、同样的配重，只不过是车手的年龄不一样。张世轩在十号弯出来之后呢，完全是被曾耀章贴住。十八号出来前四稍微带开了一些距离，曾耀章和张世轩这边两人是完全不同的节奏。狄浩然跟周成佑三四也勉强可以跟住，林静浩在第五的位置呢是被拉开到1.6，曾耀章和周成佑目前还是可以跟住前面两位，现在就等狄浩然的动手。狄浩然开始超车之后呢，身后两位车手也将会迎来自己的机会。狄浩然的内线，狄浩然开始抽头大直道，两人并排，但是狄浩然这边位置上呢稍微还是不够靠后。周成佑55.764全场的最快单圈，他跟曾耀章两位的速度也提起来了，曾耀章现在紧跟到了后面，哎，刚才要在六号弯超车了。六号弯的内线，狄浩然的内线超车呢是成功的上到曾耀章张世轩的这边张世轩的前面，但是在进入八号弯的时候呢，他是完全没有看到外侧张世轩还在外侧，张世轩还在外侧，狄浩然是把车往外侧去并的时候呢是关到了张世轩的前杠，结果是把自己给关出赛道了。再来看一下右上角，狄浩然超过去之后呢是没有看外侧，他是在往外侧去并线，然后想给八号弯的入弯找更好的线路，但是他完全没看到张世轩还在他的左边，他的车呢是顶到了张世轩的车，然后呢是自己被张世轩打横掉头出去了。那这样的话是曾耀章在刚才八号弯的内线呢上到全场领跑的位置，张世轩在第二，张世轩这边呢没有太大的影响，他还是在赛道上保持自己的速度，这边仍然是紧跟在曾耀章的身后，小心一点。两人并排过一号弯。

0: 怎样张呢？是这边胆子非常的大，一号烟的外侧非常容易被内侧轻轻的一碰就出去了。张世元这边呢也是留了足够的空间给曾小张，两人是继续把争夺带到了出六号弯。出六号弯之后，这边有稍微的接触了一下的张世元的前杠后杠。八号弯张世元走中线防守出来之后，曾小张继续跟在张世元的身后。周成佑现在有最好的观赛的位置，周成佑现在在等前面两位车手出去。但是前面两位啊，还是有非常丰富的比赛经验的，应该是能够控制住这个整个的程度啊。这一次超车十五号弯出来之后的曾耀章，这一次的出弯速度非常的快。曾耀章从十五号弯出来之后，他从内线出来是直接上到了张世轩的前面。八号弯的弯形，曾耀章稍微压到了一下内侧的路肩，不过不影响他的速度，仍然是在前面领跑。张世轩他的机会可能就在十五号弯了。出十五号弯呢，他的每次出弯呢都没有曾耀章快。来，这边十四号弯出来之后呢，贴得很近，十五号弯的内线张世轩的进攻啊，但是这一次呢没能刹住，出弯之后呢还是被曾耀章反超。那这样的话呢，只能拿下第二了。曾耀章最后的两个弯左转。曾耀章的这一场的比赛表现相当的漂亮，拿下学员杯 U9 U12 预决赛的胜利。
1: 我们都从 CKC 起步，现在大家都往更高的领域发展。
2: 今日烽烟在街，但天津站的终极谜底尚未揭晓。下期我们将直击个组别决赛现场，见证冠军加冕的荣耀时刻，绝对不容错过。

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推动产业模式、教育方式等发生革命性变化。在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时代浪

0: 师资平台优势，全力建设好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双高专业群，让更多技能人才拥抱 AI 机遇，展示才华，实现梦想。新双高引领内涵建设，专业群赋能标杆示范。本期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带您走进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双高专业群。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学校呢，是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要介绍的专业群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间的一位是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同时也是双高建设办公室的主任刘文龙，欢迎刘主任。
1: 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呢，是学校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负责人，同时呢也是先进制造学院和人工智能学院的院长周国娟，欢迎周院长。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0: 欢迎两位。我们先来看一个学校的宣传片。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北京经理学院是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公办全日制高职院校，学校始建于1979年，1984年更名为北京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2024年，在教育部支持下，依托学校固安校区，京津冀三地教育行政部门联合成立京津冀职业教育改革示范园区。园区以改革先行、聚合创新、协同发展为理念，联合北京联合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北京服装学院等四校，系统构建央地互动、区域联动的协同平台。园区自启动建设两年来，三地教育系统主动担当，齐心协力，深化区域内高校合作，用实实在在的举措绘制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同心圆，充分依托京津冀三地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优势，打通产业链、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服务北京四个中心建设，坚持五业对接建设思路，优先开设人工智能、物联网工程等13个本科专业，成立智慧城市、先进制造、零空经济、数字财经、珠宝科创五大产业学院，开展中国特色学徒制本科人才订单培养，培养卓越现场工程师。学校坚持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入选教育部双高专业群。学校有5个专业群、7个工程师学院和大师工作室，是北京市职业院校特色高水平骨干建设专业群和实训基地。16本教材入选首批“十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获评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把牢人工智能助力人才培养先行先试的重要定位，与华为、科大讯飞、敬业达、优诺科技等人工智能行业龙头企业紧密合作，深入开展 AI 赋能园区建设专项行动，将人工智能融入常态化教学，构建了场景丰富的 AI 实践资源及课程体系，围绕 AI 加应用场景、微专业课程、 AI 全覆盖、数字资源库、在线精品课程、新形态教材等开展立项培育建设，呈现了教师智慧教、学生智慧学的生动局面，以实际行动谱写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新篇章。您看，现在北京提出了一个目标，是说我们要打造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啊。那在这样一个目标的引领之下，学校相应的也提出了自己的战略。这个战略是什么？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1: 2025年底，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顺利入选了全国第二期双高计划，进入了国家队。这个入选不仅是一个项目的建设，它更是更好地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服务京津冀一体化国家战略，进行全校办学格局重塑的一个战略制定。2024年2月，由北京市教委、天津市教委、河北省教育厅依托我们学校的固安校区，成立了京津冀职教改革示范园区。这个园区也是全国唯一一个跨省域的园区。园区办学的定位啊，就是人工智能助力人才培养先行先试改革示范园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以及智能机电等5个专业形成合力，和北京联合大学联合开展的直普融通的本科专业，有机器人工程专业、人工智能专业、物联网专业和计算机科学技术专业， 形成

0: 合力精准地服务首都高精尖产业的发展，精准卡位京津冀六辆五群中的机器人产业链的需求，为整个京津冀来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我们充分借助园区现有的直普融通13个开办的本科专业，打造这种多类型、多层次、融通互补的教育体系，为首都、为京津冀源源不断地输入这种高层次技能人才。跃升路径上，我们采取了上下贯通、左右连通、内外融通的这种培养链条体系。所谓的上下贯通，主要是我们做好与园区内开展的直普融通专业人才培养的对接，主要是涉及到的人工智能专业、物联网工程、计算机科学技术和机器人工程专业的这种向上的衔接。向下对接呢，主要是精准对接雄安新区、天津武清、河北固安4所职业院校，开展这种3+2中高职的衔接。那左右连通，向左主要是由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赋能校内其他5大专业群的数字化转型。在转型方面，我们推动了全校22个专业的数字化转型，跟头部企业、链主企业共同来开展 AI 加专业、专业加 AI 的改革。同时啊，我们也申报了7个数字孪生、数字化的专业，就是紧贴首都产业发展和市场的需求。再一个呢，我们与合作企业开设了14个 AI 加微专业，也在不断地探索微专业和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双证融通的这种机制，借助我们人工智能应用技术所孵化出来的 AI 研究院，围绕着6大专业群建设 AI 加产业场景，就是努力奔着 AI 加单项冠军来系统发力。向右呢，我们是主要赋能数字化教育教学，依托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开发了集助学、助教、助管、助训、助评5位一体的数字化教学平台。同时呢，我们专业群开发了 AI 园地和 AI Pros 这种智慧评价平台。我们跟企业合作开发了课堂教学诊断智慧管理系统，这样呢，有效地支撑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和老师的智慧教学。总体来看，通过我们一系列的建设，无论是在圆圆大模型、智能体、数字人等各方面，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专业技术优势，实现为全校的这种赋能，为行业在技术研发、技术服务等方面提供更多的支持。
1: 作为技能型高校国家队，职业教育新双高院校必须主动适应时代需求，将人工智能赋能教育作为新时期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努力为强国建设筑牢高技能人才根基。当前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已经从单纯侧重技术应用迈向构建智慧教育新生态的系统性变革，人工智能技术不但要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更要体现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区域产业升级、国际产能合作等需求，切实提升职业教育适应性。
2: 周院长既是两个学院的院长，同时也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这个专业群的负责人啊。那现在我们知道专业群的建设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抓手，新双高提出了一个目标，是要把我们原来的基础好、条件好转变为服务好、支撑好。那您觉得我们怎么样用好这个专业群这样一个抓手，实现这么一个转变？
3: 好，这个新双高的转变呢，它的核心就是职业教育，它不仅仅是在看它的硬件和资源，而更是要看它对这个区域发展的这个贡献度和对产业的一个支撑度。所以我们这个人工智能专业群呢，就把这个导向直接贯穿到了我们的

0: 制度机制的一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去，学校呢成立了书记、院长，双组长挂帅的双高建设的领导小组
1: 啊，
0: 而且呢下设了这个双高办来进行统筹，并且设立了项目和资金的执行组，最后呢又细化到了十个专项工作组，形成了四级的一个治理体系，并且呢从这个决策，然后到这个统筹，再到执行和落实，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双高建设的89项的三级建设任务，全部都对接北京和京津冀的产业的需求，建立了这个需求对接、任务分解、过程跟踪和成效反馈的这样的一个闭环。那么我们同步呢，还修订了这个项目和经费的一个管理办法。把这个技术攻关、人才输出，还有区域协同的成效，都纳入了部门的这个 KPI 考核，就是把这个建设从这个重平台的搭建转向重价值的输出。那么我们严格按照这个教育部的6度标准，就是这个思政工作的引领度、社会需求的匹配度，还有条件基础的支撑度、目标措施的可达成度、政策机制的保障度，还有成果成效的这个贡献度，我们来进行系统的推进。那么对于我们来讲呢，我们重点是在这个产业的服务贡献度，还有这个企业的认可度和毕业生的对口就业率上面，然后核心的进行发力，也是把这几项指标呢直接和这个资源进行挂钩。那谁的贡献大，那我们就把这个资金和这个编制就向谁去倾斜。我们创新了4种学徒制的一种育人模式，把这个产业的需求呢落在人才培养上面啊。我们采取了这个现代学徒制、企业新型学徒制、还有现场工程师和订单班这种4种学徒制的一种育人模式。你比如说我们人工智能专业和这个小米和商汤，然后联合开展现场工程师的培养。那么智能机电专业呢，我们和这个北燃集团和燕山石化，然后共同开展订单班的人才培养。总而言之呢，基础好、条件好是我们的底气，而服务好、支撑好是我们双高专业群建设的终极目标。靠制度定方向，靠评价立标尺，所以我们专业群呢是围绕着产业转，跟着需求走，来充分发挥职教的一个效能。
1: 刘主任，我们知道北京有着很多的人工智能的企业，既有大厂也有初创企业，而且细分场景也非常丰富，有工业机器人也有生活机器人，这给我们的这个产教融的深度融合提供了一个地利啊。那我知道学校其实也独创了一个8字形的双循环的产教融合体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循环？
2: 在整个双高建设过程中，我们把产教融合也作为一个重要的建设任务。我们学校创建了8字形双循环机制，这个8字形啊，我们可以形象的把它比作一个血液循环系统。八字形的上圈是代表产业端，下圈是代表教育端，在上圈里边主要是集结了我们两体，我们涉及到的产教联盟、产业学院、 AI 研究院、工程师学院等合作企业，打造了一个朋友圈，将企业的资源、企业的经验、企业的需求源源不断地通过上圈来传导到下圈。下圈的组成呢，主要是我们人工智能和其他5大专业群，包含我们园区合作的本科院校、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和 AI 研究院，在两个圈的焦点上发挥了一个将企业的需求转化到学校，将学校研发的成果能够反哺到企业。所以它既托举其他专业群实现数字化转型，又能够和其他专业群合作形成研发成果去反哺到企业，这样最终呢是要打造一个利益共同体，让学生真正的能够受益，真正的能够切实了解双方的难点、痛点、兴奋点，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八字形这套机制呢，我们主要是通过平台聚能、校企共生、人才培养、联合攻关4个环节来落地。

0: AI 视频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第二个就是具身智能机器人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其次呢是依托国家机器人创新中心中试基地来开展技术验证和成果转化，第三个呢是依托北京市重点产业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机器人两个产业联盟来供需适配要素联动，第四个平台啊，智慧城市产业学院、科大讯飞工程师学院、 AI 研究院等开展技术攻关人才培养，与企业共建联合党支部，开展技术攻关、技术转化、社会服务和培训等等。我们学校也先后有三项成果入选了教育部产教融合型案例。总体来看，我们八字型是一套可操作的制度体系，它通过平台聚能、校企共生、人才培养和联合攻关，让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实现零距离的对接。
1: 您看八字形的这个比喻也非常的形象，非常的贴切啊，就是学校和企业上圈和下圈紧紧的咬合在一起，同时呢能够循环起来，源源不断啊。当然我们学校其实也不止服务于北京的建设，还是京津冀的职教改革示范园区的核心建设单位，怎么样更好的服务京津冀的发展，产业发展。
2: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国家战略，那么我们学校呢就地处京津冀的核心腹地，同时呢也是处在这个北京、天津和雄安的三角核心区，正是因为这个特殊的这个区域优势，所以呢，也赋予了我们服务区域发展的一个责任。我们从嵌入产业决策、精准人才供给、落实平台项目这三个维度上进行发力。基于京津冀的这个产业发展的实际，然后，搭建了政校企行的一个协同的一个平台，而且呢我们牵头成立了全国具身智能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联合北京的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还有京津冀的龙头企业，包括本科的高校，然后一起协同发力，我们搭建了一体两翼五部双中心的一个组织架构，并且我们还牵头了北京市人工智能和高端机器人研发应用的两个专班，同时呢我们作为牵头校，我们又加入了北京市的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两个产教联盟，把这个区域的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的产业的需求就直接导入到了我们的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过程当中。那我们牵头起草了这个调研报告、产业图谱啊，还有这个标准规范，快速响应产业的变化，超前布局新赛道。在这个具身智能相关专业目录发布之前呢，我们就已经开始启动具身智能工程技术这些本科的一个落地方面的建设了。而且呢我们还开设了人形机器人等相关的微专业，把这个人形机器人智能体的开发的一些真实的项目，然后转换成了我们实际的教学案例，然后真正的是把这个人才的布局，然后跑在了我们产业规模化落地之前。那么我们联合商汤、开源华创还有元亨怡和等一批企业，然后一起共建这个智能体的联合实验室，还有创新工作室，包括技术技能的转化的一些创新的平台，校企的导师一起带着学生深度的去参与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等项目的一些开发和技术的攻关。比如说我们现在学生正在做的，那有这个交通指挥的机器人，还有这个 AI智能拉花咖啡的机器人啊，玻璃幕墙的机器人，还有这个就是在校园内部进行配送的这样的一些机器人等等的这些开发项目。那么学生呢在这个实际参与的过程当中呢，他从这个需求，然后到设计，到调试，再到测试，再到产业的一个落地，真的是在真的环境和真的项目当中来练就它真实的本领。那么我们也是把这个教育链、人才链和这个产业链和创新链深度的进行融合。
3: 走进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京津冀机器人产教融合协同发展展区，一台语音四足机器狗吸引了不少青少年驻足围观，

0: 这款机器狗由京津冀职教改革示范园区师生自主研发，可广泛应用于养老服务、视障人士出行引导、小型物资运输等实景场景。
1: 对于视障朋友，它可以清楚地识别路面上的积水、路障，还有一些凹凸不平的地面，给视障人群精准的识别。对于物资运输方面，机器狗上面有核心的储藏筐，它可以帮老人放一些药物，运输一些物资都是可以的。
0: 本次学校还带来了智能漆艺制作机器人等多款具身智能产品，展现了以真需求、真项目、真工艺、真岗位、真技能为核心的产教融合育人创新路径。
2: 我们的考核机制不再是卷面分，不再是上机的一个简单的编程，而是通过真正的项目来考核这个学生在这个理论知识上的达到的一定的程度，并且我们通过他的产品给学生有一定的奖励，包括专利，包括这个论文，包括将来的升学。
3: 周院长，我们知道学校的人工智能教育其实分两类啊，一类是对于我们学这个专业的同学来说，他们是要学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还有其他的同学，实际上我们也要用人工智能来赋能他们的学习，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更加创新化的学习。当然，这是对同学们的赋能，其实也对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这两个群体，现在我们都是怎么做的？
4: 首先，第一呢，我们是搭建了自研的一个数据底座，然后将这个 AI 呢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整合算力调度、大模型、RAG 引擎、低代码与安全治理的多功能模块，夯实数据底座。我们创新了 AI Process 人智共评的课堂测评系统，借助音视频、大模型完成课堂全过程的观测，用数据来诊断课堂问题，改变单纯依靠人工智能听课的这种评价模式，形成了一课一报告、一师一评价的精准反馈机制。我们累计采集了143万条的数据，生成了2.1万份的画像报告。同时呢，建立了平台支撑、双元开发、赛教融合、产业验证这样的4阶段课程闭环，来实现备课、授课、测评、复盘全链条的数字化。依托智慧教学的平台，针对不同基础的学生推送差异化的课程资源、企业案例。同时呢，我们面向全校呢，也开设了人工智能导论课，涵盖 AI 加数字孪生、 AI 加元宇宙等14个场景、322个教学资源，形成课程、社团、技能节、大赛、取证的一个组合拳，系统来提升学生的 AI 素养，覆盖学业辅导等90%以上的这个业务场景。所以有学生开玩笑说，圆圆就像一个24小时不睡觉的学长。这说明呢，技术是真正服务了学生。那么依托 AI 教学诊断系统，构建了学生学习行为分析、成绩增长评估模型，形成一生一画像，依托科大讯飞联合实验室、鸿蒙创新工坊等工程创新平台，学生呢跟着校企导师参与大模型、人形机器人等技术攻关。那么师生连续参与了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人形机器人半马拉松比赛，完成了机器人二次的开发，创作了雪山忠魂机器人的舞蹈，再把这个技术赋予了温度。现在呢，我们每门课都有数字人，60%的专业课都有智能体验。同时呢，我们联动企业的导师来做强双师队伍。我们和这个上汤科技、科大讯飞共建大师工作室，校企导师共同的备课、授课、代班、考核，二者呢优势互补，把这个双师建设落到了课堂和真实的项目之中。
5: 在轨道交通领域，隧道、桥梁等场景往往环境复杂，人工巡检存在效率低、盲区多、占用线路时间长等问题。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师生研发了一款运动控制小车，用运动控制小车与机械臂协同的方式，很好地改善了这些难点。
6: 机械臂的加入弥补了纯移动小车灵活上不足的问题，使其能够完成车底、高处、狭窄空间等复杂姿态的精细检测与近距离拍摄。 实现移动加精细操作的协同。

0: 很好的满足轨道交通多样化高精度的检测需求。我们从场景真实的难点出发，把专业教学实训和企业真实开发需求深度整合，帮助同学们从源头开始掌握模型开发与应用，推行入学及介入真实项目演练的培养模式，让学生在校直面就业一线问题，面对市场技术迭代与新变化也能从容应对。
1: 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够直接对接装备制造企业的真实场景，在企业真实的项目中锻炼扎实技能。学生不仅收获国赛项目成果，更积累了产业岗位需要的实战本领，为后续就业创业打下坚实基础。
2: 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项目化教学模式的帮助下，我们完整经历了算法开发、硬件调试、产业场景落地全流程。通过这些历练，给了我创业思路。依托这套项目，我们迭代出巡检装备成套技术，在轨道交通、轻工业制造领域投入使用。项目落地也给我们带来了实际的经济收益。
1: 刘主任，现在人工智能这个产业发展得太快了，可能很短的时间内就有新的企业，企业里有新的岗位，新的技术迭代。那现在我们怎么样有一个实时的动态的调整机制，让我们的教育教学，让我们的专业设置能够跟得上这样的脚步？
3: 在快速响应方面，主要通过以下几步。一是强化调研，摸清产业的底数，与企业在人才需求、技术需求、合作需求、资源需求等方面实现这种信息的同步，绘制产业图谱、岗位图谱和能力图谱等，真正做到了解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需要多少，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紧跟产业发展的步伐，建设 AI 加 V 专业。我们坚持教学关键要素一体化来进行推动，以学生为中心，切实将企业的资源转化到我们的课堂教学里边来，提升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
1: 周院长，人工智能产业是一个正在上升的朝阳产业啊。那现在这个专业群的同学们，他们的就业情况怎么样？未来3到5年吧，他们的上升空间、发展前景又怎么样？
4: 未来3到5年，人工智能产业呢将进入规模化落地、全域赋能的黄金发展期，行业的人才缺口是持续的扩大，实操型、复合型的 AI 技术技能人才成为企业争抢的核心资源。那么行业整体发展前景广阔，上升空间呢充足。那么我们学校人工智能专业学生呢就业质量稳居前列，专业对口率处于优秀的水平，毕业生起薪呢就7000元以上。不少的优秀学生呢凭借国赛一等奖、企业真实的项目经历，直接入职头部的 AI 企业来担任现场工程师。也有学生呢依托创新创业项目走上了创业的道路。那么面向未来产业浪潮呢，市场的机会是非常充足的。毕业生晋升的路径非常的清晰，入职1到3年就能实现薪资稳定上涨。
1: 对于未来想要投身人工智能这个行业的青年学子啊，两位老师还有什么寄语？刘主任，
3: 生逢其时，不负新时代，练就本领，方能成大器；技术向善，方能行稳致远。
4: 拥抱 AI 浪潮，立足实战练本领，心怀家国，用青年的创新力量来助力产业扬帆远航。
1: 谢谢两位老师给青年学子的寄语，也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在未来呢，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能够更好的助力北京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的战略目标，也更好的服务京津冀的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节目，再见。

0: 三融互动，打造大思政课堂。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
0: 五方联动，聚合立德树人大能量，
1: 把劳模工匠、企业导

0: 师，请进我们的一线课堂，和同学们通过课堂的交互啊，来了解现在我们的交通一线它的变化。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打好大思政课，育人组合拳。
2: 这是我做的一个桥模，算技巧，希望大家。
1: 在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堂思政课上，学生们亲手设计与制作的桥梁模型成为了今天课堂的主角。
0: 为了这个事业，以往在专业课，学生们可能更多的是在讲桥梁设计的专业参数，但是啊，在我们的思政课堂，我们会让学生们聊一聊他为什么要修这座桥，他的设计理念是什么。
1: 作为一所地方交通行业职业院校，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紧抓思政课高质量发展这个牛鼻子，探索形成了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思政课程体系模式。
3: 三融互动主要是指思政课堂融入党的创新理论、交通元素、湖湘文化，形成融入时代大课、社会大课和理论大课的大思政课堂，增强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
1: 将思政必修课加思政选修课融汇交通特色思政课程群，将交通文化加工匠精神融入专题教学内容，将思政课程加课程思政融合育人全过程。湖南交通职院以三融互动促进理论大课堂、实践大课堂、云端大课堂、生活大课堂这四大课堂的建设。
0: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也能够更好地为学生他的成长成才服务。
1: 一方面，湖南交通职院通过设计情景剧、辩论赛等具有挑战性、实践性的任务，驱动学生研究学习，将交通文化精神和创新创业教育案例融入专业课程教学设计中，形成探究式理论大课堂，启发学生深度思考研究，
0: 使我们的这样一个三学育人链条上面形成同向同行，更好地将我们思政的引领作用和我们的理论的这样一个价值性浸润到我们的专业课程当中。
1: 另一方面，学校积极挖掘湖湘红色资源，在充分利用好六个思政课实践育人基地之外，还将思政课堂搬出教室，延伸到新时代交通发展一线，拓展体验式实践大课堂。
0: 像今年正好是我们最美农村路提出的10周年，我们利用暑期就带着我们的研学小组来到了我们的18洞村，去亲自走访这条最美农村路。
4: 我能很客观地感受到科技和时代发展带来对这个18洞村的变化，也真正意义上感受到了脱贫致富。
5: 我们还采访了我们学校毕业的路桥专业的学长，他叫陆建平，他们这个团队今年还被评为了全国最美公路人，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在18洞村的一些故事。
1: 除了引导学生在行走的课堂中体悟新时代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伟大成就，学校还组织学生开展乡村振兴等特色社会实践，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明理增信，崇德立行。
0: 而我们旅游学院毕业的学生呢，也慢慢地开始看到18洞村的绿水青山，返乡创业了，带着自己的红色研学的计划，也带着对精准扶贫首倡地内心的怎样崇敬，设计了一系列深度游，让18洞村非遗的传承更加火出圈，

0: 同时啊，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前来打卡。那么同样的，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拿着无人机来到了我们的乡村田野，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测绘测量我们的公路怎样更好地为村民们来设计出行的便捷。
1: 除了打造理论大课堂与实践大课堂，近年来湖南交通职院还建设推出了从港珠澳大桥看新时代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路桥人、何以为家等上万个交通特色的网络资源，打造交互式云端大课堂，为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提供有效供给。
2: 思政课可能就是带我们系统理论的学习了中国各种思想成果，然后帮助我们筑牢思想根基，帮助我们怎么去确定一个正确的思维、正确的价值观。
1: 湖南交通职院还形成了校院、教师三层级的管理体制，建立了操守、教学、科研、投票、取消资格五模块，评先评优激励制度，多措并举，提升育人合力。
3: 我们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团队建设、课程建设、教学设计上进行融合。这几年，我们共同取得了共青团中央授予的全国优秀社会实践团队称号。结对开展匠心筑路课程实践建设，持续擦亮新时代路桥湘军的摇篮育人品牌。
1: 与此同时，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
4: 联智公司与湖南交通职院在2016年联合开办了首个联智订单班。2023年，我们共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依托基地的北斗加安全监测平台、智能桥隧系统等数字化平台，目前已经联合打造了12个专题式移动课堂，录制了6个实践教学微课，接待参观师生达到1000余人次。
1: 不仅如此，湖南交通职院还牵手湖南师范大学等多个大中小学开展手拉手备课，共建共享资源，与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等省内外行业类兄弟高职院校建立思政共育人才模式，开展万名教师近万家家访活动，通过校企协同

0: 全方位育人的大思政客生态圈。
1: 学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承厚德经济、力学笃行的孝顺精神，以服务教育强国、交通强国为使命，构建大思政育人格局，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交通运输事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

0: 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江天暮雪，以暮雪江天为全景视角，层层铺展雪景意境，以极简的笔墨勾勒出苍茫空灵的江雪图景，诗画合一，余韵悠远。
1: 瑞雪逢年，这幅作品还原诗中清冷苍茫孤高悠远的冰雪境界，寄托着瑞雪兆丰年，山河永安宁的美好祈愿。
0: 大家好，我是辛志东，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元代陈福的《江天暮雪》。这首诗笔调清寂疏淡，意境空灵悠远，细致勾勒出暮雪覆江天的苍茫盛景，既有长空飞雪、天涯皓白的辽阔苍茫，又有寒江暮雪清幽独处的静逸超然，画面素净纯粹，气韵清冷悠远。我选用小楷镜创作，端雅沉静，洁净内敛的笔墨气质，恰好契合诗作清冷疏朗、空灵淡然的独特意境。

这幅作品呢，我是用这个小楷来创作的。通篇呢，我善于表达的呢是紧凑的，把这个行与行之间不是平行排列的这种状态穿插在一块来进行书写，形成一个统一又相不妨碍又之间又有联系的这么一个章法构成，整个呢形成了一个长条状的这么一个小的墨块，和边上的这种空白形成一个对比。我自己因为这是今天创作

0: 为一个小亮点。
1: 大家好，我是画家程振铎，今天根据元代沉浮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冰雪山水画《瑞雪丰年》。这幅作品采用冰雪山水的特殊肌理效果，渲染出皑皑白雪，保留传统画的笔意，还原诗中清冷苍茫、孤高悠远的冰雪境界，寄托着瑞雪兆丰年、山河永安宁的美好祈愿。画冰雪呢，就要求这个冰雪的肌理，就是出一道白印，这道白印呢，就是我把淡墨里边加了矾，白的痕迹呢，为了让它明显，等它阴开以后稍微等一会儿，

用淡墨的把它几棵树先画出来。用笔呢，不需要用笔太快，让它慢一点，笔呢湿一点。

远山也用这个淡的先画，然后再画浓的，用干笔画远山，像用泼墨的方法，泼墨就是先用一种颜色的墨画一遍，然后再使一种颜色的墨画一遍，让它干的湿的结合起来。

我们化冰雪需要白，必须要黑白结合，把它配合好。需要注意的就是，比别太快，慢一点。

瑞雪丰年是传统写意雪景山水，用留白衬雪，淡墨烘染，不靠白颜料堆砌，自然表现出积雪

厚重的感觉。树木枝干用浓墨勾勒，黑白对比清爽。画面里安排了村落小屋，归家的马群，配上小河、木栅栏，给清冷雪景添上浓浓的生活气息。远处的雪山淡墨虚化，拉开远近层次。整幅画面安安静静，祥和温润，借着这片雪景，寄托丰年安康的美好祝愿。

0: 我是刘湘俊，是北京市商业学校教育艺术系的系主任。我主要负责的是幼儿保育专业的相关课程的教学。已经从教呢22年了。看着我这个一个山东大汉的形象，其实我自己本身学习美术是比较细腻的，有敏锐的观察力和这个丰富的这个艺术表现的能力。幼儿他的心理、他的生理发展有他的独特性，和小学教育咱们说的基础教育有很大的区别。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应该社会上能更多的去关注这个，去了解。
1: 我是王欣，北京市商业学校的专任教师，我主要教授课程是幼儿保育相关的课程，我的教龄是13年，我在美国留过学，学的是音乐相关的专业，因为像我们这门课关于幼儿保育，它也是要把音乐的一些元素或者音乐的一些相关的课程融入到幼儿的一些相关的课程当中。
2: 我叫蒋舒雅，我来自北京市商业学校，目前在学校的教育艺术系担任幼儿保育专业的老师。我在学校从教已经有9年的时间了，我担任过6年的班主任的工作，所以加强了和孩子们的联系，更重要的是让我更了解他们。所以孩子们对我来说呢，就是他们对于我也可能更多的愿意倾诉和表达他们心中的所思所想。就是我们幼儿保育的学生来说，他们一定是要有一颗所谓的仁爱之心，那在我看来更多的是他们要有一颗关爱之心。那正是因为我在和孩子们的相处过程当中，用我对他们的关爱让他们学会了如何关爱，我觉得这是一件传递这种价值感特别幸福的事情。
3: 大家好，我叫石志华，来自北京市商业学校，从事学前教育专业课理论课的教学，那曾经有5年的幼儿园园长的工作经验，跟孩子在一起心情是放松的，是开心的。也许是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包括现在我的婆婆我们属于一个书香家庭，都是老师，然后从小看着爸爸妈妈带过的学生，他们跟学生相处的这个过程，所以自己也从小就好像有这个理想或者目标。我感觉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一个递进的过程，就是对于我个人来说，我也是一直在成长。这个过程当中自己是先充电再释放的一个过程，也感觉在培养学生这个过程当中，自己能把自己积累的这些经验传递给学生们。
0: 学生的成长应该说从不仅是这一门课当中去体现，从这个岗位当中所需要的，学生在未来胜任这个岗位所需要的必备的职业技能包括职业的素质素养都要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不仅仅是赛这一个课。其实赛课的目的呢，是为了更好的让我们老师全面的深入的去了解这个专业，它背后的育人价值。这个职业学校嘛，最终还是面向他的职业岗位，那这些学生他能不能站在他的岗位的角度去开展相应的这个学习，让我们的教学的这个出发点

0: 既是源自岗位，最终呢我们还能服务岗位，支持学生的可持续发展。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这个作品，也是我们这个团队一直以来坚持去做的。
1: 那现在呢，我们来一起学习归纳劳动活动步骤，那么运用劳动步骤儿歌，最终运用到我们的幼儿家庭劳动活动方案当中去。那现在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个视频，大家来看一看，看这个家长是怎么做的，也请现场同学打弹幕。
2: 左边来一下这边，右边呢啊这边再抻抻抻抻折起来啊，折起来折，哎，折的不对。
1: 好的，哎，稍等一下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老师是怎么做的，也请同学们打到弹幕上。小小衣服躺躺平，我来把你叠整齐，左手右手拉一拉，抱在一起笑哈哈，我们一起弯个腰，捏住两头送回家。那你觉得哪一种更适合幼儿啊？为什么呀？姑娘来说说。
3: 我觉得老师的方法更适合幼儿，爸爸的方法有点包办代替，还没有耐心。
1: 嗯，那线上的同学谁来说一说呀？
4: 老师，我来说。
1: 好，王锦怡。
4: 我同意姑娘的说法，我也喜欢老师的这种方法。老师的方法就是一看就懂，愿意去操作。
1: 嗯，好的。那大家同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呀？
5: 同意。
1: 那看看弹幕里边他们都怎么写的呀？
5: 简单有趣，
1: 简单有趣，
5: 易懂。
1: 哎，那如果只有有趣，只有易懂，就能设计劳动步骤儿歌了吗？
5: 不能。
1: 那还要需要什么呀？那儿歌还需要什么呀？那我们现在就到我们的虚拟平台里去感受一下，需要做什么呢？一边玩一边要归纳我们的劳动步骤。对，那也请现场同学分组进行，那么一边讨论一边完成我们的哎共享文档，好吗？
5: 好，
1: 我们来开始。
6: 那我
1: 来
6: 文档，
7: 我
6: 来
7: 文档，
6: 我来文档，
7: 我来文档，
1: 我们来看一下到平台，你们都已经提交了吗？
8: 嗯，提交了。
1: 提交了，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共享文档，看看啊、嗯，提交，我们看一下。好，清扫有三个活动，大家看看这个步骤是不是完整？谁来说一下？
9: 老师，
1: 哎，
9: 我想给他们补充一下。
1: 来，安心补充。
9: 我觉得可以在最后添加一个步骤，把工具放回到原位。
1: 哎，非常好，对不对？我们要让幼儿养成劳动完要把工具放回原位的好习惯，非常好。好的，安心。
8: 我们现在补充。
1: 嗯，好，你们赶快补充。好，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组有没有收纳活动的步骤，是不是？哎，太好了。
10: 老师，我觉得他们组少了一步，就是在那个第二步完成之后，应该加一个玩具放到固定的位置再放整齐，这样会更明确一些。
1: 对对对，我们一定要小朋友把玩具放回固定的位置，对吧？从哪儿拿的要放回哪儿去，对吗？非常好。那我们看最后一组分类垃圾的步骤，是不是？哎，是。
8: 我感觉他们做的都挺全面的。
1: 哎，非常的好，他们组做的是吗？
8: 嗯，
1: 非常的齐全。那好，那刚才我们把劳动步骤的特点都已经梳理出来了，对吗？
8: 对。
1: 好的，那么通过我们的劳动步骤培养幼儿的生活的秩序感，同时还能让幼儿掌握生活的
8: 技能，
1: 在生活当中的技能，同时还能养成自我服务的
8: 意识。
1: 那么我们都已经掌握得很好了，一会儿我们就要到我们各个区域去进行真实的体验了。那同学一定要用哎，我们虚拟平台上的和我们刚才真实体验的对比，去完善我们的劳动步骤，同时根据我们劳动步骤来设计我们劳动步骤的儿歌。那线上的同学呢，也得一起的参与到进去，然后给他们一些建议啊。同时，如果你们有条件，可以在家里也自己亲身的体验一下，好吗？好，那我们就准备开始进入活动区域。
11: 小朋友讲卫生，果皮纸屑不乱扔，果皮放进小绿桶，塑料放进小蓝桶，纸巾尘土放灰桶，垃圾分类要坚持。

0: 很好。那谁分享设计过程啊？
1: 老师，我来分享。我们这个活动的内容呢，是把垃圾分别放入不同的垃圾桶中。我们认为我们这个歌谣简洁易懂，而且能让孩子们可以积极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而且让他们学会垃圾分类的知识。
0: 嗯，好，很好。好，请大家回到原来的座位。在课程当中呢，还融入了一些就是本身我自己专业的，比如说声乐呀这部分，音乐的一些技能方面的，融入到了我们这个家庭劳动活动当中，让整个的内容更丰富、更多彩、更有趣味性。
2: 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我们合理地使用了很多信息化的手段，可以及时地收集和整理啊多方对于学生的一个活动的反馈。这些反馈的关键词和词语的统计呢，就给了孩子们一个非常好的抓手，帮助他来查找他方案当中的一些问题。
3: 同时在设计的过程当中，注重教给学生们一些方法，比如说趣味性，我们如何融入趣味性，比如说可以模仿角色，比如说还可以增加一些竞争因素。从设计的过程当中，他们要对幼儿的年龄阶段进行一个了解，那么对于未来职业过程当中自己应该具备的哪些品质，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进行一个塑造。
4: 接下来老师从我们的幼儿保育资源库当中呀找到一个视频，大家看什么呢？看视频当中老师用了什么方法啊？线上的同学可以边看边打弹幕，老师采用了什么好办法呢？我们一起来看视频。
5: 好，你可做完了，姜老师呀，今天带来了一个小谜语，小朋友们竖起耳朵仔细听一听。五哥在左，五哥在右，只会干活不会开口，小朋友的猜猜是什么呢？
0: 好的，哎，我们看到线上的同学特别的积极啊，提到了鼓励等方面啊。那线下的谁先来说一说？哎，那个杜先生，
6: 视频中用到洗袜子劳动活动，生动有趣。老师跟幼儿的互动很多，家长跟幼儿的互动也很好。
0: 好，非常好啊。那我们想到了视频当中有洗袜子这个内容，对吧？老师具体采用了什么方法？那线上的同学能不能说一些还有什么具体的方法呢？谁来说一下呢？
7: 老师我来。
0: 好，史文旭。
7: 老师，我看视频中用了幼儿很感兴趣的猜谜语的方式来引导幼儿进行劳动，还运用了有趣的洗袜子的小口诀。
0: 好，非常好啊，非常细心认真的想到了啊，刚才用了两种方式。那你们有没有还发现视频一开始有一个
8: 劳动耗子
0: 什么呀？哎，劳动耗子，对不对？那么它有趣的语言和口诀都引导孩子的积极性，我们也来体会一下啊。比如说

0: 你们有什么感受？
1: 老师，行。
0: 来，穆雨桐。
2: 老师，我认为这个劳动号子，它可以更好地激发幼儿去劳动的心情，然后让幼儿想去劳动，爱上劳动。
0: 非常好，请坐啊！激发了幼儿爱劳动的兴趣，对不对？那么在活动过程当中，这个老师还注意到孩子的哪些行为呢？
3: 对的，
4: 他要节约用水，
0: 要看着袜子，要节约用水，对不对？啊，那注意了孩子的一些良好的品质，对不对？嗯。哎，那么还有哪些方面是线上同学关注到的？还有补充吗？
5: 老师，我来说吧。
0: 好，王子轩。
5: 在整个活动过程中呢，我们发现幼儿都是自主的去完成活动，然后家长在一旁鼓励孩子们，没有去帮助或者代替他们去做这件事情。
0: 好，提到了很重要的一点，现在家庭里面家长容易包办代替，但是这个视频当中家长从头到尾都是鼓励孩子，没有包办代替，非常好啊。那我们现在知道了这个活动当中的一些方法，那么我们在活动之前我们还要做些什么呢？谁来说一下？
6: 老师，
0: 来，师傅好。
6: 在活动前，首先我们引导家长布置好场地，准备好材料，然后也要检查好场地是否安全。
0: 非常认真啊，安全是第一位的，对不对？那我们还进行了调研，大家记不记得？
7: 记得。
0: 那么我们调研的目的是什么？线上的同学说一下吧。我们调研是。

0: 明确什么呀？来，你说王瑞，不紧张。
1: 我认为可以制定出符合幼儿年龄的活动目标，给家长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
0: 非常好啊，说到了这个明确目标，对吧？
2: 嗯。
0: 哎，我们只有明确了目标，才知道具体做什么。那我们还有补充吗？线下。
3: 嗯，老师。我们在调研完之后呢，还要根据活动目标去设计好活动方案，并且还要试练，练完之后呢，还要再进一步的去修改方案。
0: 好，非常好啊！我们只有把方案优化完善之后，我们才要干什么呀？才要真正的跟家长进行一个实战演练，对不对？
2: 嗯。
0: 那么同学们，在活动之后，我们还需要做些什么？
4: 老师，
0: 好嘞。
4: 在活动之后，我们还要进行总结，及时总结整个活动哪里好，哪里需要改进。
0: 非常好啊！那活动之后呢，我们一定要记录活动当中存在的问题，反思、总结、提升，以至于我们下次活动可以做得更好，对不对？
2: 嗯。
0: 好，同学们，活动前、活动中、活动后的一些方法我们知道了。现在我们登录平台，老师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测试，大家登录平台啊，看一看活动前我们要干什么，活动后、活动中分别干什么。比如说活动之前我们要干什么呀？哎，我们是不是要明确目标？
4: 对。
0: 哎，那我们就成功了，我们自己试一试啊。那活动中、活动后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大家自己来试啊。非常好，这是活动中的。
2: 嗯。
0: 行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家的统计结果。非常棒啊，同学们啊，只有个别同学没有完全掌握的，我们可以课下再认真的复习啊。同学们，我们学习了课前、课中、课后的方法，有序有趣的劳动，我们完成了测试之后啊，有序有趣的劳动能够激发幼儿的兴趣，在活动当中培养了幼儿的良好品质，而且我们提醒家长在活动当中做了什么，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
5: 让我们的老师不仅仅是专注于教学方面，更多的是我们要在教科研的能力上有所提升，因为只有更好的研究学生的学习心理，更好的研究我们的课堂状态，更好的研究我们的课程追寻，我觉得才能让我们更好的设计出一节课。
2: 那么我收获最大的就是在课程思政方面，那么怎么才能激发我们的学生对于劳动的意义和价值的这么一个认识，能够激发他对于劳动的热爱，同时能够让他去未来引导幼儿能够热爱劳动，体验劳动的快乐。
6: 有的时候不可避免的这种灌输式的教育，那通过这次大赛呢，更加理解了那么如何让孩子们、让学生们感兴趣你本节课要教授的内容，那么一定要让孩子们在做中学，或者说也可以在玩中学，让他们有兴趣，这样的话才能真正的吸收你课堂上的内容。
7: 言行举止行为示范，给学生做未来他成为幼儿园的一名保教工作者，未来的幼儿保育工作人员，或者是甚至他高职或者高校继续学习成为一名幼儿教师，首先他得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理念。
8: 对于课堂教学，我学习者他这个理解把握的深度不够，所以我倡导现在一个团队对课堂的整体的一种把握。好团队首先应该还是理念的先进，因为职业教育是跟经济社会的发展相伴相生的一种教育，因为它的逻辑起点就是源于职业岗位的需求，直接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它不是源于一般的传统的理论啊、学科呀、知识体系的。所以职业教育的三教改革呀，或者说教育教学的改革上，与基教、普通高教相比的话，职业教育改革是比较深入的。对一个三校生的老师啊，我不管是我的导师教给我什么，我给职业院校教什么，这也是我们教学大赛极力要做的事情。以赛促学啊，以赛促教啊，教学大赛的。

不是简单的一个组个团队，我不顾一切的去准备就能好的成绩，一定要有一定的基础。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理由好方向。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体育如同一面多棱的宝石，每个切面都闪耀着独特的光芒。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今天我们将聚焦2020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中的一场别开生面的对决，王晓彤与张睿的攻防大战。王晓彤以旋转强劲的弧圈球构筑攻势，而张睿则凭借着反手生胶的独特打法，在乒坛也开辟出了自己的道路。这不仅仅是两种技术流派的碰撞，更是两种竞技智慧的对话。
1: 来看一下第三盘比赛的第三局比赛的情况。哎，上来一个发球失误啊，
2: 比一。
1: 1-0。张睿这名选手啊，非常有特点啊，他的反手生胶颗粒啊，不仅是这样的一个突出的一个技术啊，他同时他的正手威胁性非常的强，而且跑动能力非常的快，所以说有一些球呢，他在反手处理不了的时候，也会果断的转正手侧身啊，拉起来，好球。这一板球王晓彤拉的非常的转啊。其实旋转啊，是克制任何颗粒的最好武器。转正手，太远了，太远了。
2: 2-2。
1: 王晓彤撤得太远了，而且对于王晓彤来说，感觉有的时候在进攻的过程中啊，节奏感啊弱了一些啊，太快。
2: 3-2。
0: 观众朋友们，不知道您是否注意过，乒乓球拍除了长线的反胶，还有一种颗粒朝上的升胶。那么现在场上选手张睿使用的就是这种胶皮，比分也已经来到了2-2。张睿也凭借着生胶怪的特性，回球又快又沉，让王晓彤的弧圈球总感觉有劲儿使不出。
1: 节奏要放慢一些啊，对于王晓彤来说。可以叫个暂停了。这个其实现在就已经是比分啊比较关键的一个时候了。
2: 2-4。
1: 4-2。拉住往前，王晓彤向前，对，漂亮，还是张睿啊，这样的一个基本功更扎实一些啊。我们可以看啊，双方在拳台啊多板数的相持下，而且这一板球其实张睿回球有一些擦边啊，
2: 注意

0: 提醒你一下，不要触网啊，手不要触网，刚才擦汗啊。
1: 也是一个暂停，确实是。现在已经比分被拉开啊，三分的比分。
0: 好，时间到。

0: 二，
1: 六比二，
0: 六比二。
1: 感觉汪晓彤还是被对手啊控制的太死啊，而且自己这种节奏太乱，有点跟着对手走吧。
0: 六比三，
1: 六比三。

0: 答住，耐心。嗯，其实有很多时候在和颗粒选手啊，尤其是生胶颗粒选手啊，一定要你跟他并住了哈、啊，你并住之后啊，才有机会出现啊。尤其是在没有太好的得分手段的时候啊，保证自己不失误啊，并住这样的一个节奏，这是非常关键的。这种太急啊，太急，急于去加质量，其实整体的弧线都已经很平了。来，王晓彤啊，在这个正手的进攻方面、啊、旋转稍微差了一些啊。这是反手枪直拔住，嗯，其实这样拔住是有机会的啊。在第二局的一度啊，王晓彤这样的一个战术是非常奏效的，不过还是没能坚持住啊，在张睿的几个侧身抢攻之后啊，还是被对手打乱了节奏。5-7，这是王晓彤最后的机会了，一定要把握住。嗯，一个发球的变化，这是山东队的教练曾长畅。5-8。
1: 5-9。
0: 5-9。

0: 6-9。6-6。
1: 这样的话，张睿也是拿到了本盘比赛的赛点，10-6。一个擦网啊，也是被王晓彤救了回来。
0: 11-7，张睿3-0获胜。

此时比分来到了6-3，张睿也越打越顺。其实啊，生敲的打法是非常考验手感的，因为它既不像反敲能够制造强烈的旋转，也不像长敲那么怪异，必须在快和变之间找到平衡。张睿在这方面做得

0: 大满贯的王楠嘛，他早年也曾经用过硬质生胶，靠的就是这种让对手别扭的智慧。我们可以看到，在张睿以10-6拿到局点之后，王晓彤也明显有点着急了。但其实面对生胶，最重要的就是保持耐心。这场比赛可谓是典型的技术流派之争，张睿把自己的技术特点发挥到了极致，而王晓彤在应对特殊打法之时还需要丰富自己的战术工具箱。不过这也正是竞技体育的魅力，每一次的失利也都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出发。王晓彤作为从青岛走出的年轻选手，近年来稳步成长，目前仍效力于国家队。他在2023年成都大运会上助力中国队夺得了女子团体冠军，并在2024年的 WTT 支线赛中也表现活跃，展现了一定的潜力。而他的对手张睿，这位以反手生胶打法闻名的选手，则在2024年10月正式告别了效力11年的国家队。他曾长期担任陈梦、孙颖莎等主力的陪练，默默地模仿着主要对手的打法，也立下了汗马功劳。当然，他也曾在外战中多次击败日本主力，表现出色。张睿的反手生胶打法不禁让我想起乒坛另一位传奇人物，日本选手伊藤美诚。那么这位年少成名的选手同样以生胶打法在国际赛场上掀起波澜。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无疑是2020年的卡塔尔公开赛，在伊藤美诚对阵丁宁的比赛当中，他的反手生胶连续得分，也打出了令人惊叹的11-0。在当时，这样的结果也确实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不过虽然伊藤美诚在赛场上经常和中国队员激烈比拼，但其实私底下关系还是非常好的。那么孙颖莎就曾经在赛后采访当中说过，我觉得伊藤很优秀，和他打球啊很享受，也很有乐趣，也非常的过瘾，我们能够相互激起对方的斗志，而且都有想要赢对方的信念和对胜利的渴望。如果说乒乓球台上的博弈考验的是个人技艺的深度，那么接下来这场沙滩排球对决则将展现团队协作的广度。也让我们一同关注全国首届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女子半决赛，南京市一队与杭州市一队的精彩较量。
1: 首先登场的是江苏南京队一号队员严旭，19岁，身高1.85米。2号队员周明丽，18岁，身高1.81米。场边的是卢天祥教练。浙江杭州一号队员李涵，19岁，身高1.88米。2号队员姚欣，19岁，身高1.77米。场边李希宇教练。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我们现在是在广西钦州毛威海沙滩排球训练基地向您问好。今天下午呢，将进行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女子和男子一共4场的半决赛的较量。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是女子半决赛的第一场比赛，对阵的双方分别是南京市一队和杭州市一队。比赛现在已经开始了。在场上呢，身穿红色比赛服的是南京市一队，他们的一号队员呢是严旭，2号呢是周明丽。身穿黄色比赛服的是杭州市一队的李涵和姚欣，李涵呢是1号，姚欣呢是2号。现在是杭州市一队的李涵来发球，发球呢力量稍微大了一些，直接呢是出了底线。比赛刚刚开始呢，还是需要呢尽快适应比赛的状态，找到比赛状态，找到好发球的节奏。垫条之后，拦网拦下来，调整弓过网，杭州队的机会。

0: 这支队伍呢，在晋级的过程当中都展现出了非常良好的一个状态。这边呢是杭州市一队的姚鑫来发球，发球呢还是具有一定的冲击能力，这球呢也是轻打了一个往前，尽管呢机会不是特别好，但是呢反应很快，这球呢看到前场区呢有空当，轻打了往前，点球之后跟上进攻，好球，中路的直线的扣球得分。比赛开始之后啊，打的是非常焦灼，双方呢战成3-3。杭州市队的反击机会，一记斜线的扣球打到后场，现在呢是双方交换场地，在沙滩排球的比赛当中，也是为了保证比赛的公平，消除自然环境因素包括风和阳光等对比赛的影响，所以呢要在比赛当中啊是交换场地。这球呢也是发的呀质量非常高，尽管呢我们看到杭州市队的李涵也是做出了判断啊，向后场来退去准备呢防这个球，但是呢对方的这种扣球还是冲击力十足，南京市一队呢是追回一分。好的，看到了前场的空当，打了一记斜线，南京市一队的周明丽和延续也是通过连续拿到2分，再次呢是追平比分。延续和周明丽的搭档呢是在此前的赛事当中啊积分排名呢是排在第一位，所以在这次比赛当中呢也是被视作夺冠的热门。其中呢延续呢是2004年7月出生，身高呢是1.85米，周明丽呢是2005年5月出生，身高呢是1.81米。这球呢是选择是掉后场，但是啊是没有能够控制好方向，球呢是掉出了界外啊，在之前一度呢是落后的情况之下啊，3-5落后的情况之下，周明丽和延续呢是连续拿到了4分，一下呢是7-5反超了比分，就现在呢也是出现了暂停，这个时候呢杭州市一队呢是需要进行调整。
1: 好，我们可以看到南京市一队的延续和周明丽凭借着身高的优势，在网口展现出了非常强大的统治能力，以7-5实现反超，他们的默契配合也演绎着一场精彩的攻防转换。
0: 这边呢就是杭州市一队的李涵和姚鑫，李涵呢是2004年出生，身高呢1.88米，二号的姚鑫呢是2004年4月出生，身高呢是1.77米，他们的积分排名呢在此前呢是排在第16位。李涵和姚鑫呢2019年的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当时呢他们是获得了女子乙组的冠军，同时呢2021年的全运会 U17 组的比赛呢他们也是拿到了铜牌。抓住了拦网的节奏，通过拦网取得了有效的得分。好的，这次进攻呢是李涵非常的坚决，体现出来了自己的身高优势啊，在网口上的进攻打的是极具冲击力。

现在双方呢是要再次的交换场地。在前两局比赛当中，当双方的得分累计为七分或七分的倍数的时候，双方呢是交换场地。这一传呢是没有接好，也还是呢杭州市一队利用他们的发球去冲击对手。在沙滩排球的比赛当中，发球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好发球，这球呢打了一二次球，也是出其不意。两个人稍微有些巧，出现了配合上不够默契的情况，所以我们也再次看到了发球的威力啊！如果发球呢威胁性较强，不仅能够像刚才这样直接得分啊，即便呢对方呢能够接到球，很可能呢也会受到影响，破坏了对方的进攻的组织。打了一个反击，直接把球呢是垫过来，姚鑫反应非常迅速。尽管刚刚南京市一队这次进攻啊，也是为了躲避对方的拦网，选择呢轻打啊，但是呢线路控制的还是比较理想。因此也是让杭州市一队呢没有能够把球防起来，成功的一次拦网，延续呢身高1.85米，而且呢是身高臂长，所以网上的这种拦网的优势，这次呢也更好的是抓好了节奏。发球出现失误，现在呢是比分来到了12-9，场上呢是现在是技术暂停时间。当双方的得分相加为21分时，比赛呢是进入到技术暂停时间。在比赛之前的比赛当中啊，延续和周明丽小组赛呢是2-0战胜乌鲁木齐市二队。2-0战胜黄浦区二队，2-0战胜香港特别行政区一队。1/8的比赛呢，他们是2-0战胜了乌鲁木齐市一队。1/4比赛2-0战胜厦门市三队。可以说呢，在之前所有比赛当中，南京市一队的延续和周明丽呢，确实展现出来了积分排名第一这样的强队的实力。所有的比赛呢，都占据明显的优势，很多时候呢，都是以大比分的获得比赛的胜利。这就是我们介绍的延续和周明丽两个人呢，2021年开始配对，很快呢就取得好的成绩，也随后呢进入到了江苏队。两个人呢都是沉稳内向，自律性很强，用教练的评价呢是让人很放心的队员啊。现在呢技术暂停结束，比赛继续，杭州市一队来发球。这球呢艰难的防起来，但还是呢抓住了机会。环口的一个轻打，13-9，滚网球，这球呢运气不错，所以滚网之后呢也是对杭州市一队的防守啊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打乱了他们的防守的节奏，所以呢也是无法呢快速移动到往前去救球。分差现在逐渐的拉开，成功的拦网。相对来讲呢，延续和周明丽的整体身高会稍稍占有些优势，所以无论是进攻上的扣球，还是双人在往前的这个拦网，网口上的优势啊都是非常的突出。一传不够理想，

0: 打了一个斜线，16-9，现在是南京市一队的周明丽来发球，轻拍防守之后呢，反击进攻，垫条之后也是呢是轻打，好的，因为呢沙滩排球的比赛场地呢确实呢相对来讲呢会大一些，这比赛场地是长16米宽8米，所以呢每一边的这个区域呢是8米见方，对于两名队员来讲要在8米见方的场地之内去进行防守确实呢是显得略大了一些，因此呢肯定会在比赛当中出现一些空当的区域，因此我们看到在沙排比赛当中很多的扣球啊，并不一定呢是选择非常强势的这种高压扣球的进攻，很多时候呢是刚好打过对方拦网的高点，然后呢打到后场的空当区域，这时候呢效果是非常好的。周明丽的进攻，拦防呢是碰到了球，但是呢并没有能够拦防下来，19-10。直接是发球破坏了一传。拦网之后呢打手出界，20-10，这样的话呢来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好防守，都是二次球把球打过网，调整之后进攻，11-20，现在呢杭州十一队的李涵姚鑫落后呢还是比较多，姚鑫的发球，好发球，把球救过网了，反应很快，周明丽呢把球直接是垫过网掉到对方的后场，这样的话呢第一局比赛结束了，南京市一队的周明丽和延续21-11先胜一局。
1: 当比分来到12-9，南京队继续扩大优势，周明丽的发球连续破坏掉对方的移传，而延续在网前的轻吊重扣结合也让杭州队的防守难以招架，尽管杭州队的李涵和姚鑫顽强追赶，但在南京队严密的拦防体系面前难有突破，随着周明丽一记精准的后场吊球得分，也展现出了排球运动中以巧破力的智慧，南京队以21-11拿下首局，在整局比赛当中他们将个人技术与团队配合完美融合，也展现出了年轻选手出色的比赛阅读能力，这种在电光火石之间改变进攻节奏的战术选择，将攻其不备的智慧发挥到了极致。那么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87的排球名将谢拉，他的战绩堪称传奇。最经典的画面出现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在8月23号的决赛当中，面对由郎平教练率领的美国队，谢拉凭借着迅速的进攻速度和多变的进攻手法，频频突破美国队的拦网，也创下了一人独揽19分的辉煌战绩，助巴西女排以3-1取得胜利。这场比赛不仅仅是巴西女排摆脱无冕之王称号的里程碑，也是谢拉职业生涯的巅峰之战，也奠定了谢拉作为世界顶级接应的地位。其实啊，谢拉并非是纯粹的力量型选手，他的优势在于技术全面，手法丰富，谢拉也拥有出色的弹跳和身体协调性，在扣球时善于结合线路变化与打跳结合，让对手难以防范。每一场比赛都是新的故事，每一次的对决也都有新的启示。那么在这些年轻选手的身上，我们也看到了体育精神的延续与创新。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体育赛事集锦节目《炫动赛场》。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魅力的同时，感受体育带给我们的健身健心。在今天，让我们一起聚焦拳台，感受力量与策略的巅峰对决。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那么，拳击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极为热衷的体育项目，在推动体育开放、交流、融合，促进沿线国家间的文化互通、民心相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Red Corner, Pakistan, Malaya Zaid。
2: 这是一场女子
1: 54公斤比赛。Sharon Biko。
0: 我们即将观看的是女子54公斤级1/8决赛的一场交锋。那么这场比赛将严格遵循国际拳击联合会，也就是 IBA 的技术与竞赛规则，旨在确保运动员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公平竞技。比赛共分为3个回合，每回合3分钟，回合间休息1分钟，采用单败淘汰制。
1: Round 1。
2: 好，第一回合比赛开始。这个蓝脚运动员是个左式选手，现在两个都在这个中间距离进行前手这个单拳的这个试探，在找自己的距离。这个红脚运动员这个拳出的少，上步也不积极，这个蓝脚运动员用前手，蓝脚运动员低头过低，向裁判予以告诫。啊，刚才这个蓝脚运动员一个上步摆拳有效击中。突然的上步前手击中这个红脚，裁判对这个蓝脚运动员进行告诫，不要搂抱。这节比赛还有10秒。啊，刚刚这个蓝脚很犀利，一个前手一个后手都打中红脚。
0: 真是一场精彩的战术博弈。来自巴基斯坦的红方选手采用稳扎稳打的策略，试图通过严密的防守来寻找反击的机会，而哈萨克斯坦的蓝方选手则展现出了更加立体的进攻体系。在开局阶段，蓝方迅速建立起了优势，他的前手刺拳不仅用于得分，更是在不断的试探和破坏对手的节奏。
1: Round 2。
2: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了，两个还是在这个前手试探，控制距离。这个红脚运动员刚才上步两拳，蓝脚运动员后侧很及时，与

0: 由于这个拦脚运动员低头了，台上裁判进行告诫，让把头抬高。啊，上步后手很明显的击中这个红脚运动员。 这个明显，这个红脚运动员，这个提增加了这个进攻频率和次数，出拳也多了。因为第一回合他是输的，教练在这冲场一定告诉他要进攻，进攻。啊，一个前手，有效击中了红脚运动员。
1: 红脚运动员没有过多的办法去有效击中拦脚，但是拦脚运动员这个上步要进攻了，抓的还是比较准。在这个目前情况，拦脚运动员是有优势的。啊，又后手。这个这回合结束还有10秒。
0: 前手有效击中红脚。End
2: of round two.
3: 第二回合中段，当红方连续发起进攻时，蓝方一个精妙的侧闪接反击。那么这套动作不仅赢得了有效得分，更重要的是打击了对手的士气。那么这种把握关键时刻的能力，也往往决定着比赛的走向。
0: 第三回合，最后一回合比赛开始了。这个红脚运动员应该积极主动进攻啊，两个回合你都是这个落后的。这个蓝脚运动员用前手移动，化解这个红脚运动员进攻。 等机会呢，刚才这个进攻打得不错，啊，不能击中拦脚，这个和他基本功是有关系的。裁判说的，红脚运动员听口令，蓝脚运动员把头抬高。
1: 后手拦脚后手有效击中这个红脚运动员脸部，
0: 这个现在这个红脚运动员很被动，蓝脚运动员多次击中，啊，用后手击中这个红脚运动员面部。
1: 前边打得不错。本场比赛最后10秒钟，这个红脚运动员、蓝脚运动员积极防御，比赛结束。
0: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in blue corner representing Kazakhstan.
3: 蓝脚运动员和斯坦运动员三回合都是5-0获胜。在最后一个回合，蓝方展现出了成熟的比赛掌控能力，在确保优势的前提下，避免了不必要的风险。说到防守反击。 那么，让人不由得想起传奇的拳王舒格雷·罗宾逊，他曾经说过：“拳击不是看你打出了多少拳，而是看你能够避开多少拳。”在今晚，蓝方选手的表现正是这句名言的最佳解释。那么，这场比赛也让我们看到了选手们不仅仅技术全面，更重要的是他们所展现出的战术素养。 知道什么时候该进攻，什么时候该控制。那么这种比赛智慧往往比单纯的技术更加难得。如果说刚才的比赛是细腻的工笔画，那么接下来的男子重量级对决就是浓墨重彩的激情碰撞。两位来自新疆的选手将用最直接的方式诠释什么叫做重剑无锋，大巧不工。
2: Red Corner， 李利亚尔·开塞尔，中国新疆。Blue Corner， 努尔扎提。中国新疆。第一回合比赛开始。
3: 这场天山德比从一开始就充满着看点，两位同乡选手彼此熟悉，这使得比赛就更像是一场棋逢对手的较量。红方选手充分发挥其移动优势，用灵活的步伐来控制距离，蓝方选手则展现出了惊人的耐心，像是一场精心计算的棋局。双方也都在等待着对方先露出破绽，伺机一击制胜。
2: 比赛开始，
4: 双方第二回合比赛开始。第二回合比赛开始之后，红牛运动员迪利亚尔是显得要更加主动一些。其实今天在第二单元的比赛当中，不管是 A 台还是 B 台，新疆籍运动员来自中国新疆的运动员们的表现都是比较出色的。在 B 台的比赛当中，来自中国新疆的穆斯塔发还有阿多热西提都是击败了各自的对手，晋级到了下一轮的比赛。而且值得一提的是，阿多热西提 是直接 TKO 了对手。

0: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比赛的进行，红方从开局的中远距离控制逐渐转变为中近距离的快速突击，蓝方则从最初的等待时期到后来主动创造机会。那么这种临场应变的能力也展现出了两位选手深厚的战术素养。
1: 第三回合比赛开始，
2: 第三回合，
3: 不论上，
2: 这一下后手不错啊。迪丽尔这连续的三次后手。出拳被对方闪过去了，
3: 上乐开刀发，
2: 迪丽尔现在稍微有点着急，瓦尔扎蒂这一下也是非常精准的击中了对方。连续的两拳是打空了，迪丽尔在这个心态上面确实是
1: 比赛结束。
2: 有
1: 本场比赛结果，红脚运动员得分获胜 ，Red Corner。
0: 纵观今天这两场比赛，恰恰是拳击运动的魅力完美诠释。它既能像芭蕾般优雅，又能像国际象棋般充满智慧博弈。也正如传奇教练库斯达马托所说，拳击不是打架，它是一门艺术，一门科学。其实啊，这种同乡对决在拳击史上并不罕见，最著名的当属是1985年的哈格勒与赫恩斯的一场拳赛，绝对是世界拳击史上最不容错过的经典战役之一，被誉为8分钟的血色史诗。锤子马文哈格勒，无可争议的中量级王者，以钢铁般的意志、强大的力量和罕见的左右式互换能力著称，而托马斯·赫恩斯则以号称重磅炸弹的右手重拳和惊人的爆发力闻名。在赛前，所有人都饱含期待，热血沸腾，没有人能想到答案会以如此迅猛和残酷的方式来揭晓。在第一回合，双方便毫无保留地展开了惨烈的对轰。赫恩斯的重拳虽然先声夺人，并划开了哈格勒的额头，但是锤子以钢铁般的意志顶住了攻势，用更加凶狠的反击重创了对手。此后两个回合战况愈演愈烈，哈格勒顶着鲜血淋漓的面孔，最终在第三回合以一连串毁灭性的重拳将体能耗尽的赫恩斯击倒在围绳之边。这场赛事也以一种超越所有人预期的最原始、最惨烈的方式镌刻在了观众的心中。当全

0: 台上的汗水渐渐消散，柔道赛场上的激情也即将点燃。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国际柔联柔道大奖赛青岛站中的一场赛事。那么该赛事是由国际柔道联合会主办的全球性赛事，也是奥运积分赛，级别仅次于世界柔道大满贯和世界柔道锦标赛。这场赛事于2025年9月底在青岛国信体育中心体育馆举办，共有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211名选手参赛，这也标志着我国柔道运动发展的新起点。在今天，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中国女子柔道教练员、奥运冠军杨秀丽为我们进行赛事解说。
1: 大家好，我是柔道奥运会冠军杨秀丽。我呢是从14岁开始从事柔道这项运动，获得呢13次世界级比赛的冠军，12次全国比赛冠军。目前呢就是从事大学的教学工作，也是一种传承。我觉得柔道的借力打力，以巧破千金，这都是柔道的内涵所在。希望大家呢通过观看比赛能够了解柔道，爱上柔道。下面进行的是女子负70公斤级的铜牌争夺战，白方选手来自法国，目前呢是21岁，蓝方选手来自日本，目前是26岁。现在比赛开始。当前法国的柔道呢发展呢也是非常的好。法国呢人均在十个人里面就有一人是练习柔道的，所以他在普及和推广方面呢做的也是非常的好，成绩呢也是取得了多个世界冠军和奥运会冠军。本次比赛呢正在举行的是女子70公斤级的铜牌争夺战。双方运动员呢都在积极主动进攻。好，蓝方选手呢刚刚使用了一个吊袖的动作，但是没有完全扎到靶位。刚刚是教练员，白方选手呢是右架，使用的大部分都是右面动作。好，非常漂亮，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出足扫，获得了一个瓦扎里的得分。现在呢是进入了寝技，白方选手呢正在找机会，在寝技当中呢，如果要是被控制十秒以上就会得分，还有脚技和关节技，只要是能使用上，对方认输。直接获得比赛的胜利。现在呢是进入寝技，白方选手呢在积极主动找机会，蓝方选手呢一直在防守。好，裁判呢给予暂停，我们再回看一下，出足扫。法国选手使用了一个出足扫，获得了一个瓦扎里的得分。
0: 通过刚才的比赛视频，我们发现决定比赛走向的关键时刻出现在一次看似不经意的交锋之中。法国选手敏锐地捕捉到日本选手在一次重心的移动当中，其前支撑脚出现的瞬间虚浮，他几乎没有丝毫的停顿，迅速使出了一记教科书般的出足扫。 这个技术是柔道足技当中最

0: 基础，也是最考验时机的动作之一，并非是依靠蛮力，而是在对手单脚承重的那一刹那，用脚背像扫帚一样轻巧而迅速地扫踢其脚背或脚踝，破坏他的平衡。法国选手的这一扫时机拿捏得恰到好处，动作干净利落，对手应声倒地，裁判判定这是一次高质量的摔倒，给予了一个既有得分。在柔道的得分体系当中，既有是一个重要的优势分数，它虽然不像一本那样有着直接终结比赛的能力，但却足以在心理和局势上建立起坚实的领先壁垒。
1: 白方选手呢是一个右架使用的大部分是右侧的技术的动作，蓝方选手呢左架现在使用的大部分都是左面的技术动作，刚刚呢又使用了一个类似于踢落的动作，但是呢没有把对方重心破坏。好，刚刚这个双方又在不同的找机会进攻，现在边线如果要是出边线时间太长，裁判呢会给消极的处罚，所以边线呢也可以用作战术。还有18秒，这是日本选手的教练员。好，裁判呢给予白方选手一次消极虚假进攻的处罚。双方呢还是在找机会，蓝方运动员一直在进攻，时间到，白方选手来自法国获得了本次比赛女子负70公斤级的铜牌。
0: 在后半场的比赛当中，法国选手的战术执行更加冷静，他在取得领先之后也并未冒进，而是选择稳固防守。反观日本选手，在落后的压力之下，尽管攻势如潮，但是多次进攻也均被有效化解。最终，法国选手凭借那一记珍贵的出足扫所获得的既有优势，将胜利保持到了比赛的结束，也赢得了这枚铜牌，也让我们恭喜他。这场比赛是以巧破千斤的柔道核心哲学的完美缩影，制胜的出足扫技术堪称柔道智慧的代表。它不依赖绝对的力量，而是考验选手对于时机的洞察，对于距离的把握，以及闪电般的执行速度。许多以技术细腻著称的柔道大师也都深谙此道，例如说法国传奇名将泰迪·里内，在其恐怖的大外翼和寝技之外，其脚下纷繁复杂虚虚实实的足技组合，其中也就包含了大量对于出足扫时机的精妙运用，用于干扰试探，并为最终的杀招创造机会。那么回顾这场柔道的赛事，我们的解说老师也提及了一个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数据，法国每10人当中就有1人练习柔道。那么在事实上，柔道对于法国来说仅次于足球，是第二大热门运动，拥有着完善的俱乐部体系和青少年的培养计划。根据法国柔道联合会的数据，其注册运动员常年超过50万人，是世界上练习柔道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那么这种深厚的群众基础，正是法国柔道能够长期位居世界顶级强队之列的根本。其中最著名的排属是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法国柔道队上演的帽子戏法。在8月10号这一天内，法国选手艾米丽·安德奥尔、克拉丽斯·阿格贝涅努和特迪·里内这3人先后夺金，一天之内为代表团贡献了3枚金牌，这在奥运柔道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成就，也被媒体称之为法国柔道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天，这也充分展现了其集团优势的厚度。每一枚奖牌的背后，都是无数次被摔倒后又站起的坚韧。柔道这门摔倒的艺术，最终教会我们的或许是如何在人生的赛场上优雅而有力。

0: 深冬有白狐岭，白狐者最终凶神也，被插三刀以射白狐，故名白镖。正月时期，民行于街，着盛装，舞刀枪，有灵共聚，村舍安泰，是为射火。穿过横涧川，越过云凤山，白镖村这个以红脸射火闻名的村落呈现出一片祥和之气。
1: 白镖村西边有个古墓，那是唐代，根据这个唐代这儿算，这有咱们这个村已经是1000多年。
0: 在数百年的历史中，流传下来一种庆祝春节的庆典活动，包括舞龙、舞狮、扭秧歌等，这种活动便是射火。在这个古老村落里就传承着一种技艺，那就是作为白镖村标志的红脸射火。重大节日一定要玩射火庆祝，这已经成了白镖村约定俗成的一种习俗。为什么叫红脸射火？乡亲们自己也没有统一的答案。有人说是因为演出时脸上画的红红的油彩，也有人说是希望生活红红火火。不管答案是什么，大家都知道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宝贝。
1: 宋代时候，咱们南门村一个姓宋的，用宋车，他给把这个社火在山东山西一块给把这个借鉴过来的。
0: 李连贵是白镖村社火表演团的团长，也是红脸社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2: 我吧是13岁正式开始跟了师傅学，14岁正式出台表演，耍了20多年。你说的是三转吕布，你是吕布，哎，你转的吕布啊，哎，你是转的张飞，明白啊？哎，你是张飞的某张飞啊，你是刘备，听见没有？哎，你是关公啊，关公的大刀啊，送你威武了啊！哎，今天下午没好好练，要看昨天咱们要练，前天没。哎，是那烟疙溜的套，因为他是超人，烟光了烟疙溜的套。
0: 春节过后，这里将要迎来村里一年中最盛大的活动——联庄会。在一年一度的联庄会上，白镖村所在的景星矿区会组织所有村里的表演团队一起到白镖村来表演。社火表演是白镖村的拿手好戏，对于即将到来的村落之间的大比拼，李连贵显得格外有信心。
2: 我们白镖吧，这是几百年以前的是白镖的点儿。那这个点儿，什么叫点儿啊？就是我们

0: 手一动，腿一动，每一个动作必须腿手动脚。哎，例如说打一个架梁，腿也在动，这是看了这个东西和别处的不一样。
1: 虽说是耍了一辈子的社火，李连贵还是提前一个月就开始招呼大家彩排。由于白天大家要为生计奔波，排练的时间只能定在晚上，距离约定的排练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李连贵已经往排练场赶去。

0: 仙道的徒弟们已经开始练习，看到他们缺乏默契的配合，又想到不久后的联庄会，李连贵心里非常焦急。两位徒弟不到位的对练，更使他悬着的心揪了起来。晚上8点，所有人都已经到齐，大家按照正式演出的形式排练整套动作。
1: 咱们要先穿背后这个垫儿，手压手发布垫儿，听见没有？先穿这个东西，这当中不要掉三拉四，听见没有？
2: 你好，我连好了。
1: 平常一出的话呢，还有什么小的圈的，光那一阵进来的。
3: 那这是一
1: 点。过来。耍了几十年，闹不出来穿相来。
4: 非常美模
1: 的。自己觉得可惜吧。
0: 今天矿区将有一场盛大联欢会，白标村社火表演团受邀压轴出场。早上8点，团员们早早地来到了村委会，开始化妆打扮，鲜亮的油彩在脸上铺开，勾勒出神韵非凡的人物造型。

0: 在表演队伍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稚气的脸庞，他叫何剑锋，今年才刚满11岁，是表演队里年龄最小的队员。矿区表演是何剑锋学习社火后第一次公开演出，也是他期待已久的一次亮相。
1: 我以前看社火的时候，我非常喜欢他们穿的衣服，觉得很帅，我也想戴紫金冠，我也想穿上漂亮的衣服。
0: 在上午的联欢会上，李连贵爵的徒弟们并没有把社火的气势耍出来。临近傍晚，他把何剑锋和师兄们组织起来再次练习。
2: 你不能跳起来打，你过来说不过不能，这不能打是吧？反正人也特别的，这过来也，你念念那个，各动他动他的爪子。
0: 距离联装会还有5天时间，李连贵心理压力越来越大。看到徒弟们不成熟的表演动作，他忍住怒火进行纠正示范。
2: 好，别动，是不是抢你就不能穿，不能自己去穿，自己穿啊。哎呀，不行那个这个台不能动哦，那是个死人哦。
3: 来，从哪儿？
2: 是你
4: 没有那两腿站吧？
2: 他不是痛的那两腿啊？
3: 师兄过来吧。
5: 到这儿再来一下。
0: 如果说李连贵是村里的老师。

乐活。那么刚学习半年社火表演的何剑锋，就是不折不扣的小社火。对于这群少年来说，这样的表演训练关系到他们是否能成为一名

0: 生存和发展是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者面临的现实问题。为了这门技艺的传承，白标村的社火队员们一直都在坚持着。李俊生是李连贵的爱徒，他正式的工作是矿区洗煤厂的搬运工。繁杂的工作之余，李俊生每天坚持练习拳脚，村里关于社火的事物能赶上的一次也不落下。
1: 我从四宝啊跟着孟兴文师傅和李连贵师傅他们一直耍的将近20年吧。这个是2014年村里闹社火，姚坤到去参加。
0: 今天是采接和拜关公的大日子，工作一上午的李俊生回到家中，妻子已经为他准备好了一顿美味的饺子做午餐。吃过饭后，李俊生和其他演出团员会按照表演的线路围绕村庄走上一圈，最后到庙前祭拜关老爷，为即将到来的正式表演宣传造势。
1: 家里边一听起那个鼓点儿一响，你倒想自己耍。我是从15万开始练的，练基本功吧。倒是从这个房子一开始盖，不到这点开始练。
0: 盛大的节日终于来了。白标村文化活动中心的广场上早已人山人海，附近各个乡镇赶过来的表演团队正在这里集合，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街表演即将拉开帷幕。所有表演的队伍都要围绕整个村落游行表演，舞双龙、斗双狮、扇子舞、军乐队，各村表演团队卖力地展示着自己擅长的技艺，全村的男女老少纷纷出门观望，翘首以盼。像往年一样，白标村的红脸社火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李连贵的脸上终于展开了舒心的笑容。围观的村民逐渐增多，气势磅礴的鼓点，身手矫健的表演，加上村民响亮的叫喊声，联庄会的气氛被推向高潮。
2: 这是一种精神文化，消除矛盾。这个社会的人在这个大鼓一响，什么矛盾、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0: 演出结束，一场祭天仪式就要开始。这种祭天仪式是世世代代的社火人祈求来年人畜兴旺、风调雨顺的方式，融入到了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心中。祭祀仪式结束后，今年的联庄会也走向了尾声。一辈人的社火，一辈人的坚守。传承是白标村人不变的信念。
1: 这东西吧，必须保留下来。那祖祖辈辈都是这儿传下来的。那东南边这边这个要失传了，还对不起村里的父老乡亲。
3: 所以说，我一说这个，相当感动。一说这个社火，这感动的我这双眼的要泪，不用那什么叫自动这个泪都出来了。因为啥？我内耗这个东西，一说这个东西啊，我只怕说学不好嘞，只怕教不好孩儿们嘞，只怕老百姓给了其他的不好的评价也好吧。反正从我这个思想吧，反正把白标的社火必须得发扬光大，越来越好吧。
0: 红脸社火

是白标村人的骄傲，它的存在也对白标村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数百年时代变换，社火和村落成了白标村人不变的寄托。当人们停下匆忙的脚步追根溯源时，他们总能欣喜地发现，在这里村落依旧，社火长存。这种来自田间地头的朴素艺术，在孕育它的土地上，带给了人们无尽的欢乐。

我姓黄，黄振江，是地道的本地人，佛山人。学唱礼佛全是从1967年8月学的，现在是那个唱礼佛全省级非遗的传承人，佛山弘盛馆的馆长啊。我是17岁的时候学的嘛，今年67了。我们这个地方啊，是有一个这样的氛围啊。都是那么10来岁的男孩子，90%以上都学武术的。学拳的时候都知道，说，蔡李伯强很厉害。

佛山弘盛塔里佛泉最鼎盛的时候啊，是上个世纪的20年代初。当时啊，在弘盛馆的分馆呢，有20多间，会员超过10000人。但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武馆就是弘盛馆，主要它就是草根性，当官的人不叫，是有钱人、土豪、大天哦，啊，这个也不叫，流氓地痞也不叫，都是来自社会的底层，那些啊手工业者、农民啊、小商贩呐、码头工人呐、都是这些人。所以我们的前辈啊，都参加那个太平天国的农民运动，在各个历史时期。他们都能投身当时的反帝反封建的热潮里面去，就是说我们的前辈都是他有一种不屈不挠追求真理、做人为乐、扛扶正义这样一种思想在里面。我有一个比较好的条件，就是我的外公啊，对和那些弘盛馆的教头啊都很熟悉，大家都是很要好的朋友啊。那个弘盛馆的第二代的传人黄氏，和我外公是有忙连交。我外公是做那些河虾那个东西的嘛，他经常来我们外公的铺那里吧。有一天，我的老妈那时是不就是多4、5岁的，就在那个铺里面玩吧。你知道那个搞水产的那地都很湿滑的啊，那时候湿滑了就不知道怎么滑倒，两个手撑在地上，两个手骨都断了，断了都是那时候黄氏来帮他治好的。那还是有点神奇而已，就是说他几十年没有说过他的手有问题，他是用那个传统的跌打。补的就是用夹板夹的嘛，在敷药的嘛。其中的武馆嘛，起码有3样东西嘛，一个是那个武术，一个是醒狮，一个是那个跌打医术。这个药方啊、秘方啊，

0: 我哋做好多時候會換衞衣嘅，攞衞衣寄過幾份嘅，
1: 就外国的关系找了那个第一个师傅是霍康，第二个师傅是何毅。开步做了学的时候没有这个意思，也没有想到啊学了以后有什么改变，没有的啊。但是学了以后就觉得第一个身体方面都应该是比较好了，生病的小了，还有对问题看问题呢，对人的那个比较豁达一点，大度一点，与人为善。小时候读小学经常和人打架的，学了以后师傅说了以后，我几十年没打过架，也没和人家空过脸。退休的时候比那个还在岗的时候还要忙，比如说啊，我们红色主管叫要搞那个庆典，到了那里就是搞那个组织工作，搞那个准备通知那些啊国内外的同胞，都是做这些东西咯。我们每年一趟的都搞那个差点佛圈的比赛，你就也要搞我那个组织工作啊。我是这个主管的做事的人啊，都是干事做事。

我们学忏悔佛拳的时候，也要记得我们的武德是什么。我们就是想通过你们的学习，不断的深造，把这个优秀的民族的文化传承下来，更能让那个外国人能接受的，还是我们的中国功夫。中国功夫它的内涵很深很广，不是一般的我们打几下哪一个输哪一个赢就算了，不是这样。我们敬礼的时候要这样啊，这个手眼向前，这个大拇指压着你这个啊里面的拳眼，四个手指并拢，这样给个礼，敬礼。李斌，好的东西，好的文化传承下来，做这个事真的也不容易。

要把传统佛学传承下去，就是要从那些娃娃来扎起来。所以我们很早的时候，就1999年就开始了金孝园，一直都没有断过。一定要有基础，因为我们那个特点呢，就是它的步伐要灵，走动变快，一定要快。

0: 裂到差不多了，你才能动手，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工程吧，可以说啊。
1: 一、二，
0: 佛山恒盛菜里佛泉是一个土生土长在民间的一个比较优秀的民族的文化来的，把那些前辈总结的经验来继承下来，发展下去，造福人群，我觉得这个是莫大的善事。

0: 像我家里我妈就一直在问我一个问题啊，说为什么沙米特可以一直这样，就是说在外面去飘，而没想过安定下来呢？他想不明白为什么，他经常问我这个问题，但是我好像也没有办法很好的解释给他听，因为有时候我自己都觉得很难理解。
1: 有时候探险的时间太长，他就会辞职去做。还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闪米特，我感觉扣不上，
2: 扣得上。
3: 闪米特是一个6000多年前起源于西亚的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就我起这个名字其实就希望自己跟古老的闪族人一样，能够非常善于攀山涉水，去探索这个未知的世界。
0: 黄河最近手漂的时候就说死了那么多人，所以我觉得也许我去才是个更好的选择，因为如果他想到就是我每天要在岸上等他，我觉得他下水之前会比较慎重。
3: 你说他不危险是不可能的。

0: 用太阳走过掩护峡线翻艇了，但是后面就会进水段，能够借助这个溪走得比较快。
1: 就是他没有按照约定的时间到达汇合点，你就会很担心呢，你就会很胡思乱想啊，想的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故啦，会不会有什么意外啊，那个时候你就巴不得哪怕快一秒都希望能快点见到他。以前我就想为什么他跟别人不一样呢，我想不明白。而且你又会想，那如果我真的放弃他，我是不是能够过上我想要的生活，是不是也能跟那些同事和朋友一样买更大的房子，买更好的车子。我想试着去了解他的世界到底是什么在吸引他这么执着于探险。
2: 天气很恶劣，下着很大的雪，有点后悔没有穿那个连体的干式防水服。
1: 就是跟他在一起的这些过程中，让我觉得时间对我来讲变得更慢了。黄河这一年我觉得比我过往十年经历的还多。
3: 我想说他是我生命最重要的人，跟探险对比起来，他的价值远远比探险的价值要大。如果他真的是不希望我去进行探险的话，可能我就会放弃探险，停下来。
1: 他现在的探险已经超越了一种个人的兴趣爱好，他的行为也带来了很多改变。我心里认为他做的事情很伟大，我内心很崇拜他。他要继续梦想，我会支持他。

0: 是嘛，我讲球赛的时候，那么多人喜欢，我自己觉得，除了天津话本身呢幽默以外，最主要的还是我讲实话。
1: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告诉我如何坚持，没有捷径，不努力肯定没回报，努力之后的回报也未必是你想要的那100%。
2: 我偷戴剪鹰帽，擦烂裤子倍儿飞，都能也猜到，那脚穿条拥鞭。
0: 老人问呢，问我为嘛我讲球赛的时候那么多人喜欢，我自己觉得除了天津话本身呢幽默以外，最主要的还是我讲实话。我名字叫沈福如，人们呢送我一个京门外号叫段子王，我自己也感觉了，我怎么说的成个段子，哎，大伙喜欢就行了。记得我小时候，天津有个棉纺市场，那时候国家队也经常在那里踢球，我们一帮小孩儿就在那看球，看着看着兴趣就来了，从那儿就上瘾了。而且他们那些技术动作呢，回来我们就学，对这足球啊都特别喜好。那阵儿没有嘛别的玩的，国家刚解放，场地条件呢有限。地面不平，再加上皮球啊，它那皮子弹性大，结果踢这种球呢，大伙儿你踢脚水或者我带球，它蹦的蹦，哎，把灵敏性啊，把这个灵活性啊，速度啊，这都练出来了。那阵儿很重视足球的，南斯拉夫都到中国来过，打咱中国打太多了，13-0。当时毛主席就说：“你现在打我们13-0，13年以后我们就得要赢你。”1958年呢，我到北京参加全国少年联赛，那阵儿的北京队啊，就是国家队，就是国家红队。我们呢，能在那儿看他们表演。王璐那阵儿啊，咱是一脚定乾坤，我为李子健呢，结果到我坐在那个球门柱子旁边，他这一脚打死了，他那劲儿多大，我是不点小孩坐，一下打我脸上来个跟头，仰不脚。哎，但是呢，能学到东西。1965年呢，我被国家挖掘成国家队，和现在的内马尔、克罗泽一样，但是咱跟人家比不了啊。他们都配着11号，我那阵儿就是11号，我配了一辈子11号。你像我们跟智利比赛，周总理接见，哪个上场的这个都握手，晚上呢就给一个请柬去人民大会堂。周总理的国宴有菜单，那都印着国徽，印着国徽，人家就说这个我钱拿着了。好，那现在一想，那可大方了，那都是国宝啊。咱不懂，庄则栋他老去，他说咱也不喝酒，你最后他都是一道菜是冰淇淋，你倒点茅台，你尝尝最好。呀嚯，这搁茅台那味儿不一样了。那阵儿九大就是全世界都关注啊，选出了新的领导班子。九大代表呢要看体育，足篮排乒乓，各个项目里头挑一个。我们这几个呢就参加，现在给九大代表呢钢琴伴奏红灯记。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记得那一年呢，去葡萄牙考察，在那里斯本这个西兰登。

0: 大酒店，一到晚上啊10点多钟，来了好多人，都是足球经纪人，电视台呢播放这以后呢，就成网红了。我是沈鸿儒，大家好，球迷朋友们好，到处的都有人呢，坐我去解说球赛去。再加上呢，我习惯用天津话，亲近自然接地气，所以啊，观众们也都给我捧场。现在我在闽侯路小学教孩子们踢球，这些孩子们呢都很聪明，学校家长啊又都很支持。我觉得教孩子们呢踢球最主要的多鼓励他们，给他们树立信心，找他们有用，关键还要教他们怎么做人，要有集体意识，尤其是爱国思想。我们小球踢球，你看都是对抗出来，关键呢是教练他的练的方法不一样，都是外国教练，外国教练他不了解呀中国人的这个身体结构，人家那欧洲也好嘛，人家都是狩猎出身，他韧带厚啊，所以他踢脚弓啊射门都行，咱们为嘛那么就不行呢？实际咱行，咱没走对路，你得对抗中才能成长。你看就这上场阵容里头啊，那么些个人呢，现在没了几个了，都王侯军队长没有了，中锋王继连没有了，守门员张业夫没有了，他当时是队里最大的，右后卫向恒庆也都比我们小，11个人里头都没了4个了啊，现在后边呢还有几个人，所以我们现在活得很幸福啊。我的外孙子之前一直踢足球，但后来又因伤告别了职业球员，我让他改做裁判，虽然他没能继承我的路，但我不遗憾，因为足球是一门要有天赋的艺术。
1: 有特点啊，这双眼睛凤眼，
2: 凤眼单凤眼
3: 门凤眼
2: 门凤眼，
3: 这眼好。
0: 现在我已经年纪古稀了，这辈子很平淡，没嘛大风大浪，也更没嘛传奇的经历，但我觉着自己呀、啊、很幸运，也很知足。

关于秘书就像一场功夫，母亲的姊妹云闯于不欣然的门面，在那家清早袅袅的炊烟里，在那家人生沸腾的排档中，外祖在先秦时期，外祖数百日之地，在客家菜之上，客家菜的特色偏甜咸素，代表作用开果育人，客家酿豆腐、梅菜扣肉等等等。艾是前进人，是一名厨师，也是一间火锅店的老板，有两只猫儿，但又不知这些。艾曾经做过熟很多工作，23岁左右就到广州一场时间，传统我做过服务员，摆过地摊，开过出租车，总之做过熟很多工作，但系都一五年做过一摊生工作。如果人生就像一排磁带，那么过去的就是那个 A 面， B 面也许可以就是一种种子，一个种子多用来消失，还会使得更新。

0: 小时候的淑芬爱踢足球，足球是他的最爱。每当放学阑珊上去，都会拿点足球在球场上通通踢过去踢出去。那时的时光是最快乐的。那时的经常白梦，梦见到自己好真正的球场上，成为一名真正的职业球员，真站在绿茵场上，听到球门的球迷的欢呼的笑声，也是最初的梦吧。父母不允许儿子踢球。佮唔相信系香港成员嚟，一名职业球员，乃像一个亚洲的梦吧。
1: 看看沿着右边的推进，萨拉赫这次逼近禁区里面，找到了菲尔米诺，突然一次急停，那射门没有危险，这次球进了，神功萨拉赫1-0领先。
0: 做翻掉以后，生发一来一往的，但其实心里面对足球的热情丝毫没有改变，总是觉得心都会怪样。
1: 这就是安菲尔德。
0: 一场球分为上半场、下半场，上半场那个梦没实现，可能很好，中场休息的时候还会召回来自己的梦。下半场勇猛的批判，一夜就会恢复。曾经我也希望阿妈会去踢足球，可惜他对足球无兴趣。我想一夜就会受命吧，不过也是很重要的跳舞，不管怎样，这爱黑的梦想来永远都会去支持的。足球对我来讲是很简单，就是一种释放。虽然有时候会想人生如果还能倒转来，但可能会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奔跑在绿茵场上，实现那时候的梦想。但反过来讲，我见淑芬终于遇见了神佛，我爱遇见的家，爱人生。

我记得小时候去看我父亲的比赛，他每把对手摔倒的时候，不像有些人先是欢呼雀跃，我父亲呢总是先把对手扶起来，然后和对手握手。我当时觉得很奇怪，他跟我说了四个特登很特合的带，尊重对手，完了后你再庆祝胜利。在我的这个人生当中，上了一趟非常这个宝贵的一堂课。我叫南丁·保利格，是呼和浩特民族学院足球队的主教练。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啊，我父亲问我，你以后希望踢足球还是跟爸爸一样练这个摔跤啊？很明显我父亲是想子承父业，但是我果断地选择了足球。我以为父亲要反对我这个选择，没想到父亲很支持，毕竟还是选择了体育。那个时候孩子们的娱乐方式少，足球带给我太多的快乐，甚至是邻里之间孩子们的友谊都是从足球开始的。那个时候学校的这个足球氛围特别浓，只要有一点空余的地方都有踢球的。要是没有场地怎么办呢？只要一下课我们就到处抢场地，没少因为踢球争地方。

0: 除了训练以外，我平常反复看一些经典的比赛，研究他们的技术和战术。比如说周峰出野的英格兰，个人技术优越的巴西，还有强调团队配合的西班牙等等。不过要说心目当中的灵魂球员，我觉得还是克洛泽，因为他为了对手的立场出发，主动丢掉比分，最后说到底还是六个字，尊重你的对手。
1: 我只要给你这个方向上传球，我给你力量大，你完全可以挺好。小一二三四五。
0: 1999年，我来到蒙文章科学校执教。刚开始呢，全校只有400多名学生，男生100多名。你想挑一名好的学生苗子，特别困难，所以说压力大，有一种孤独感。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球员都很努力，很执着。他们来自牧区的孩子，先天条件非常好，但是因为条件有限，受训不足，导致基本功不扎实，对足球的认识比较浅。这也是作为教练的我首先要克服的困难。意大利名将卡西奥尼曾经说过，足球队就像一部机器，每个部件运转起来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1: 到校的教导呢，
0: 我们每年都选拔新队员，首先要看人品的好坏，所以说我们这里边需要队员做的事情是要尊重裁判，尊重教练，尊重对手，团结的合作的一个精神。如果这一点做得不好，踢得再好我们都不会要的。2010年是我人生当中最困难的时候。那个时候父亲得了癌症，我白天上课，晚上陪床，整天状态心不在焉。看着昏迷的父亲身上插着6根管子，很难受。父亲手术后第4年离开了我们，对我的打击很大。都说传承就是儿子的记忆，这些也是从我父亲身上学到的。他们老一辈人做事的那种专注，那种对事业的崇敬感，是生长在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没法比的。我儿子今年刚6岁，他也喜欢足球。也许是足球对他现在来说仅仅是个游戏，但我觉得已经足够了，他快乐就好。我不会去用我自己的方式去灌输他，就像我父亲教我的那样，学会尊重，尊重你的家人，尊重你的朋友，尊重你热爱的一切。

0: 这是一些欢快的场景，这是一些热爱生命的人，这是一种倍儿爽的生活，肆无忌惮的追逐打闹，嘻嘻哈哈，自由自在，小伙伴们都在和这个城市愉快地相处，哪怕有那么一刻不需要再忍着绷着，这样的人生就值得去追求。
1: 我叫康敏，八年前吧来到青岛，也不瞒你们说，也是为了之前的男朋友各方面原因吧，然后就觉得放弃北京生活，来到青岛吧。
0: 虽然最近流行姐弟恋，康敏甚至为了他搬来了这个城市，但种种性格的不合还是让两个人分了手。康敏从原先就职的银行辞了职，他开始爬山攀岩玩户外，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

0: 同事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说，那个康云，那个你明天有时间吗？我说怎么了？他说我同学坐前去。虽然我这个人很喜欢这些很心跳的运动，很喜欢极限运动，但是我知道我肺不好，我想我说算了算了，他就非要拉我下，我觉得包不下他面子了，我说好吧。
1: 康米没想到这次驳不下的面子就完全的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底下是这样的，感觉你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你当你感受的那种失重，感受的那种你只是在水下听到气泡的声音，看到眼前嘛，看到在陆地上没有的东西的时候，看到另外一个世界的时候，你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那种静静的感觉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真的很幸福，像鱼一样很自由。

0: 潜水员最最初级的 open water 的证书，也就是开放式水域潜水员的证书，别人吧都挂高级的，我挂最低级的，是因为当时刚刚开始学潜水的时候特别新奇，拿到证书特别开心，所以我把这张证书给挂起来了。
1: 从那以后，康敏一发不可收，他从潜水爱好者成为了一名潜水教练。
2: 好，第一次下水肯定有些紧张，你们不用紧张，需要做的只是把手势跟教练表达清楚就 OK 了。还记得手势怎么做吗？上升下潜，如果不舒服的话。
1: 今天的康敏与从前在银行上班追着爱情而来又被爱情打败的康敏完全不同，他一边上课一边自学英语，他把自己的房子布置得仍然温馨，还养了一只叫孙悟空的猫。他今天可以笑着谈论之前的分手，他在天气好的时候仍然喜欢去情人坝走走，却已经是全然不同的心境。
0: 你走到马路上，你看别的女孩都白白的穿上，我也喜欢长裙呀，我也喜欢那种特别飘逸的那种感觉呀。不行，你想我这样，我要穿上一大白裙子，然后打扮那样走在路上，你想会什么样子呀？太对不起，太对不起青岛了。
1: 这不是一个小清新变成女汉子的故事。

是一个女孩找到自我的故事，是心灵的故事，是一个城市热爱生命的人们的故事。在这里，有人为了爱人甘心奔波，有人为了未来努力生活，有人为了世间大道走上了寂寞如梭的路。生命就是为了追逐，为了庆祝，

0: 介绍一下自己。
1: 我叫夏世荣，我毕业于魅族大学的学我是你可以叫二老师的舞者。我听不到世界的声音，但可以感受到音乐的舞动，能够醒悟这世上太多的黑事。我始终相信大家的不可能不是我的不可能。我当时好生病，导致说这种多暗龙软110倍倍，软120倍倍，软没有体力。当时我很想啊，就觉得我不知道我跟小朋友有什么区别。为了社会，就考了那边的交流。妈妈就知道我学昆语，刚开始有点困难，因为了解对吧？
2: 圆不是圆，是圆。
1: 妈妈把一只手放在喉咙上，就用喉咙的震动，那气流发出来，然后等着我把我妈妈的反应。妈妈接触以后就习惯了她的口气，所以就没问题了。七岁的时候，就我妈妈看我其他条和爸爸的都特别像，就把我说放了，我把培训班。对我们来说，听不到音乐是最大的困难。学习舞蹈的时候，会根据老师变化的拍子去感知音乐的节奏。看老师做示范的时候，我会特别用心的去观察。要想着舞蹈动作和音乐的节拍完全合算，唯一的办法就是反复的练习。最多把音乐的节奏走到我的血液里。

我跳了十六年了，每天晚上我天天练，这是多好的姿势，这把我第一个我。我后来怎么样把我当课程呢？我觉得不坦白一样的。我怎么想学习成为一艺术老师，来办一场虚拟的乱开晚会。我想把我的好的作品带给大家们看，也包括把我的快乐分享给他们。

陌生的人就是就任何的孩子呀，害怕你会被拉着我的远离，就任何的孩子就是远离，他怎么可能去支持自己的梦想？越是吃越去看，我是贾一龙，我是九零后。

0: 看冠军食堂，我是张琪。
1: Hello， 大家好，我叫边云峰。
2: 冠军食堂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航天中心医院王德才，非常荣幸来到冠军食堂这个节目，也希望通过这个节目呢，把我们健康饮食的理念融入到我们日常的三餐四季。
0: 好，来小明跟我们说一下今天的嘉宾线索。
3: 好的，第一条线索，请根据我的提示做出动作，请举起双手。
2: 怎么有投降的姿势？
3: 请双手交叉，双手打开，交叉，打开，交叉。
2: 要手酸了，
1: 我是不是又游泳啊？
0: 对，就是王医生比较熟是吗？这是什么项目？
2: 感觉像游泳，
0: 像游泳的项目是吗？
3: 好的，第二条线索是周杰伦。
1: 哦，周杰伦双截棍吗？
0: 哦，你年轻，你说
2: 就双截棍吧。
0: 可能大家比较熟的就是双截棍。
1: 嗯，
0: 你会唱吗？
1: 不会。
0: 您会唱吗？
2: 就是哼哼哈嘿，就是哼哼哈嘿。
0: 哇，你这好呆萌啊，哼哼哈嘿。他的兵器应该就是双截棍。

0: 好酷哦。
1: 就是我第一次见到冠军嘉宾来的时候，主持人就是离得很远，你知道吗？然后而且他就有那种横扫千军的架势，然后夸夸夸大家都让开，我 C 位已经出来了。好的，来跟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
0: Hello， 大家好，我来自爱拼才会赢的城市广东潮汕。我的名字就像我的经历一样，要不断努力才能取得胜利，所以我的名字叫谢德胜。我也是五连冠、双节棍、世界冠军、20项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分别都是用双节棍捏蜡烛，双节棍打乒乓球，双节棍打羽毛球，双节棍开啤酒瓶盖，双节棍打扑克牌，一腿扫灭28根蜡烛，致敬了李小龙。连续3年登榜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从2020年开始到2022年。
1: 您一年要破几项纪录啊？
0: 以前是一年就1-2项就很不容易了。
1: 那最近呢？您天天在家就是晚上就睡觉，然后一睁眼，哎，有一个记录我能破了，然后就开始拿着棍子，真的是这样子吗？
0: 真的会尝试。
1: 那你真的是卷王的人生。行，那双节棍你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呢？它是我们中国的一代，
0: 是中国的，最早呢是在宋代叫大盘龙棍，那时候一头是短的，一头是长的，那时候是拿来扫马脚，使之敌军失去这个战斗力，因为在马上作战嘛。史书上也有记载到，叫二步子连挺，这个二步呢是一个距离单位，连挺就连加，也就是双节棍，然后也是一头短的，一头长的，敌军在往上爬上来的时候，把它扫下去。对，他就爬不到城墙上，所以说无法攻城。
1: 哦，明白了。
0: 对，
1: 所以说横扫千军也可以用在双节棍上面。
0: 可以。
1: 哦，行。老师，今天呢，您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运动呢？
0: 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周杰伦，但周杰伦是唱的，但李小龙是练的。
1: 这已经上来特别西式的一个蜡烛。
0: 有些武侠小说里面讲到，就是用暗器去灭蜡烛。
1: 暗器。
0: 对，现在我们是用双节棍来打，来灭蜡烛。
1: 打
0: 灭蜡烛。
1: 好，你慢一点啊。
0: 好，来。哇哦！哇哦！
1: 我看出来了，我看出来了，就是在他这个试之前呢，是一定要有一个

0: 发声，
1: 对吧？有人要一个发声，那个要不这样，你打个样，边老师。
2: 好嘞，好嘞。第一声是不是先叫？哦哦哦！好，开始了啊！
1: 开始了啊！
3: 三方颠火。
1: 你许愿了是吗？你许愿了是吗？还有一个呢？哦哦。我可以。
2: 快闪开，快闪开。
3: 哇，太猛了。哇 ,Oh no! 好了也挺厉害的，可以。三位老师要不要体验一下？
4: 这要怎么配合呢？
3: 来，站这边。
4: 好。
3: 双手拿。
1: 那个王老师你手稳点。王老师视死如归的那张脸。
3: 好没有。这个我没开过，不确定能不能开啊。
4: 这给我很大的压力。
1: 他没开过。
3: 对呀、
1: 啊。您是过来实验来了是吗？
3: 对。啊。
4: 哦，太棒
1: 了。旗开得胜，特别好，特别好。那你把三个都开了，我们干个杯。来吧，王老师继续。哎呀！好，来庆祝我们挑战成功！来，干杯！那接下来我们要推荐我们的美食了。那今天呢，你会推荐什么样的一道美食呢？
3: 其实广东人一般都是很讲究养生的，每个季节呢有每个季节的食材，这个食材是刚刚好应季我们这个季节要补的东西。对。
1: 那今天是道什么菜呢？
3: 那就叫南瓜花。
1: 南瓜花。
3: 对。
1: 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5: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1: 好，我们看到了啊，这是人比花娇的南瓜花。来，
3: 对，
1: 刚才我们出去拍外景的时候，然后导演组突然间说，嘿，这边有新鲜的南瓜花，然后就取用了新鲜的食材，
3: 就地取材嘛。
1: 对，就地取材。那个在广东是不是大家就经常喝汤啊？
3: 我们广东人帅哥叫靓仔，
1: 靓仔，
3: 美女呢叫靓妹。所以说今天我们做一道靓汤。
1: 哦，那大家为什么就是按照时节去进行这样方面的饮食呢？
4: 大自然运转的规律，中医讲究，药食同源，像我们吃的，
3: 对，
4: 要根据不同的时令，要天人相应。像我们春天的时候，我们叫春生的季节，我们要养肝；夏天的时候，我们养心；然后秋天的时候，我们养肺；冬天的时候，我们补肾。在不同的时节，选用不同的食材，根据不同的体质，然后去调补。所以在南方的时候，我们对，把这个养生用在食材当中。这个南方的这种煲汤文化是非常流行的。
1: 行，那就是坐吧。坐吧。
2: 谢老师坐，谢老师坐。
3: 我来坐。
1: 您平时在家做饭吗？
3: 平时做饭啊。
1: 做饭你做也没有关系、
3: 我怕这个肉切得不好看。
1: 没有关系，不要给近景啊。怼着拍。来，您切吧。
3: 好吧。
1: 那个边老师，您要是实在那个在您无法忍受的这种情况下，要不然您也可以上手。
2: 可以，等他需要我的时候我来。
3: 好。好了，那个下油，其实我想有点猪油更好一点。
1: 那没有。
3: 那算了，那就这样子。有盐什么都有啊。
2: 有。
3: 姜有吗？
2: 有。
3: 葱姜蒜。
2: 蒜有。
1: 要的都有。
2: 就这个。
1: 边老师说这些学生真难带。
2: 把腰举起来。
3: 好，我平常确实这样子，还是得挺着腰，不能这样。
2: 也不用那么直，太直，就是双脚自然平行就行了，这样切就行。
1: 我发现了，你看啊，一般冠军来的时候呢，边老师都开始从那个炒菜开始。

0: 始教起，然后季老师来了之后呢，冰老师从切墩开始教起，从切墩的体态开始教起。
1: 老师，您要不先把这个其他辅料先加工完了，咱们再开始。
2: 那行，
1: 因为这花不是没处理的吗？
2: 对，我在家做饭的时候，整道工序就很赶。我有时候边下锅的时候，这边菜就边洗了，那立马就下去了。
0: 对，所以我跟你说，卷王的人生。

0: 看，这挺香的。
1: 这花是要就连梗一块吗？
0: 待会就切了呀，我边煮边切啊。
2: 好好好，
0: 对呀、
3: 啊。说实话，南瓜花我好像还真的第一次吃。
2: 很少用到这样的食材哈。
4: 对，南瓜花吧，在《本草》里面它是那个味甘，然后偏寒的。就是清湿热，用那个南瓜花直接捣碎敷，它是有消肿毒的作用。南瓜花我们要泡水喝的话，是有一定消炎的作用的。
1: 其实是不是你中间再来一刀？
0: 对呀、啊，肯定啊。
3: 对呀、啊，肯定啊，你都没有切。不是我真是觉得那个锅，你们不需要把水拿出来点吗？
0: 肯定要拿出来一点。平常我自己做的比这个清淡一些，
3: 对比这个做的还好，是不是？就是今天可能我们这个道具不是您平时使用的，我帮您直接把这些都给圆回去了啊！
0: 谢谢。
5: 最主要现在
0: 这最后一个，这最后一个，这最后一个，
3: 放花吧，再弄淤了。
0: 那行，那我就放花吧啊！
3: 好，放花吧，您接手吧。我觉得这个锅要溢出来了。
0: 不会啊，
1: 不会不会，
0: 我盯着它来，
6: 我盯着它来。
3: 你盯。薛老师真的好可爱，薛老师就是拿出了这个凶狠的架势，然后再做一道非常呆萌的菜。
1: 你没调味儿，
0: 肯定得调。
1: 对，我说我意思说您还没调味儿，我意思这个意思。
0: 我平时我就放这一点点盐，差不多了，快了，快了。
1: 对，好。
3: 经过薛老师的不懈努力呢，我们的南瓜花瘦肉汤呢是终于出锅了，
0: 大家一起品尝一下。
3: 老
1: 公
3: 您好，
1: 谢谢，
0: 开心。
3: 我想问一下哦，就是一般在我们南方的话，是先喝汤还是后喝汤？
0: 先喝汤。
3: 哦，那行，那给您先尝一个。
6: 嗯，很鲜啊。
3: 哦，这个味道还是挺好的。
0: 真的吗？
3: 嗯，
0: 是说真心话吗？
3: 真的。
0: 谢谢。
3: 真的。
0: 可以吃这个花，挺好吃的。
3: 啊，可以吃这个花是吗？
0: 对呀、啊，这个花真挺好的。
3: 这个花就直接这样吃吗？
0: 对呀、啊，直接吃挺好的。
3: 我真的还是第一次这样吃南瓜花。但是我觉得为什么它上面有些这种倒刺儿呢？
0: 倒刺也能吃进去。
3: 嗯，这个直接吃吧。
0: 对呀、啊，挺好的呀。其实南瓜浑身都是宝，
3: 嗯，
0: 它长出来藤也给人吃，长花也能吃，长出来瓜也能吃，
3: 啊、
0: 嗯，对，
3: 就是我们发现，就是广东人他们有很强的这样的一个养生理念，是吗？
6: 他这种养生理念其实包括这个煲汤文化嘛，就是它有一定这个传承的。广东的汤类都是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们最开始的时候，咱们最早的文献记载里边，他们会用最开始的葛根、木棉，包括一些五指毛桃。我们在那个铜鼎里面给它煮完之后作为这种祛湿的，这是最早的上汤的一种记载。因为那会儿比较湿热，加上皮肤有一些疹子或者湿毒的，他说这种的。到唐代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海外的一些食材的，像那个鸡肉啊，鹿肉啊，包括一些猪肉的，包括一些骨头，我们煲出来的比较那个甜美的营养价值比较高的一些汤。近现代到了民国时期的时候，广东很有名的佛跳墙啊，它有历史的文化的这种渊源。过去呢，南方呢，因为它是地处的那种亚热带的这种环境，相对来说湿热困脾的也比较多，所以呢，我们会在这个应季的食材当中，我们会加一部分中药，根据不同人的体质，去作为日常的一种养生。我们过去叫三分治七分养嘛，七分养就养在我们餐桌上的这些。
1: 很多厨师现在都在考虑这个，就是食材怎么搭配，它更容易被人体去吸收，出现一些病症，完了通过食材去调养它，
3: 然后专门给我们配一个烤乳鸽，是
1: 吧？是的，是的。
3: 就我发现那个鸽子啊，一般他们说好像是就刚做完手术的人，就是喜欢让他们炖上三只鸽子，
0: 吃一只鸽子相当于三只鸡吧，那么补吧。
6: 我们说的就是一鸽九鸡，因为它是本身就有补肝肾，也有滋阴补阳的效果，然后主要是补气血的效果也是非常强的，所以适合
1: 大病初愈，
6: 对大病初愈啊，老人呐、啊，小孩啊。
3: 好的，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我们每道菜的一个热量。
7: 好的，南瓜花瘦肉汤脂肪含量10克，蛋白质含量20克，热量200千卡。整桌菜的脂肪含量是50克，蛋白质含量是80克，

0: 热量是1000千卡，如果想要消耗掉这些热量，大概需要跳绳120分钟。
1: 谢老师呢，就是节目一开始呢，我就觉得您就是感觉特别像卷王，因为确实是，而且就是你是从自身开始卷起的，就是您是从18岁开始练的，到现在已经破了20项记录了。就是您是怎么和双截棍进行结缘的？是听周杰伦歌听多了吗？
2: 没有，以前小时候看李小龙电影《精武门》，一直看那个电影嘛，对，李小龙打那一套双截棍动作，好像跟做梦一样，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这一辈子一定要练武术一样，因为小时候老是被欺负嘛，然后就想就是自己要是能够防身就好了，
1: 就是防身让自己强大起来。
2: 对呀，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一方面是可以那个让自己强大，另外一方面呢又可以作为一门才艺。
1: 哦，
2: 那我就想了，就决定要练这个。后来去工作的时候，18岁那年去工作，然后先是做了流水线的工人，然后再到后来呢做餐厅服务员的时候，宿舍里面有两个舍友，就是一个是玩魔术的，一个是练双截棍的。我当时就你可不可以教我，因为当时他打的第一个动作很吸引我，就是那个就是手上那个花式，跟那个电影当中好像完全两个概念。我说怎么还有这样的这个招式呢？我当时就很兴奋的去跑到超市去买了一副双截棍，然后当时是木头做的，然后就想我就先练双截棍吧，一举两得，又可以作为才艺，后面再学学魔术什么之类的也挺好的。
1: 就边练双截棍边变魔术，然后这样甩两下，夸一朵花出来了啊，还是南瓜花。
2: 对。
1: 那个就是当时您跟苏爽有请教，那有没有进行一个拜师啊？
2: 没有，
1: 就全部是自己练习吗？
2: 其实因为当时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太笨了，学肯定是学不会的，
1: 激起你的胜负欲了。
2: 真的，我就当时就去买了副双截棍之后，又去那个网吧里面一帧帧看李小龙那电影的动作，然后反复的看一遍十遍，然后百遍千遍万遍，就不断的重复去看，就终于把这个动作模仿下来了。
1: 所以说我们要学习任何的知识要耐得住寂寞，要经过无数次的这样的一个反复的进行学习。我觉得这个好像是跟我们平时练基本功也有很多的异曲同工之处。
3: 是的是的，尤其是这个厨师这行业，就比如说从刀工开始，从土豆丝儿、土豆片儿、土豆块儿，就是
1: 跟土豆就耗上了我。
3: 因为它这个成本相对来说低一点，从丝儿、片儿、块儿等等的，这样你拿土豆练习完了之后，再拿肉类去练习，慢慢的就会越来越熟练。
2: 对，也联想到我自己去练基础的时候，就是从最基础的时候开始练，进阶式练习离不开这几个点，快也好，还准也好，稳也好。
1: 我觉得他开始卷了，他真的要开始卷了。就是下一个记录，我觉得有可能是用双截棍去切肉，或者双截棍去拍蒜，对吧？然后你打开了他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卷王，他就是这个样子的。他看到什么，他就说哇，里面有无限的一个可能。
4: 其实每一个从艺者，不管是你做哪个行业，他其实都有那么一个过程。最开始的时候你是刚入门，我对这个东西有兴趣，然后紧接着才是哪是一个模仿，模仿完了之后一个精进，当我精进了之后才会有一个创新的过程，创新之后最后才是叫超凡的。像这个冠军就是超凡入胜嘛。
1: 对，您都已经超凡了。那雪王给我说一下，就是这个双截棍儿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比赛规则？因为我们知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对吧？那双截棍的评判标准是什么呢？
2: 无论打武术比赛也好，各种拳类也好，其实都是需要一种综合的因素去评判的。手眼身法步，还有精神气力功，包括一些你的一些动作的一些难度也好，精准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神韵，整体的节奏感，快和慢。该发力的时候发力，无论是怎样的一个动作一个难度的时候，再达到一个高度和一个爆发力，这综合的一个因素都要具备到，所以说会从这种综合的角度去评判。
1: 对，刚才呢其实我们王老师也说过了，就在很多时候当我们到一定境界的时候，我们要进行一个创业。包括像边老师呢，其实我们以前在节目中呢你们也提到，就是你们包括对很多的一个菜品的一个研发，那你是怎么会想到有这么多的一个创意呢？
2: 李小龙讲了一句话叫精神的力量可以创造奇迹。
1: 精神的力量可以创造奇迹。
2: 对，我之前就是一直想着是说我的双截棍就是打打套路就行了，但没想到就是说通过我打各种物体的时候，它还

0: 能够就是有一个量化，以前是没有量化的概念的。我一开始就刚才打的那几根蜡烛，可能就打几根。后来就是去破世界纪录的时候，他说你能不能标准化100个，你能打多少个？当时就尝试挑战了。尝试挑战的时候，哎，发现好像我还真的能有具备这样的一个挑战因素，而且也触发了我不断去想训练自己的动力了。哎，我觉得这个我确实做不到啊，那我还要再练，我可能准度还不够。光可能能够达到这个空气感，但是我不能控制这个物体该怎么样，
1: 就是精细化。
0: 对，精细化很关键。就像我们做行业一样，每个行业都每个行业的细分领域。就像我打蜡烛，可能你就打蜡烛这项目里面你是不是极致的一个人。所以说就触发了我去训练。后来没想到通过打蜡烛之后，没想到我还有其他的项目的诞生。对，那时候是一个李小龙模仿者的一个广告片，通过剪辑完成的。但现实当中练，我是自己去亲身去经历去练习过，确实完成不了。但是可量化是他用可以用机器发球，后来就打了乒乓球的一个世界纪录。
1: 我觉得您就是现在我们称的就是六边形战士，就是所有的一切我觉得皆有可能在您身上。
0: 是，就是有任何可能的我都想去研发一下，
1: 就是，
0: 看看能不能尝试一下。
1: 勇于攀登的心。
0: 对，
1: 我觉得练武之人好像身上都带有这样的一个品德。
0: 对，有句话说得好嘛，就是不能有自我设限嘛。
1: 不能有自我实现。哎，我觉得这句话其实说的就蛮好的。那两位呢，有没有在日常生活中卷卷自己？
2: 那我们更被卷了，因为我们手底下握的都是每一个活生生的人的生命嘛。就是你开出的每一个方子，扎的每一根针，或者做的每一个治疗，你都要对人负责的。你需要解决人的病痛的，只能不断的去精进自己，做到最后的，我们要简便连效的，去最优的去解决他的痛苦。就我们卷自己卷得更狠。
1: 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在所有任何的卷，就是刚才我们也谈到了，我们当时有根基了之后呢，我们才有进一步的进阶，就是创业。那到最后呢，其实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根系在哪里。我们根系呢就是对于这一行的一个立足之本。比如说我们餐饮方面，就像您说的，从切土豆开始。
3: 对，
1: 像您说的，就是我们开始从辨认每一个中草药开始，或者说我们学习更多的一个理论。像您呢，就是我先要把这个双截棍研究透彻了，
0: 对，
1: 研究明白了，我才能去进行各方面的一个创新和创意。
0: 是的，但是也离不开自己的基础啊，因为任何的创新都是源于自己的基础。从另外一个赛道，它就是从零开始的，我不可能医学上从零开始吧，但是我可以结合我到底是不是我练到哪个关节可能对这个肩周和颈椎有什么帮助，可能说可以有点关联，但是肯定需要请教王医生。
2: 他要转换赛道了。
3: 在练双截棍过程当中怎么治疗肩颈。
0: 对，我在想这个动作能不能治疗肩颈，那个动作是不是对肩颈没帮助的，我就少练一些。
1: 他已经在厨房上就是感觉有点称霸了，然后现在又开始转医学界了。对，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的，就是因为他本身武术呢，他就可以练习到我们的一些肩颈啊，包括我们这颈椎方面的，我觉得这些都是互通的。
0: 对对对。
1: 但是呢，我们的所有的一切就像我们刚才在节目中说的，我们很多的时候是要把根基去扎稳的。
0: 对，
1: 只有是向下扎根，你才能更好的向上生长。
0: 是的。
1: 好了，今天再一次感谢谢老师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谢谢谢谢。来来来啊，谢谢。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热爱让我敢卷，专一让我卷得有底气。
1: 那我们一般用鸽子会做什么样菜？比如说烤乳鸽，这个我知道。还有就是炖鸽子汤。哦，卤鸽子。
3: 对，
1: 那个还可以，但是总感觉它这个肉有点少。够吃。当然。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到美味健康，大家好，欢迎来到冠军食堂，我是张琪。首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老师，来欢迎谢景科老师。
1: 你好。
0: 这位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来自我介绍一下。
2: 我叫张成兰。
0: 欢迎张老师啊。

0: 今天我们的冠军嘉宾究竟是谁呢？小明，小明，
1: 我在。
0: 有没有什么线索？
1: 他曾经来过我们的节目。
0: 哦，曾经来过我们的节目。
2: 好像二十几位冠军都来过了。真是。
0: 这个范围实在是有点大。
1: 请查看第一张照片。
0: 小明，小明，你是认真的吗？徐老师，猜。
3: 哎呀，我猜不出来。
0: 张老师，猜。
2: 我也比心了，我也猜不出来。
0: 我其实有点线索。
2: 是吗？
0: 首先，比心的这个，你们觉得是不是更多的是女性？你们比心吗？
2: 我也比。
0: 你也比什么？
2: 对。
0: 徐老师平时比心吗？
3: 没有，我比较爷们儿。
2: 我比较爷们儿。
1: 好。
2: 徐老师。
0: 而且刚才我发现一个细节哦，他在比心的手上的有一个红指甲。
2: 哦，那么细节。
0: 所以他一定是一位女性。小明，小明，这个嘉宾是一位女性吗？
1: 是的。
0: 来，给我鼓掌。福尔摩斯章，
1: 请查看第二张照片。
2: 我看到了，只有一个橘子，
0: 而且是金橘。
3: 金橘，
0: 金橘，咱们节目中他来过，他来过。
3: 金橘，我知道是谁了。千红老师，
2: 没错，我想起来了。
0: 千红老师，因为上次我们吃那个
2: 金橘和羊肉，
0: 金橘和羊肉进行了一个完美的搭配。
2: 对，
0: 小明，小明，请问是千红老师吗？

0: 这块稍微要再下去平一点，
1: 下来一点。要
0: 对，
2: 这羊肉味已经出来了，
3: 我能闻到了。
0: 对，一直在我鼻子这块荡漾。
1: 好的，当当当当，我们的金桔红烧羊肉顺利完成。欢迎你，
4: 谢谢
1: 老师。他就给我了一张这个照片，然后让我去猜您来了。
4: 其实还是有迹可循的，因为我手心里攥着一个金桔。
1: 老师啊，您手心里攥了一个金桔，
4: 没扔出来是吧？
1: 然后您告诉我说，其实给了我一个线索。那老师，您看啊，上次的您教我们这个五十肩，我回去练了，我觉得我现在已经从十几岁的变成了几岁了，我这个肩膀健康程度非常的好。张老师呢？
5: 我一直都很好，
1: 一直，
5: 我没有那个五十肩。
1: 轩儿上次没来，他说他特爷们儿。
3: 那我每天可以跑十公里，跑十公里。
4: 哇，体能还是非常棒。但是呢，那个我们游泳运动员，我现在也在做普及游泳嘛。主要是针对青少年。我们游泳在水里的话，要脚腕要灵活，因为只有脚腕灵活，你才压得住水跟这种波浪。所以我们脚腕的训练是比较多的，但是又在路上呢被大家所忽视。所以我今天带来一个脚腕的灵活操。哦，稍微咱们活动一下脚腕吧，先活动一下，转一下，这样转一下脚腕。
1: 我偷偷的问一下，上次您教我们的五十肩，这个是五十脚。
4: 这个叫脚腕蹦迪操吧。
1: 蹦迪操啊。哦，一下子回到了20岁。
4: 对，这样脚跟脚尖踢，脚尖脚跟脚尖踢，脚尖脚跟脚尖踢。先
1: 脚尖脚跟脚尖踢，哎，脚尖脚跟脚尖踢，脚尖脚跟脚尖踢。您来，您来。
4: 先从后边，对，脚尖脚跟脚尖踢，脚尖脚跟脚尖踢，脚尖脚跟脚尖踢。
1: 我觉得薛老师可能有点难度，因为他做菜得稳，他不能端着锅在这一直抖，应该不是，不行是吧？
3: 对，必须要稳。
4: 我带着大家做一次吧。
1: 好呀，好呀，老师你往前面稍来一点。
4: 大家跟我做一遍啊，先脚尖脚跟脚尖踢，脚尖脚跟脚尖踢，然后连起脚尖脚跟脚尖踢，脚尖脚跟脚尖踢，脚尖脚跟脚尖踢，脚尖脚跟脚尖踢，脚尖脚跟脚尖踢，脚尖脚跟脚尖踢，脚尖脚跟脚尖踢，脚脚跟脚尖踢，脚尖脚跟脚尖踢，脚尖脚跟脚尖踢，脚尖脚跟脚尖踢。
0: 出汗了是吧？
3: 出汗了啊！出汗了，好热。
4: 我现在检验一下各位老师学的怎么样，看一下那个张老师，
5: 太严肃了。
1: 看一下张老师，
5: 脚跟
4: 脚尖
5: 踢。

0: 对，踢，对，哎，对了，
1: 脚尖儿，脚跟。那我试试吧。
2: 您试试，来到中间。
1: 好吧，脚尖儿，脚跟儿，
0: 脚尖儿，
1: 脚尖儿踢，
0: 对，
1: 脚跟儿，脚尖儿，脚尖儿踢。
0: 对，也对，就是说没说对，但是做的对了啊。
2: 来到一块儿啊，来，预备开始。
0: 脚尖脚跟脚尖踢，脚尖脚跟脚尖踢，脚尖脚跟脚尖踢，脚尖脚跟脚尖踢。
2: 快点来，一二三四五六，开始。一二三四五六，开始倒算计。倒了不错，
0: 挺好。
2: 现在咱们这个都运动完了，上次呢您是给我们带来一道非常好吃的金桔红烧羊肉，那今天呢您是带来什么样的食材呢？
0: 我带了牛尾。
1: 哎，牛尾的做法也太多了。
0: 对，
1: 那中餐的呢可以红烧、烧烤、电烤、炭烤、白味做汤，有一句话叫骨中肉才是最香的，而且牛尾里面有骨髓，营养价值也很高。
2: 哦，灵活。那除了灵活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营养价值呢？
3: 牛肉里边一方面是蛋白质含量很高，第二方面来讲铁和锌的含量也很高，运动后去吃牛肉可以促进运动后恢复，而且具有着增肌的一种潜力或者是效果。
2: 行，那我们就赶紧来期待一下我们今天用牛尾这个食材做出什么样的美味佳肴呢？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好，我们现在呢看到我们的食材都已经准备好了。钱老师呢，上一次呢您虽然说您是厨房小白，但是我觉得您做起来还蛮专业的哦。那回去之后有没有给自己家人做呢？
1: 做过，对，我觉得厨艺还是有提高的。
0: 您比我强，我已经做到第三季了，然后发现现在做的其实还不太好，但是我觉得归根到底可能因为我没有太多的实践机会。
1: 给你个实践的机会。
0: 哦，给你个实践的机会，听见了吗，张老师？听见了吗，张老师？
2: 但是我水平有限，这种架势我就够呛了。
0: 只有薛老师呢？
3: 对，没问题的。
0: 他不管怎么样，给我们能整明白。
3: 咱们介绍一下这个特殊的原料，这个呢是西班牙火腿。所以呢，咱们今天用西班牙特有的火腿牛尾骨来做一个西班牙的烩饭。
1: 咱们三个分配一下吧，您还是刀工。
2: 行，我能切。
1: 你蒸个米饭，
3: 您炖肉，我来煎这个肉。
1: 好好好，
0: 行，那我们就忙起来。
3: 这里面呢，其中有两个原料是一定要用到的，去腥的，还有一个呢是做烩菜里面必不可少的原料。
1: 去腥不是应该用酒吗？
0: 红酒，还有啤酒、
1: 料酒、
0: 各种酒、白酒。我觉得好像就是我爸以前，喝剩下那些酒，我们有时候就会把它做炒菜去用。让我们猜猜，这个
2: 不是梨作为配菜，
0: 梨原上草。
3: 梨不可以用，因为它会改变整个菜肴的口味，因为它是甜的。
0: 我觉得我们不是正儿八经来做饭的，我们是来做创意的。
2: 是，
3: 因为去腥它有很多种方法。
1: 对，西红柿也可以去腥，
0: 柠檬也可以去腥。
3: 说到柠檬就比较接近了。
0: 哦，那
3: 是的，橙皮。
0: 小明，
4: 我在。
0: 大厨为什么要用橙皮来去腥啊？
4: 这个可以问问张老师。
2: 这问题我还是留给大厨来解答吧。解铃还需系铃人。
0: 大厨，为什么要用橙皮来去腥呢？
3: 用橙皮去腥的过程中能有哪些变化呢？咱们可以考虑一下。
0: 这是一个互相踢皮球的节目吧？就是我问了一圈，我都没有得到答案。从小明到张老师，然后再到大厨，然后到最后变我了。那我们先继续开始。我想着，那个小明，帮我也想着。
4: 好的。
3: 这个去橙皮呢，有一种方法就是掐掉两头，立放。
2: 侧着来，
3: 就这样去皮。

0: 别了。
1: 好，我来试一试。
0: 您现在呢，可以用橙皮把肉进行一个腌制。嗯。这样的话呢，会起到很好的去腥的作用。
2: 这样用这么攥起来挤吗？
0: 对，就是把这个橙皮的味道、汁水呢，都融入到肉中，腌制一个小时就可以了。因为是西式的做法，里面要烹入适量的红酒，这样会使肉更香。现在呢，我们用大火开始进行煎制。
3: 哇，它着火了！
0: 这个肉呢就已经煎上色了，然后出锅之前呢，把它烹香用酒。我们呢，另外的一个锅呢，钱老师您来操作，先放一点点的油，然后呢，把刚才咱们切好的洋葱。胡萝卜、芹菜，加入一些番茄沙司，把煎好的牛尾骨放在里边。
2: 然后这个要放水吗？
0: 就要放水。等大火烧开之后，我们要用小火煮至两个小时左右。那现在呢，我们一边来炖着这个牛尾骨，现在就可以进行炒这个米了。
3: 好，那是不是要把锅盖给盖上？
0: 来做炖菜的时候不要盖盖。
3: 那我觉得这个不合理。
0: 怎么说？
3: 炖两个小时，我就在旁边闻着它，这样闻了半天，我觉得特别的不适合我。
0: 因为盖上盖之后呢，这个热气会形成水蒸气嘛，会上到这个锅盖当中去。这水蒸气再掉入锅中，这个菜会影响它的味道。哦。那咱们来做下一步，
3: 黄油炒米是吧？
0: 对，
3: 这可以吗？
0: 可以，好，够了，好，融化掉之后就可以把米放进去了。
3: 哦，把米放进去是吧？
0: 哦，
2: 还没化掉呢，等一下，
3: 融化掉之后是吧？嗯，你看我做饭呢，我需要有一个大厨，还要需要有一个厨师长，还有一个营养专家，然后所有人都在看着我。
0: 炒制了入了味儿之后，蒸完的米饭呢会非常的晶莹剔透。哦，现在呢可以加一点盐，让米饭呢有一点点的咸味儿。不用太多，有一点就可以了。
3: 就是我在家也是用这种锅炒吗？我觉得
0: 这个是西餐专用的复合底锅，在家里呢，我们用普通的铁锅也可以做。哦，这就可以了，这就行了。
4: 钱老师，我觉得我好像炒了点糊了，
3: 不过没事儿，
0: 没事。
4: 大家
5: 还有蒸的吗？
3: 哦，大家喜欢吃这种焦焦的，对吧？
0: 对，这个做完之后呢，有一点颜色也没事，这不是糊。这个时候我们把它盛入小碗里边，然后这可以用这个电饭锅加上正常量的水。Oh, 就可以焖制了，这样的话呢，饭会更香。
3: 嗯，明白了。在家我怎么蒸米饭，我就怎么去蒸它、煮它，对吧？嗯。
2: 这个火腿是干嘛的？
0: 火腿最后我们摆盘的时候，把芦笋卷在火腿上面。哦。我们可以创意发挥来进行菜品摆盘，
2: 随便拿一个就行。
6: 对，
3: 给我来块大。
6: 我还得加火腿，不是？
3: 哇，好可爱呀！行，你来摆吧，我摆完了。
0: 好了。
3: 嗯，这个好吃，
0: 有一些香料，薄荷叶、石螺、迷迭香、百里香。好了，
3: 我们的美味佳肴已经摆完了。让我们再次欢迎佳老师来到冠军食堂，欢迎。
2: 谢谢。
3: 啊，大家来尝一尝，尝一尝。觉得我还是拿手吧，拿
2: 手。这个我已经觉得味道非常浓郁了，很好吃。
0: 这个牛尾骨呢，咱们在做的时候啊，小火把它炖的时间稍微长一些，嗯，味道会更充足。
3: 其实今天这桌菜我们发现就特别的适合孩子，就首先呢，钱老师的这个摆盘一看就是在家经常给小朋友摆盘，然后每天早上拍个照片， 妈妈的爱心早餐又来了。

0: 是的，牛尾就是我家孩子喜欢吃的，我觉得如果要做的话，就给它摆的稍微有点卡通一点啊，它更有食欲，正好妈妈的心意跟他们的口味配合上了，我觉得这个菜是特别好的。
1: 本身这个菜风味上是非常的就偏甜口，甜肯定是小孩喜欢吃的，加上这些五颜六色的水果，营养搭配满分，同时来讲让他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和食欲，这我觉得是非常适合我们家小孩吃。
2: 小明小明，
3: 我在，
2: 帮我计算一下这桌菜的热量。
3: 这一桌菜热量为800到900大卡，脂肪含量为30克左右，蛋白质含量为50克左右。
2: 今天您这些菜其实都是有我们西班牙风味的。
4: 是的，
2: 您上来之后我就说这个汤凉了。

0: 这是什么汤啊？
1: 这个呢是一道传统的西班牙的番茄冷汤，我们一般要把温度控制在2度左右。
2: 挺好喝的，我觉得。你这上面放的是什么呀？
1: 上面炸的是面包蟹。
2: 哎，我觉得这汤还挺好喝的，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了。您前面一直给我们埋了一个伏笔，让我们猜猜猜猜猜，您为什么要用成体来进行去腥呢？
1: 因为呢，这个是传统的西班牙的做法。因为我们千红老师呢，在巴塞罗那上，在这个蝶泳百米上夺冠。今天呢，我用橙皮呢来给这个牛仔骨去腥呢，也是向千红老师致敬。
3: 金牌得主，中国队钱红，
4: 中国选手钱红打破了这个项目的新的奥运会纪录。
5: 谢谢谢谢。
2: 我们熟知钱老师呢，除了就是在巴塞罗那上给我们祖国创造了荣誉之外呢，其实您现在在做的一些事情，我觉得也非常的让我钦佩。
6: 中国教育电视台再三提醒您，暑期游泳这6步指南一定收好。
5: 其实最早开始做游泳学校，还是想培养更多的小钱红，那个我们的游泳人才参加国际比赛，去为国争光。
7: 接触的孩子更多，你发现游泳它除了是体育技能，它还是个生存技能。因为小朋友天性就是就喜欢水，不会游的也会去河边去想凉快一下，
5: 所以这个时候就专业游泳的人去给他普及一些这种游泳的技能，还有就是老师家长都要起到阻止他的作用。你告诉他这块是危险的，我们不要去，是大家其实咱们要团结起来一起，才能让我们的孩子更安全嘛。
2: 对，
5: 最根本的解决之道，你还是要教会孩子水中的生存能力。
2: 现在好多家长都喜欢带孩子去探险嘛，其实本身的是秉着一个让孩子们锻炼的心，但是呢，他找了那个水域到底安全不安全，这个我觉得很多家长是做不到的。
5: 对，因为户外吧，它是那个你是未知的，不像游泳馆，我们有救生员、有教练员，然后这个池子多大多深，我们都一目了然。
2: 对，
5: 水下边是有很多水草什么，这些都是危险的因素。好多孩子呢，其实我们教的是两部分。一个是要学会仰漂跟浮漂，仰漂对，躺在水里边，躺在水里，这样的话是我们最节省体力的，等待岸上的人发现你，然后来救你，这是自救的一个泳姿。还有就是那个浮漂，我们像水母一样趴在水里边，这时候是解决一些，比方在水中我们遇见抽筋儿的情况，我们可以自己去把它掰回来去解决完，或者是水草缠着你的脚，你也会把它解开，然后包括你穿衣服穿鞋，我们都可以有机会脱掉，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我们在路上，如果小伙伴掉到水里边，我们首先我们应该做什么？
2: 我先拨打电话，我觉得这边
5: 可以。还有一个就是大家能伸出左手来喊救命，
2: 左手就
5: 喊出来，喊得出来吗？
2: 能喊出来吗？
8: 救命！
5: 你看，
1: 救命！声响。
2: 救命！

0: 不出来，真看不出来。
1: 对，我曾经在朝阳有个礼堂，400多孩子，只有十几个孩子能伸出手来喊救命，大声的喊救命。要有意识的，我遇见危险的时候我应该做什么动作。
0: 真正遇到危险的时候，可能在那一刹那之间我们的大脑是空白的，但是如果你平时去练得多的情况下，你可能你的
1: 条件反射
0: 对，就会一下呈现出来了，我该怎么办。
1: 是，所以孩子你要给他培养这种意识，到遇见我的同伴遇见危险，我首先要是求助于大人，求助于就是我们什么110什么这些来帮助水里的孩子。好多孩子就是一看到这种情况他急了以后他就下水去，
0: 对
1: 去拉他，对，这样一下就好几个孩子
0: 就一串下去了，
1: 都掉到水里边了。求救是一方面，再有一个就是你想去救孩子的话，我们陆地上有树枝有绳子什么这些，你抛给水下孩子的同时你一定要坐在地上，
0: 把你的因为一拽他就倒了，
1: 把你重心降低，然后这样的话你去拉孩子你就不会被带到水里边，这是两个基本的。
0: 其实救人的方法有很多，第一点就是从根源上去杜绝，然后第二点呢是要学会一些基础的自救知识，像您说的
1: 仰漂浮漂、
0: 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岸上的人。其实钱老师现在做的事情呢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敬佩的，您将游泳呢从竞技场延伸到了生命教育场，也为我们青少年呢筑起了一道了安全屏障。
1: 是，其实我们老说体育精神，它其实不是只在竞技赛场上，还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
0: 关注我们孩子的健康，关注弱势群体，让我们重视危险水域。
1: 是的，尤其是当我做了妈妈以后，我能更能体会到，就是我们家长对孩子的这种安全是多么重要。
0: 对，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不是不关注孩子的安全问题，可能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关注他的一个安全，但是您现在做这些事情呢就是帮我们去梳理了很多哪些地方我们能去，哪些地方我们不能去，遇到问题我们该怎么办，直接用教科书的方式来告诉大家。
1: 是，
0: 那上一次呢我觉得我们更聚焦的是您的个人以及和您教练之间的故事，但是这次呢我在里面发现了一个大爱，就是去为我们青少年筑起一个健康的一个屏障，去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以及肯定的一些事情。我们也希望呢在之后呢能够有更多的家长啊，包括像我们的社会力量能够加入进来，因为孩子的安全呢是我们至关重要，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最终话题。
1: 对，孩子就是我们的未来嘛，就是还是希望大家更关注水域的安全嘛，达成共识，共同维护我们孩子的安全。
0: 就是以体育之名护生命之光，以冠军之心育未来之翼。来，再次感谢我们的钱老师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谢谢。好，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2: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3: 水蝴蝶的冠军秘籍，会游泳的人自救才是永不沉默的金牌。
0: 我不用这个吧，这个勺子不适合我的发挥。这个勺子
1: 还是大勺子呀。这会不会成爆米花了？
4: 不会是吧？
0: 对呀，
5: 这个不会。
0: 一会儿咱们吃一个黄油爆米花，要节约每一粒粮食，我要把它都弄完。
5: 这个动作是能经常做饭，
0: 不是白做那么多季那个冠军食堂的，每一季我都有大显身手的时候，比如说这季我的名菜就是炒米饭。我已经出道即巅峰了，来放这儿吧，
5: 来。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儿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点燃排球激情，一展青春风采。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这期的活力排球。在本期节目当中呢，依然我们请上两位老朋友，一个是我们的资深排球评论员教练员丁文斌老师，欢迎您。
1: 哎，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一个穿得非常喜庆的，浑身充满着活力的我的老搭档，我们的资深体育评论员李戈老师。李老师，欢迎
1: 你。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赛场风云，顶级球队巅峰大战，南京市一队和深圳市队的少女们将上演一场速度与激情的终极对决。活学活用，智慧的博弈，策略的交锋，精心的布局，精妙的配合，决定了每一分的可能性。高燃瞬间，高手过招的绝杀瞬间，是飞身救球的英勇，还是雷霆万钧的重口，都将成就这场决赛中的不朽经典。
0: 在节目开始，想请教丁老师，咱们室内的这个排球篮网跟室外这个沙滩排球篮网，它之间是有区别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
3: 第一个区别呢，室内呢是有集体篮网，可以出现两个人甚至三个人，嗯，而沙滩排球呢只有一个人拦网，
0: 这是比较明显的，
3: 对，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嗯，第二个呢就是起跳的时机，嗯，包括拦的这个线路，就是对于沙滩排球拦网队员，他对于线路的判断要更加的准确。嗯，
0: 在那个网的比如说高度的设定上，是不是也有一些区别？
3: 因为网高都是一样的，但是在原地起跳，在沙子上原地起跳，一定会比在
1: 地板上难多了，
0: 对，难度更难一些，是吧？
3: 对，所以沙滩排球运动员确实是非常的难选。嗯，
0: 丁老师对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理解？
4: 听了丁指导对于沙滩排球和室内排球拦网的这个解释之后，我想进一步的跟帖或者注注水啊，谈谈我的理解。首先，我们知道在室内六人排球的拦网这个环节上，通常我们见到的都是双人拦网。
0: 对啊，
4: 双人拦网是一个比较常规的一个拦网的一种形状。
0: 对，
4: 另外呢，两个方式呢都是不太容易出现的，比如说单人拦网，比如说三人拦网。那么相对于双人拦网，三人拦网如果一旦形成的话，就是意味着拦网一方对主攻一方形成压制性的优势，很难看到有攻手直接通过三人拦网的。也有突破过，不能说百分之百不存在，但要突破的话难度是极高的。但是如果在室内排球中出现了单人拦网面对攻手的话，这就意味着防守一方拦网这个环节的失败是和失效，因为也存在着单人拦网直接拦死的状况，但太少太少了。那么正常情况下，如果进攻一方迫使防守一方出现一个人拦网的话，这意味着进攻一方通过二传的巧妙组织晃开了防守一方的拦网重心，迫使他只能有一个人拦网。这是在室内六人制的排球，但是回到室外沙滩排球，以往而知就俩人，而且俩人相对的分工一前一后，所以前排只有一个拦网是一个基本的现象。所以对于攻手而言，那就是他的进攻压力就要小了很多，而对于防守一方的拦网队员，刚才丁指导说了，你面对的压力就多了，你既要形成一个有效的拦防，你还要形成一个线路的防守，就是你考虑的点非常的多。所以这就是沙滩排球的单人拦网和室内排球六人的拦网重大的一个区别。
0: 欢迎来到活力排球的赛场风云，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带您回顾那些激动人心的时刻。在今天呢，我们要看到的是2023年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女子的决赛，对阵双方是南京市一队对阵深圳市队。在赛事的上半程呢，我们看到深圳市队是21-18赢得了第一局，第二局呢是5-9，深圳市队呢落后南京市一队4分。接下来马上进入赛场风云。
5: 周明丽的发球，他给到于彤，轻打一下被防起来。周明丽打，好的，面对于彤的高拦网，这球呢扣得非常坚决。还是呢，主要呢是抓啊斜线的进攻。好球。高举高打的打法啊！面对这边的还是落后4分啊，需要一分一分的去拼。好的。周明丽延续呢，逐渐的找到了比赛的状态感觉。

0: 先把球垫过网，无功过网，深圳队反击的机会，打好球，
1: 漂亮不走好。
0: 看看能不能利用好发球，这边的鱼头发球呢要加强一些冲击性和威胁。周明丽给到延续，现在给的不是特别好，有点开网，但是呢延续呢及时的调整，马上呢选择了变化，好球呢是调到了后场。8-12，好的，非常机敏啊！这球二四球，周明丽呢把球是捅过去，眼疾手快啊，临场应变的能力很强。现在13-8，双方的分数呢相加为21分，进入到这一局的技术暂停。确实是非常优秀的年轻的组合。其实我们中国女子沙排在世界赛场都取得过非常良好的成绩，其中像大家非常熟悉的薛晨、张希在北京奥运会就获得了铜牌，也曾经呢夺得过沙排世锦赛的冠军。而在亚洲赛场，我们是拥有着绝对的领先地位。从2002年的釜山亚运会到不久之前的杭州亚运会，我们中国女子沙排也实现了在亚运会当中的6连冠。其中呢，2002年釜山亚运会呢，冠军是田佳、王菲；多哈亚运会和广州亚运会呢，都是薛晨、张希搭档获得了冠军。仁川亚运会呢，则是夏欣怡和马媛媛搭档是拿到了冠军。雅加达亚运会呢，则是夏欣怡卫冕成功，搭档的是王凡再次呢获得冠军。而之前的杭州亚运会啊，夏欣怡呢个人实现了在亚运会沙排项目3连冠，她和复出的老将薛晨搭档又一次呢拿到了冠军。所以呢我们在亚洲赛场啊优势呢非常明显。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两队选手呢，应该说各方面的条件呢都很突出啊，未来呢真的有机会啊去代表国家队出战世界大赛。好球，非常果断的一次进攻。实际上呢，像2019年当时的全国青年运动会第二届青年运动会，当时呢沙排的冠军呢就是来自济南体校的董洁和曹淑婷，后来两个人呢也都是先后呢进入到国家队，其中董洁呢还参加了杭州亚运会，搭档王凡呢获得了铜牌。也就是说呢，在学青会这样的级别的青年赛事当中崭露头角之后，未来呢确实有机会呢是进入到国家队。好球，还是努力的去一分一分再去追。
2: 慢点啊，慢慢来哦。
0: 10-16，蒋凯越发球，哦，力量小了。这球呢，想是啊，应该是想要掉一个前场，但是力量没有控制好，想打一个出其不意，但往往呢，这也是一把双刃剑。二传垫条起来，啊，打好球，哎，这球是界内。11-17，现在双方需要呢再一次呢交换场地，分差呢还是略微有一些大。
1: 交换场地过后是深圳市队的足球员。
0: 球呢还是没有控制得很好。
1: 这样的话是深圳市队再次拿到1分。

0: 周明丽扣球漂亮，打了一个快球，快球的组织配合，
1: 可以说是打得四分四碎碎。19-12，
0: 啊，抓好发球的机会，哦，发球质量非常高，利用发球直接得分。20-12，第二局比赛的局点。掉一个，哎，防守到位了，周明丽反击，漂亮，界内。这样的话，21-12。南京市一队呢是扳回了一局。
2: 你看这一局呢是21-12，南京市一队赢得了比赛。现在呢比分是1-1。那实际上我们看到南京市一队他们的身高上并没有比深圳市队这有优势。
3: 对。
2: 甚至基本上还矮人家5公分啊。
3: 是。
2: 那么是这样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导致他们能取得这一局的胜利？
4: 其实和第一局啊有点这个场面有点相反。第一局深圳队之所以赢，他是赢在了发球。第二局呢南京队呢他采取了发球的这种冲击的方式，同时呢在拦网端也出现了很好的效果。像刚才就能看得出来，这个球是一个矮个队员拦死了高个队员，其实这个在比赛当中不是很常见的。所以迫使呢后边他就要进行进攻方面的手段的变化。
2: 是，你看这个李老师，我们看到深圳市队呢他虽然身高比较高，但是在拦网方面的优势却没有体现出来哈。
3: 对，
2: 这是为什么？
3: 其实刚才前面丁指导在说到沙滩排球拦网的特点和室内六人制排球的不同的时候，特意指出了这一点。就是沙滩排球它的材质是沙子，
2: 软，
3: 它不是地板。所以呢对于身高高和身高矮的人，在沙滩排球这个环节的基础上，不意味着你拦网的高度一定是吃亏的。
2: 对，
3: 个矮的队员如果说弹跳力很好的话，那个高的人腿部力量不够，你光靠你的身高是占不到拦网的便宜的。
2: 对，
3: 这是沙滩排球特有的这种比赛的这个场地的性质来决定的。
2: 个身高矮，弹跳力如果好，如果身体再稍微轻一点，他反而可能还占一定优势。
3: 没错。但是通过刚才咱们欣赏的这个沙滩排球这个片段，我倒是想说的排球的这个拦网这一点，就是刚才是我们看到的那个特点，前一个镜头是相对个子较矮的南京市一队通过拦网直接把身材更高的深圳市的那个主攻手的球拦死到界内了。刚才丁指导说了这种场面还是比较少见的。然后接着镜头一转换来到了再一次拦网的时候，这个时候面对刚刚被拦死的这种情况，深圳队进攻的队员变扣为调到后场，利用沙滩排球你后场防守的这个宽度太宽的这个劣势，然后直接把球吊死了。这就是在拦网这个环节上，面对对方的强拦网，如果你前面拦成功了，我马上就球变，这样的话避开你的这种拦网的有效性。我觉得这个就是对，就这就是面对你拦网的时候，场上的队员他的综合的应变能力是极为关键的。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快变，变在先，
2: 是
3: 才能取得一个奇效。
2: 对，天下无功唯快不破，其实打球是一样的道理，
3: 一样的道理。
2: 想请教丁老师，就在赛场之上，这两名队员在拦网上或者在技术上，他们是怎么分工的？通常是，
4: 一般情况下都是高个子是负责在往前拦网，但是因为只有两个人嘛，如果说，这个矮个队员，你的任务是进攻，你可能没有时间再撤下，两个人就来不及换位了。所以就像之前李克老师说的，就是要求沙滩排球运动员你的技术要相对更加全面，就你不能有明显的短板。
2: 从一个细节上想问一下您，比如说咱们在拦网的时候啊，还不能让提前让那个攻击手看到我要拦你了啊，怎么样来虚晃一枪或者叫隐藏自己真实的意图？
4: 因为在拦网当中也有很多的这种战术啊，就是在沙滩排球，一个就是你通过假动作，比如说你看似是在往左侧移动，实际上你晃了对方，同时呢在拦网的过程当中你会有线路的这种分工，比如说你可以倒手，还有呢就是沙滩排球还有一个规则跟室内不一样，就是在如果在室内排球当中啊，你拦网把球撑起是不算一次触球的，但是在沙滩排球比赛当中，如果你把拦网把球撑起到你本方是算一次击球的，所以这个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战术变化。同时呢还有更多的是看似我在前面准备去拦你，实际你在最后扣球的时候，可能我就要下撤去防守。
2: 对，
4: 其实也是。

0: 一个斗智斗勇，有的时候呢，拦网队员很高，进攻队员会有意的去搓球，
1: 嗯，
0: 他把这个球搓到拦网人身后，
1: 嗯，
0: 那么拦网呢也是一个就是两个人相互的斗智斗勇，
1: 嗯，
0: 可能我给你一个假象，我是要拦网，实际你在击球一瞬间我没有拦，我是下撤去防你的吊球，所以这些都是在比赛当中比较常见的战术。
1: 对，这无论是排球还是咱们经常说到这个足球都是这样子哈，
2: 嗯，
1: 我的身体你看是往这边走的，嗯，可能我的意图是往相反的方向
0: 啊，
1: 这就虚晃一枪嘛。就是在比赛场上我们也看到，你看这边呢深圳队是身高比较
2: 高一点，
1: 对，面对身高高的几个队员，我们一般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技战术来击败对方，有哪些战术？
0: 身高高肯定就要利用你的进攻，你的拦网，
1: 嗯，
0: 那么身高矮的呢，它主要就是你的防守，
1: 嗯，
0: 所以这是有不同分工，同时呢你要了解你的对手他的这个弱点是什么？
1: 嗯，
0: 像身高高的呢，相对来说他的下三路可能相对会薄弱一些，
2: 移动差一些。
0: 对，所以比如说发球，
1: 嗯，
0: 让你去更多接发球，然后呢，让你防守的时候呢，更多去移动。
1: 嗯，李老师呢，补充一下。
2: 应该是一样的，我觉得就是我常爱引用的一句俗语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1: 是
2: 场上啊我觉得没有绝对的啊，只有你的优势的一面，没有你短板的一面，
1: 嗯，
2: 所以呢这就看双方斗智斗勇的情况下如何扬长避短啊，把你的长处给你抹掉。那么如果面对的个高的时候，我们一再说排球就是强调高度的，那你要个高，你总得遇到比你个高的一个对手，
1: 嗯，
2: 你就无所作为了嘛，
1: 嗯，
2: 无用武之地了嘛，不是这样的，
1: 嗯，
2: 所以就要通过战术和球的落点的变化来调动个高的队员频繁的往复，
1: 嗯，
2: 用你的移动慢的这个弱点来打击你，
1: 嗯，
2: 啊，这个我觉得是这个沙滩排球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魅力之点，
1: 嗯，
2: 而且我特别特别一再强调，就是沙滩排球对个人综合能力的这种运用是极为关键的。
1: 是
2: 刚才像你问了丁指导那个拦网的那种变化到底有各种变化，你说在室内的六人排球中就没有突然变拦网为后面去防吊球的，根本就没有这项技术和意识，但到了沙滩排球由于就两个人的原因，所以这方面的技术完全通过个人的变化能够运用出来，而且还能取得不错的实战效果。
1: 是好，感谢两位老师的分析哈。那通过前两局的比分呢，我们看到现在双方比分呢是来到了1-1，尤其是南京市一队呢现在的势头是越来越强。接下来呢要进入到决胜局，我们来看一下决胜局的情况到底如何。
3: 啊，可惜啊，蒋凯越发球呢是出现失误，发球下网。轻吊，好球！考验的是双方运动员临场的这种变化的能力，临场调整很重要。嗯，这球呢，直接是垫出了界外。
4: 这次深圳市队奋力的救球啊，球过了球以后呢，我们要感谢前两个球星。
3: 好球！双方在决胜局当中啊，是分数相加为5分或者是5分的倍数的时候呢，双方是交换场地，和前两局呢是7分和7分的倍数时候交换场地呢是稍有不同。斜线进攻被防起来，网上的争夺，好的，这边呢还是于彤啊反应更快，把球呢是捅到后场。
4: 现在深圳市队比分暂时领先4-2，同时呢守护出前。
3: 于彤发球，连续的进攻被防起来，还有机会，好的，把球打到后场。先调整，调整攻，深圳队反击，打拦防，拦到了界内，拦到了场内。 这球啊进攻之后呢，球的力度还是不够啊，所以呢也是被拦防下来之后呢，刚好是弹在了场内。陈凯越把球往后场捅，
5: 来了来了，慢点慢点慢点，
3: 再打，拦了一下，再掉，好球啊！两个人呢都来到了网前，这时候呢是在网口上的争夺，陈凯越呢还是很冷静，没有去硬打啊，选择呢掉对方的身后。球呢也是同样的看到了空当，但是延续呢把球呢没有控制好，打到了场外。我现在是6-3，深圳市队呢领先。
4: 再次进入暂停时间。
3: 毕竟呢打到了最后的金牌决战啊，所以呢双方呢都是非常谨慎。一号于彤继续来发球，发球啊线路太平了，没有过网。
4: 在第三局局势局当中的比赛，双方比分相差为5分，还有我们的对线球数也相差为1比1。
3: 这球比较可惜，其实原本呢于彤呢这个球呢可以打得更加稳健一些，还是先争取把球呢打过网。好球！今天啊，于彤和蒋凯越的状态，我感觉比昨天半决赛的时候呢要好一些。今天虽然也有一些失误，但是总体的状态的调动呢要更加兴奋，比昨天失误呢要稍少一些。在场上他们的这种跑位啊，也更加的轻盈，移动速度相对今天呢比较快一些啊，感觉呢今天也是憋足了劲儿啊，要在这个熟悉的老对手身上啊，争取呢去赢下一场。毕竟呢，全运会的时候当时输了啊，所以争取呢在学青会的比赛当中，决赛呢是夺得冠军。但是南京市一队啊，他们确实呢也经验呢也同样呢，虽然年轻但也很老道啊。哎。好不容易呢，刚刚是这追分的势头起来一点啊，结果呢一次发球失误下网。毕竟是决赛啊，心理压力呢还是比较大，多少呢有些紧张。拦网，拦到了啊，但是呢没有形成有效的拦防。现在8-7，双方呢要再次的交换场地。不愧是我们学青会女子沙排的决赛，打到决胜局，同时呢比分上面还只有1分的分差，每一分都是扣人心弦。蒋凯越上来，扣球的力量稍微小了一些，再打，好的防守。给到延续，延续呢这球呢有上手腕上的一个变化啊，手腕一拐想打一个小斜线避开对方的拦网。
5: 准备得好，准备得好。
3: 连续得分之后呢，南京市一队呢追平了比分，
4: 请求了一个暂停，
3: 真的是胜负难料。
4: 在第三局的决胜局当中，比分8-8，可以说两队要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到底谁会拿下第三局。
3: 在暂停的时候呢，工作人员呢也会对场地呢进行这个翻砂平整场地。在每一个比赛日结束之后啊，工作人员呢都会用翻砂机呢对于比赛现场的这个场地啊进行这个翻砂，让砂地呢更加的松软一些。因为经过每一个比赛日的比赛之后，这个即便是柔软的沙子，因为运动员在场上呢不断的这跑动啊起跳，也会呢让场地呢被踩实变硬啊，所以呢根据要求，每一天的比赛结束之后呢都会进行翻砂，让场地呢保持一个合适的松软的程度。
4: 男生训练也是同样的，小小的节奏好，进攻得分99，双方再次回到了同一条起跑线。
3: 连续发球，深圳队反击，于彤高点打，被对方拦防住了。拦网的时机，起跳的时机判断的很准确，良好的拦网手型刚好是把球拦下来。海于彤这次再打，改变了进攻方式，漂亮。前一次呢被对方拦网拦下来，这一次呢他们于彤呢也是在往前啊，也是改变得很快，一看对方拦网又到位了，自己的控球机会并不是很好，果断的采用了这种捅掉后场的方式。这手指手腕上的变化也很多，连续的进攻，好球，都不是选择这种强打啊，更多是利用线路，利用轨迹，利用空间去寻找得分的机会，往往呢比强打呢重扣呢效果要好。哦，可惜了，这个主要还是一传啊没有接好，所以呢在后续呢连续的处理球就都比较被动。现在是南京市一队领先2分了。于彤往上的争夺啊，还救过去了，不容易啊，再打，连续把球防一下，转到进攻反击，拦防成功，漂亮。这一局确实两边呢都有得分机会啊，很惊险，每颗球啊都调动着这个我们的心弦，都为队员们捏一把汗，但是呢在场上呢他们打的还是很冷静啊，处理球最后呢是选择了更为合理的方式。再次清掉，好的，很冷静啊，关键时刻冷静是非常重要的。发球效果不错，二次球直接先拍过去，又一次打后场，这拦防对方的直线啊，现在呢是效果不是很理想。现在呢14-11啊，来到了金牌冠军赛点。
4: 现在
3: 决胜局呢是15分制啊。现在是由周明丽来发球，二次球直接打过去，看看拦防效果。好的，先吴功把球打过网，看拦网，好球。最后呢是周明丽的得分。15-11，这样的话，在决胜局的较量当中，南京市一队15-11获胜。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之下，南京市一队的严旭和周明丽呢是顶住压力，是连扳两局，三局的比分呢分别是18-21、21-12、15-11。最后呢，南京市一队以2-1逆转击败了深圳市队。南京市一队呢就获得了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的冠军。 祝贺南京市一队。而深圳市队的蒋凯月和于彤则是获得了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

0: 运会沙滩排球项目女子组的亚军。两支队伍呢，为我们奉献了一场非常精彩激烈的比赛，打到决胜局，最后呢才分出胜负。
1: 于是先生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比赛颁奖仪式现在开始。现在颁发的是沙滩排球女子组项目，有请获奖运动员、教练员、颁奖嘉宾入场。

代人会副主任，新竹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张宏丹女士。获得红牌的运动会是海南省海口市一队杨佳佳、陈丽莎，下一员是张友珍。获得银牌的运动会是广东

0: 15-11，我们看到啊，南京市一队最终是战胜了深圳市队啊。简单，您说到这个室内的排球啊，这个吊球跟沙滩排球的这吊球还不一样，是吧？尤其是手势上不一样，
1: 手型上不一样。
0: 那我们就不用刻意站起来了，
1: 让丁指导给比划比划，
0: 演示一下是吧？
1: 大概齐一下。
2: 我把球吊给你。
0: 来来来，
2: 比如说像室内的话，吊球呢都是用你指尖来触球，比如说这就是吊球。
0: 哎，
2: 这我可以把球吊给你。但是沙滩排球呢是不允许的，它是你只能用你的指关节，或者说用拳头。
0: 哦，
2: 那吊球呢就是只能是这么吊，因为这个球吊球的难度呢要比用指尖吊球要小。这样的
0: 话，为什么沙滩排球？
2: 这是规则的一个限制，或者用拳头。因为这样的话便于防守队员去判断。
0: 嗯，
2: 还有一个区别呢，就是在传球。
0: 嗯，
2: 那么室内呢是要求你这个球在传的时候，
0: 嗯，
2: 你球是不能在手里停留的。
0: 啊，
2: 那么沙滩排球呢就可以适当的，按室内来说
1: 停留的时间要比室内要更多一点。
2: 对，所以这个是两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区别。
0: 嗯，
2: 所以就是你没有玩过这个项目，没有打过这项目，可能你不太清楚。
0: 嗯，
2: 像室内呢，对于这个持球吹的尺度是非常严的，就是你球只要在手里有停留，
0: 嗯，
2: 它就会吹掉。
0: 嗯，
2: 但是沙滩排球呢，相对就没有那么严。
0: 您这么一说，我觉得可能沙滩排球更注重观众的观赏性，
2: 对，
0: 是吧？娱乐性、
2: 观赏性、娱乐性。
1: 我再给你从普
0: 通观众的话，李老师再给补充一下，
1: 给你讲一下丁老师所谓吊球室内和沙滩的区别。
0: 嗯，
1: 如果沙滩排球只有两个人防守的情况下，
0: 嗯，
1: 还允许指尖去吊球的话，
0: 嗯，
1: 那你这个触球就非常敏感，
0: 嗯，
1: 吊球的角度就非常刁钻，
0: 难度。
1: 几乎是不可能防起来。
2: 对，
1: 如果说用指关节和拳头就吊，
0: 嗯，
1: 吊出来的效果，这球是抛物线下来的，
0: 嗯，
1: 那对防守一方有充足的反应时间，
0: 是
1: 趋近把球拖起来。
0: 是，
1: 所以呢，这个规则的变化是跟你的场地的材质和场上的人员相关联的。
0: 嗯嗯，
1: 这
0: 么所以可以这么理解，如果用拳头来吊球的话，其实难度大，就
1: 你不容易吊出一个很刁钻的吊球。
0: 嗯，我如果用指尖，我想让它
1: 左，那就很对，那往里边扒拉都行，
0: 哎，动一下，
1: 而且很小一个力量就吊过去了，
0: 对，
1: 它很难防守。
0: 嗯，
1: 所以规则的变化是为了平衡攻守双方在一方过于获利的情况下，
0: 嗯，
1: 规则才出现了一方的变化。
0: 对，讲得很细致啊。
1: 室内排球允许抓吊，
0: 嗯，
1: 就是手指的灵活性显然比关节和拳头要敏感的多，精细的多。那么吊过的球往往都比较刁钻，但是由于室内是6人制，所以呢接球的队员也很多。但是室外沙滩排球它是2个人，
0: 嗯，
1: 你如果允许指尖去吊球的话，
0: 嗯，
1: 那这个球防守一方只有2个人是很难救起来的。
0: 嗯，
1: 但是呢规则的修订只能允许关节和拳头去吊的话，
0: 嗯，
1: 那吊的精细度明显比手指差了很多。
0: 对，
1: 所以这个对于2人的防守就起到一个变化。
0: 嗯，
1: 所以最终我的理解就是通过规则的变化来使攻守两方获益较多的一方通过规则把你给拉平，
2: 嗯，
1: 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
0: 嗯，丁老师，你看我们知道啊，其实有些运动员从沙滩排球转向室内排球，
2: 嗯，
0: 也有一些运动员呢是从室内排球转向沙滩排球，
2: 嗯，
0: 啊，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这2项运动之间的相互影响？
2: 它一个呢就是打沙滩排球呢是需要技术非常全面，
0: 嗯，
2: 很多室内的运动员呢他比如说在赛季的这个休赛期间，
0: 嗯，
2: 他会打一些沙滩排球，
0: 嗯，两项运动兼备。
1: 对，
2: 对，
1: 嗯，
2: 一个就是要让他的技术更加的全面，
0: 嗯，
2: 另外呢沙滩排球是一个职业化非常好的这么一个项目，
0: 嗯，
2: 所以他一

0: 年有14站的这种分站赛，这些运动员呢，他在室外，因为是一个空间非常大的一个区域，在进行训练比赛。其实对于他的空间感啊，对球的控制能力，包括他的移动能力是一个提升。
1: 所以他这方面他是可以弥补他室内排球的，是吧？
0: 对，同时呢，有很多现在就是国内甚至国际上很多知名的运动员，他都是沙滩排球出身。比如说我们之前的中国女排，闫妮，张常宁，
1: 对，
0: 就是非常明显，他们身上有非常明显的沙滩排球运动员的印记。因为之前咱们说，因为你是在沙子上，你的助跑移动，你的助跑起跳距离要非常非常短，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他们的这种找球的能力、弥补球能力、控球能力是非常强的。而且呢，他甚至不需要大距离的这种助跑，爆发力也非常好。同时在国际上也有很多，比如说以前来上海女排曾经效力过的加拿大的接应帕万，是非常知名的这个沙滩排球运动员，包括德国的科祖赫、利普曼，他们都打过沙滩排球。那么从男子运动员来说就更多，比如说这个美国现在女排的主教练基拉里，他是唯一一个拿过室内和沙滩排球奥运冠军的第一人。我相信可能也不会再有第二人出现。而且他的运动生涯的后期基本上就是以打职业沙滩排球为主，打到了40岁才退役。还有就是前波兰男排的队长库比亚克，现在也在上海男排效力的。他在欧洲欧青赛曾经获得过亚军。所以在我印象非常深刻，
2: 沙滩排球的欧青赛，
0: 对
1: 对，
0: 他的搭档是巴特曼，这个球员也曾经来中国联赛效力过。所以这两个人的技术非常全面。我记得非常清楚，在2014年男排世锦赛的半决赛打到决胜局，就是库比亚克就曾经作为二传客串二传插上跳传了一个背传球。那你想想，他之所以敢做这个动作，一定是技术非常全面。所以这些对于这些球员都是一个帮助。
1: 对，你看李老师、丁老师的分享，让我们很多观众啊，就是对这个沙滩排球有了新的认知。
2: 对，
1: 就是打沙滩排球的人不仅仅可以打沙滩排球，
2: 对，
1: 他是可以往室内排球转的。
2: 是是，
1: 打室内排球的人也不仅仅可以打室内排球，他两者之间的其实很多技能啊是可以相互弥补的，是吧？
2: 因为沙滩排球我们一再强调，它只是场上两个队员，所以沙滩排球的这个场上两个队员就等于被迫的适应了室内6人制的所有的角色、所有的位置，
1: 全方位锻炼自己。
2: 比如说主攻手，像刚才丁老师介绍的，关键时刻也能打到二传的位置，给队友传一个背传球。这个难度和手感的要求是非常要求严的。但是在沙滩排球的时候，这种角色是稀松平常的，因为就两个人。如果你没有进攻的时候，你只能给自己的队友做传球，所以迫使你不管什么样的手法，你都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二传的作用。所以我觉得刚才丁老师列举了这么多各国和包括我们国家，从沙滩排球到室内排球，从室内排球到沙滩排球，说明这两项看似有很大不同的运动之间，其实有很强的互相的逻辑的关联性。两个赛场来回穿插之后，是让我们的队员会更加的技能的丰富。你比如说张常宁作为中国女排的主攻手，他的所有主攻手接后排一传的能力一直是一顶一的。所以我们看这次回归中国女排参加巴黎奥运会，用的是他后排一传的保障，而不是绝对的网口的强攻能力。那么同样，闫妮在里约奥运会周期的时候，一直是郎平麾下的网口长城，不但身材高大，而且他在沙滩排球那种抓球、找球、主动起跳的机会特别精准，所以他篮球篮网的这个效率非常高。
0: 对
1: 对，感谢两位老师的分析哈，今天带我们领略了非常精彩的沙滩排球的比赛。比赛有胜负，但是体育精神永不磨灭。今天的比赛呢，我们都看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来转换一下，从我们的演播室转到专业的训练场，一睹专业运动员的风采。
3: 本节课我们将进行沙滩排球的基础技术练习。然后我们先上来呢，因为沙排和室内最大的区别就是沙滩排球2个人，室内排球6个人。大家可以看到了啊，我们受这个室外天气又有阳光，又赤脚踩在沙滩上，沙排的场地面积又大，所以对于我们移动和判断在沙排里面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今天我们的主要练习就是基本的脚下步伐以及基本的垫球技术。那我们活动开了之后，我们先进行我们脚下的步伐移动练习。好，第一个内容我们进行小步跑练习。好，来第一排准备走，小步跑，小步跑，摆臂小一点，对， 对，触网，退，对，后退，小步跑，对，频率小一点，对，后退，对，后退就正常后退跑，对，好，第二个动作前踢，脚尖向下压，啊，保持身体平衡向下，啊，好，来，第一排走，对，脚尖向下，对，抬起来，对，好，后退，还是后退，后退跑回去，对，来第二排，对，膝关节绷直，脚尖向下压，好，后退跑回去，好，接下来快速高抬腿啊，频率做快，然后膝关节向上抬，幅度加大，准备，走，对，非常好啊，频率，对，好，后退跑。好，来，频率抬高，对，好，接下来后踢腿啊，双手放在自己后面，对，尽量脚跟踢到你自己的手掌心，好，来，准备走，对，也是频率加快啊，上身核心收紧，对，不要驼背啊，好，对，慢跑回去就行，对，非常好，接下来所有同学面向侧面，我们做一个交叉步啊，整个这个用髋关节的这个转体面向我，髋关节的这个转体来带动整个这个身体的摆动啊，然后也是做到这边之后慢跑回去，好，第一排交叉步准备开始，对，髋部转动，对，频率触线完了，对，交叉步转回去，对，两个方向，髋部大家在交叉步转的时候不够，大家还是这个幅度特别小，你可以把这个腰部动作转快一点，好吧，幅度加大，来，再来一次，准备开始，动作幅度加大，对，频率加快，对，明显好很多啊，好的，对，好，接下来我们并步的练习啊，降低重心，同样背对我，移动到往前摸到线，好吧，来，第一排准备，重心降低啊，走，对，频率快点，眼睛看前面，对，摸到网，对，快速回，好，非常好，来，第二排准备，重心降低一点啊，准备走，对，频率快一点，然后我们调整呼吸，接下来我们就是前进后退，前进转身冲刺，好，来，第一排准备开始，对，频率快一点，后退后退，频率快一点，好，冲刺，再往前，对，好的，转身，对，转身，重心的转换啊，好，来，第二排准备开始，加速啊，先是后退，不要拉网子，来，加速加速加速，启动，转身，对，很好，冲过去，好，非常好，接下来我们双人练习一下隔网对垫，首先是掌握好这个距离，然后掌握好高度，我们先从网上啊，网上我们练好了之后，后面我们再进行移动，我们每对完成30次，好吧，来，开始，距离不用过远啊，我们现在就这个距离，对，把弧度控制好，在沙排里面球的高度不要过高，不要用传球，先用垫球，对，先移动啊，争取把每个球垫到同伴的前面，对，现在三对的高度非常好啊，还有室内还是有所不同，室内可能需要高进网，沙排还是需要有一个固定的弧度，有一个点，这样搭档往上去比较好接应，对，黄雅琪你们有点远了，再收，两个人距离收远一点，对，很好，注意控制，接下来，来，三对移动到这边，然后我们变成两个人交叉去移动到那边，然后我们再折回来，就是距离我们还是控制到这，然后大家看一下哈，准备，对，移动，取好位，移动， 两人交叉。

举好呗，回。对，好，走，然后准备，找好位置向前，准备。两个人垫的时候张嘴沟通，不是要不说话，求远了求近了，到边线的时候谁要往回垫都可以说话去沟通啊，呼应啊什么加油都可以喊啊。来，第一组开始，控制球啊，对，非常好，尽量有一个队员要踩到边线再回啊，对，好的，好，很好啊，下一组，好，弧度控制得很好啊，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回，对，等球垫出来我再移动，对，很好，控制好啊，好，非常好，下一组，好，你俩的距离啊，注意啊，一发力就往后了，黄佳琪小点力，对，控制他前面，对，小点劲儿，小点劲儿，你都垫到后场了，对，刚才的基础垫球我们完成的非常好，因为在网上其实它只是对弧度和距离有一个要求，接下来对弧度要求会更高，因为有往下的这个一个要求，我们还是先两个人一组原地对垫往下30次，看看有没有哪对可以完成。好，我们来还是刚才的位置试一下啊，精力集中啊，专注一点，对，控制好，拿起球来再垫，好，非常好啊，好的，不错啊，好，完成的非常好啊，整体在这个往下垫球就不像往上垫球，你们可以动作做得很完整，往下垫球首先你最重要的还是核心收紧，刚才主要在垫球的时候大家脚其实都不在动，其实应该是保持微动，因为你要随时准备你同伴垫歪的球，你会一直动，你只是靠手臂去救球就不好去控制这个球，接下来还是我们三对儿再尝试一下往下移动垫球，好，对，好的，对，控制很好很好，好，来过去等下一对，对，控制好，控制好，对，好的，对，每个人往前面，好球，来，我们给这组个掌声，好，不用回去，一次到这停，然后走回去就行啊，好，来第二组啊，看看有没有比刚才有进步，对，控制好，别着急，对，从哪断我们就从哪开始就行啊，非常好，对，找好位置，脚一直保持动 ，OK， 好的，不错啊，来，对，好，好，来下一组，好，动脚来，再来，一定要小臂出球啊，你垫球高了，千万不要大臂，大臂你就没有反弹的力，对，很好 ，OK， 接住，好。非常好，好，往下小球的训练我们到这儿就结束了，接下来我们开始半场的双人配合以及单人的这个移动判断的防守练习，接下来我们进行双人的这个补位防守练习，然后呢我们两个人一组，我们每个人接触到我抛的球之后把球上到大概距离网1米这个距离，这个距离就是到位，然后垫给他，先给许静怡，一人要保持半场的防守，来，快速勾地，垫到哪儿是到位啊？来来来，对，哪是到位球？哪是到位球？对，来动脚，这面这面，不要看他，对，来，不要看自己垫的球，垫完了马上下一个，说话，对，然后你们俩要沟通，我现在你们防了这块20多个球，没有我听到你们俩声音。啊，如果你没有点声音，你们两个经常位置跑一样了，几乎没有球垫到他手上。好，来加油啊！对，说话啊！对，到位啊！来，动脚，来，来，动脚，动脚，动脚，来，来。对，

0: 听到声音，来点球快一点，对，好的，来许静怡，来快点快点，来前面动脚啊，判断我对哪儿扔哪儿，来重心快点起来，快点起来，谁的起来，这球谁的，我来来捡球，这面准备好了啊，来加油啊，说话两个人啊，对，好的，对，这面补，这面补羊，对，注意都到手的效果啊，补羊快接这面，对，好的，这组不错啊，对，说话，这面谁来，好的，来后面，对，来补这面，好的，来，对，来这边前去，好，不错啊，刚才双人补位，我们在练习的过程中补位的那个同学还是准备的不够充分，这个同学你搭档在垫，你还站在原地，你搭档如果去垫前区，你应该在哪儿准备，是不是马上我就要往侧面贴近他一点，往后面靠近后区的中场准备，因为很有可能对方把这个球推在他的身后是一个大的空当，对不对，那如果他往他的后区跑，我应该这时候我从我的这个二号位应该往哪儿补位，我是不是应该往场地的中间站一点，因为很有可能就打到小脚了，所以这个就是你们在场上两个人之间的这个默契程度。好，本节课的内容上完了，刚才我们对排球的基本技术移动和判断进行了练习，大家在脚步步伐上，我觉得我们其实和职业队伍差距还是有比较大的，一牵扯到双人的这个配合半场，我们的体能上就有所下降，所以后面的训练可能在沙滩排球受天气影响的情况下，我们针对我们专项的体能和技术可能会有更多的练习，希望大家做好准备。好，本节课的内容到此结束，下课，同学们再见。
1: 希望孩子们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吸收经验，相信他们下一次比赛会有更多的长进。
2: 是这样啊，
1: 我们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节目，咱们下期再见。
3: 再见。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

0: 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情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有好风尚。

家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科技园分校校长舒健。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程足球曲线运球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我校已获得海淀区足球示范校称号。下面跟我一起看看孩子们如何在绿茵场上画出流畅的运动轨迹吧。

支撑脚，膝盖要弯曲。上课，同学们好。

0: 好，同学们，欢迎来到金牌体育课。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小足球中的曲线运球。同学们，有没有信心完成？
1: 有。
0: 好，接下来我们进行热身活动。

靠不住。动起来，注意重心的变换，注意我们脚下的频率，注意重心变换，摆臂屈臂摆动，向东推进，小碎步，动起来，小碎步。

同学们非常棒。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个小游戏，复习一下我们上节课所学习的直线运球。那么游戏的名称是什么呢？是汤梁大作战。我们每一组派一名同学出发直线运球，去抢我们的小仓梁，然后运回到自己的仓库。好，四个组长向后顺。好，四个组长到老师这里穿号码布，同时把我们的标志碟拿到我们的场内中央，分散开。好，我们听哨音开始，哨音结束，我们看看游戏结束以后谁的动作做得最标准，同时得分也是最多的。游戏开始。注意，我们要脚背绷直，运球的时候要进行直线运球，

加油！好，游戏结束，由组长算一下我们每组的得分。好，我们蓝队胜出。通过刚才的直线运球，老师发现大部分同学能掌握脚背正面直线运球。那么今天我们要接着学习我们的曲线运球，接下来由老师做一遍示范，同学们认真观察。我们在进行脚内侧曲线运球的时候，我们的支撑脚膝盖要弯曲，同时我们的脚要在我们的球的前侧方，同时我们的运球脚腿抬高，膝盖微微抬起，注意我们的脚内侧触球的侧后方，然后进行曲线运球。好，接下来老师做一个完整的动作示范。好，注意我们的左腿要小碎步移动，同时触球部位要屈股球我们的斜后方。好，接下来我们要绕着场地进行我们的右脚曲线运球，练习四圈，预备，开始。注意我们脚内侧触球，同时我们的支撑腿要弯曲，我们的运球腿膝盖要微微抬起，注意我们的脚跟要抬起来触球，注意摆臂，降低重心。如果你这个球控制不住，我们的步子再小一点，钟子毅，步子再小，对，非常好，步子变小，非常好，我看大部分同学都能掌握的非常好。好，停，刚才我们是练习的右脚，对不对？好，接下来我们进行左脚的练习，预备，

开始。注意我们的运球脚的触球部位，我们脚内侧触球的侧后方，我们的球才能进行曲线的移动。步子过大，我们要放慢步伐，多触球几次。运球脚要抬起来，

好，行。通过刚才的练习，同学们基本掌握了脚内侧的运球。那么在我们以后的足球赛中，只会脚内侧运球还不够，我们要衔接脚外侧的练习。接下来老师做一遍示范，请同学们认真观察。注意我们在运球的时候，脚内侧向内推球，然后外侧用脚的我们的脚外侧将球拨出去，然后进行曲线，然后再进行内侧的衔接。好，有哪位同学可以上来展示一下？好，李明泽。好，我们来看一下李明泽做的示范，注意看看他是不是运用到我们的脚内侧推球，脚外侧拨球。注意我们要进行我们的重心转换。好，接下来我们各小组进行四次的练习。好，预备。注意脚内侧向内推，外拨。脚向内推，对，脚外侧向外拨球。对，注意我们的重心变换。好，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间距有点大，我们可以进行两次或者甚至多次的触球，进行绕桩练习。注意脚外侧向外拨，对。好，李时月做得非常好，加油，这名男生做得也非常流畅。好，通过刚才的练习，我们是不是体会了一下绕桩的练习？但是如果我们平时在踢球的过程中，如果只进行绕桩，没有出脚进行射门，是不是也不会得分？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刚才的练习衔接我们的射门，看看哪个同学能做得又快又流畅，同时能把我们的球成功的踢进我们的球框进行得分。好，接下来我们每名同学体验一次，过完桩以后要进行推射，脚内侧推射。好，开始。过完桩以后推射，对，非常好。我们支撑脚的方向要冲着球门的方向，非常好啊。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一人防守，然后一人过人的一对一的练习。我们每一组练习四次。好，听哨音以后开始。好，准备。加油！注意动作要快，动起来。

0: 意我们的内推外拨的动作。好，好，同学们回到自己的位置。好，同学们，你们刚才训练非常认真，老师给你们点赞。接下来我们用一个小比赛来检验一下今天的学习成果。游戏的比赛名称为5v5小比赛。
1: 来，我们三先下楼，我们三先下。
2: 友谊第一。
3: 不能落地。
0: 不打球。
2: 比赛第二。
0: 背。好，注意传球啊！注意运用我们学习到的内推外拨。
3: 不能落地，给小雨去。
0: 后场球。

后场球，来发球。对，传球。好，出去。蓝方出界，对方发球。

0: 我特别喜欢比赛，在比赛中踢进球之后感觉非常开心，非常有荣誉感。
1: 通过刚才的比赛，老师发现同学们都非常的积极，而且喜欢比赛。好，接下来跟着音乐我们来一起放松一下。好，两臂侧平举呈体操队形散开。好，我们第一个动作，双手交叉，两腿打开向上，看看天空，

0: 好，同学们，我们本节课学习了小足球中的曲线运球，80%的同学能学会脚内侧推球、脚外侧拨球的练习。希望在今后的生活中和课余时间，我们也能拿起足球进行我们的锻炼和练习，为我们今后走上我们的赛场打下基础。好，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1: 老师再见。
2: 学会了曲线运球，然后在比赛中可以灵活地将它输出出来。
3: 我射门的时候也一直想着老师教我们内推外拨的要领，最后我射门的那一刻，我发现我真的做到了。
0: 从体育一体化教学体系来看，足球教学是落实教会勤练常赛理念的重要载体，直接呼应新课标中运动能力、健康行为、体育品德、核心素养的培养要求。作为足球运动中突破防守的核心技术，曲线运球承接了基础控球与实战应用，从单一技术到组合技术的过渡，符合体教融合学练赛一体化教学设计思路。目前足球运球折返后射门这一套完整的动作组合已经纳入了北京市中考体育中，建议练习时运球时注重触球频率与节奏，强化落脚练习，射门练习时设置靶心进行定点射门，并结合运球衔接练习，同时还要穿插着进行体能练习，因为在考试的时候我们要进行4次的折返。
4: 这节足球课程学练赛等任务活动非常丰富，将集体学练、分组学练和互帮互助学练相结合，学生掌握重难点技能后开展组合动作衔接，限制防守下的运球过人、射门比赛及足球比赛，既激发学生兴趣，又检验学习成果，让学生。

0: 在玩中学，学中乐，乐中悟。
1: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0: 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身体棒棒这件头等大事。完全人格首在体育，学校以健康第一为指引，用体育八条这把金钥匙不断推进学校体育工作的特色建设，为每个孩子的健康成长助力。一，以学助基。在课程体系建设上，我们创设一加六加 X 特色校本课程，将一根跳绳融入每日锻炼，搭配动感篮球、中华武术、国球乒乓、花样跳绳、足球、篮球六大核心项目，不同年级的孩子学习到不同体育技能，让每个孩子都能在循序渐进的学习中感受运动魅力，实现身体素质与体育素养的双重提升。二，以练促能。学校将练融入日常，体育老师们精心设计了活力间歇训练，如跳绳挑战、折返跑等，助孩子们积蓄能量，强健体能。大课间30分钟全员运动，分区域开展跳绳、篮球等活动，教师全程贴心指导。课后服务开设兴趣社团，学生可自主选择项目强化技能，让运动成为童年的健康乐章。三，以赛积趣。学校践行月月有活动、人人都参与理念，通过班级联赛、校级运动会、市区级竞赛三级平台，让每个学生站上赛场，如跳绳比赛、趣味长跑等，既降低参赛门槛，又激发竞争意识。校队通过校内选拔、赛前集训、校外参赛机制，以赛代练，锤炼实战能力，真正实现了小舞台练本领，大世界展风采。体育不仅是强身之道，更是铸魂之徒。我校将继续深化体教融合，让每节课充满激情，让每个孩子享受运动，让每一次奔跑见证成长。期待更多学校携手共筑体育强国梦，培育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2: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3: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

说，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5: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4: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5: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4: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他们与国家智库同行，孕育缔结经验。
1: 因为城市地区现在开始做托育嘛，但是我们农村地区其实儿童早期发育这一块还是一个空白。
2: 我们的学生有那么坚实的这个后盾，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然后呢又有龙头企业的一个这个引领，你说他就是想不发展好都难。
0: 他们为成长赋能，创新育才模式。
2: 一些的城市呢，相对来说哈，比在贵州这一边呢，它办的这种托育和早教，从资源各个方面呢，它也要充足一些。
3: 我们这边是属于新城区嘛，老城区的有些家长都会选择来我们这里。
0: 他们用艺术点亮山河，打造文旅名片。
4: 花仙子的曝光率还是非常高的，点击率呢应该是在10亿左右。
5: 很多优秀的老师，贵大、师大、民大，这些退休的老师都在这个地方上课，也可以这么讲，我们这个地方真是难忘啊。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缔结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述这里立德、博爱、求真、尚美的职教故事。缔结市

0: 七星关区幸福小镇，作为异地扶贫搬迁的安置点，这里的人们正开启崭新的生活。然而，宁静的生活之外，一群陌生人的身影却不期而至。
1: 我们基金会呢，通过在这种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开展这个社会实验，因此来推动和这个国家的相关政策的出台。
0: 摩瑟伊罗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派驻到毕节市卫健局挂职的同志，主要负责毕节农村儿童发展综合示范区0-3岁儿童早期的养育项目。
1: 因为城市地区现在开始做托育嘛，但是我们农村地区其实儿童早期发育这一块还是一个空白。
0: 由于农村地区儿童早期发展的滞后，且留守儿童较多，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为孩子提供科学的早期养育干预就尤为重要。
2: 今天我们去入户的话，就是我们的语音辅导员会带着就是适龄儿童的一个玩教具去到他的家里面，然后给他提供每周一次，每次不低于1小时的一个游戏互动。
0: 除此之外，基金会还会在人口密集区修建会育中心，通过组织儿童和家长参与互动游戏等方式提高儿童的社交能力。而在这个早期养育指导的团队中，也不乏能看到一些青涩的面孔。
1: 评估期间呢，我们需要一些评估的团队给予我们在地的支持。然后毕节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呢，它因为本来就是比较对口的这种学校，所以呢，我们就跟他们取得了联系，请他们就是从这个学生各方面的一些资源方面给我们提供支持吧。所以最后呢，我们就跟他们达成了一个长期的合作。
0: 早在2022年，毕节幼专就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并成立了儿童早期发展研究中心，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项目推进等方面进行合作。
3: 对于目前的18-9岁的小孩来说，他是没有机会去真正的从0岁接触到3到6岁的小朋友的。其实通过这些项目的话，就发现去参加过吊唁的一个学生，他们都能够有在后续的一个课程里面都能够很好的去找到自己怎么样去和小孩沟通的一个方式。
0: 为了让学生们更专业、更科学的去做测试，基金会和校方还会专门邀请国内顶尖专家召开专题培训会，帮助师生获得主试资格。
4: 他们是派专家全程在我们这里待2个月，然后呢，每天都进行一个这个培训，强度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呢，培训考试，培训考试，然后最后取得主试资格以后，带着我们学生出去以后呢，也是一步一步的，就是进行一个测评，让他们慢慢的这个成长起来。
3: 那我们学生的话，其实他通过这个资格证书的话，在未来从事职业的时候，他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砝码的。
5: 书本上的知识它始终是书本上的，你只有投入到实践，你才知道你书本上的知识具体能用在什么地方，具体怎么用。
0: 在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合作中，毕节幼专积极组织师生参与背力测试与韦氏量表的培训，目前已有53名师生获得背力主试资格，20名学生获得韦氏量表主试资格，220名师生成为 CAPI 访问员。
6: 我们这些学生这2个证，如果他不是到学校来培训，是学生自己出钱或者教师出钱到外面去培训拿了这个主试的资格证，他的费用花下来可能最少是上万的。但是到我这个地方培训，对学生就全面就免费了。
7: 他就和一般的技能学生他有区别的，他可以研究，他可以观察，他可以思考，他可以创新，这样对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质量提高，对于这个专业的这种教育啊，我们觉得非常有意义，意义很重大。
0: 经过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多年来的合作探索，

0: 毕节幼专培养了一大批面向需求、面向未来，在儿童心理测评和儿童发展状况测评，促进儿童早期发展的人才队伍。石书蕊就是其中一员。
1: 魅力这个东西是很厉害的，如果马上给我一个孩子，我马上算出他的年龄，然后我可以按照魅力这个东西来给他做测评。
0: 2025年，刚刚从毕节幼专毕业的石书蕊，在毕节市的托育中心里成为了一名托育老师，而他也是通过参与此项目，考取了魅力测试主试资格的一名学生。
1: 其实我觉得早教和魅力它是有结合的，就像我们串珠，魅力有一项测评，它就是有个条目，它就是串那个珠子。我们课上，我给孩子排课表的时候，我也会排他的精细动作发展不好，你就要多给他训练。
0: 在石书蕊看来，每一个看似寻常的玩具和指令，都可能是打开孩子内心世界的一把钥匙。从观察一个孩子的细微之处，他就能敏锐地洞察到其背后可能存在的发育迟缓问题。
1: 他到教室里来，不会像其他小朋友自己就去坐了，他会需要，他说老师，或者他就说给我找个位置坐。我一直想要给他功课的就是他吃饭的原因，如果你给他说一下，你说宝宝你动一下啊，他就会动一下，如果你不喊，他就一直坐着发呆。这种宝宝需要一点特殊的关照。
0: 经过石书蕊悉心的照顾，这个特殊宝宝很快就给了石书蕊一个大大的惊喜。
1: 就像现在那个不吃饭的那个宝贝，他会自己动了，然后那种孩子是需要鼓励的，你要说哇你今天好棒呀，你是棒棒的，他就会自己动。
2: 我们的学生其实很有底气的，就是他是跟着那个什么中国人民大学呀、陕西师范大学的这些硕士研究生呀、博士呀，这些带着他们一起下去，就他们本身具备的这个能力素养是足以支撑他在这个园所开展一个这个教育教学的。
0: 通过双方多年的紧密合作，毕节幼专在婴幼儿早期养育领域也取得了显著成果，早期教育专业也一跃跻身全国前八，同时也被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相关领域的研究与实践提供了有力支持。毕节幼专除了在毕节进行合作之外，还把校企合作延伸到了省外。和石书蕊在同一个单位的陈森森，就是毕节幼专和深圳的一家企业共同培养出来的优秀毕业生。
3: 这个孩子在实习的时候，当时呢就去的是深圳，爱和喜悦。那么在爱和喜悦的实习期间呢，袁园长他就非常的喜欢这个孩子哈，就当时就请他留下来。当时就在他们园里面呢，他工作了4年。
0: 爱和喜悦托育园是毕节幼专早教系最早的校企合作单位之一，学校会定期邀请企业专家进校，给学生传授一线城市先进的育儿理念，同时建立订单班，对学生进行双主体培养，其目的也是为了让更多的学生去见世面。
3: 那么一些的城市呢，相对来说哈，比在贵州这一边呢，它大的这种托育和早教，从资源各方面呢，它也要充足一些，所以呢，就是还是给我们一些引领。其实学生在那里进步很快。
0: 在深圳工作期间，陈森森的进步迅猛，不到2年的时间，从实习老师到助教到自己带班，后期企业老师又教授了他园区的管理和运营，很快就成为了园区可以独当一面的骨干力量。而这个时候，他却做出了一个谁都没有想到的决定。
2: 那边的领导就说还是要建一个这个机构，我也给森森说，我说这个是如果你干得好建得好它是有编制的，他也很听话的就那个回来了。
0: 回到贵州后，陈森森顺利地考入了一所国企办的托育机构，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当时的托育机构只是空有其表。
4: 一开始的话，这边它就只有一个兴趣班，当时我们还没有做早教，就慢慢的就来了过，哎，设置这些环境啊，请人设置环境，到装修的通风一段时间，才开始慢慢招生去宣传，去做现在这么多人数。
0: 在园区建设的过程中，陈森森也并不是摸着石头过河，遇到问题的时候，企业导师和学校老师都是他的后盾。
4: 哎，比如说我有什么困难，哎，我说，哎，云姐，这个招生怎么去做啊？等等，这还有曼姐，我说课程上有点困难了，你看怎么去修改啊？怎么去处理？哎，他们都是第一时间都会去，再给给予一个帮助。
2: 他其实一开始他就是拿我们那个婴儿教育学的一些这个理论来支撑他的一个这个工作，但是呢，还不够。那慢慢的，我们早教系，我们这个经济地，我们呢也有这个，另外的游戏与指导，然后呢还有这个婴儿早发教育当中的一个这个动作，像这些，我们其实都在后面慢慢的给到他很大的一个这个支持和那个帮助。
0: 有了学校在课程和教材上的支持，短短两年时间，陈森森已经把童管家托育中心打造成了贵州省赫章县最大的托育中心，已经为100多个家庭进行过服务。
5: 很多家长哈，他们都是慕名而来，我们这边是属于新城区嘛，老城区的有些家长都会选择来我们这里。
0: 毕业不是句点，是新的起点。师者，传道授业，更为前行护航。有了学校对学生的托举，才有了更多像陈森森、石书蕊一样的学生实。今天，来自毕节幼专的老师们也专程来到了陈森森工作的地方。除了给毕业生做回访，解决他们在一线工作中遇到的困难，老师们也另有所图。
3: 我也带了一些我们近几年开发的一些这个教材呀、专著呀，正正在他在一线工作了那么多年，那么呢他也给我们一些建议和指导，
6: 能帮我们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比如说特别是像这种
0: 不管是课程、教材，还是基地的建设，都离不开企业一线的实践经验和反馈。学校通过定期组织老师进行企业实践、毕业生回访等方式，了解企业需求，对学校教学进行改进。
7: 我看他们那个有提示能，我们没有，所以回去以后可能还要给那个课程设置这一块，就是细不开什么教研会啊，这些可以提出来。
8: 像今天森森说到一个点很好的什么呢，我们和家长的沟通不是去指出他们的问题，而是要围绕着孩子这一个核心，让他感受到我对他的孩子的关注，然后再去给他提一定的建议，才能够更好的去促进这个家园的一个共育的一个问题。到了我们的
0: 一个这种教学，近几年毕节幼专积极投身于教育改革与创新之中，开发了多门精品课程和教材，其中不乏多项省级和国家级“十四五”规划教材，并得到了全国高校广泛应用。
2: 一门好的课程应该是老师的预设和学生的深层的一个这个学习，也就是孩子他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会碰到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个这个问题，那他就是深层的一个这个学习，孩子的一个这个反应当中不停的改进改善我们的一个这个预设的预想的一个这个东西，那么慢慢慢慢的你这个课程你就越来越成熟。
0: 此外， 学校还和龙

0: 头企业合作，为学生引进了先进的设施设备，组建了数个智慧实训室，把更多更前沿的教育理念带给学生。
1: 这个是我们的膳食营养实训室，也就是做我们的母亲和婴儿的一个这个膳食的实训室。学生的这个实操呢，就是我们真枪实弹的进行一个这个操作。对于产妇也好，对于我们的这个婴幼儿也好，就是他们能够上手去做一些这个辅食。到了深圳呀，到了重庆呀等等这些，我知道的有到1万多2万块钱一个月的。
0: 当好一名早教老师，需要具备多领域知识储备，不仅要通过琴棋书画激发婴幼儿的创造力，也要学会柴米油盐，助力宝宝健康成长。这样的教育方式也使得学生不断地扩大视野和知识结构。
1: 像我们的这一层哈，我们有这个6间这个实训室，是涉及到我们现在目前国家提到这个一老一小的。我们的经济地它呢就有10多间实训室。
0: 经过多年实践探索，毕节幼专与行业企业组建产教融合共同体，优化校企双元育人机制，打造高水平双师型教师团队，建设了产教研训赛一体化实训基地，校企协同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既是研学，又是实践，还能撬动家乡文旅产业的发展。贵州执教这10年，继续讲述毕节幼专赋能地方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执教故事。
2: 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大家好，我是赴考新开中沙饭菜项目领导人。
0: 在毕节幼专的蜡染工坊里，艺术系的李如意和他的同学们正在演示他们参加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的作品。
3: 我现在最主要的工作还是带学弟学妹们打比赛，比如说现在有剪纸，还就这个扎染还要继续做的，还有朱砂，还有印染，还有那个丝瓜络，很多的是这种非遗的比赛都在做。
0: 李如意在大一的时候就通过参加竞赛成功升本，看着眼前自信又大方的他，很难想象在比赛之初他连说基本的普通话都是问题。
3: 因为我对自己的普通话不自信，完全不自信，说两句就会觉得不好意思害羞那种，就拉着稿子都会手抖然后口吃那种，当时都觉得我不行了，当时都要换其他人的。
0: 这类比赛不仅考验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等能力，选手的表达能力也尤为关键。为此，学校特意从贵州民族大学请来了袁红叶老师对他们进行辅导。
3: 路演其实在我们这里其实可能已经挺好的了，他就每天要让我们对着镜子念30遍一天，然后就会出去进来每天给我走流程，然后走到什么时候他满意了他为止。
4: 很多的孩子是没有上台经验的，他的语言逻辑和表达能力是非常欠缺的，这样的话我们要从基础抓起所以对他们包括张开嘴把字咬准这个过程都非常严格。
0: 不仅如此，袁老师在站姿、穿着甚至是发饰都有严格的要求。
4: 现在打比赛是非常苛刻的，可能一场比赛出一个小小的失误就是会前功尽弃。
0: 袁老师的加入为李如意的团队带来了全新的改变，从非遗产品的制作、创意和落地方面都有了质的飞跃。此外，袁老师还为他们调动了更多的资源，
3: 就是专业老师也指导，然后还有像我们工坊的老师、校长

0: 就是各大领导也来指导我们这个项目，然后还袁博士还会请校外的很多专家来进行指导我们。
1: 有了越来越多专家的加持，也成就了这个项目从系赛、校赛、省赛一直到国赛的脱颖而出。团队15名成员在大一阶段就全部确定升本。
2: 艺术类专业群，我们主要做校庆合作，通过他这个平台可以引进了很多优秀的师资到这个平台当中。音乐表演这个专业我们是省级重特专业，很多优秀的老师国大、师大、民大这些退休的老师都在这个地方上课，也可以这么讲，我们这个地方真是 number one。
1: 多年来，毕节幼专积极吸纳演艺名家、技能工匠等行业专家参与人才培养，并与国内外知名音乐院校和艺术团体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共同开展教学、科研和艺术创作等活动，推动文化交流与合作。其中，学校与百里杜鹃的合作就是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
3: 2017年的时候，他们那个百里杜鹃管委会下面有一个索马艺术团，主要是承接每年的这个花期的时候在景区里面的这种表演。他们的困难就是他们的演员很少，一到每年这个花季的时候他就人手不够，所以他当时就是知道我们这有艺术系，然后也有舞蹈表演专业，他以后就是先和我们合作，比如我们派学生去实习，或者是甚至有些学生就实习完以后就在那就业了。
1: 经过多年的合作，毕节幼专与百里杜鹃景区已经为文旅产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技能人才，但是双方并不满足于此。2024年，合作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0: 2024年开始呢，我们就是想的是怎么才能把文化就是输出给游客，所以呢，我们就和他们前期有沟通以后呢，提出了依托百里杜鹃、杜鹃花的这个主 IP 来打造一场这个演绎。
1: 有了想法后，双方迅速开始编创内容，经过不断打磨，2024年3月。4个分队80名花仙子身着各色服饰正式与游客见面。
3: 没有这个项目的时候啊，游客就是自己在里面坐那个观光车就是看一下，那么有这个花仙子巡游以后嘛，就是它更贴近这个互动嘛。
1: 据统计，2024年花期百里杜鹃景区接待游客近240万人，同比增长10%以上。花仙子巡游也成为了景区里的一道流动的风景线。与此同时，学校与景区趁热打铁，对现有剧目进行更深一步的优化，把更多的民族文化和非遗文化进行了创新提炼。2025年开始，景区把白天的演绎延长到了夜晚。
0: 那时间延长以后，其实对当地的这个旅游促消费它是有很大的拉动作用的。而今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把它深入到夜间来，那夜间的过夜游客又增加了。我们也通过直播的这种形式，把那个花仙子巡游这个活动就传播出去了，点击率的应该是在10亿左右。
1: 截止目前，百里杜鹃共组织开展花仙子巡游活动62场次，累计吸引约20万游客驻足参与互动体验。而这对于毕节幼专的学生来说，无疑是一次难忘的旅程。
3: 他参加这个实践，就从我们课堂到了这个实际的场景，对我们的孩子来讲也是很好的一个锻炼。
1: 随着花仙子巡游项目的不断成熟，双方也将进一步深化合作，共建百里杜鹃文旅人才实训基地，推动校政双导师制、文旅项目孵化等精品项目落地，覆盖学校更多专业。
0: 他们的美术专业

0: 呀，他们的一些新媒体传播的呀，都可以和我们一起合作来推动产业的发展，包括一些宣传的这样一些手段，我们现在也在跟他们准备朝这些方向来合作。
1: 毕节幼专与景区的合作还远远不只是百里杜鹃，学校通过与毕节周边各大景区、乌蒙演艺集团、毕节市文化馆等单位紧密合作，为学生提供了全方位、全过程的浸润式实践活动项目，

0: 那么从学生的这个角度来说，还是一种文化的一种渗透吧。比如说你在跳什么，你为什么而舞，你知道这个舞蹈是在表现一种什么样的情感的时候，好，大部分的学生他是觉得是不知道的，或者是一脸茫然的。但我觉得这次通过我们这个学习哈，从学生的这种他们的给我的反应，我就觉得他们也学到了。
1: 徐医生啊，他如果要真正要热爱毕节，那他就必须要对毕节要有全面的了解，包括他的历史、他的物产、整体的文化。所以我们的学生他通过这样一些了解，实际上啊，对于培养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啊，这种有情怀的、有担当的、有责任的这个学生啊，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潜心办学十余载，毕节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有效推动了地方文化旅游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发展，不仅在提升学校教学质量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更在服务社会、赋能乡村、促进地方经济文化发展方面展现了巨大的潜力。未来学校将继续着眼于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求，加快推进学校教育现代化发展，为全力把学校建设成为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而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但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你好。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1: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0: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1: 对。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1: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0: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1: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示
0: 不真诚，
1: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0: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1: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0: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1: 一般有三种递法啊。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0: 哦，是这样递的，这是第一种方式。
1: 对，
0: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1: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主考官右手位，
0: 右侧的，
1: 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主考官的左边发
0: ，
1: 对，这样就结束了。
0: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了，
1: 不可以，
0: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1: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
0: 就是这三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那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1: 对的对的。
0: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1: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啊，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啊。一般我们下面的三粒扣最下面一粒啊，两粒扣最下面一粒
0: 要解开。
1: 而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在前面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

0: 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
1: 嗯，
0: 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两个手背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三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
1: 看习惯。
0: 对，一般是放在这里。
1: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0: 不可以，
1: 不可以。
0: 对，
1: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0: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1: 那如果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我这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0: 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位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
1: 看向我们的时候
0: 、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1: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就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0: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1: 心理压力。
0: 对，
1: 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0: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15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走。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但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1: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2: 找工作这事儿有多重要，看看每年毕业季就知道了。不过现在有个好消息，
3: 我叫葛新蕊，今年25，互联网营销师。
2: 从拍段子到直播带货，这些工作放在十年前根本不存在。
4: 这工作呢是属于全国。
5: 我是亚亚，今年27，是一名直播招聘师。
6: 去工厂看一下工厂里的情况呀，包括工作内容。
5: 我现在呢主要是做直播招聘，在互联网上给求职者去介绍工作，
4: 希望呢可以通过网络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求职者。
7: 江文琴，毕业于集美大学成艺学院软件工。

0: 程专业，毕业后我就在互联网大厂担任 AIGC 产品经理。
1: 随着越来越多新职业的出现，如何让更多大学生抓住新职业的机会，探索更多职业发展？

0: 的这种新职业群体。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说这个大学生一方面呢要在学校学习这种专业的知识，另一方面呢更重要的是培养自己的通用的能力。我们还是要持这种拥抱的态度啊，那大学生呢也可以啊结合自己的优势来更好的选择这样的一些职业。所以我觉得高校可以和企业来更好的合作啊，引入一些在这种实战当中非常优秀的这样的人才回到高校来进行一些课程的这种讲解啊，或者是经验的传授。
1: 从电商直播操盘手、粉丝营销师到直播投流师、生活服务体验员，互联网平台作为新职业的产出大户，也在不断创新其招聘模式。
2: 我们其实呢很早呢就推出了快聘的这个业务，然后呢它其实是创新探索了互联网加直播带岗的一个新的数字化招聘的模式，然后这个功能的推出啊就受到了大学生这个群体的广泛的欢迎。
1: 与此同时，新职业的诞生如何得到更广泛的职业标准与更完善保障体系，也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0: 随着现在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的职业的更新速度非常的快，所以我觉得有一些新的这种职业的认证的方式，可以先从企业的认证这个开始，然后逐渐推广，并且最终推到这个官方的这种层次。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现在发展的一个趋势。我们的这个市场化的劳动力市场其实蕴含了非常多的这种新型的就业岗位，他们也能提供非常好的这个职业发展的机会，以及非常好的这种就业的这些福利我相信经过最终各方的努力尤其是大学生自己根据劳动力市场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状况的这种调整自己的预期，培养自己的能力并且修正自己的一些择业观我相信最终大学生会获得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就业的成果。
3: 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软件工程学院的唐旭，在 IT 领域打拼了十几年，去年开始深入接触机器人行业，成为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日常他需要对机器人进行调试训练，让机器人能够完成实际应用。
4: 比如说抓取一瓶水，光是这一个动作我们就要训练3000次。
3: 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具身智能产业人才缺口达100万，岗位需求年增速超30%。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月薪能达到2万元左右。2019年，做了多年社工的赵定谋，则因为看好养老行业而加入其中，成为了一名适老化改造师，主要工作就是实地考察老人住所，根据老人的需求改装家里的设施，消除居家养老安全隐患。
5: 也比较看好这个行业吧，未来的发展呢，老年人也越来越多。
3: 随着全国老年人口突破3.23亿，适老化改造养老服务类岗位需求也同样持续增长。
6: 我们做适老化改造，它不单单只是去安装东西，它是要从前期的评估到那个方案的设计，到施工落实，以及到售后保障，整个全流程的工作。所以其实的话，这个行业还是蛮缺的。
3: 为了支持新职业发展，国家还推动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行动，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领域，每年培训补贴1000万人次以上。
7: 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8: 大家好，我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又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 我现在

解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三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2-3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3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研三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档案。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梳理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那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要是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

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以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叫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专业的。那同学同样是土木，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新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十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大家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一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 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四大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三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十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三件事情，这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啊，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用过四大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经历。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
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

是要把握三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三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两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8月到11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3月到5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三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三管齐下。什么是三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我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10家、20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三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8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的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9月、10月、11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所以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3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着：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 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1套、2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点半、10点开始，有些企业他会提早半个小时、4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

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早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找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失声大喊，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网申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四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申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网申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说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8月到12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他从8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越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2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网申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网申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8月到10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节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份简历没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10月中旬啊，到了11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变。

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的。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它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它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它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是小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三次，我们或者四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秋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三个、四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

0: 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还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啊，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计划，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

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儿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手脑合作，真心的合作。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
7: 27年前，八个被区体校淘汰的少年跟着一位已经退役的世界冠军，在这里开启了一场无人看好的冒险。27年后，这里已经成为了拥有标准化场馆、培养了百名冠军的国家体育后备人才基地。从07点到冠军摇篮，这里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又突破了些什么呢？那今天我们一起去看看。唐校长，你好，终于见面了。您平时还经常来看孩子们打球吗？
8: 会经常看，
7: 会经常看啊。
8: 尤其是那些这个非常有发展前途的，都会特别关注。
7: 苗子选手，
8: 对。
0: 镜头前的这位就是曹艳华校长，她曾是世界乒坛闪耀的天才少女。职业生涯囊括7项世界冠军、59枚金牌，是世乒赛4项大满贯得主。他以凌厉的球风与超强的实力，成为一代乒乓传奇。然而，就在职业生涯的巅峰，他却选择了激流勇退。1998年，从国外归来的曹艳华，没有循着大众期待延续赛场荣光。而是顶着争议与不解，开启了一段看似不可能的育人征程。

0: 现在都是在前面就要赶掉的，对吧？你稍微往球你推到后面的话，这个球从这个线路的话，它就跑到这儿来了。如果在这儿，
1: 您刚退役的时候只有23岁啊，就已经拿到了59块金牌了，可以说当时呢已经是站在了人生的巅峰了。有很多的选择，为什么会想到去创办这样一个学校呢？
0: 当时的上海队呢已经很久没有出新的人才了，所以我非常着急哈，上海培养了我，怎么样能够为上海的后备力量再出一份力？那么再加上外界呢始终对运动员抱有一些偏见，比如说运动员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这个是戴在运动员头上的这个枷锁和这个大家普遍的印象。所以当我决定创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我首要的这个目标和希望呢，就是让每一个小孩子成为一个学生运动员。
2: 90年代的上海，民办体育培训机构本就寥寥无几，而曹艳华要创办的，更是全市第一家非盈利性体育培训机构。没有成熟先例可循，没有现成经验可鉴，这条始于初心的育人之路，从一开始就注定充满未知与挑战。
0: 那么当时在1999年2月份第一期那个开学的时候，只有8个运动员，都是那些体校不要的。
2: 没有场地，没有经费，没有生源，对于这个刚刚起步的民办学校而言，生存是摆在眼前唯一的课题。而突破的第一步，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
0: 至少你先得跨出这一步，才有可能知道后面到底结果怎么样。我就到处去拉赞助，红双喜、交大昂立，包括那个宝山体育局、宝山教育局，然后尤其是洋行镇政府哈，看到我们经营的那么困难，然后真心实意是在培养下一代，所以不光免了我们的场租费，还给我们另外再投资了这个赞助了不少钱。
1: 有没有那样一个时刻就觉得算了吧，去当运动员或者教练吧？
0: 我的理想是吃螃蟹，永远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希望是做到最好。
1: 可能也正是有了您这份坚持和信念，才有了现在的曹平校哈。
0: 第一次参加上海世运会的时候呢，宝山这个拿到了有史以来最好的世运会的成绩，光是乒乓球的金牌就拿到了7块，而前一届的世运会宝山整个区才拿到了1块。等到我们稍微有了一点成绩，有了世运会的金牌以后呢，区体育局、区教育局也不断加大投入的这个经费。
2: 然而硬件的改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破局是一次更大胆的制度创新。曹平校将目光投向了身边的公办学校，与扬泰实验学校牵手，共同探索一条合作办训的创新之路。
0: 扬泰实验是从1998年9月份开学的，是一个全新的正办学校。我们是1999年加入进来的，也就是说一个全新的开始。因为我的理念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是两条腿走路，必须是体教融合。很多人理解不了，包括学校的老师。
3: 中心思想是为什么中华传统美德能薪火相传。
2: 体育生文化课差，学训矛盾难调和，这是长期以来困扰体育人才培养的魔咒。当一个专业的乒乓球学校要和一所注重文化教育的公立学校深度融合时，面对重重质疑，又该如何破解？
4: 我们学校每一个年级呢，都设了一个叫乒乓后备苗子培养班这样的一个班级。这些孩子呢，根据我们学校的一个作息时间安排，完成所有的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每天要有3到4小时的体育运动乒乓专项训练，
1: 两手抓哈。那这些孩子们，他们的文化课老师这个配备上会不会有一定的倾斜？
4: 第一呢，就是老师的经验比较足；第二个呢，是他们的耐心有这样的一个个性化的特色；

0: 第三个呢，也比较严格的管理这个班级。同时呢，我们这些老师对学生的一个管理来说，又是跟曹聘校是相互交叉的。我们曹艳华乒乓学校呢，他也会设置乒乓文化课的老师进行学习指导和巡视。
1: 那您看我们这种教学模式啊，坚持走下来最关键的是什么？
0: 我认为是我们的体教融合，最后培养了很多的优秀人才。这种办学模式其实也是我们金球精神的一个体现，爱国、团结、实干、坚韧、创新。
2: 合作办训让体育和教育不再是单选题。2001年，在这一创新的基础上，上海市体育局正式批复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与市体校合作成立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俱乐部。这一次体制内外的握手，也吸引了更多像许昕一样的好苗子。
3: 我第一天见到他，我一看这个小孩，看到这个挺机灵的，神经类型肯定很好，因为他见了我就问了，曹校长，老训练有什么意思呀？我爱打比赛。因为我们知道爱打比赛的小孩他不怯场，他就说明他的神经类型好。我感觉这个小孩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呢，因为他的打法因为是直板的单面的，所以打法上有点受局限，但是至少在当时是我们这个能够引进的这个队员里面是最好的。从许昕过来呢，是也是我们俱乐部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许昕进来以后，代表我们宝山呢拿到了市运会的冠军，然后专门为许昕和胡冰涛，包括另外两个苗子也不错的，然后跟上海市体育局申请，成立了上海青年队，也就是一线。那么有了这么一个上升的通道以后呢，能够引进的人才就更多了，大家能够看到希望了。
2: 许昕的成功不仅证明了曹乒校的眼光，更催生了一套完整的人才输送体系。有了上升通道，如何让这条路走得更稳更宽？
4: 那是2002年，在这个青年队成立以后呢，就是我们跟市体校的合作呢，就是变成一个叫专业后备人才培养的三线二线一线一条龙的这个培养输送的一个体系。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优秀运动员进得来，然后留得住，也上得去，这样呢就是保证了就是我们上海的运动员后备梯队的建设更系统更完整，也是运作更高效。
1: 这样的模式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是不是也在不断的探索和创新？
4: 国家的政策培养的这个机制都在不断的变化，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在不断的探索。因为从学校开办之初的以恢复级的运动员慕名而来训练为主，到逐渐过渡到我们本地运动员理解配合，到后面的支持参与度更高，其实是经历了差不多这个要10多年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到现在我们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什么格局呢？就是以本地生源为主，外地优秀苗子为补充的这么一个人才梯队的一个训练结构。
1: 来到这里的孩子，我们也看到他们的年龄、性格、球感，包括基础，其实可能都不太一样。我们会有一些有针对性的培养吗？
4: 有的是我们上海本土的，那么有一部分是外地过来的。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通过一个学期左右的时间，给他们进行一个适应，然后老师也给他们一个目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教练员在针对性的或者文化老师针对性的有的方式的给他们进行专项的乒乓训练和文化学习。
2: 学校始终坚持因材施教、一人一策的培养逻辑，在完成适应期摸底后，会结合孩子的籍贯背景、运动天赋、文化基础及个人发展意愿，精准划分培养方向。
4: 比如说我们赵子豪，他是属于到曹乒校是比较早的，对吧？等于2年级就正式过来了。从小他父母给他确立的，我们是要打专业的，那么他就是从小学阶段就是偏向于以专业训练为主，文化学习当然最基础的文化学习必须保证的这么定下来这么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那么另外一块呢，就是我们的本土运动员杨一运，现在也是在国家队的，他是我们洋行本地区的学生，幼儿园的时候

0: 我们也有教练幼儿园送教上门的，到幼儿园去选苗，选上来以后进入了我们阳泰一年级的乒乓苗子班，然后他的整个小学阶段都是在阳泰学校度过的，到初中他是在通过区办二线输送到一线队。
1: 我觉得每一位领导跟老师吧，都会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当然曹斌校对我最大帮助就是曹艳华，因为他是直板打法，所以说在这种训练方面，我觉得他对我的帮助，包括技术啊，包括这种概念啊，对我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2: 我觉得曹艳华乒乓球学校文化课包括乒乓球其实抓的都是比较紧的，文化课是上午跟下午，然后乒乓球是下午到晚上。我觉得双轨模式的话其实是给人更多的选择，两者你可以去选择一个你更擅长的东西。
3: 从摸底适应到专项训练，从文化筑基到专业深耕，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这套双轨并行的培养方案，真正为每一位学生搭建了量身定制的成长阶梯。他们既是并肩学习的同学，也是未来赛场上的国手。合作办训这一颗心，最终构建起一套幼儿园启蒙到小学普及到初中提高到高中专业的完整输送体系。这套体系的背后，离不开教练们日复一日的精心雕琢。
4: 孩子们每天在这平均要训练几个小时？
5: 四个小时。
4: 四个小时？
5: 对。
4: 会不会担心四个小时的时间，有的孩子会觉得练疲了，或者是状态更懈怠？
5: 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有不同的方法。然后一二年级的话，主要是培养他们的兴趣为主。对，然后在训练当中，设定小目标，完成后也会有相应的小奖励。3到5年级的话，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意识和良性竞争。然后6年级以上的队员主要就是教会他们如何比赛，懂得分析，调整心态，应对压力，
4: 耐力啊和压力抗压能力，还有这个反应速度反应能力的，在平时的训练当中怎么样来培养孩子这些方面的能力？
5: 在训练当中我们主要会设置一些让分赛，包括关键分对抗，还有模拟一些争议判罚的情境，来锻炼孩子的逆境承受能力。
6: 跨
3: 分龄施策的引导，情境化的抗压训练，让基础能力的培养既有温度又有力度。而随着时代发展，新一代青少年的特质也在悄然变化，这对教练团队的训练理念提出了新的要求。
7: 现在的孩子的思维活跃度可能会更高，然后非常的有主观意识，所以我们现在的训练计划当中会增加更多的个性化的训练时间。那么我们教练员也会一块儿的帮助队员去设计适合他们的打法风格，一个是加强他们这个主动思考的能力，再一个也是会加深他们对乒乓球的理解。
3: 在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上，曹乒的运动员斩获4金4银2铜。作为一家社会力量办训机构，拿下了全国重大比赛乒乓项目一半以上的奖牌。在上海世运会上，曹乒校代表宝山区参赛，连续6届包揽金牌、奖牌，总分全市第一。
8: 一说到乒乓就想到了宝山，一说到宝山也会想到乒乓，这对我们来说宝山是一个骄傲，那么同时也带动了整个宝山青少年乒乓球培训的一个基础吧，是有一个很规范，是有一个很实际的让家长让学生放心的一条道路。
9: 这样的培养模式它最核心的优势是什么？
8: 人家愿意来练，从要我练变成我要练，他觉得打球很开心，我又能够在打球中得到欢乐，也能在文化知识上徜徉。很多以前认为这个读书就没有了，好好练体育，读书就上不去了。但是我们包括我们的学校的老师也好，校长也好，对学校的这个学生的这个文化教育是非常的重视，所以解除了很多这个家长也好，我们的学生也好的后顾之忧。

0: 的学业通道让学生运动员不用在打球和读书之间做痛苦的二选一。在这里，他们既可以通过成熟的体系输送至市队、国家队，走向专业的巅峰，也能够凭借优异的文化课成绩和体育特长考入顶尖高校，开启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1: 通过这样一种合作办训模式，让我们学校里健康第一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而且带动了更多的学生去参与普及型的运动项目。我们所有的学生每天在校体育锻炼2小时，它是需要一种氛围榜样力量的引领和带动的。那榜样力量来自于哪里呢？实际来自于我们竞技人才的这一条线路，对吧？而让更多的孩子参与到这些体育运动当中去。
0: 截至2025年，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的中高考升学率连续多年保持100%，累计向北大、清华、上海交大等双一流高校输送120余人。
2: 到曹平来的所有的小孩子，可能是一个最大的希望，就是像许昕哥哥这样，能够拿到奥运冠军。但是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德智体美劳全方位的发展，先树立一个初步的目标，然后沿着这个目标一步一步的坚定的向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段经历能够给他们带去最好的体验，能够在那个未来的人生当中，能够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就像打比赛遇到困难的时候一样，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27年来，曹艳华乒乓学校用实践证明，体育与教育从不是对立面，在这里拼搏的精神和知识的力量相互滋养，塑造着新一代的学生运动员。他们不仅有赢得比赛的能力，更有面对未来的底气，这或许就是体教融合为中国体育的明天书写的最好答案。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

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

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民族技艺是千百年来各民族交往交融留下的文化瑰宝，不只是手艺，更是维系民族团结、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职业院校作为技艺传承创新、培育新时代工匠的核心阵地，在民族文化活态传承中肩负着重要使命。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6月24日，国新办专题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新法核心要义，明确将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摆在民族工作突出位置，为全国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划定法治化发展新航向。新法释放了哪些职教发展与技艺传承的关键信号？职业院校如何优化民族技艺专业布局，深化产教融合基地建设，做好长远育人规划？本期职教中国特邀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探讨民族技艺职教传承之路，以匠心传承文脉，以技艺凝聚民族团结力量。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7月1号，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法律的落实需要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承担着哪些职责，又有哪些新的机遇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对于我们国家的民族事业来说是一件大事儿。当然落实的过程当中需要各地的政府部门、需要民委、教育、产业界等等很多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如果从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话，您觉得释放了哪些信号？宁主任。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和民族理论做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18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民族教育工作，法的正式实施为做好民族教育工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法律保障。从这次新颁布实施的法律来看，有三个点特别值得关注。一个是增进共同性，这是中央对改进民族工作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民族教育工作必须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开展。教育的首要问题是培养人，必须要坚守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初心，为巩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增强中华传统文化提供有力的支撑。第二是夯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根基，要优先发展教育。民族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着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

0: 第三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是一个亮点。
1: 嗯，
0: 那么教育教学是推动民族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教学的水平是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的有力保障。
1: 这个是从更加宏观的职业教育，整个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啊。那陈教授，落实到我们的民族记忆公益的这个行业来说，您看到哪些信号？
2: 7月1日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首次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法，从行业宏观层面释放了四大制度性政策的信号，重塑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发展的逻辑与日人的标准。一是确立法定行业日人主线，将共同体意识设为职业教育的刚性准则，统筹中华文化共同性的培育要求，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全面融入专业教学，筑牢全国统一的行业日人底色。二是实现民族记忆这个传承法治的规范，将民族记忆传承、记忆人才的培育从办学特色升级为法定任务，明确政府、院校、行业协同履职的机制，制度化地推进大师工坊建设，非传承人入校任教，推动技艺传承、文化创新与产业转化的协同发展。三是健全行业均衡发展的保障体系，将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固化为法定责任，推动优质职业教育实训资源向民族地区倾斜，精准培育工艺、文旅、技能人才，以技能赋能新边富民，共同富裕。四是构建全国行业交融协同机制，以法治固化跨区域结对共建资源互通模式，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搭建各民族师生从业者互签共训平台，以全行业交融发展凝聚中华文化向心力，为民族记忆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夯实法治根基。
1: 江教授是从2023年7月开始，在2年多的时间里全程参与了这部法律的立法工作啊。那您从一线院校的这个实践角度来看，您看到了哪些信号？
3: 作为全程参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工作的经历者，我深切体会到该法是具有极端重要性和高度政策性、敏感性的法律案，是新时代首部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的法律案，全程在党中央统筹部署下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记忆传承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筑牢了法治根基，从职业教育维度释放了四大信号：一是民族记忆传承从文化保护升级为产教驱动创新转化；二是民族地区职业发展从政策支持上升至法律保障；三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构建互相融合育人新模式；四是民族地区特色产业驱动专业重构调整专业发展坐标。
1: 江教授，在法律正式实施之前，6月24号国新办也是专门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啊。这个发布会上的哪些内容让您感触是最深的？您觉得对于我们的民族记忆办学来说有怎样的指导意义？
3: 作为全程参与新法起草与审议的经历者，6月24号新闻发布会的权威解读令我感触颇深，为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办学指明了发展方向。一是锚定一条主线，明确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领教育全过程，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二是确立双向育人原则，坚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及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技艺传承双向兼顾，在增进共同性的前提下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推动非遗融入现代发展体系。三是明晰办学核心目标，坚持产教融合，民族记忆办学跳出单纯课堂教学，紧贴地方特色产业，服务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 2026年3月12日，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7月1日起正式施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体例上专门设置了。

0: 序言，这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该法采用序言加7章，共65条，分为序言、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负责8大板块，系统明确新时代民族工作指导思想、核心主线、主体权责与配套保障。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首次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进法律，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可以承担着哪些职责使命，可以有哪些作为？宁主任。
1: 好，这个从职业教育的角度来讲，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向值得大家特别关注。第一，职业教育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这个实施，对于大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这是一个重要的方向。那么第二个，我觉得从这个文化传承记忆的角度来讲，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都是这个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职业教育它可以把这个多元一体的这个模式进行具象化、实体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对于整个我们的这个民族团结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第三个，我觉得是通过职业教育，它有一个鲜明的就业导向，他们通过我们的教育教学以及后续的就业创业，那么对于把民族记忆这个进行发展和传承，那么乃至为这个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注入新的活力，提供了很强的动力。
0: 可以说在筑牢的过程中，民族记忆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啊。陈教授，您觉得我们有哪些职责使命和可能性？
2: 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流、交往、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的3大法定要求。职业院校需依法履职，统筹发挥铸魂育人、交融互嵌、兴业富民的3大核心功能，系统推进育人、融情、信产协同发展。院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法治教育、中华民族发展史融入课程思政与记忆实训，深挖各民族记忆交融内涵，凸显中华文化共有符号，夯实学生5个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严格落实各民族师生共学共顺机制，依托东西部职教协作、技艺研学、技能竞赛，搭建跨民族交流平台，常态化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打造复嵌式育人实训场景，促进各民族师生深度交融，同时深耕产教融合，依托非遗大师工坊，培育民族技艺技能人才，推动传统技艺创新转化，助力民族地区产业升级，以技能增收夯实共同繁荣物质基础，紧扣新法法定任务。职业院校应主动对接新编复民、稳编固编战略，搭建跨区域师资资源人才共育共享，深化东西部文脉与人才互通，下沉基层开展职教服务，以职教担当守护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2章专设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其中针对各级各类教育作出刚性法定要求。法条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贯穿教育全过程，融入课堂教学、社会实践、主题教育和网络教育相结合的教育体系。同时还提到，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高等学校双向跨区域招生，加强人才培养的协作。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教师开展交流。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结合学校和学生的特点，促进各族学生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共同成长进步。 宁主任，我们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既要有思政课程，也要有课程思政，怎么做到三权育人？
1: 那么从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来看，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学校有着传播文化的重要功能，那么通过学校的教育，可以在继承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 从促进

0: 您刚才讲到的这个三圈育人来看，我认为核心是三条。第一个是教师之间的互动，那么不能是只有思政和德育老师在讲，那么专业课老师也有很重要的职责。那么通过这个技艺的传承，那么在这个东西的传承的过程中，那么进行润物细无声的这么一种教育方式，
1: 在这之前是要一起来备课集体教研的。
0: 没错。第二呢，我觉得是课程之间的互通。不能说思政课只上思政课，那么技艺课只讲技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课程之间要进行一种互融互通，那么通过大家的共同的这个寻找共性，那么来让学生体会到通过技艺的传承来体现中华文化。第三呢，我觉得是这个就业和这个教学的互通，实际上是一种校企的联动。那么不能说学生在学习期间我就只接受才有德育和思政课，那么到了岗位上好像这些课与自己就没有太大的关联。那么再通过学校和企业的这种联通，这也正好是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特点。那么我们的这种德育思政课相当于获得了延伸，对学生的教育也就从他的这个学校教育那么延伸到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成长。
1: 只有实现了这三个互通，我们的助老意识才能够在横向上在纵向上都贯穿到我们同学，其实不只是他们求学的生涯，未来的职业生涯也同样是这样的。江教授，湘西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啊，我知道在湘西职院里可能同一个班级里就有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的同学，那在技艺传承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更好地实现交流交融共学共生？
2: 为了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夯实民族地区公共教育文化服务，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法定要求，立足湘西土家族苗族聚居的民族地域特点，我校坚持以法治治教，以义融情，将法定育人要求融入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依托课程教学、公方实训两大核心载体，推动各民族学生共生共学，凝心聚力，以职教特色践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使命。一是深耕课堂教学，以合规课程体系筑牢民族团结根基。我校紧扣法律关于民族地区教育体制、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核心要求，精准优化民族记忆课程框架，开设课程对标法律，促进各民族文字文化互鉴互共融的规定，整合湘西土家族、苗族等民族非遗文化资源，课程教学全程融入民族团结教育，实行混编教学，通过多民族记忆融合授课，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明晰湘西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发展脉络，切实将法律条文要求从转化常态化育人课堂实效。二是抓实公房实训，搭建交融共学实践平台。我校打造民族艺术非遗实训工坊，常态化开展分班实训协作活动，以非遗创作文创实训课为例，组建混合创作小组，土家族学生传承自己织造技法，苗族学生融入苗绣文艺特色，汉族学生负责文创设计与推广，各族学生取长补短，通力协作，共同创造兼具多民族特色的文创产品。在实训实操中，学生打破隔阂，在技艺切磋、团队协作中增进友情，凝聚共识。
3: 以前民族技艺传承都是靠口传心授，一辈辈传下来。我这些年最发愁的就是没人接棒。传统民族技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文脉，不能让我们的绝技绝活失传了。
4: 职业院校民族技艺人才培养不仅存在培养方案滞后、实践脱节、产教融合浅等问题，更忽略了民族技艺本身承载的中华民族共有文化价值，没有把民族技艺传承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自然地融合起来。
5: 职业教育根据民族技艺最终是培养的不仅是会手艺的传承人，更是认同中华文化、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青年。
6: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提出，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适配机制，但对不少民族地区

0: 业院校来说，适配二字并不容易，产业基础薄弱，优质师资引不来，优秀毕业生留不住，如何打通产业与人才培养链条，让指尖技艺变成指尖经济？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以非遗课堂为根基，产教融合为抓手，乡村振兴为落脚点，走出一条技艺育人、文化润心、产业富民的特色职教发展之路。走进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民族艺术学院，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叶水云开设的土家族织锦技艺传承与创新设计是全校热门课程，同学们从学习土家织锦历史文脉、民俗寓意入手，一步步将简单纹样进阶为复杂织造，最终设计制作出可市场化的文创产品。
1: 这个呢，是我们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的学生啊，通过学习，那么最终他们完成这些作品啊，那学了这门技艺以后，他们的就是这个设计思维一下子就打开了，把这个设计的这些技艺，然后融入到我们的产品设计上面。
0: 课堂上，同学们收获的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对民俗文化的了解和对未来职业的启蒙。
2: 知道土家织锦的来源，还有一些图案的一些元素，然后给我提供了很多思路，我的实践能力和我的创新能力都得到了很高的提升，
3: 自己的动手能力和想象能力也进步了许多。就是作为土家族人啊，进一步了解传承技艺，希望这项技艺能真正的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0: 把作业变产品，光靠课堂还不够，为了破解实践脱节、成果难以落地的痛点，学校深度联动本地企业，共建18栋苗绣产业学院，在校内搭建一体化实训孵化基地，实现课堂、工坊、市场无缝衔接。而企业驻扎在校内的负责人央梅开，正是从学校民族艺术学院走出的毕业生。
4: 在学校里面跟我们学校的老师、学生团队共同去研发设计，然后我们的学生呢也可以到我们产业学院来看到我们的项目和我们的产品是怎样从设计到落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实实在在的把我们产学研落到实处。
0: 在校内实训基地，不仅有同学们实习实践，公司还招募了附近的苗族宝妈，让他们在兼顾家庭的同时，在家门口有了一份稳定收入。
5: 我们小孩都在这里读书，然后这里一边带孩子嘛，一边家里又有老人，就方便照顾老人呢。我们可以赚我们家的生活费嘛，减轻家里的那些开支。
6: 小孩读书了，我们才来这里写的。在这里反正鞋买了这个手艺到哪里都会做，都可以做，是吧？挺有用的，但我小孩子都喜欢，有时候他们心情掉星期天，他们没事，他们也来到这里来玩，也一起帮做手工啊，什么都做。
0: 除了在校内建设实践基地，学校还与18栋苗绣产业示范基地深度合作。最近绣娘们正在赶工一款虎头帽，这顶萌萌的虎头帽因马斯克之子在参访人民大会堂时佩戴而走红，订单翻了好几番。而他的设计者正是学校民族艺术学院2024届毕业生李文。这位土生土长的苗家姑娘，从小看着母亲飞针走线长大，在学校她系统学习了苗绣、蜡染、土家织锦等非遗技艺。毕业后，她加入18栋苗绣产业学院设计团队，创作了不少爆款产品。
7: 我在虎头的耳朵上面融入了我们的蝴蝶纹样，蝴蝶寓意多子多福嘛，然后也像石榴籽一样团结在一起，也有团结的寓意。然后它的眼睛下面是我们苗族中的大丽花，寓意大吉大利、富贵吉祥的一个象征。边缘运用了我们的狗牙齿针，也是我们湘西比较特色的针法。其实这款产品在我们公司之前都已经是畅销款了，然后经过这次的爆火，然后让我们的订单更加的供不应求。
0: 18栋苗绣产业立足本地，辐射周边村寨，创新构建了公司加村集体加村民联合发展模式，打通了非遗技艺转化、产品生产、市场销售的全链条。
8: 我们作为学校方呢，提供了一些人才培养方案，比如说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培养什么样的学生，然后呢，老师在教学这一块的话，会挖掘大量的立足于湘西本地的一些苗族纹样，然后经过24 计之后呢，跟学生一起，然后研发一些让现代人喜欢的产品，再进行二次创作，再跟企业对接。
0: 产业做起来了，产品受欢迎了，最直接受益的就是当地群众。
9: 原来我在家就是做那个农活啊，做那个生产叉腰的那个啊，就是得吃自己，没有赚钱，就是我们来到这里才赚钱，比以前开心，好开心，我们天天聊天，又赚钱，又那个中午的时候啊，有那个午饭吃啊。好开心的。
10: 我们这苗秀基地的话，就是从2022年就开始，已经差不多到现在已经有5年时间了。之前的几十人增加到现在的500多人，所以带动我们周边8个村的妇女们在家门口就业啊。所以现在秀娘们的工资，每月的收入大概从2000元到6000元以上。
0: 从非遗大师课堂夯实基础，到产业学院搭建实践平台，学院深耕非遗传承加产教融合加乡村振兴一体化路径，持续培育懂非遗、爱乡土、善创新的技能人才。
11: 我们注重学生的非遗传承能力及学生的跨界创新能力。我们去年牵头成立了湘西文旅产教联合体，联合体的这个企业日常为我们的学生发布这个项目任务，我们把这些项目任务呢带到课堂上面，学生在课堂上面不仅完成了他的课堂作业，也完成了企业真实的这个项目。
0: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践探索，为民族地区职业院校融合非遗传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可行范本。未来如何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形成合力？专家认为，要推动形成全国性行业指导委员会，让经验充分流转。
12: 统筹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建设与指导，需要推动民族技艺传承与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教育深度融合，离不开加强行业指导，迫切需要组建多方协同的民族技艺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搭建校企校地协作平台，开展教研指导、标准研制与经验推广，引领民族地区院校落实育人使命。
4: 希望民委、教育这些部门能够联起手来，从顶层做好统筹设计，给我们更多专项指导，
13: 推动行业组织组建专门的全国性专家指导机构，充分释放专家团队在研究、咨询、指导上的专业价值，同时还要配套出台专项的政策，明确责任分工，压实各方面的责任，打通从人才培养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
14: 陈教授去过全国的很多院校去调研，从您的调研来看，有哪一些经验是可以在更多的学校去复制推广的，是相对通用的，有哪一些是要打出自己的特色的？
15: 结合我对全国南北各民族技艺类的职业院校的调研情况来看，当前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融合共同体意识教育已经形成全国通用标准化、地方办学差异化的科学发展的格局，坚持分类推进、因地制宜，坚决杜绝办学一刀切，全国可全日复制三类标准化的育人模式。一是共同体一体化的铸魂模式，将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华文化共性符号全面融入记忆课程，结合国家通用语言教学，实现记忆实训与5个认同培育深度融合。二是标准化协同育人模式，推行非遗大师进校园、现代学徒制与师承制相结合，搭建课堂加工坊加企业的实训体系，依托全国素质资源库，深化东西部共建交流，贯通技艺成果市场化的转化链条。三是多民族交融育人模式，落实混班混熟管理，常态化的开展跨民族研学，构建复嵌式的育人生态，各地办学立足区域特色精准实测，依托本土的特色的非遗资源差异化的布局特色专业，东西部西南边疆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技艺专业，适配区域文创边贸农牧工艺产业的优势，在坚守中华文化共性主线的基础上，开发校本资源，细化扶持政策， 推动各民族文化复建复通，培育扎根基层，服务边疆的

0: 技能人才，让各民族学子成为传播民族团结理念的流动石榴子。
1: 我们要把民族记忆专业的职业教育办好，跟所有的专业一样，是需要很好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宁主任，从您长期分管的工作，特别是您曾经援疆的经历来看啊，有哪些例子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职业教育是国际，也是民生，是教育，更是生产生活。那么从新疆的实际来看呢，从服务产业来看，民族记忆发展好了，新疆本地的特色优势产业呢就能焕发出新的光彩。那么为共同繁荣呢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比如我在新疆的时候发现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它有这个爱德莱斯的这个非遗的传承，它通过爱德莱斯的这个传承呢，把鲜明灵动的传统纹样和扎染工艺呢深度融入产业发展，它相当于为这个古老的这个技术呢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加上了现代的元素。第二呢，我觉得从服务创业和就业来看，那么这是职业教育的一个特色，新疆本地的职业院校呢可以因地制宜地发挥好就业教育的特色和优势，通过职业教育的赋能呢，把民族地区的人口资源激活为人力资源，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生力军。那么新疆职业大学呢，这个案例也很好，它依托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呢，那么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建设，把和田玉文化的润江行拓展到基层，也进到了校园和社区。最后呢，新疆有一个明确的地缘优势，那么过去呢，大家觉得新疆这个区位不是那么明显这个优势，那么在向西开放的过程中呢，区位优势的决定了新疆在一带一路大战略中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以及它的潜力。那么通过职业教育和民族记忆的结合呢，必将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1: 江教授，实际上现在这样的民族记忆在年轻人中间，在全世界越来越流行了。大家讲说中式美学，我们的民族美学，当然它已经不是一个小众的手艺，很多这些手艺是可以从作品变成商品的。怎么样指导学生更好地把作品变成商品？
3: 我想立足本地区的县域特色产业，紧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疆富民要求，创新打造课堂筑基、有文化人全程实战、创业孵化非遗工坊培育模式，依托大师工作室、十八洞苗绣产业学院等平台，打通民族工艺品、作品、产品、商品的转化链条，实现技艺育人与产业富民双向赋能。一是课堂筑基，夯实非遗技艺根基，学校将土家织锦、苗绣、蜡染、银饰锻造等本土非遗技艺纳入专业课程体系，开设非遗文创设计等特色课程，推行技艺模块化实操教学，依托国家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教学名师团队组建师资队伍，以师带徒的模式精准育人。目前我校建立了10个大师工作室，累计培育千余名非遗技能人才，夯实了本土传承人的人才梯队。二是以文化人赋能技艺创新发展，学校深挖湘西文化内涵，常态化开展非遗赛事、文化展演等特色活动，厚植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立足乡村振兴实践，组织师生深入十八洞等村寨开展工艺技能培训与文创研发，推动传统技艺融入现代审美，创新开发特色文创产品。我校毕业生打造的爆款虎头帽便是技艺创新的典型成果。三是全程实战，打通产业化转化链条，学校深化校企协同，依托十八洞产业学院推行校企双师共育模式，将真实项目引入课堂，组织多民族学生联合研发，落地市场化文创产品500余件，成功开发苗绣团扇、文创箱包等畅销产品，彻底打通技能成果市场转化的通道。四是创业孵化，助力产业富民，学校搭建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提供场地、培训、运营、指导以上式服务，通过创新赛事、直播培训等培育学生市场运营能力，扶持学生自主创办工作室，以技能创业带动群众增收，持续以职教力量赋能湘西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
1: 陈教授，您看，其实这个过程就是非常典型的，它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家可以做到的，实际上这个链条很长，是需要很多部门之间的协同的，这个协同也不能靠偶然，是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机制的。怎么样建立这个机制？
0: 民族团结进步

0: 促进法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的规范发展多部门协同日人提供了法定的依据。民族技艺行指委作为专业核心平台，是完善质量评估、优化专业布置、深化东西部协作、落地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关键支撑。立足新法要求，可构建教育部职称司和教育部民族教育司来统筹，国家民委教育司政策支持，行业协会与院校协同常态化联系机制，各方分工协作，研判人才供需与非遗传承的现状，落实民族团结教育、技艺活态传承、产业赋能等法定任务，依托行指委搭建全国统一的专业指导与质量评估闭环，修订专业教学标准，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中华文化共有符号纳入到必修的内容，多部门从严审核课程、师资、实训等办学关键要素，聚焦日人成效、非遗传承、产教富民开展专项考评，以督导倒逼专业提质升级，同时建立专业动态化的优化机制，依托多维行业素质的年度发布与专业调整白皮书，因地制宜地增设新型特色专业，淘汰同质化的低效专业，兼顾全国办学标准与地方特色发展相协同，依托东西部协作法定机制，搭建跨区域师资共育、资源共享、技艺共研的平台，全面激活民族技艺职业教育交融育人、技艺兴业、产业富民的核心效能，助力新编富民、援疆援藏的战略落地。
1: 新法实施之后呢，我们的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将会有很好的发展。那对于这方面的工匠来说，我们期待他们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啊，怎么培养出来？
2: 我想呢，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也是这个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年份。那么我想呢，用教育大会提出的三个属性，为这个民族教育的未来做一个这个展望吧。我想呢，应该是通过新法的实施呢，突出三个属性。那么在政治属性上呢，突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那么突出人民属性呢，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缩小这个教育的差距，推动民族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那么第三个呢，是战略属性。那么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推进的战略布局呢，那么办好教育，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呢提供强有力的技能人才支撑。
1: 陈教授，您的期待？
0: 立足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导向与行业协同发展的格局，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聚焦培育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复合型工匠人才，以优质人才梯队赋能行业长效高质量发展。一是厚植行业思想根基，依托全行业统一日人标准，引导从业者明晰各民族技艺交融共生的脉络，坚守中华文明自信，将民族团结与文化认同贯穿技艺传承的全过程，夯实行业精神的内核。二是推动行业守正创新，依托职教行业企业的协同机制，打破单一传统的壁垒，促进多民族技艺跨界融合，运用数字设计、新媒体传播等现代手段，推动传统工艺适配文创文旅产业发展的趋势。三是淬炼精工立业的素养，依托大师工坊、现代学徒制深耕实训体系，坚守传统工艺的本源，锤炼过硬的技艺本领，培育德技并修的匠人队伍，筑牢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四是完善日人兴业生态，依托新法产教融合、东西部协作的政策，搭建多元产业发展的平台，构建日人传承、就业、创业完善的闭环，引导人才扎根乡土、深耕行业，以人才振兴赋能、非遗活态化传承与特色产业的提质升级，推动民族技艺行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1: 江教授，您的期待？
3: 立足民族地区基层办学的育人实践，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应紧扣心中有爱、眼中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育人标准，深耕以艺育人、以技兴产，推动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一是坚持以艺助人、以德育人，扭转重记忆轻文化的办学偏差，将中华文化文脉与民族团结进步融入日常教学，厚植学生文化自信，引导学子正视数字非遗、国潮文创、乡村旅游的广阔发展前景，树立正确的职业认知。二是聚焦以教提职、精工赋能，持续完善标准化特色课程体系，丰富数字化教学资源，健全校内教师、会议大师、企业导师协同育人机制，依托实训工坊锤炼学生传统技艺与综合能力，练就过硬的实操本领。三是深化产教融合，拓宽出路，搭建实训平台、创新创业、市场转化一体化平台，打通技艺作品向市场化商品的转化通道，完善升学、就业、创业多元成才渠道，落实返乡创业扶持政策，让技能可征收，就业有保障。四是坚持固本拓新、薪火永续，健全双师师资培训、非遗传承人、非遗传承住校传校机制，优化科学办学评价体系，摒弃精工精利的办学导向，持续培育有情怀、精技艺、敢担当的时代民族技艺工匠，以职教力量助力非遗活态化转传承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三位都讲了各自的期待，那我们呢也共同期待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之后，我们的职业教育可以让更多的民族记忆走向世界，惊艳世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合伸单一运动，避免

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那我用一个小游戏的形式来检验一下，看看大家的学习效果啊。谁想上来挑战一下？
1: 我说我来。
0: 睡眠区很好啊。
1: 所以把这个新的技术放进来，学生接受的程度也蛮好。然后在讲这个课程过程当中呢，学生也学会了怎么去用这个技术，增强现实的形式，把这个我们方案展示出来。
0: 我们小组有
2: 没有动线？是回流动线。
3: 请大家想想看，我们以前的动线设计还适不适合新的动静分区呢？
4: 这个走廊的这里有一个边柜和一个花盘，这对于两名儿童来说是很容易出现磕碰的现象，我们就认为这两样物品应该重新布置摆放，放在安全的位置。
3: 第一个困难点就是学生不知道自己设计的方案是否是合格的，第二个困难点就是学生对客户的一些需求把握度不高，利用我们校企共同研发的 DX 平台，实现失评、起评、自评的这样一系列的自动的评价体系。
5: 这个相应的合作企业，它也推出了有这么一个有这样一个功能的一个平台，就马上的可以把我们的专业社会发展结合起来。
6: 背景色、主体色和点缀色占比为63%。
7: 回答得非常的好啊！那么我们的视频怎么来呼应，怎么来体现呢？有没有同学知道？
6: 老师，哎，我认为可以在这里添加一些绿植点缀一下。
7: 哎，这是个很不错的主意啊！
8: 我们选用了大量的这种航空主题的小太空人，然后以通过设计原理进行一个搭配和摆放，然后整一个空间呢，它主要是以一个蓝白色作为一个主色调，所以在床品和布艺上的选择呢，我们也主要是选择了以白色、蓝色，并且带了一些点缀为主的抱枕和床单被罩。然后老师您请看这一边，我们在台灯的选择上呢，也选择了一个以航空主题的并且是火箭造型的一个台灯。
7: 这个课当中我讲到那个软装的时候，那么可能我们的软装会是在一些软件，就是平常的教学可能

0: 在一些软件或者在一些，但是我们为了让学生呢能够更好的体验这个软装的这种白场啊布局，我们会把学生拉到我们的真实的企业展厅里面，儿童的那些家具卖场里面，然后让他能够切身的感受到那个真实的场景，而不是虚拟的这样一个场景，就是有虚有实的这样一个结合。那么学生学习起来，他会更加的有那种积极性啊、兴趣点啊，就会更好。
1: 因为婴儿和成人不同，他的气道啊特别的软，如果像成人一样使头过度后仰，反倒使气管反折，阻塞了气道，使气体没有办法进入到肺内。那大家看到婴儿的五官特别小，所以呢成人的方法不太恰当，我们应该采用的是口对口鼻的人工呼吸方法。我们这既然叫心搏骤停救护，所以呢我们从不同的人群出发，我们大部分人往往关注的是成人的这个人群，那往往会忽视比方说儿童、婴儿、新生儿这些群体。所以我们对于模块的内容的成构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些特殊人群都考虑到了。接下来老师将演示正确的开放气道与人工呼吸的方法，同学们请仔细观看。仰头提科法，开放气道于嗅探位，正常呼吸向肺内吹气一秒钟。
2: 这个课我们是根据不管是大赛的要求也好，还是我们教学改革的精神也好，是进行了港课赛政的融通，然后将传统的我们极为重症的课进行了一个大融合，然后进行了一个整改，融合了一些虚拟仿真的软件，让一些没有办法在模型身上得到反馈的，我们可以从虚拟仿真软件当中得到一些数据的反馈。
1: 确认患者处于水平仰卧位，患者头颈部无损伤，施救者位于患者一侧，双手一手小于际置于患者前额，用力下压，另一手试指中指并拢，找到患者的下髁骨旁，用力上抬。喂，你还好吗？能听见我说话吗？无意识，快谢老师帮我拨打120，拿 AED 回来帮我。
3: 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1006 01 02 03 04 05 06 07 08。01 02 03 04 05，
4: 我们使用了多样化的教学策略。首先我们在教学当中不仅是教会他们书本上的教学知识，我们还要教会他们去爱护病人的能力。
5: 来参赛的老师都想取得好的成绩，实际上取成绩的背后都是他在日常教学当中的一些探索。那我觉得教学团队在日常教学当中，课程内容的更新要跟上时代的发展，课程结构的重新组织，那我觉得这个呢就是要符合课程本身的属性，也要符合学生认知规律，一定要有好的教学方法，有好的教学的场所资源，帮助学生实现自己的学习目标。
6: 小小衣服躺躺平，我来把你叠整齐，左手右手拉一拉，抱在一起笑哈哈，我们一起弯个腰，捏住两头送回家。
7: 在课程当中呢还融入了一些就是本身我自己专业的，比如说声乐呀这部分音乐的一些技能方面的融入到了我们这个家庭劳动活动当中，让整个的内容更丰富、更多彩、更有趣味性。

0: 整齐。
1: 谁来分享过程？
2: 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我们合理的使用了很多信息化的手段，可以及时的收集和整理啊多方对于学生的一个活动的反馈。这些反馈的关键词和词云的统计呢，就给了孩子们一个非常好的抓手。
3: 同学们根据我们整理出的反思要点，利用我们平台当中的视频打点技术，明确了方案设计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在能手组视频当中啊，从60秒到1分半的时间。

0: 同学们的活跃度是非常高的。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平台截取的这段视频。
1: 同时在设计的过程当中，注重教给学生们一些方法，比如说趣味性，我们如何融入趣味性，比如说可以模仿角色，比如说还可以增加一些竞争因素。从设计的过程当中，他们要对幼儿的年龄阶段进行一个了解。
2: 认真的想到了哈，刚才用了两种方式，那你们有没有还发现视频一开始有一个
3: 劳动号
2: 什么呀？哎，劳动号子，对不对？那么它有趣的语言和口诀会引导孩子的积极性，我们也来体会一下啊。

0: 设，老师起来，麦劳。
1: 老师，我认为这个劳动号子，它可以更好地激发幼儿去劳动的心情，然后让幼儿想去劳动，爱上劳动。
2: 有的时候不可避免的这种灌输式的教育，那通过这次大赛呢，更加理解了。那么如何让孩子们、让学生们感兴趣你本节课，要教授的内容？那么一定要让孩子们在做中学，或者说也可以在玩中学，
3: 给学生做未来，他成为幼儿园的一名保教工作者，未来的幼儿保育工作人员，或者是甚至他高职或者高校继续学习，成为一名幼儿教师。首先他得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理念。
4: 其实啊，在我们今天的课堂上呢，还有两位工友师傅共同来参与交流学习，大家掌声欢迎一下吧。那接下来呢，老师想请我们的工友师傅给我们讲一讲这个项目。
5: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工程的造型呢，采用的是现代感比较强的流动弧线，租出来的空间呢，它也不同于我们的一个普通住宅。
6: 我们与当地的龙头企业其实一直都保持了深度的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我们呢聘请了企业的导师，包括工友师傅进入到我们的课堂。我们老师跟学生呢也常态化的进入到车间。其实我们是给学生构建了一个现场项目车间实景这样的一个教学平台。
7: 老师好。就是我刚刚这个操作还是不太熟练，没有掌握基本的要领。
8: 我看到了，我们小鱼同学刚才操作了第一遍没有成功，第二遍又进行了重复的操作，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还是非常值得表扬的啊。那么你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我们下面请郭工给大家做一个示范的。
9: 我这边是给同学们示范一下一面顺口。一面顺口的话是我们叠耳板中普遍常用的方法。首先将一根扎丝从中对折，对折好之后，然后拧两圈，拧成一个小型麻花。
10: 那我们还形成了教师及师傅、工友及学生、项目及实体、车间及课堂的真情性的教学环境。
11: 在我们的这个实际的课堂的授课当中呢，我们会就是这个利用一些非常有效的一些信息化的技术手段，比如说我们提到的漫游云工地，让学生沉浸式的感受到，就让他们实际的好像是实际在我们这个工地当中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这个实际的施工现场呢，它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的，那所以我们可能会利用这样的一个技术，让学生在更加安全的情况下去感受这样的一个施工现场。
4: 那么接下来呢，老师先来示范一下它是如何操作并且如何来使用的啊。首先呢，我们将连接端，看清楚啊，连接端把它置于什么口啊？对，放到我们出江口的位置啊。
12: 做课程重构的时候，是否您这个课程的内容能够去反映你培养的学生能够去对接着今后岗位工作的内容，这个是很关键的，不能说我们现在学的内容就已经脱节了，跟工作脱节。第二个呢，要及时的引入新方法、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等等，把行业企业先进的内容及时引入到课程教学中。

0: 起，好不好？
1: 好，我们来开始敲击。
0: 首先我们要面向我们的桥墩，先是最下面一个点敲击。
2: 这门课来讲啊，对于学生在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啊，他今后的这个工作岗位上呢，主要是

0: 我们第一步啊是打开脚架，架头啊要尽量水平，这边已经脚架放好了，
1: 没有注意连线顺序。检查发现 B 管探头 C 管探头连接有问题， B 管探头连接 CH2 通道， C 管探头连接 CH3 通道。
2: 我们还下起合作，包括我们真实的项目都来源于这些企业，其中他们派技术人员参与了我们的双导师教学，
3: 我们把这些资源啊专门做了一个网站。哎，企业导师他在现场的视频，他通过这样的一个网站他可以看到啊。
4: 困难的就在于，哎，我们怎么通过这个等值线图判断灌浆是否 miss 呢？好，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呢，是首先在梁的一侧进行敲击，当我们的这一个孔道里面没有缺陷的时候，我们弹性波在传递的时候是没有受到任何干扰的。
5: 我们融入了 BIM、 3维 CT、 AI 智能检测，还有这个北斗加这些元素。那么我们就是想把这个我们现在最新的一些技术，包括我们一些原创性的技术，然后融入到我们课程中。
6: 请助教固定好传感器，请看，现在呢我们要保持垂直敲击，将我们的手要做成点赞式，棒棒棒啊，点赞式。说我用手腕的力量试一下，有没有反应？
7: 没有，
6: 没反应，对不对？好，那如果我用整个手臂的力量来进行敲击，它会怎么样？
7: 报警啊。
6: 所以呢我们通常来讲用到手肘的力量来进行敲击。通过这样一些不同的教具，能够使我们的这些原理啊，原理枯燥性的东西更加的能够让学生能够有兴趣去感受到。
8: 大家在训练过程中要注意啊，右转足弓卡，
9: 飞机上垫，
8: 左转进行操作
9: 状态，打开电瓶开关，电门到二维，
8: 操作过程啊要注意，操作一步签署一步弓卡。我在巡视过程中发现大家啊进行准备的时候啊，增压准备的时候啊，有关硬体就是我们弓卡签署的时候啊，我们要认真的登记我们观察到的数据。
10: 那我们的负责人刘老师呢，他有十多年的实际飞机一线的维修经验，
11: 他需要从查询手册去对着每一个节点，对着每一个部件去排除故障去。他只有对整个飞机压系统了解了以后，他在从事飞机维修工作的时候呢，他才更游刃有余。
8: 工卡签署呢，如果我们没做的工作坚决不允许签署，这是我们一个诚信要求啊，大家一定要记住。
12: 同时呢贯彻了咱们机务人员严谨专业诚信的这种机务工作作风。首先要有这个三个敬畏之心，行规范事，通过规范的按章操作，看一项做一项签一项，这种工卡的执行的九字方针。
10: 首先要找到它的实物部件，并且说明功用，然后在仿真平台上找到具体位置，如果平台上找不到的话呢，就说出具体位置。
13: 这个就是飞机上的作动筒，它是液压系统的执行元件，它的主要作用是控制起落架的收放。然后我们组通过查手册了解到作动筒位于起落架区域。
10: 我们跟企业呢接受一个这个企业的一个案例库，并且这个案例库呢是会根据实时的企业它实际维修工作中遇到的一些新的项目会做实时更新的。
14: 操作的同学啊，它的步骤会被 AR 系统自动捕捉，同时进行评价。机下的同学呢也可以针对 AR 系统捕捉的视频，对于操作的同学的操作展开讨论和评价。只要是飞机上电工作呀，就要确保什么呀，确认电源的电压和频率，看一下。
11: 比如说我们在虚拟仿真，可能我们不是就针对虚拟仿真来进行虚拟仿真的训练啊，我们是在讲解的过程中充分的把它与实际的操作相结合。
12: 因为仿真教学能解决这个飞机这个台套数有限，很多那个部件位置也不易接近，不易观察，包括如果在真机操作会有带来很大的风险啊什么的。
15: 技术发展啊，肯定影响教师的工作，这个每一个专业对应的它那个行业和产业，它是技术更新的非常快的，这个呢影响我们的教学内容。如果我们不能及时把握在我们所从事的这个专业对应的行业和产业的技术进步，你教的内容。

就跟不上产业行业的发展，这是影响我们的课堂教学质量的。第二个呢，是信息技术对教师工作的影响。这个信息技术的工作主要影响教师的手段、路径、方式方法，也就是信息社会里边的这些信息技术对我们教师工作的一个影响。

18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直沉睡8000多年的古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古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古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鼓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鼓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古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古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古笛应该是狩猎时的幼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古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古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古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

0: 千年过去，贾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

0: 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

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当湿度传感器插入干土当中，它就怎么样了？自动灌溉了。好，同学们，恭喜大家都答对了。接下来我们再继续验证一下，我们把湿度传感器插入到这盆土当中，是什么？半干半湿的，对吧？它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停止灌溉。
1: 停止灌溉。
0: 对，停止灌溉。通过刚才我们的小实验和小游戏啊，结合我们的这个视频，同学们可以看见，当我们的手机主板还有湿度的传感器连接起来，就会实施自动灌溉的这样一个系统。当我们走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拿起你的手机，就能够智能化的去实施它的这种自动灌溉。这门专业基础课呢，我们就在打造如何呢让同学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也感受到这种知识的乐趣和它的操作实践性，
2: 就是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包括培养学生的信息意识、计算思维、数字化创新能力和社会责任感。
3: 其实还是有一点不同的，风扇是朝着一个方向转动，而卷帘有打开和关闭两个动作，所以我们选择了360度的舵机作为卷帘的驱动，但还是只能关闭卷帘，是怎么回事呢？
4: 好，请坐。针对于李春竹在课前学习平台上的提问，老师做了一段动画，下面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动画中，当光照值大于800纳克斯的时候，打开卷帘用于避光；当光照值呢小于100纳克斯的时候，关闭卷帘，让豆芽接收光照。
0: 我们就是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就是把我们的信息技术转化成同学们喜闻乐见的生活动手能力的小知识。我们这个利用种豆芽去在智慧大棚里边感受小番茄的种植，感受利用信息技术在农业物联网生产领域当中的广泛应用。

0: 觉得发展新能源汽车有利于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降低空气污染，从而改善城市环境。
1: 嗯，你们组也是从环保的角度来进行的分析。其实除了这一个角度，我们还可以从双碳战略的角度来分析。双碳大家听过吗？双碳是碳达峰、碳中和。是的，发展新能源汽车，你看不仅有助于节能减排、改善环境，而且还有助于我们国家提前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

0: 我们的整体的设计就是以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史的四个阶段作为一个载体，每一个阶段对应一个哲学原理，用汽车发展史的过程中间的相关的事例人物来讲解哲理，
1: 重点是让学生学会用唯物史观指导自己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
2: 我们本身就希望走出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让我们有更多的新意来呈现，也希望我们的课程更有吸引力。
3: 是工匠学院展出员工学习的笔记，一边上班还一边学习，关键还这么认真，令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觉得他们就像一棵大树一样，把根深深地扎进土地里，并且不断地汲取养分。
2: 说得很好。那你想用大树的扎根表现匠人们的什么品质呢？
3: 扎根在基层，热爱学习。
2: 很好。好的，老师好像看到还有同学画了大树，是吗？
4: 老师，我。
2: 哎，来。
4: 我在参观时看到有一位员工手上面有非常厚的老茧，这是他告诉我的。我觉得和这个大树很像，都是需要用扎扎实实的本领来练就这样子的根与技术。
2: 没错，说得很好啊。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匠人们之所以能够匠心圆梦，与他们在技能上的专注、钻研和传承是分不开的。他们给我们做出了榜样。
0: 充分的利用教学能力比赛来提升思政的整体队伍建设，
1: 要深入的去研究教材，要去研究课程标准，要去研究我们这个课程的一个培养目标，要去聚焦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培育。
5: 对于每个人的视野，我觉得都是一个质的提升和飞跃。
6: 通过教学能力比赛，我们能够有意识的或者主动的把行业产业的新技术新业态反映到我们日常教学的就是内容当中来，或者是补充到日常教学的内容中来。

0: 在案件当中，王摄影师的电脑被病毒感染，导致电脑内的大量电子照片被破损，要求我们修复图片。在刚才的演练中呢，同学们已经修复了三种图片，但是对于这种图片的修复方法无从下手。那么在刚才的回首当中呢，给我们总结出了图片修复的三个步骤，它们分别是观察现象、找位置和计算值。很好，那么我们来看第一步应该怎么做。观察现象，发现该图片是可以被打开的，说明该头部的头部结构没有被损害。但是我们发现了图片发生什么现象？倾斜。那这是什么原因呢？由于这张图片特别复杂，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用一个8×8的像素格给大家做解释。那么如何去通过这种案例让学生引入进来之后感受这种情况，然后再慢慢的分析，最终把这个知识技能啊能够提升上去，然后达到学生学习的目的。
1: 那么这台机子又是如何沦陷的呢？是因为我们之前只修复了高权限的 RAM 密码，导致这里有些比较低权限的 RAM 密码用户还是被他们获取到了。他们通过网银系统有一个资料共享的功能，他们通过这个功能上传了一些 GS 木马，导致他们从 Web 起到了系统级别的权限，进而对这台机器实施了控制，然后攻击这台机器。那么清楚了这些之后，我们把漏洞给修复了，把低权限包括低权限的那些 RAM 密码也给修复了，最后把木马清除了，恢复了这个 DMZ 区的整个一个正常作业。这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防护流程。
2: 现在市面上的技术发展到什么样的一个水平，我们就会用一些新技术去给他们制造一些，比如说漏洞啊、木马呀，然后让他们去寻求解决的办法，然后我们从旁去指点他们，教会他们一个实践的能力。
3: 大家在部署的时候一定要考虑交通状况以及摄像头的角度，以便能够捕捉更多的交通信息。刚才部署的摄像头，那么这就是我们的监控的一些画面。我想通过这个过程，同学们一定看到了啊，我们现在

在对摄像头的一些信息的捕捉或者是查看的一种方式，就是说一定要了解我们的用户名和密码，应该是多种字符数字啊字母等的组合，那么这样的密码呢强度相对比较高，同时呢我们的人才缺口非常大，包括从国家安全的角度，信创产业的发展来说是急需这个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

0: 量出来是60毫米，
1: 扫出来也是60毫米，
2: 这里显示的是130毫米。
1: 要不我们问问老师吧。
3: 老师，
4: 什么问题？
3: 我们通过查看重级防控中心结构平面图，找到了叠合板厚度为160毫米。通过扫描构件上的二维码以及进行尺寸测量，发现该构件的厚度为60毫米，与实际尺寸不符，是不是图纸出现了错误呢？
4: 这个问题啊还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哈。来，我们小组同学稍微聚拢一下。首先呢，大家识读图纸还是比较仔细的，提出表扬啊。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老师先不解答，我们卖个关子，大家呢先回到座位上，我们一起来分析看看。
5: 结合各学预习，我们知道预制叠合板是由预制层和橡胶层叠合而成的混凝土整体式装配式结构。首先我们要观察图纸，观察叠合板的平面图。其次呢，除了观察平面图之外，我们还要知道预制构件平面的布置图。根据平面布置图，像刚才那位同学说的那个编号找那块板，它的橡胶板厚度为60毫米，它的预制构件板为70毫米，它们两相结合就是为130毫米，和刚才同学所说的扫码之后的结果是一致的，所以并不存在图纸上的尺寸啊、信息上的差异。我讲解完毕，谢谢。
4: 首先呢，在课程的评价中，我们设置了真值性评测体系，那么也关注学生个体发展，把考核做得颗粒化、可量化。
6: 我们呢聘请了企业的导师，包括工友师傅进入到我们的课堂，我们老师跟学生呢也常态化地进入到车间。其实我们是给学生构建了一个现场项目车间实景这样的一个教学平台。
7: 同学们看看这个倒锥形碗口，好像我们平常的好，那么将这个倒锥形碗口深入到这个梯字筋内。好，那么将这个组合体呢深入到预埋钢筋处。那么最后啊，我们要用到这样的一个固定橡胶塞塞紧。好，最终整个这个装置就完成了。好，老师想看看问问同学们，同学们觉得这个装置怎么样啊？很好，对不对？好在哪里呢？有没有哪位同学愿意来说说看？
8: 老师
7: 好。欧阳同学，
8: 老师，这个装置它不用焊接，而且还可以自由组装，我觉得非常的实用。
7: 好，很好。那么正如同学所说，这套装置呢，它避免了焊接以及重量等一系列的不良因素，同时啊，它操作方便快捷，能够自由组装，能够大大的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
6: 在我们的课程设计的过程当中，我们主要就是以构件生产员和装配员这两个岗位为目标来去进行的课程整体的一个架构，依托企业的力量来去做重点的公关。
4: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形成了教师及师傅、工友及学生、项目及实体、车间及课堂的真情性的教学环境。
9: 安全生产、规范意识一直是我们这个工作内容当中的重中之重。作为我们建筑行业的同学们，大家一定要做到
10: 安全不离口、规范不离手。
9: 很好，那接下来请大家再次整理着装。

我们可以将窝壳结构的飞行节和座环等小零件放置在焊接机器人上面，用焊接机器人进行焊接。焊接机器人的变位机还可以对工件进行翻转变位，达到最优的焊接效率，焊出最优质的焊缝。

0: 而且变换器上面的工装夹具还可以减少焊接应力和变形，提高我们的制造精度。下面呢，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坐在前排的同学啊，戴一下面罩。企业里面有机器人，机器人谁来操作？这就是一个问题。那么我们这个专业呢，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啊。
1: 比如说，在我们人配方案里面就加入了更多的，比如这个自动化、智能化这方面的一些课程，主要的就是解决企业它在转型升级过程当中，对我们操作者他的一个要求。
2: 那么我们点焊的时候应该在哪两个位置点管？
1: 在C型级的两个裆部，
2: 对，就是两端
1: 最沉的经典焊。 另外就是点过焊工的长度要控制在10到15毫米之间，再戴好面罩。好，这是第一个点过焊工，我点第二个点过焊工了。 好，你们组谁负责焊接？好。
0: 你来点过下面两个焊工，点过完成之后，质检员一定要检查点过焊工的质量，质量没有问题了之后，才能进行继续的焊接，明白没有？在我们学校不仅有焊接实训车间，而且有焊接生产车间，实现了厂中效，效中厂，所以说我们的学生实现了与企业的零距离。
3: 紧跟着这个专业的转型升级，专业课的教学的内涵，在对接这个新技术、新业态，这个上面呢，也确实是呈现出了很多的这个好的这种典型，能够看到与时俱进的这种变化，这个呢，能够对接我们产业的这种发展需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亮点。
0: 110-112隔离开关线路侧验电三项确无电压。
4: 110-112隔离开关线路侧验电三项确无电压。
5: 正确执行。
0: 质检合格。
5: 哎，同学们呀，验电前我们首先对一电器进行质检，这很对。但是。 我们在验电过程中啊，我们应该首先将验电器在有电区域内进行有电验室，确保验电器功能正常。
6: 课前的时候，我们会把不同类型的学生分为一组，让他们构成一个学习共同体。然后这个学习共同体的同学们呢，在学习过程当中可以相互的引导、相互的帮助，取长补短，从而让学生之间可以互学、共学。
7: 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场的智能巡视设备来帮助我们巡视。红外测温仪我们也是需要的，隔离开关它的正常温度一般不会超过70度，我们也可以通过红外测温仪进行温度的测量，看一下温度是否符合要求，进而判断呀隔离开关是不是运行正常。通过手动的方式呀，我们来驱动操纵机构箱，操纵机构箱产生力矩。
8: 通过传动系统上传递到上方的导电系统，大家看到我们的导电系统动静触头已经实现了分离，对吧？
9: 我们通过参加这样的全球最前沿的工程改造项目，第一时间手把手的去学习最新的包括规约规范、通信协议包括设备的制造的一些相关的流程。
10: 可以看到这个盆式卷子是由螺栓所紧固的，螺栓是金属的，为了防止它对信号有屏蔽作用，所以我们首先选取的点位应该在哪？
11: 螺栓中间。
10: 对，应该选取螺栓中间进行检测点位。好，信号稳定之后，是-50 dBm， 进行数据保存，这样我们就完成了第一个点位的检测，是不是？ 接下来进行2、3点位的检测，我们设备自检完毕之后，就可以携带着我们的设备到达对应的间隔，开展特高频望闻问切四步法的局部放电检测过程了。
12: 这种比赛考的不是它的长处，考的是它的短处。每个人都很强。

在这个时候怎么鉴别呢？鉴别的是它的细微之处的短处。所以说我们说冲匠精神要精益求精啊，重在细节啊，要准确无误啊，这些都在大赛中体现出来。一方面是老师要好，更重要的是学生要好。我们培养的人如果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那我们职业教育的社会形象认可度啊都可以。

0: 子禁书车印传初学记卷二引诵祈语。
1: 清代车印自小敏而好学，但因家境贫寒，用不起灯油，每到天黑就开始犯愁。
2: 这么快天就黑了，又看不成书了。

0: 虽微，足以照字。
1: 风雨时节，莫不姿容，灾惶不起。
0: 近代孙康年少时，亦有车印相似的烦恼。
2: 雪，有光，
1: 采采卷耳，不盈清筐。
0: 冬夜的雪光映亮书卷，严寒挡不住求知的热望。日复一日的苦读，时光在书页间流淌，萤火与雪光的微光，终究聚成了照亮梦想的星光。萤雪照书图，微光覆山。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

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体育如同一面多棱的宝石，每个切面都闪耀着独特的光芒。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今天我们将聚焦2020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中的一场别开生面的对决，王晓彤与张睿的攻防大战。王晓彤以旋转强劲的弧圈球构筑攻势，而张睿则凭借着反手生胶的独特打法，在乒坛也开辟出了自己的道路。这不仅仅是两种技术流派的碰撞，更是两种竞技智慧的对话。
1: 来看一下第三盘比赛的第三局比赛的情况。哎，上来一个发球失误啊。
2: 比一。
1: 1-0。张睿这名选手啊，非常有特点啊，他的反手生胶颗粒啊，不仅是这样的一个突出的一个技术啊，他同时他的正手威胁性非常的强，而且跑动能力非常的快，所以说有一些球呢，他在反手处理不了的时候，也会果断的转正手侧身啊，拉起来，好球。这一板球王晓彤拉的非常的转啊。其实旋转啊，是克制任何颗粒的最好武器。转正手，太远了，太远了。
2: 2-2。
1: 王晓彤撤得太远了，而且对于王晓彤来说，感觉有的时候在进攻的过程中啊，节奏感啊弱了一些啊，太快。
2: 3-2。
0: 观众朋友们，不知道您是否注意过，乒乓球拍除了长线的反胶，还有一种颗粒朝上的升胶。那么现在场上选手张睿使用的就是这种胶皮，比分也已经来到了2-2。张睿也凭借着生胶怪的特性，回球又快又沉，让王晓彤的弧圈球总感觉有劲儿使不出。
1: 节奏要放慢一些啊，对于王晓彤来说。可以叫个暂停了。这个其实现在就已经是比分啊比较关键的一个时候了。
2: 2-4。
1: 4-2。抓住往前，王晓彤向前，对，漂亮，还是张睿啊，这样的一个基本功更扎实一些啊。

0: 我们可以看啊，双方在全台啊多板数的相持下，而且这一板球其实张睿回球有一些擦边啊。
1: 注意提醒你一下，不要触网啊，手不要触网，双手擦汗。
0: 也是一个暂停，确实是现在已经比分被拉开啊，三分的比分。
1: 好，时间到。

0: 二，
1: 六比二，
0: 六比二。
1: 感觉汪晓彤还是被对手啊控制的太死啊，而且自己这种节奏太乱，有点跟着对手走吧。
0: 六比三，
1: 六比三。

0: 拔住，耐心。嗯，其实有很多时候在和颗粒选手啊，尤其是生胶颗粒选手啊，一定要你跟他并住了哈、啊，你并住之后啊，才有机会出现啊。尤其是在没有太好的得分手段的时候啊，保证自己不失误啊，并住这样的一个节奏，这是非常关键的。这种太急啊，太急，急于去加质量，其实整体的弧线都已经很平了。来，王晓彤啊，在这个正手的进攻方面、啊、旋转稍微差了一些啊。这是反手枪直拔住，嗯，其实这样拔住是有机会的啊。在第二局的一度啊，王晓彤这样的一个战术是非常奏效的，不过还是没能坚持住啊，在张睿的几个侧身抢攻之后啊，还是被对手打乱了节奏。5-7，这是王晓彤最后的机会了，一定要把握住。嗯，一个发球的变化，这是山东队的教练曾长长。5-8。
1: 5-9。
0: 5-9。
1: 6-9。6-10。
0: 这样的话，张睿也是拿到了本盘比赛的赛点，10-6。一个擦网啊，也是被王晓彤救了回来。
1: 11-7，张睿3-0获胜。

0: 此时比分来到了6-3，张坠也越打越顺。其实啊，生敲的打法是非常考验手感的，因为它既不像反敲能够制造强烈的旋转，也不像长敲那么怪异，必须在快和变之间找到平衡。张坠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他的球总能在对手期待的节奏之外。大家还记得大满贯的王楠吗？他早年也曾经用过硬质生胶，靠的就是这种让对手别扭的智慧。我们可以看到，在张坠以10-6拿到局点之后，王晓彤也明显有点着急了。但其实面对生胶，最重要的就是保持耐心。这场比赛可谓是典型的技术流派之争，张坠把自己的技术特点发挥到了极致，而王晓彤在应对特殊打法之时还需要丰富自己的战术工具箱。不过这也正是竞技体育的魅力，每一次的失利也都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出发。王晓彤作为从青岛走出的年轻选手，近年来稳步成长，目前仍效力于国家队。他在2023年成都大运会上助力中国队夺得了女子团体冠军，并在2024年的 WTT 支线赛中也表现活跃，展现了一定的潜力。而他的对手张坠，这位以反手生胶打法闻名的选手，则在2024年10月正式告别了效力11年的国家队。他曾长期担任陈梦、孙颖莎等主力的陪练，默默地模仿着主要对手的打法，也立下了汗马功劳。当然，他也曾在外战中多次击败日本主力，表现出色。张坠的反手生胶打法不禁让我想起乒坛另一位传奇人物，日本选手伊藤美诚。那么这位年少成名的选手同样以生胶打法在国际赛场上掀起波澜。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无疑是2020年的卡塔尔公开赛，在伊藤美诚对阵丁宁的比赛当中，他的反手生胶连续得分，也打出了令人惊叹的11-0。在当时，这样的结果也确实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不过，虽然伊藤美诚在场上经常和中国队员激烈比拼，但其实私底下关系还是非常好的。那么孙颖莎就曾经在赛后采访当中说过，我觉得伊藤很优秀，和他打球啊很享受，也很有乐趣，也非常的过瘾。我们能够相互激起对方的斗志，而且都有想要赢对方的信念和对胜利的渴望。如果说乒乓球台上的博弈考验的是个人技艺的深度，那么接下来这场沙滩排球对决则将展现团队协作的广度。也让我们一同关注全国首届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女子半决赛，南京市一队与杭州市一队的精彩较量。
1: 首先登场的是江苏南京队一号队员严旭，19岁，身高1.85米；2号队员周明丽，18岁，身高1.81米。场边的是卢天祥教练。浙江杭州一号队员李涵，19岁，身高1.88米；2号队员姚欣，19岁，身高1.77米。场边李希许教练。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我们现在是在广西钦州毛威海沙滩排球训练基地向您问好。今天下午呢，将进行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女子和男子一共4场的半决赛的较量。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是女子半决赛的第一场比赛，对阵的双方分别是南京市一队和杭州市一队。比赛现在已经开始了。在场上呢，身穿红色比赛服的是南京市一队，他们的一号队员呢是严旭，2号呢是周明丽；身穿黄色比赛服的是杭州市一队的李涵和姚欣，李涵呢是1号，姚欣呢是2号。

现在是杭州市一队的李涵来发球，发球呢力量稍微大了一些，直接呢是

0: 过往杭州市的机杭州队的机会。两支队伍呢，在晋级的过程当中，都展现出了非常良好的一个状态。这边呢是杭州市一队的姚鑫来发球，发球呢还是具有一定的冲击能力，这球呢也是轻打了一个网前。尽管呢机会不是特别好，但是呢反应很快，这球呢看到前场区呢有空当，轻打了往前。点球之后跟上进攻，好球，中路的直线的扣球得分。比赛开始之后啊，打的是非常焦灼，双方呢战成3-3。杭州市队的反击机会，一记斜线的扣球打到后场，现在呢是双方交换场地。在沙滩排球的比赛当中，也是为了保证比赛的公平，消除自然环境因素包括风和阳光等对比赛的影响，所以呢要在比赛当中啊是交换场地。这球呢也是发的呀质量非常高，尽管呢我们看到杭州市队的李涵也是做出了判断啊，向后场来退去准备呢防这个球，但是呢对方的这种扣球还是冲击力十足，南京市一队呢是追回一分。好的，看到了前场的空当，打了一记斜线，南京市一队的周明丽和严旭也是通过连续拿到2分，再次呢是追平比分。严旭和周明丽的搭档呢是在此前的赛事当中啊，积分排名呢是排在第一位，就在这次比赛当中呢也是被视作夺冠的热门。其中呢严旭呢是2004年7月出生，身高呢是1.85米，周明丽呢是2005年5月出生，身高呢是1.81米。这球呢是选择是掉后场，但是啊是没有能够控制好方向，球呢是掉出了界外。啊，在之前一度呢是落后的情况之下啊，3-5落后的情况之下，周明丽和严旭呢是连续拿到了4分，一下呢是7-5反超了比分。现在呢也是出现了暂停，这个时候呢杭州市一队呢是需要进行调整。
1: 好，我们可以看到南京市一队的严旭和周明丽凭借着身高的优势，在网口展现出了非常强大的统治能力，以7-5实现反超，他们的默契配合也演绎着一场精彩的攻防转换。
0: 这边呢就是杭州市一队的李涵和姚鑫。李涵呢是2004年出生，身高呢1.88米。二号的姚鑫呢是2004年4月出生，身高呢是1.77米。他们的积分排名呢在此前呢是排在第16位。李涵和姚鑫呢2019年的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当时呢他们是获得了女子乙组的冠军。同时呢2021年的全运会 U17 组的比赛呢他们也是拿到了铜牌。抓住了拦网的节奏，通过拦网取得了有效的得分。好的， 这次进攻呢是李涵飞。

0: 非常的坚决，体现出来了自己的身高优势啊，在网口上的进攻打的是极具冲击力。现在双方呢是要再次的交换场地，在前两局比赛当中，当双方的得分累计为七分或七分的倍数的时候啊，双方呢是交换场地。这一传呢是没有接好，也还是呢杭州市一队利用他们的发球去冲击对手。在沙滩排球的比赛当中，发球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好发球，这球呢打了一二次球，也是出其不意。两个人稍微有些巧，出现了配合上不够默契的情况，所以我们也再次看到了发球的威力啊。如果发球呢威胁性较强，不仅能够像刚才这样直接得分啊，即便呢对方呢能够接到球，很可能呢也会受到影响，破坏了对方的进攻的组织。打了一个反击，直接把球呢是垫过来，姚鑫反应非常迅速，
1: 来吧，
0: 尽管刚刚南京市一队这次进攻啊，也是为了躲避对方的拦网，选择呢轻打啊，但是呢线路控制的还是比较理想。因此也是让杭州市一队呢没有能够把球防起来，成功的一次拦网，延续呢身高1.85米，而且呢是身高臂长，所以网上的这种拦网的优势，这次呢也更好的是抓好了节奏。发球出现失误，现在呢是比分来到了12-9，场上呢是现在是技术暂停时间。当双方的得分相加为21分时，比赛呢是进入到技术暂停时间。在比赛之前的比赛当中啊，延续和钟明丽小组赛呢是2-0战胜乌鲁木齐市二队。2-0战胜黄浦区二队，2-0战胜香港特别行政区一队。1/8的比赛呢，他们是2-0战胜了乌鲁木齐市一队。1/4比赛2-0战胜厦门市三队。可以说呢，在之前所有比赛当中，南京市一队的延续和钟明丽呢，确实展现出来了积分排名第一这样的强队的实力。所有的比赛呢，都占据明显的优势，很多时候呢，都是以大比分的获得比赛的胜利。这就是我们介绍的延续和钟明丽两个人呢，2021年开始配对，很快呢就取得好的成绩，也随后呢进入到了江苏队。两个人呢都是沉稳内向，自律性很强，用教练的评价呢是让人很放心的队员啊。现在呢技术暂停结束，比赛继续，杭州市一队来发球。这球呢艰难的防起来，但是还是呢抓住了机会。环口的一个轻打，13-9，滚网球，这球呢运气不错，所以滚网之后呢也是对杭州市一队的防守啊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打乱了他们的防守的节奏，所以呢也是无法呢快速移动到往前去救球。分差现在逐渐的拉开，成功的拦网。相对来讲呢，延续和周明丽的整体身高会稍稍占有些优势，所以无论是进攻上的扣球，还是双人在往前的这个拦网，网口上的优势啊，都是非常的突出。

0: 一传不够理想。
1: 来来来，慢慢慢慢，直直直直，耶！
0: 打了一个斜线，16-9。现在是南京市一队的周明丽来发球。轻拍防守之后呢，反击进攻，垫条之后也是呢是轻打，好的。因为呢沙盘排球的比赛场地呢确实呢相对来讲呢会大一些，这比赛场地是长16米宽8米，所以呢每一边的这个区域呢是8米见方，对于两名队员来讲要在8米见方的场地之内去进行防守确实呢是显得略大了一些，因此呢肯定会在比赛当中出现一些空当的区域，因此我们看到在沙盘比赛当中很多的扣球啊，并不一定呢是选择非常强势的这种高压扣球的进攻，很多时候呢是刚好打过对方拦网的高点，然后呢打到后场的空当区域，这个时候呢效果是非常好的。周明丽的进攻，拦防呢是碰到了球，但是呢并没有能够拦防下来，19-10。直接是发球破坏了一传。拦网之后呢打手出界，20-10，这样的话呢来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好防守，都是二次球把球打过网，调整之后进攻，11-20。现在呢杭州市一队的李涵姚鑫落后呢还是比较多，姚鑫的发球，好发球，把球救过网了，反应很快，周明丽呢把球直接是垫过网掉到对方的后场，这样的话呢第一局比赛结束了，南京市一队的周明丽和延续21-11先胜一局。
2: 当比分来到12-9，南京队继续扩大优势，周明丽的发球连续破坏掉对方的移传，而延续在网前的轻吊重扣结合也让杭州队的防守难以招架，尽管杭州队的李涵和姚鑫顽强追赶，但在南京队严密的拦防体系面前难有突破。随着周明丽一记精准的后场吊球得分，也展现出了排球运动中以巧破力的智慧，南京队以21-11拿下首局，在整局比赛当中他们将个人技术与团队配合完美融合，也展现出了年轻选手出色的比赛阅读能力，这种在电光火石之间改变进攻节奏的战术选择将攻其不备的智慧发挥到了极致。那么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87的排球名将谢拉，他的战绩堪称传奇，最经典的画面出现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在8月23号的决赛当中，面对由郎平教练率领的美国队，谢拉凭借着迅速的进攻速度和多变的进攻手法，频频突破美国队的拦网，也创下了一人独揽19分的辉煌战绩，助巴西女排以3-1取得胜利。这场比赛不仅仅是巴西女排摆脱无冕之王称号的里程碑，也是谢拉职业生涯的巅峰之战，也奠定了谢拉作为世界顶级接应的地位。其实啊，谢拉并非是纯粹的力量型选手，他的优势在于技术全面，手法丰富。谢拉也拥有出色的弹跳和身体协调性，在扣球时善于结合线路变化与打跳结合，让对手难以防范。

每一场比赛都是新的故事，每一次的对决也都有新的启示。那么在这些年轻选手的身上，我们也看到了体育精神的延续与创新。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体育赛事集锦节目《炫动赛场》。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魅力的同时，感受体育带给我们的健身健心。在今天，让我们一起聚焦拳台，感受力量与策略的巅峰对决。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那么，拳击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极为热衷的体育项目，在推动体育开放、交流、融合，促进沿线国家间的文化互通、民心相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Red Corner, Pakistan, Malaya Zaid。
2: 这是一场女子五
1: 十四公斤比赛。Blue Corner, Kazakhstan,
0: 我们即将观看的是女子五十四公斤级八分之一决赛的一场交锋。那么这场比赛将严格遵循国际拳击联合会，也就是 IBA 的技术与竞赛规则，旨在确保运动员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公平竞技。比赛共分为三个回合，每回合三分钟，回合间休息一分钟，采用单败淘汰制。
1: Round One。
2: 好，第一回合比赛开始。这个蓝脚运动员是个左式选手，现在两个都在这个中间距离进行牵手，这个单拳的这个试探，在找自己的距离。这个红脚运动员这个拳出的少，上步也不积极，这个蓝脚运动员用前手，蓝脚运动员踢头过低，向裁判予以告诫。啊，刚才这个蓝脚运动员一个上步摆拳有效击中。突然的上步前手击中这个红脚，裁判对这个蓝脚运动员进行告诫，不要搂抱。这节比赛还有10秒啊，刚刚这个蓝脚很犀利，一个前手一个后手都打中红脚。
0: 真是一场精彩的战术博弈。来自巴基斯坦的红方选手采用稳扎稳打的策略，试图通过严密的防守来寻找反击的机会，而哈萨克斯坦的蓝方选手则展现出了更加立体的进攻体系。在开局阶段，蓝方迅速建立起了优势，他的前手刺拳不仅用于得分，更是在不断的试探和破坏对手的节奏。
1: Round Two。
2: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了，两个还是在这个

0: 坚守时态，控制距离。这个红军运练刚才上步两圈，蓝军运练后侧很及时，与防守躲避。由于这个蓝军运练低头了，台上裁判进行告诫，让把头抬高。啊，上步后手很明显的击中这个红脚运动员，这个明显这个红脚运动员这个增加了这个进攻频率和次数，出拳也多了，因为第一回合他是输的，教练在这冲场一定告诉他要进攻进攻。啊，一个前手有效击中篮，红脚运动员。红脚运动员没有过多的办法去有效击中篮脚，但是篮脚运动员这个上步要进攻了，抓的还是比较准。在这目前情况，篮脚运动员是有优势的。啊，又是后手。这个这回合结束还有10秒，啊，前手有效击中红脚，
1: End of round two。
2: 第二回合中段，当红方连续发起进攻时，蓝方一个精妙的侧闪接反击，那么这套动作不仅赢得了有效得分，更重要的是打击了对手的士气。那么这种把握关键时刻的能力也往往决定着比赛的走向。
1: Round three，
0: 第三回合，最后一回合比赛开始了。这个红脚运动员应该积极主动进攻啊，两回合你都是这个落后的。这个蓝脚运动员用前手移动化解这个红脚运动员的进攻，等机会呢，刚才这个进攻打得不错。啊，不能击中篮脚，这个和他基本功是有关系的。裁判说的，红脚运动员听口令，篮脚运动员把头抬高。啊，后手篮脚后手有效击中这个红脚运动员脸部。现在这个红脚运动员很被动，蓝脚运动员多次击中，啊，用后手击中这个红脚运动员面部。前边打得不错，本场比赛最后10秒钟，这个红脚运动员蓝脚运动员积极防御，比赛结束。
1: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in blue corner representing Kazakhstan。
0: 蓝脚运动员和这个蓝运动员三回合都是5-0获胜。
2: 在最后一个回合，蓝方展现出了成熟的比赛掌控能力，在确保优势的前提下避免了不必要的风险。说到防守反击，那么让人不由得想起传奇的拳王舒格雷罗宾逊，他曾经说过，拳击不是看你打出了多少拳，而是看你能够避开多少拳。在今晚，蓝方选手的表现正是这句名言的最佳解释。 那么这场比赛也让我们看到了选手们不仅仅技

0: 技术全面，更重要的是他们所展现出的战术素养，知道什么时候该进攻，什么时候该控制。那么这种比赛智慧往往比单纯的技术更加难得。如果说刚才的比赛是细腻的工笔画，那么接下来的男子重量级对决就是浓墨重彩的激情碰撞。两位来自新疆的选手将用最直接的方式诠释什么叫做重剑无锋，大巧不工。
1: Red Corner， 李利亚尔·开塞尔，中国新疆。Blue Corner， 努尔扎提·巴赫努尔，中国新疆。第一回合比赛开始。
0: 这场天山德比从一开始就充满着看点，两位同乡选手彼此熟悉，这使得比赛就更像是一场棋逢对手的较量。红方选手充分发挥其移动优势，用灵活的步伐来控制距离，蓝方选手则展现出了惊人的耐心，像是一场精心计算的棋局。双方也都在等待着对方先露出破绽，伺机一击制胜。
2: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第二回合比赛开始之后，红角运动员迪利亚尔是显得要更加主动一些。其实今天在第二单元的比赛当中，不管是 A 台还是 B 台，新疆籍运动员，来自中国新疆的运动员们的表现都是比较出色的。在 B 台的比赛当中，来自中国新疆的穆斯塔发还有阿多热西提都是击败了各自的对手，晋级到了下一轮。

0: 比赛，而且值得一提的是阿布多热西提是直接 TKO 了对手。
1: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比赛的进行，红方从开局的中远距离控制逐渐转变为中近距离的快速突击，蓝方则从最初的等待时期到后来主动创造机会。那么这种临场应变的能力也展现出了两位选手深厚的战术素养。
2: 第三回合比赛开始，
0: 第三回合，这一下后手不错啊，迪利尔这连续的三次后手，出拳被对方闪过去了，
3: 上乐开刀，
0: 迪里尔现在稍微有点着急，马尔扎蒂这一下也是非常精准的击中了对方，连续的两拳是打空了，迪里尔在这个心态上面确实是
2: 比赛结束。
0: 有
2: 本场比赛结果，红脚运动员得分获胜 ，Red Corner。
1: 纵观今天这两场比赛，恰恰是拳击运动的魅力完美诠释。它既能像芭蕾般优雅，又能像国际象棋般充满智慧博弈。也正如传奇教练库斯达马托所说，拳击不是打架，它是一门艺术，一门科学。其实啊，这种同乡对决在拳击史上并不罕见，最著名的当属是1985年的哈格勒与赫恩斯的一场拳赛，绝对是世界拳击史上最不容错过的经典战役之一，被誉为8分钟的血色史诗。锤子马文哈格勒，无可争议的中量级王者，以钢铁般的意志、强大的力量和罕见的左右式互换能力著称，而托马斯·赫恩斯则以号称重磅炸弹的右手重拳和惊人的爆发力闻名。在赛前，所有人都饱含期待，热血沸腾，没有人能想到答案会以如此迅猛和残酷的方式来揭晓。在第一回合，双方便毫无保留地展开了惨烈的对轰。赫恩斯的重拳虽然先声夺人，并划开了哈格勒的额头，但是锤子以钢铁般的意志顶住了攻势，用更加凶狠的反击重创了对手。此后两个回合战况愈演愈烈，哈格勒顶着鲜血淋漓的面孔，最终在第三回合以一连串毁灭性的重拳将体能耗尽的赫恩斯击倒在围。

0: 省视频。这场赛事也以一种超越所有人预期的最原始、最惨烈的方式镌刻在了观众的心中。当拳台上的汗水渐渐消散，柔道赛场上的激情也即将点燃。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国际柔联柔道大奖赛青岛站中的一场赛事。那么该赛事是由国际柔道联合会主办的全球性赛事，也是奥运积分赛，级别仅次于世界柔道大满贯和世界柔道锦标赛。这场赛事于2025年9月底在青岛国信体育中心体育馆举办，共有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211名选手参赛，这也标志着我国柔道运动发展的新起点。在今天，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中国女子柔道教练员、奥运冠军杨秀丽为我们进行赛事解说。
1: 大家好，我是柔道奥运会冠军杨秀丽。我呢是从14岁开始从事柔道这项运动，获得呢13次世界级比赛的冠军，12次全国比赛冠军。目前呢就是从事大学的教学工作，也是一种传承。我觉得柔道的借力打力、以巧破千金，这都是柔道的内涵所在。希望大家呢通过观看比赛能够了解柔道，爱上柔道。下面进行的是女子负70公斤级的铜牌争夺战，白方选手来自法国，目前呢是21岁，蓝方选手来自日本，目前是26岁。现在比赛开始。当前法国的柔道呢发展呢也是非常的好。法国呢人均在10个人里面就有1人是练习柔道的，所以他在普及和推广方面呢做的也是非常的好，成绩呢也是取得了多个世界冠军和奥运会冠军。本次比赛呢正在举行的是70公斤女子70公斤级的铜牌争夺战，双方运动员呢都在积极主动进攻。好，蓝方选手呢刚刚使用了一个吊袖的动作，但是没有完全扎到靶位。刚刚是教练员，白方选手呢是右架，使用的大部分都是右面动作。好，非常漂亮，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出足扫，获得了一个瓦扎里的得分。现在呢是进入了寝技，进入了寝技。白方选手呢正在找机会，在寝技当中呢，如果要是被控制10秒以上就会得分，还有脚技和关节技，只要是能使用上，对方认输，直接获得比赛的胜利。现在呢是进入寝技，白方选手呢在积极主动找机会。蓝方选手呢一直在防守。好，裁判呢给予暂停，我们再回看一下。出足扫，法国选手使用了一个出足扫，获得了一个瓦扎里的得分。
0: 通过刚才的比赛视频，我们发现决定比赛走向的关键时刻出现在一次看似不经意的交锋之中。法国选手敏锐地捕捉到日本选手在一次重心的移动当中，其前支撑脚出现的

0: 瞬间虚服，他几乎没有丝毫的停顿，迅速使出了一记教科书般的出足扫。这个技术是柔道足技当中最基础也是最考验时机的动作之一，并非是依靠蛮力，而是在对手单脚承重的那一刹那，用脚背像扫帚一样轻巧而迅速地扫踢其脚背或脚踝，破坏他的平衡。法国选手的这一扫时机拿捏得恰到好处，动作干净利落，对手应声倒地，裁判判定这是一次高质量的摔倒，给予了一个既有得分。在柔道的得分体系当中，既有是一个重要的优势分数，它虽然不像一本那样有着直接终结比赛的能力，但却足以在心理和局势上建立起坚实的领先壁垒。
1: 白方选手呢是一个右架啊，使用的大部分是右侧的技术的动作，蓝方选手呢左架啊，现在使用的大部分都是左面的技术动作啊，刚刚呢又使用了一个类似于踢落的动作，但是呢没有把对方重心破坏。好，刚刚这个双方又在不同的找机会进攻，现在边线啊，边线如果要是出边线时间太长，裁判呢会给消极的处罚，所以边线呢也可以用作战术。还有18秒，啊，这是日本选手的教练员。好，裁判呢给予白方选手一次消极虚假进攻的处罚。双方呢还是在找机会，蓝方运动员一直在进攻，时间到，白方选手来自法国获得了本次比赛女子负70公斤级的铜牌。
0: 在后半场的比赛当中，法国选手的战术执行更加冷静，他在取得领先之后也并未冒进，而是选择稳固防守。反观日本选手，在落后的压力之下，尽管攻势如潮，但是多次进攻也均被有效化解。最终法国选手凭借那一记珍贵的出足扫所获得的既有优势，将胜利保持到了比赛的结束，也赢得了这枚铜牌，也让我们恭喜他。这场比赛是以巧破千金的柔道核心哲学的完美缩影，制胜的出足扫技术堪称柔道智慧的代表，它不依赖绝对的力量，而是考验选手对于时机的洞察，对于距离的把握，以及闪电般的执行速度。许多以技术细腻著称的柔道大师也都深谙此道，例如说法国传奇名将泰迪·里内，在其恐怖的大外翼和寝技之外，其脚下纷繁复杂虚虚实实的足技组合，其中也就包含了大量对于出足扫时机的精妙运用，用于干扰试探，并为最终的杀招创造机会。那么回顾这场柔道的赛事，我们的解说老师也提及了一个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数据，法国每10人当中就有1人练习柔道。那么在事实上，柔道对于法国来说仅次于足球，是第二大热门运动，拥有着完善的俱乐部体系和青少年的培养计划。根据法国柔道联合会的数据，其注册运动员常年超过50万人，是世界上练习柔道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那么这种深厚的群众基础，正是法国柔道能够长期位居世界顶级强队之列的根本。其中最著名的排属是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法国柔道队上演的帽子戏法。在8月10号这一天内，法国选手艾米丽·安德奥尔、卡拉里斯·阿格贝涅努和特迪·里内这3人先后夺金，一天之内为代表团贡献了3枚金牌，这在奥运柔道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成就，也被媒体称之为法国柔道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天，这也充分展现了其集团优势的厚度。每一枚奖牌的背后都是无

数次被摔倒后又站起的坚韧，柔道这门摔倒的艺术最终教会我们的或许是如何在人生的赛场上优雅而有力地保持平衡。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提交融合，共享未来。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提交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广超。今天的节目将由我和张琪陪伴您，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从野蛮生长到有标可依，国家体育总局出台青少年体育培训行为规范，11月1号起实施全链条监管，为行业划定规矩方圆。火种跨越山海，场馆整装待发，志愿力量集结，长春大冬会筹备进入冲刺阶段，北国春城静待冰雪之约。63分大胜菲律宾，中国 U18 女篮多点开花。半决赛对阵澳大利亚，中国小将能否延续状态再进一步？
0: 随着全民健身和体教融合深入推进，青少年体育培训需求持续增长，各类机构和俱乐部蓬勃发展。但行业快速扩容的同时，资质参差、收费不规范等问题也随之凸显。近日，国家体育总局印发《青少年体育培训行为规范》，立足双减，搭建全链条监管体系，将于11月1号正式实施。这份新规将为行业和青少年成长带来哪些改变？我们一起来看。
1: 如今，越来越多家庭重视孩子的体育锻炼，篮球、足球、体能等各类青少年体育培训广受青睐。蓬勃发展的青少年体育培训市场，在满足全民健身需求的同时，也暴露了不少乱象，困扰着众多家长和行业主体。如何让体育培训更专业、更靠谱呢？此次国家体育总局出台《青少年体育培训行为规范》，正是回应民生关切、破解行业痛点的务实举措。
2: 第一，行为规范的出台是落实体育法相关规定的一项具体政策举措。新修订体育法第37条明确规定，体育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引导和规范青少年体育培训服务。第二，行为规范出台是回应广大青少年和家长对更高质量、更加放心的体育培训需求的一项具体举措。行为规范的出台就是要通过政策规范行业发展，让广大家长选得安心，让孩子们练得安全。第三，行为规范出台将为行业长期健康有序发展保驾护航，为行业主体提升优化自身培训服务质量提供了有效标尺，为损害青少年权益的不当行为划定了政策红线，也为地方各级体育行政部门开展常态化监管提供了政策支撑。
1: 那么，这份行为规范具体覆盖哪些范围？有哪些硬核规范呢？据了解，此次出台的《青少年体育培训行为规范》全文共7章30条，紧抓行业痛点，明确所有面向18岁及以下青少年的课外体育技能培训活动，全部纳入监管范畴。无论是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社会体育培训机构，还是体育运动学校等各类主体，都必须统一遵守办学标准和运营规范，让广大青少年在安全、专业、科学的训练中强健体魄、磨砺意志。
2: 近年来，青少年体育培训行业发展较快，同时也暴露出在场地设施、人员资质、预收费退费

0: 管理、课程体系建设和安全等方面一些共性问题。这次行为规范的出台，很好地回应了在监管实际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并做出了相关针对性的规定。本次文件的修订在广泛征求各级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开展。行为规范在总则中明确立德树人是青少年体育培训的首要目标，确立了鲜明的育人导向。同时，行为规范对人均场地面积、培训班额、收费标准和周期、人员资质和背景审查、安全熔断和保障措施，以及培训机构的信息披露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让培训机构在运营和服务过程中全过程更加透明。
1: 可以说，这份行为规范为青少年体育培训划定了清晰的规矩方圆。随着行为规范11月1号正式落地，青少年体育培训行业也将迈入标准化、规范化、品质化的发展新阶段。接下来，各地体育部门将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让每一项规范都落地生根，发挥实效。
0: 下一步，青少司将通过总局有关直属单位、行业协会和地方体育行政部门持续开展政策宣讲解读，让行业主体知悉政策相关要求。同时，我们将适时开展行业调研和政策实施情况调研，保障相关政策规定落地见效。我们还要推动地方体育行政部门按照本次行为规范相关内容，修订本省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将国家政策规章转化为地方相关制度规范。我们也希望和广大培训机构一起，共同促进行业健康规范发展，使青少年体育培训真正让孩子满意，让家长放心。
1: 当地时间8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采集仪式在意大利都灵举行。目前，本届大冬会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设备联调联试计划于10月10号完成。同时，吉林省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出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参与赛事服务保障。
2: 火种采集仪式在都灵大学举行，现场通过舞蹈《舞动冰凌》和国风表演《北国欢歌》《大声傲雪》等节目，展示长春城市特色和中国文化。长春大冬会执委会主席、长春市市长顾刚在致辞中表示，希望以火种采集为纽带，以冰雪运动为载体，搭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平台，增进各国和地区青年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随后，顾刚和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席雷诺艾德一同用都灵1959年首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火炬点燃火种盆，并将火种引入长春大冬会火种灯。火种动态展示随即启动，展示队伍从都灵大学出发，途经埃及博物馆等城市地标，向都灵理工大学进发。来自世界各地的参与者共同迎接这场冰雪赛事。
3: 运动也是不同国家之间的一个桥梁，所以呢，通过运动我们可以促进彼此的了解。
4: 本届大冬会共设置竞赛及训练场馆12个，其中长春涉及8个竞赛场馆、2个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训练馆，吉林分赛区设2个竞赛场地。目前各室内场馆正逐项对制冰、除湿、电子计时计分、电视转播等系统进行联调联试，雪上场地提质改造也进入到冲刺阶段。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5: 按照保安全、保功能、保赛事的原则进行场馆的改造，比如说省滑冰馆、市滑冰馆日常为青少年的训练场馆。那么结合本次赛事的改造要求，主要对体育公益设施和消防、网络、电力设施

0: 是进行一个必要的升级改造。
1: 吉林外国语大学发挥外语语种资源优势，采用外籍教师一对一指导、情景角色扮演、线上打卡复盘的实战化训练模式，提升志愿者涉外沟通本领。
2: 我希望赛时能够从容自信地站在外宾面前，让他们感受到中国青年的热情与专业。
1: 在吉林外国语大学的实训课堂上，大冬会志愿者候选人模拟外宾入境机场转乘、赛事通行及城市游览等情景，进行全流程演练。
3: 面向全体预录用赛会志愿者候选人开展每日英语打卡学习，课程访问量突破330万次，以优质教学资源赋能大冬会志愿服务高质量保障。
1: 吉林省已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通过线上自学、实景演练，实现全员专业化实训，保障志愿者适配赛事需求。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节目的互动。那今天的体坛有哪些新动向呢？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张琪。
5: 好的，广超，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图说体育。近日，国际举联正式更新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举重项目资格体系，新增了最佳举重运动员评选规则，以创造世界纪录作为计分依据，男女各评选一人。获评选手呢，可为所属协会额外争取一个奥运参赛名额，同时更新了运动员参�赛资格相关条款。10月7号，匈牙利民调机构梅迪安受该国奥委会委托开展调查，显示64%的受访者完全或比较支持布达佩斯申办2036年夏季奥运会和残奥会。民众支持度呢，较2024年首次调查显著提升。调查共抽取1500个有效样本。日前，首届中国田径街头巡回赛总决赛在西安落幕。赛事设男女100米、跨栏、跳跃类共7个项目，59位国内顶尖专业运动员参赛。邓新瑞、蔡子贤分获男女百米冠军，多项赛事诞生优异成绩。赛事推动田径运动普及与文旅融合发展。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里，还是把时间交还给广超。
4: 好的，张琪。我们再来关注，北京时间10月8号，在 U18 女篮亚洲杯半决赛资格赛中，中国队发挥出色，以112-49大比分击败菲律宾队，跻身四强。
6: 小组赛阶段结束后，中国队排名 B 组第二。根据赛制，中国队与 A 组第三名菲律宾队争夺一个四强名额。开场后，李元山命中2记3分球，帮助中国队打出一波10-0的得分高潮。首节结束时，中国队以28-14领先。第二节，中国队不断扩大优势，以50-29领先进入半场休息。一边再战，李元山延续了良好手感，第三节连得11分，中国队手握43分优势进入末节。末节，中国队继续掌控场上局面，比赛也基本失去悬念。最终，中国 U18 女篮以112-49大胜菲律宾队，晋级四强。此役全队多点开花，共有5名球员得分上双，其中全场3分球28投14中，命中率达50%。李元山3分球7中5，得到全场最高的21分。孙涵云9投全中，贡献19分。根据赛程安排，10月9号，中国队将在半决赛中迎战劲旅澳大利亚队。
4: 如何评价球队此役在攻防两端的整体表现？半决赛面对澳大利亚，球队在战术执行与临场应对上需要做好哪些针对性的准备？让我们来看一看体育评论员魏琦的赛事观察。
7: 昨天呢，中国女篮年轻一代呢是在 U18 女篮的亚洲杯半决赛资格赛当中呢，112-49大胜了菲律宾队，这样的话强势晋级到了四强。那今天晚上的半决赛呢，我们将会面对的是上届决赛的对手澳大利亚队。复盘比赛呢，中国队可以说呢是占据了绝对的优势，那么全场3分球28投14中，命中率达到了50%，而全队的投篮命中率呢是高达66%。进攻呢可谓是大开大合，百花齐放。那么尤其是两大核心的表现一如既往，像李元山3分球是7中5，得到了全场最高的21分，那么孙涵云呢是9投全中，贡献了19分之多。应该讲小组赛以来呢，中国队还算是打得比较顺利的，先后呢是以116-30大胜了马来西亚，另外呢95-46呢是大胜了中国台北队，取得一个2连胜。但是小组赛的末轮68-73啊，

不敌日本队，无缘小组的头名，只能是通过附加赛来争夺四强的门票。大家都知道，其实失利的主要原因呢，还是在乎于就是全场出现的失误偏多，有21次失误，

0: 啊，输给了这个对手，整体实力呢，肯定还是稳居在亚洲的顶尖位置。那么队员的身体对抗呢，比较强硬。另外战术体系呢，相对是成熟的，内外结合，快慢结合。不过中国队呢，其实今年的热身赛当中呢，其实是两次击败过澳大利亚队，并非说没有一点的取胜机会。那么本届赛事呢，前四名的队伍呢，将会获得就是2027年的 U19 女篮世界杯的参赛资格。那么中国队呢，作为就是该届世界杯东道主呢，已经是提前获得了参赛资格，所以没有太多成绩上硬性指标的这个压力，我们完全可以在今天放手一搏，去享受比赛，所以期待姑娘们的好消息吧。
1: 谢谢魏琦的分析，接下来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
2: 北京时间10月8号，短池游泳世界杯塔什干站结束首日比赛争夺。在女子200米蝶泳决赛中，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2秒75夺得金牌，并刷新个人短池首秀成绩。另一名中国选手陈俊儿以49秒75夺得男子100米蝶泳金牌。10月8号 ，WTT 中国大满贯赛继续进行，中国选手王曼玉一日双赛。女单赛场，王曼玉经过5局鏖战，以3-2战胜队友石洵瑶，晋级女单8强。女双方面，王曼玉搭档蒯曼以3-0战胜队友向俊玲、高雨昕，晋级女双4强。男单赛场，中国选手周启豪3-0横扫日本选手张本智和，晋级男单8强。10月8号 ，ATP 上海网球大师赛男单第一轮迎来一场焦点战，中国选手布云朝克特迎战法国选手范阿舍。此役，布云朝克特全程发挥出色，最终以7-6、6-3横扫对手，挺进第二轮。下一轮，他将迎战挪威名将鲁德。北京时间10月8号，2026北极羽毛球公开赛展开1/8决赛争夺。男单赛场，中国选手翁宏阳在先赢1局的情况下，被泰国名将昆拉武特连扳2局，最终1-2告负，止步16强。另一名中国选手胡哲安以2-0击败队友李时峰，闯入8强。
1: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ETV4 的视频号、遇见新闻的视频号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又在关注哪些内容呢？再次把时间交给张琪。
3: 好的，广超，让我们打开 CETV4 的视频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国庆假期，贵州榕江第3届村超国际足球赛落幕了。颁奖典礼上，国际友人收到了一份特别特别特别的礼物，究竟有多特别了？我们来看一看。
4: 走、oh。

0: 我特别想知道国际友人内心的澎湃，真是来自村超的震撼。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这样他说呢，他们的奖品好香啊。哎，这个奖品可以啊，接地气，取之于渔民，用之于民。外国友人肯定带不走，哎，还得咱当地的村民呢，这个宰杀蒸煮烧烤炖就是香号，满足友人中国味儿，这是大丰收。职业足球看的是竞技，村超看的就是烟火气。体育本来就应该有多种样子。说的没错啊，你看没有商业包装，村民呢把咱们自己家的农产品、农特产全部都拿出来了，把远道而来的球员当作咱们自己家人款待。在这里，足球不是少数人的精英运动，而是男女老少都能凑热闹的日常，是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人同频共振的纽带。好的体育赛事呢，从来不止在训练场和赛场上，更在每一个普通人的热爱里。今天体教朋友圈就看到这里了，还是把时间交还给广超。
1: 好的，张琪，继续关注。日前，由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中国拳击协会主办的拳击项目体教融合乡村振兴公益日暨奥运冠军进校园活动在保定市唐县第五中学举行，多位冠军运动员走进校园，与同学们面对面交流。
2: 活动中，众多爱心企业代表依次上台，与唐县第五中学进行了交接捐赠仪式。2024年巴黎奥运会女子拳击54公斤级冠军常媛走上讲台，为同学们分享了自己的奋斗故事，引发。

0: 大家热烈共鸣。
1: 这次能见到长儿姐姐，我感觉非常开心。在长儿姐姐的故事和经历中，我知道了在以后面对挫折与失败，我应该怎样去面对。
2: 我内心非常的感触，这让我也知道了，我们都可能会遇到一些挫折，我们不要害怕它，而是要勇往直前，勇于拼搏。
0: 随后，操场上进行了别开生面的公益拳击公开课。学校拳击社团的同学们率先带来了拳击操表演，动作整齐划一，出拳干脆利落，展现了少年的精气神。随后，常元、尹君花、苑美庆等冠军运动员与大家展开互动交流，将拳击运动的知识和技巧以及永不言败的精神传递给莘莘学子，
3: 告诉他们一些就是我力所能及能为他们做到的，就比如说我该教他们如何不害怕，如何去定位自己，如何去看到以后自己想要以什么一个方向，可能会陆续去到更多的学校里边去。当然我也会把我这个现在讲故事的这些完善一下，然后要更励志一些，给他们传送更大的正能量。
0: 据悉，此次进校园活动是明大中学杯 U 系列城市精英赛暨第十届奥丁杯京津冀俱乐部拳王争霸赛期间，中国拳击协会开展的重要公益进校园活动。未来，中国拳击协会将持续以公益行动践行社会责任，推动体教融合走深走实，为乡村振兴与青少年健康成长注入更多体育动能。
4: 此次中国拳击协会将优质体育资源送到我们校园，是助力基层体教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暖心善举。奥运冠军亲临现场，点燃了我们同学对运动的热情。我们学校也将以此为契机，让每一位学生都至少掌握一项体育技能，终身受益。
5: 今天特别荣幸来到唐县五中，本着教育同心、温暖同行，希望未来我们兄弟学校呢更加强这种温馨的合作，能够多做一些善举，能够助力乡村学校学生们更在阳光下、体育的这个锻炼的精神中去更好的成长。
6: 再来关注亚残运会，中国军团的备战动态。在中国残疾人坐姿羽毛球队中，有这样一对实力强劲的混双搭档屈子墨和刘雨桐。从亚残运会到世锦赛，再到残奥会，他们不断书写着属于中国轮椅羽毛球的荣誉簿。
7: 我是屈子墨，然后我是一名羽毛球运动员。迄今为止，我已经不记得自己拿过多少奖牌了，但是在亚运会和奥运会的舞台上，我已经拿过9枚金牌和1枚银牌。
8: 在轮椅羽毛球的世界里，屈子墨的名字就代表着冠军。13岁进入国家队，18岁就在世锦赛登顶，20岁就把男单、男双2块奥运金牌一并收入囊中。屈子墨绝对是目前世界范围内轮椅羽毛球男子 WH1 级的领军者。2024年无疑是屈子墨的荣耀之年，世锦赛男单、男双、混双3冠，巴黎残奥会男单与男双双双卫冕，年底第3次捧起世界羽联年度最佳残疾人男运动员奖，成为历史上第一个3次斩获该奖项的运动员。所有这些闪光的荣耀也让他很快被劳伦斯奖看到。2025年，屈子墨入围劳伦斯年度最佳残疾运动员提名，虽被最终捧杯，却已经是轮椅羽毛球历史上极少的获得劳伦斯奖提名的运动员。这一切荣耀的背后，是他数十年如一日的努力和坚持。现在屈子墨被教练委任为球队队长，经常帮教练做些辅助工作。对这些刚进队的小球员们来说，屈子墨既是偶像，也是他们的助理教练。
9: 自己的这个握拍有没有？
8: 爱之名古屋亚残运会是屈子墨的3次亚运之旅，此前2届亚残运会他已经收获5金1银。当硬实力足够碾压对手时，亚残运会对屈子墨来说更像一次练兵。久经沙场的他，谈及目标时低调又冷静。
7: 现在目标可能没有放那么大，我确保的是我能顺利的去完成每一场比赛，然后尽自己最大努力，然后在

0: 训练场上包括比赛场上不让自己受伤就好，顺利完赛吧。
1: 本届亚残运会，屈子墨在三个单项上都具备夺金实力，尤其是在混双比赛中，他和搭档刘雨桐的强强组合已经是亚残运会、世锦赛和残奥会的大满贯得主，本次他们有望实现亚残运会三连冠。而刘雨桐不仅作为屈子墨的搭档有冲金实力，在自己其他两个单项 WH2 级女单和女双比赛中同样具备夺金实力。第一眼看到刘雨桐，很难想象这个外表柔美甚至有些弱不禁风的女孩会是目前世界范围内轮椅羽毛球女子 WH2 级的常胜将军。她在场下不善言谈的内秀和在场上战无不胜的强势形成了鲜明对比。
2: 对，两个风格嘛，场下就比较慢节奏，可能随和一点，场上比较那个，虽然说比较凶，胜负欲嘛，就是有那种想赢的那种心态，肯定跟平常生活又不太一样。打球风格就比较可能偏那种速度型嘛，速度那种技术方面，虽然半场可能技战术比起那个全场的要少很多，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个对个人的那种技术手法，对这种球的把控熟练度要求比较高。我喜欢打那种骗对手的球，这种的那种打球很轻松啊，因为一晃如果接不到的话我就不用打多拍了，打多拍好累啊。
1: 本届亚残运会上，中国轮椅羽毛球队整体实力突出，屈子墨、刘雨桐领衔的男女队都有冲金底气。不过韩国双打近年上升势头明显，加上日本选手具备本土作战的优势，我们面对的挑战不容小觑，队伍仍需稳住状态，力争延续往日夺金势头。
3: 近年来，山野徒步、森林康养等轻户外运动备受年轻人青睐，不少市民走出城区，奔赴周边山野步道，沉浸式亲近自然，舒缓身心，在绿水青山间解锁健康休闲的新方式。
4: 秋日山林，清风徐徐，光影婆娑。广西南宁这家景区内原始森林茂密，连片竹海青绿，溪流瀑布错落有致，造就了高负氧离子、富含芬多精的优质生态环境。不少市民游客来这里游玩解压，
5: 看到这些景色跟瀑布的水声，我觉得很治愈心情，一下子压力全没有了。
6: 我觉得像这种地方也是不错的，我觉得对孩子来说比较好，比较难得，因为现在小孩可能他很难有这种绿树啊、昆虫啊、流水啊之类的。
4: 短途微旅行、轻量户外运动正逐渐成为文旅消费的新潮流。不少市民表示，常态化走进山野，带着装备来徒步，能够亲近自然，有效舒缓焦虑，改善状态，提升免疫力，是一种休闲充电的方式。
7: 那个主流景区的人太多了嘛，然后我们就想找一些野一点的地方，有一些野一点的风景，
8: 真的太舒服了。
4: 景区负责人介绍，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市民游客的出游趋势发生明显变化，往年假期以团队游、亲子观光游为主，而今年年轻群体徒步、微度假成为绝对主流，越来越多年轻人偏爱小众、清静、治愈的近郊山野路线，通过轻徒步的方式远离城市喧嚣，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在自然中治愈身心。
9: 森林徒步体育绿道，这绿道呢有8公里，来回一圈呢两三个小时，在里面呢瀑布啊、竹海啊，还有那些溪流，因为特别是年轻人来的就多一点。
3: 2026年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 U14 精英赛暨青训营近日在青岛收官，来自全国18个重点城市的 U14 球员参加活动，旨在推动重点城市青少年足球从单一赛事向综合性青训平台转变，坚持以育人为核心，从以比赛为中心转向以球员发展为中心，构建集竞赛、训练、教练员培养和技术交流于一体的青训平台。近日，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主办的奋进新征程运动促健康2026年全国排舞社区运动会网络比赛广东站落幕。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一体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积极留言互动。一体资讯，明天见。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与中国足球协会联合推出的体育杂志节目《绿茵青春》，我是张征。每周五都欢迎大家锁定 CETV 四频道，锁定《绿茵青春》，我们会带您直击青少年足球赛场，共同来关注青少年足球发展。今天演播室我们依然请到的嘉宾呢是中国足协金鹰讲师、教练员袁威指导。袁指导，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那今天我们要和袁指导共同来关注的比赛呢，是2024年中国足球协会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男子 U19 组的决赛。那对阵的双方呢是深圳足协 U19 队对阵新疆足协 U19 队。接下来我们就把视线转入比赛的现场，来关注一下双方上半场的表现。
2: 好，现在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现在为您正在直播的是2024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 U19 组的一个决赛，由身穿白色衣服的深圳足协从屏幕的右方攻向左方，对阵的是墨绿色球衣的新疆足协从屏幕的左方攻向右方。为各位送上本场赛事直播的是由李志忠指导以及吴宇轩。那么现在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新疆队的一个首发名单。首先是4号后卫阿卜杜拉·阿布莱莱提，5号后卫努尔夏提·阿布都吉利，6号后卫伊利扎提·乌斯满江，7号前锋安外尔·艾利，9号中场塞普拉·玉祖普江，10号中场亚生江·沙买提江，18号中场艾克拜尔·伍斯曼，23号门将艾利·兔尔逊江，27号中场阿布都热·伊木·阿布莱利米提，30号后卫艾利埃亚尔·伊沙江，以及32号的中场阿布都沙拉木·阿布都热·伊木。那么现在先看一下场上是深圳队的一个控球。其实今天的是下午的这场比赛，相比于上午的那一场，无论是在运动的一个强度方面，其实还有球员的一个体能已经是上了一大个档次。
3: 对啊，
2: 所以对于其实赛事的一个观赏性来说也是提高了不少。
1: 刚才我们看到那个新疆队的主教练在场边指挥的啊，是普拉提。整个年龄上的那个一个是成年人了啊，上了18岁啊，那个上午的15岁呢还没有啊，所以这个是已经是19岁啊，18岁到19岁的这个年龄，19岁以下。
2: 来看看这一球的突破，传到空了、但是这一球还是完完全全是没有人去防他的，
1: 这是一个信号啊，对新疆队的防守来讲的这个。给他突进来，从边路切进来以后，内线完了传中，这个线路的封堵还有门前的保护绝对是做得不够的。
2: 是的，
1: 很可惜啊，深圳队没有利用这次对方还没有注意力很集中的开场的这个阶段能够打开这个记录，如果能碰到球就有机会了。
2: 还是有机会，这一个来到后点，
1: 哇，对前插的新疆队的防守，对对方前插的一些队员的跟位啊跟得不紧，你看很大的一个空当切进来没有人防守。
2: 这已经是刚刚开始比赛3分钟的时间，深圳队已经有2脚尝试了一个打门。
1: 新疆队的球员好像只顾着看着球，没有看着无球队员的一个跑动。已经出现了短短的开场几分钟啊，已经出现了2次门前的一些险球。新疆队在这个时候教练员必须站出来，要对防守的体系做出一些提醒。
2: 那么现在新疆队其实布出来的阵容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保持的阵容是一个3-4-3的一个阵容。

0: 而深圳队这边还是保持传统的一个4-3-3。来看一下新疆队的这个反击，进到了一个禁区，单对单的一个机会。这边深圳队的3号球员袁子兰将球解得非常的干净。
1: 新疆队的7号前锋这个突破呢没有节奏感，所以呢很容易被对方赶上两步呢，判断好以后呢就可以破坏，把球破坏。有时候前锋的突破呢要讲究那个节奏，让对手呢就捉摸不透你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停。
0: 这边落点的第一点是被深圳队及时的清出去，
1: 看来裁判的尺度还是有点紧啊，是有一个轻微的拉拽啊，裁判就已经吹哨。
0: 其实可以看到现在相对的在防守的时候，他们会将一个两边的后卫还是会往后去收一收。
1: 守门员给出的这个高球呢不是很好接啊，也快到边线了，所以没接住。这边有个突破，深圳队的后卫还是很准确的把对方的传中球啊给拦截了，如果让他传出来就危险了啊，这也是他补位过去防守的一个目的。
0: 其实我们今天也可以注意到深圳队的球员他们身上已经是穿上了一个背心，其实这种背心的话里面是应该是有一个芯片，可以及时可以观察到球员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状态。
1: 这个在成年的队伍里边的很多都是有这样的一些数据的一些跟踪穿戴设备啊，主要是检测运动员的心率啊、跑动的距离啊、加速的情况。角球，新疆队进攻左路，门前有5个队员啊，在小禁区里边了，用身体压着啊，完了可能外围还有其他队员来进攻，看看这个战术灵不灵光。
0: 看到队长的一个跑位，
1: 球没打，没发起来。如果这个球打起来以后可能才能见到成效，结果这个球没打起来呢后边都是零。
0: 是的，这边的传导就稍微差点火候，
1: 一直照着深圳队的主教练王栋。王栋以前也是职业球员，在看比赛欣赏比赛的过程中也可以留意一下两个球队的一个队形的保持啊，因为有时候打着打着呢有些运动员呢也忘了自己的
0: 位置，
1: 所以呢他这个整体阵型的保持呢是要看每个队员的位置，不是看某一个队员或者某一条线。
0: 这边新疆队的守门是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失误啊，
1: 这个球出脚晚了，给对方单个人上来封堵都能封堵上，就有点像排球那样了啊，你要扣我呢，我要单个人上去防守也能防得住你。
0: 是的，如果这一球没有出界的话可能就是一个单刀的一个机会，
1: 这个球如果拦到了以后会弹到哪里就很难说了，所以对于守门员来讲是出了一身冷汗。如果这个球拦到了以后是很顺着那个防守队员就是拦截的队员的方向理想的位置去的话，那就可以打空门了。你看新疆队的球员的身体啊身材啊力量啊速度啊都可能是比较占优的，因为这是他们的新疆球员的本身的
0: 一个长项，
1: 这个特点。如果他们把身体、把技术、把战术的这些战术的一些东西融合在一起的话，就很强。
0: 陈子文，
1: 那新疆也有个小个队员，就这个18号啊，看他那种频率很快的队员属于哈，我们在观察他比赛的时候，还看看他的技术还有意识看怎么样。

0: 这边一个小小的摆脱，深圳队打算在右路继续去展开自己的一个攻势。李明杰，李嘉强，现在先把自己的球权先控制在深圳队自己的脚下。
1: 中后场呢可以倒球，到了前场呢就要快速的传接了啊，这样进来了。
0: 来看一下右边的位置，可以传。
1: 两次了啊，从右路往里切的进攻啊，突进来的进攻都没有人做出相应的对位的一个防守，或者补或者相互补位的一个防守。这是一个信号啊，作为新疆队的防守是有漏洞的。
0: 这边大脚找到前场的一个球员，这边被相对的队员给截了下来。
1: 这个对脚还是没犯规，一个踢球一个篮球都没犯规。
0: 是的，
1: 个人突破，右脚起来了，太贴门了，所以很容易被门将没收。一个快速的反击，中场现在有点脱节了，新疆队的后防没有跟上。
0: 深圳队同时也是要看一下后点的位置有没有跟上，
1: 是不是上来太慢了？这个十八号小个队员如果上来快一点，球就是他的。
0: 袁子楠幸亏能够注意到自己身后啊有一名新疆的球员。
1: 大家比速度，你看都很远的过来，你看那个后卫收的还是有点慢，最后由于他的距离稍微近一点啊，抢先一步把球破坏。
0: 裁判也是示意越位。
1: 直接接的界外球是没有越位的，但是如果是间接啊，间接接的是有了。间接接的就是第一点是接的同队队员的直接扔过来的球，他再做一下球，就第二下就有可能是越位。
0: 是的。
1: 啊，这一下没有，在反弹回给他的时候，他是处于位置接的球，
0: 这下传得很好，
1: 调整，直接传，球垫起来以后，守门员有点向后，啊，必须要向后去够这个球。
0: 石凿的速度也是非常的快，深圳队的这几次的一个攻势基本上都是在右路展开，
1: 而且呢进攻的点都是打对方的左侧的这个内部，所谓的内部就是小禁区到大禁区的这个区域啊，基本上球就发展到这里就可以做传中或者攻门，
0: 特别是在后点的位置
1: 啊，想办法把这个内部打通的话，这是进攻的一个目的啊，而且效果是非常好的，所以深圳队一直在几次的进攻右路都是打这个内部。
2: 来，
3: 抱吧，
0: 完成，将球发到十二码点的位置，第二点还是被深圳队顶到，那么相对的球员将球解围出禁区之后，球权还是来到深圳队的脚下，看一下还是去到了后点，这一球就稍微传得有点大。现在到了相对的一个反击的时候，因为新疆队的球员在防守的时候稍微退得比较后，所以在打防反的时候速度啊要需要提得起来才能够打得成这个防反。伊利扎提，
1: 深圳足协对这个 U19 的去年打中青赛的时候呢，打到这个年龄段的亚军啊，当时是与那个山东足协的球队争夺冠军，最后呢球点球决胜，打完加时都是平局，最后点球决胜的是

0: 付给了山东足协球队，也获得了全国的这个中青赛的第二名，也不错的一个成绩。新疆队这边呢，是去年没怎么参加这个中青赛，但是呢，今年的预赛到最后的淘汰赛打到现在都是能够过关斩将啊，经过淘汰赛进入到决赛。但是他们俩是小组赛就已经在一个小组了，没错。小组赛他们就已经碰过了，
1: 他们都是属于清远赛区的一个 B 组，那么当时申足协是在排在了小组第一的位置出现，而新疆足协是排在了小组第二的位置出现。当时申足协跟新疆足协之间是打成了1-1的平手，在90分钟的时候，最终申足协是以点球获胜。
0: 也说明这两个球队的从实力上还是很接近的啊。虽然是同小组，但是呢，最后走到决赛，再次相遇，还是通过了淘汰赛的一些验证吧。啊，把所有的对手都赢下来以后，才能再次相遇。
2: 交接往前站，交接往前站。
1: 还是大脚开出来。这一下传球就稍微传得不是很精准，其实是将球传出了边界。在决赛的时候，两支球队还是要打起12分的精神。
0: 的这种处理还是值得那个采取的，因为对方有向后紧逼你的时候，你看不清楚的时候，背向的时候呢不好处理。如果正面的话是可以啊做一些敢于突破的动作，但是呢，一般教练也是不提倡后卫过多的粘球在自己禁区。据我所知呢，深圳足协这支 U19 队呢也经常带到一些冬训球队比较多的一些基地吧，去参与一些与中乙、中甲或者中超的球队的一些练习教学比赛，从而提高他们的这个 U19 的这个实力。前阵子在山水那个基地啊，他们也就去了山水呢，就跟
1: 来看看这一球的突破，
0: 哇，危险的也是啊，以牙还牙了。新疆队也在右路通过突破进入到对方的内部，完了从内部传中，如果这个球漏过去就危险啊，已经被突破了啊，这个边后卫根本都跟不上他的速度，是吧？
1: 是的，
0: 七号。
1: 那么现在深圳足协其实他们的射手榜的一个排位也没有说特别的高，但其实现在的头号射手今天是没有进入大名单。来看看这个前点的位置，刚刚说到现在深圳足协射手榜的第一位是进了4个球，中文。
0: 中文是深圳足协队的申杯7号的球员，就是在左路的这个黄头发。还是给到27号。
1: 追求第二下的调整还是没有调整好。

0: 直在空中横转了好几次，这边也是吹了新疆队的队长，
1: 有一个冲撞犯规在中线的后面一点。
0: 身为队长的艾利亚尔也是要及时的去提醒队员，在进攻的同时还是要把防守给做好。申队还是有一个拉拽的一个犯规，
1: 这个犯规没有吃到黄牌，算裁判比较宽容了啊，有一个故意拉拽的动作啊，一个是不是为了争抢球，根本抢不到球的情况下的拉拽，还有呢有一个战术意图，怕对方打一个反击。
0: 这边其实裁判还是要及时去提醒这一种的行为，
1: 就算有时候真不给牌的话，也要提示啊，也要提示。线路比较单一啊，人家封死了还要传，可以变化。
0: 这球扣得很好。陈子文还是枪球分到了右路的位置。现在一对二，先不着急。这个
1: 还是打内部，
2: 还是很不错，
1: 还是往这个区域来做一个配合啊，有人插有人传。看来教练的就是部署的一些要求啊，队员还是尽量去做。
0: 现在新疆队的防守还是要打醒十二分精神。
1: 黄豆，好，中场能够抢断下来，组成一个小小的一个快击啊，快不了的话就要打阵地战了。四号的决策有点慢。有些细节啊，看到这些还不是很成熟的队员啊，这个年龄啊，这些选择啊，还是不是很清晰啊，不是很清晰，没有提前的一个预判啊，一个观察去做出自己的决定，就是临时去决定了。
0: 视野还是要更加的开阔才行。
1: 你看他有几下是慢下来了，但是慢下来的目的是为什么呢？慢下来的目的就是为了下一步的快啊，但是他慢下来以后还是慢啊，还是慢。快不起来，这种争顶的头球比上午的 U15 多了吧？
0: 是的。这种身体的对抗性还是在比赛开始之后就已经很完完全全的一个体现出来。
1: 第一下封用铲球来封堵没犯规，第二下对方要去奔球区的时候，后卫有一个犯规动作，但是这个动作呢不至于吃牌，所以裁判还是没给牌。

0: 两名裁判员同时都判这个，包括助理裁判员也协助了犯规。
1: 跟球在一条线，跟球在一条线。
0: 哇，这边有两个换人，我上半场啊，进行到24分钟就考虑换人了啊，因为换人的名额呢，每个队有12名，那个替补队员，的名额，但是呢可以换7名。
2: 拿奖奖，
1: 开球，
2: 手再拿奖，
1: 开球，抢了开球，好，飞了飞，四，
3: 刚刚趁着在休息的阶段，还是主教练及时跟自己的后卫给调整一下自己的战术。
0: 裁判员站的位置稍微还是有点影响到助理踢球的队员的助跑，是可以适当的往后退一步啊，这样就更加理想。这边也要管理一下啊，定位球前的一些动作。啊，退后一步了。
3: 这边是把球开到了前点的位置。其实可以真的不妨尝试一下，去后脚跟去稍微勾一勾。
0: 哎，几个球都还没有发起来哈、啊，发现那个新疆队，还是由这个几号18号来主罚这个任意球。刚才左侧的角球没有发起来，看看右侧的角球又怎么样？
3: 还是18号的埃克拜尔。发了一个战术的角球，可以左脚来到前点的位置。这间深圳队的一个封堵还是挺成功的。那么今天下午的这个球场，其实相比于上午的那一个球场，是稍微是按照了一个正规的一个
0: 成年人的尺寸吧。
3: 是的，
0: 105长68米宽啊，上午是90长63宽，这个就按照完全按照那个成年人的尺寸来进行了。守门员受到了压迫，把球分到了右路一大片空阔地，可以带上去以后再找队友。没有人防守的时候可以不做传球的啊，可以吸引对方的防守再做一些移动，让他移动起来。这里这一点是没有人顶的，突然的上抢啊，
3: 这边是选择用一个外脚背来进行传球。
0: 刚才是传身后啊，没连接上，连接上了对方的守门也出来的距离比较大，也是新疆队的一种进攻的一种尝试吧啊，打对方的身后。
3: 现在新疆队已经是将两个边翼位已经是往后收了。
0: 你看新疆队的防守阵型啊，就像不像那个圣诞树啊，就是底下宽上面尖像一棵圣诞树啊。
3: 是的，已经摆设了5名的后卫。
0: 这里是有一个压迫的啊，但是守门还是比较冷静，就不做过多的控球。
3: 这边可以听到，这边可以听到，其实教练还是跟自己的球员说，处理球的时候还是要简单点。刚刚新疆队有一个勾球的一个犯规，
0: 有时候还是那个问题，就是在进攻端的时候，有一对一突破的时候，就不要强调什么简单了，还是要鼓励这些年轻队员去多做尝试的一些突破，啊，不要太。什么球都不让带，什么球都不让那个什么控，所以呢就造成了我们很多的都是一个模子出来的队员，没有什么特点，没有什么特色，
3: 还是要大胆去做动作。
0: 对，你这个年龄阶段什么都可以尝试，年轻人嘛啊，看看自己身上的那哪几把刀都是有

0: 左手把刀，哪把刀比较利？
1: 来看一下。第二点，这边后卫也是没有吃到球的一个部位，还是直接将球抽高了。
0: 如果都不鼓励这些运动员在前场的一些运控球的突破，就以后没有这种队员了。你像今天上午我们看到的那个湖北队的九号，是吧？他的特点是非常明显的，而且一个人也进了很多的球，都他的特点就是控球、运球、突破，啊，有这个突破的能力。
1: 时间队的角球，
0: 好，教练员有个提点，可能对方也能听见了啊，那个让他开大一点，看看这个球是不是发到后点。
2: 准备好你就发就行了。
0: 队长来处罚这个角球，右路有没有信号？刚才是右手的单手上举，现在一样，右手单手上举是发到点球点附近吗？这个是前点了。你看，不会往回带，失去球权了，你再往前推的话，所以这就是队员处理球的一个经验。
1: 这边守门还是处理球还是非常冷静，
0: 他看来是会经常出来踢球的队员。哇，
1: 塞普拉
0: 九号，他是不是还要观察一下，是刚才是用左脚射的门，看他善用脚是左脚还是右脚。比赛进行了30分钟了，有多了，裁判员要求对方队员要自觉地离开这个对方的罚球区。
1: 这球还是没有开好，这球
0: 还没有15岁的守门员，哦，他的距离稍微短一点，短个整个场都是短个10米吧，所以就他容易传过中线。
1: 其实上半场现在开始进行到30分钟的时间，还大部分的球权还是掌握在深队的球员的一个脚下。
0: 但是作为新疆队的这种防守的，就是打出来的这种状况，还是可以，是他是把自己摆在一个比较处于劣势的这种心态去比赛，实际上是没有坏处的。就不着急啊，我首先保证我的队形不轻易的给你突破丢球啊，能不能进你的球我要看我的，一个是运气，一个是我们的突击的一个这个能力。
1: 这边也是想找到前面的7号中文
0: 来了，
1: 迎接持球推进，交给中文，将球传到后点的位置，还有没有机会？这下也是碰到了新疆队的一个队员。
0: 这一波进攻有2个深圳队的队员呢，传中以后呢落在了越位位置。第二波的进攻的时候，他们是处于越位位置。这一脚射门如果直接打进去，是如果他们不影响的话是可以的啊，如果影响到呢，他就越位了，越位犯规了。小球哇，这个球是不允许放在线的外面的啊，现在仅仅从垂直的角度来看，它是站着线啊，还是允许的，
1: 还是发到了后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深圳队对于第二落点的一个掌控还是做得比较好的。现在
0: 一般成熟的球队他都是第一点有人去，当然是有人去争了，但是更重要的是

0: 去控制第二点。如果第一点能直接把球顶进去，那就不没有第二点了啊。所以大部分的球呢都会有第二点。队形你看都很多的聚集在他将要发球的点啊，所有的人都靠过去，没有手球，裁判看得很清楚，让比赛继续。扣回来转成大卫，没有转成功，变成是新疆队的一个可以反击的一个位置，而且这个球有点盲目了，没有队员穿插的位置，他就往前传了。希望深圳队的守门员不要出这种脚下传球的这种问题啊，因为刚才很多次是这样，但是次数多了以后有可能会有一次失误就麻烦了。
1: 是的。要拉开自己的一个队形，现在在防守之后，深圳队是摆出了一个4-5-1的一个阵型
0: 啊，圣诞树嘛，或者是5-4-1的这个情况。
1: 是的，
0: 但是摆什么阵型都是只是初步的一个站位，等比赛发展到某一个局部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变化。七号又下底，左脚传中，没传好，传得太贴近第一门柱的底线了，自己的队员也不好接。
1: 这里可以听到教练说把第二点给控制下来，我想是对于球员的第二落点，深圳队的教练是专门对他们进行一个训练，
0: 一个提点啊。你看那个有点脱节了啊，新疆队的三条线呢就是连不上，容易传到空当的让对方控制，
1: 这一下又是一个小失误，中卫也是及时的将球给兜出下来。陈子文将球分到右路的位置，中文
0: 没有犯规，伸脚呢把球扫出去了。
1: 现在距离上半场的常规时间还是有7-8分钟左右。
0: 来，现在是5-4-1，新疆哈。好球，切进去了。
1: 看
0: 好球，
2: 尝试继续再勾一勾。
0: 哎呀，不错啊，几个两次的虚晃啊，也把对方晃开了。我们希望看到多一点这样的一些表演啊，一些技巧。
1: 这边也是分得很好，这次再次拼抢到一个角球的机会。
0: 我们看到深圳七号的队员呢不小心用球打到了对方，但是呢现在也表示一个关切啊。 这个是队员的作风的一个表现啊，就是不小心有时候伤到对方以后呢，作为有一个向对方有一个表示，这也是我们经常提倡的这个

0: 风格的问题。你看他一个传中打到对方了，现在深圳的两个边都有接应，而且都有控球和传中的这个机会。反观呢，这个新疆队这边呢，两个边的控制球的次数就不是很理想，啊，次数不多。
1: 现在新疆队有一名球员是在场边进行一个短时间的一个治疗。我看一下，在少踢一人的情况下，防守质量会怎么样？因为这边裁判还是示意他暂时不能够上场。
0: 这个队员呢，要等到比赛恢复以后，才能裁判允许的情况下才能进场。裁判招手了，招手他就可以进了。进场呢是比赛进行中，他必须在边线进场。如果在底线呢，他是不能在比赛中进场的。如果从底线进场，必须等比赛成死球。七号队员两次了啊，摆脱以后这个想射门没射到部位啊，射到外脚背了，踢刺了。他实际上也可以选择传哈、啊，如果没有很好的机会射门的话，就可以传球，找葫芦顶的也行。你看呢，很多后卫都收到那里了，突然间有个回做，做一个炮台。或者放个小高球到中间，让自己队友顶门也行，因为比较靠近球门了。助理裁判协助的是球员，新疆的球员掷界外球的时候为例，应该是个换发。
1: 中文这一球就稍微是有一个传球的一个失误，
0: 有点不知所谓啊。
1: 大脚找到前场，这样卡身位是卡得比较聪明。
0: 这个球实际上是可以接的，因为他是脚想解围没解，没解完全。深圳的守门员这时候要读懂自己队友的一种情况，如果不是故意回传的话，是你用手接住球是不吹的。
1: 深圳足协的这几脚球的一个门将的大脚是穿的不是特别的好。
0: 但是他也很喜欢跟自己的队友后卫的队友做一个连接啊，有时候很多球都愿意传给守门员，说明这个守门员他踢起球来还是不错的。越位，可能就是脚突前了啊，脚突前了，因为就在第一助理裁判员的眼前啊，很容易判断。
1: 看看
0: 这场球的第一助理是赵红磊，你看他这最前是吧，没有人比他更靠近于底线了，所以作为传球的队员不应该传给他啊。
1: 刚刚也是说到深圳队的门将袁建瑞是其实是跟后卫线是比较多的一个连接的，现在其实在很多的比赛当中都可以看到门将是加入到进攻的一个体系当中，或者加入到一个更多的一个防守，如何防守跟进攻当中能够有更多的联系与后卫之间，
0: 这就是现代足球的一个对守门员的一个要求，把他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都融入到这个本队当中。以前呢，进攻基本上有时候把守门员给抛出去了啊，现在呢有些接应，有些快速的反击一脚的传球都可以起到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1: 包括现在门将是直接是助攻前锋进球，也不是一个非常难见的事情，已经是比较常见的事情了。
0: 对啊，偶尔都能出现率还挺高，一脚长传或一个手抛球，前面那个队员就可以突破以后形成得分。有些跑动的配合，新疆的这个传球传不过去，也没超过的第一落点。好，反击啊，及时的反抢啊，你不反抢就

这几下反抢呢，就有最效果了。如果你不做反抢的话，等它发展过去的话，你在球的后面的所有队员都是无效的防守队员。

0: 两次传到那个位置都传出边界啊，我们要调整。加上上半场的一个前半段的一个时间，加起来一共已经有4次的一个失误了。比赛快接近上半场的法定的时间45分钟啊，相信裁判会补几分钟的上半场的时间。哎，这个突破还是有危险啊，这个右路的深圳的边锋，433的边锋之一，补1分钟。
1: 整体来说，上半场的这个比赛还是比较流畅的，
0: 但是打到后半段呢，可能双方的体力消耗了一点，就节奏双方都放慢了。
1: 中间的第一点被深圳队顶到。在空中已经几个轮回，这边被深圳队传球拿下，
0: 漂亮，
1: 非常的传球，其实右路可以传得非常好，这球
0: 可以的。
1: 现在后点，可惜这一个球还是过不到自己面前的一个球，的传球的路线还是被封堵了。十七号的中场石子豪，那么随着裁判的一声哨响，现在上半场的一个比赛就暂时告一段落，现在双方是战成了一个0-0。那么我们稍作休息，下半场继续为大家送上下半场的一个赛事。
2: 好，现在呢，双方上半场的比赛都已经结束了。虽然说上半场的双方其实比拼得非常的激烈，但是呢都没有取得进球，目前的比分仍然是维持在0-0。袁指导怎么看双方上半场的表现？
3: 我觉得双方上半场比赛还是非常精彩的，非常激烈的。
2: 嗯，
3: 我觉得首先从开局来说，一开局是深圳队应该是占据了主动，因为深圳队在防守当中，尤其在中前场的这种高位压迫做得还是不错的，而且他的防守非常的积极主动，他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甚至三个人啊，这种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多以多防守的这种局面啊。其实他这种压力可能一开始新疆队上来不是很适应，又在决赛的这种舞台上啊，有稍微有一点紧张吧，没有放开啊，所以而且深圳队一旦就是得球以后，他的进攻非常的坚决，无论是在前场这种通过压迫啊，这个由守转攻，还是说是后场组织进攻啊，都非常坚决，向前的意识非常强啊，尤其他这个边路上半场的这个尤其是右边路的突破，几次突破啊，非常的坚决，还是给新疆队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应该说。啊，但是呢，就是新疆队也是顶住了这个压力吧。应该随着就是15分钟之后吧，慢慢的新疆队也适应了这种场上比赛节奏。这个时候呢，他也是给反观给深圳了一些前场的，再增加了一些中前场的这种拼抢啊，所以呢，就是造成了深圳队也出现了几次中后场的这种传球的失误啊。所以新疆队也是抓住了这个深圳队的这种失误吧，不断的去给予这个进攻啊，不断的去创造这种射门的机会。啊，但是呢，确实在这个临门一脚，包括最后的这个传球，啊，包括最后的这种射门，还是处理的有点草率吧，比较着急草率，啊，所以应该说，整个双方这个上半场比赛还是非常精彩的，但是都没有获得更好的这种得分破门得分的机会。
2: 嗯，我们知道在中超里边是没有这个新疆的这个俱乐部的嘛，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新疆能够进入 U19的决赛，我觉得还是有点让我意外的。我不知道这上半场比赛就是它的整体的这个技战术的层面怎么样。
3: 其实新疆队整个的这个上半场啊，技战术啊，还是表现出了不错的水平。
2: 嗯，
3: 整个比如说他在前场，他敢于去做这种高位压迫。我们之前也提到过，这个对体能要求是很高的。
2: 对，
3: 哎，而且包括整体的，
2: 他的身体的这个素质是不是要更强一点？
3: 对，新疆的球员的身体素质是非常好的。我们看到吉斯这个，进攻，他这种也是现在原来的新疆队可能是 长传球啊，利用身体去冲击更多一些。
2: 嗯，
3: 那我们看到他也现在

0: 这种脚下的技术也是在增加
1: 了、嗯、
0: 啊。所以呢，我相信他走进了决赛，一定不是偶然的啊。也是确实今年这几年新疆的青训也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1: 那接下来我们就结合着技术分析视频来对双方上半场的表现来做具体的技战术的解析。在这里还是要感谢一下新媒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EMDC 运动分析系统为我们所提供的技术支持。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双方上半场的第一个比赛的片段。
0: 你看，这就是我们说的深圳队上半场右路的进攻啊，比较犀利比较多，他依然通过右路的这种，你看进攻突破以后传中啊，造成这种有威胁的射门。
1: 嗯，
0: 所以反观我们要总结的就是想分析的就是新疆队的防守。开场确实深圳就给他压力很大，
1: 对，
0: 但是说反观就是新疆队，第一有点紧张，第二什么，我认为防守的注意力不够集中，就说白了他还没有马上进入到比赛的状态。我们之前也提过，就是每个比赛的开局和结尾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为什么说开局重要，就是有时候球队的进入比赛状态有点慢，
1: 而且大家紧张其实都差不多、哎、都紧张，
0: 哎，可能决赛我稍微有点紧张、嗯、然后再加上可能一些场外的因素也好，天气的因素也好，对吧，他可能就是他就进入状态比较慢、
1: 嗯、
0: 所以我们刚刚看上两分钟就差点让深圳进一个球，就说明新疆队的刚才这个在防守当中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对，刚才其实对于深圳来说这个机会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对，
1: 好，接下来我们再具体看一下技术分析视频。
0: 看深圳右路进攻，其实我们看到其实新疆队现在你看一二三四有四个防守人，对吧，首先这个二号的防守人我们给他标了一个位置，其实他应该是什么，向下去跑。
1: 嗯，
0: 他跑的目的是什么，他去保护，一个是防传中，第二是去保护，因为在看边路我的队友已经是基本上被突破，他应该去阻拦去啊，往下跑。第二个我们看到进攻队员三号的防守队员，对吧，他紧跟中间这个人非常好，没有问题。然后四号位的人侧身很好，他更多的关注什么，是关注的这个后边的这个前卫后插上的、
1: 嗯、对，
0: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在这一号位上，也就是一号位我们看到防守人，对吧，他身后的这个一号的进攻队员他现在是应该是盯这个队员，对吧，
1: 嗯嗯。
0: 但是我们看了画一条路线，这一号的跑动路线我们可以看到他往这个空当跑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对于他防守，对吧，他突然的他从这个位置插上的时候四号有时候是来不及了，当然了他应该也是，如果他观察到他要进去保护，但更多的什么是刚才我们画的这个人，
1: 嗯，
0: 他应该什么看球看人，我们经常说的是这人明显是他在盯嘛，所以他还是犯了什么就是看球不看人的问题，
1: 嗯，
0: 一直在关注球的那边的发展，他的人已经插到身前他都不知道，
1: 对
0: 啊，所以这是你看那时候刚两分多钟，如果这个球深圳队进的话马上场上的局面就不一样了啊，所以就说明我们的普遍发生的问题在防边路传中当中看球不看人，对于这个我盯防的人啊给予他的这个实施的压迫是不够的。
1: 嗯，在你自己的球门之前，如果你把这个队员就是进攻队员放在你的身后的话，你完全看不到他，其实非常危险的，
0: 是这样
1: 啊，人家快速启动你根本完无法察觉、嗯、
0: 所以我们老说就是什么人球兼顾嘛，对吧，就是看球看人，包括你身体的要侧向，尤其是你作为一个防守型的中卫也好或者前卫也好，这是在防传中上最重要的一点，
1: 嗯，
0: 就是要把自己的人盯死啊，不能让这个人能够脱离我的视线，不能离开我的防守这个范围，这是最重要一点。
1: 对，
0: 所以也说明就是说这个球员我估计可能平时肯定也教练肯定也讲过也教过，可能这种时候可能稍微有点紧张啊、
1: 嗯、
0: 或者进入状态有点慢，但往往就是这种开局如果你一旦进入状态慢马上就有可能造成失分，所以这球非常危险。
1: 好，刚才深圳队应该是错失了一次良机啊，其实那一脚这个角度还是非常不错的。
0: 是的，
1: 嗯，很遗憾。好，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比赛的片段，
0: 对吧，我们刚才讲的是新疆一个非常好的，但确实也有做得不足的，也是一个手转攻、嗯、你看这个上脚是非常好的，你看还是这个无球跑动，看这个人他可能速度慢一点，这个是不是一个好的传球时机啊，这个就是我们之前也讲过的控制节奏，那在没有这个传球时机的时候我们就不要传球了，
1: 嗯，
0: 啊，就我们就可以控制节奏了，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其他的无球人他有没有全力的去跑，当然跟他可能体能下降可能三十分钟了天气比较热啊，对吧，也有可能有关系，但是在这个时候右手转攻的时候我们说第一还是选择向前，对吧，那还是那就需要无球跑动的人员，那我们刚才分析了一个好的，那么这个那我们一旦如果没有这个机会怎么办，
1: 来看一下技术分析视频。
0: 你看现在深圳队组织进攻包括新疆队的这个三条线的距离啊移动是非常好的，

0: 啊，包括这一下这上抢球员、
1: 嗯、
0: 他断球以后这一下向前，所以我们给了几个箭头，而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二号应该上快速向边路
1: 啊，也跟着他跑，
0: 哎、哦、那么比如说像三号应该这边的迅速向前
1: 啊、
0: 对
1: 对
0: 吧，
1: 给转移空间、
0: 哎、包括一号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也是在向前跑，
1: 对，按道理他和一号的配合应该是更顺当一点，对吧，
0: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什么问题、嗯、就是我们说控制节奏，那这个节奏是怎么控制，怎么说是一个不好的时机，
1: 嗯，
0: 但我们看到现在二号和三号的位置都在持球人的什么身后、
1: 嗯、
0: 我们可以看到
1: 对
0: 吧，
1: 持球人
0: 他，所以肯定持球人看不到他们两个人，
1: 是
0: 他现在只能看到的是一号，
1: 一号对
0: 对吧、
1: 嗯、
0: 但是一号的身后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白色的，就是在他的跑动前方有两个白色、嗯、现在只能看到一个，他的传球路线只能是传给一号，像您刚才说的，我只能看到一号，
1: 他要传只能传给一号了、嗯、
0: 但是这个时候呢是不是一个好的时机，有两个人防他，而且他并没有很快的速度，或者说已经跟他们站了平行线，
1: 对，他启动好像没那么快、
0: 啊、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对不对，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嗯、他在这个位置就传了，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位置，很好的时机，
1: 他传的话就是我觉得他传的这个方向有点问题，
0: 其实他呢、嗯、是想传一个身后，但传着身后的时机不好、
1: 嗯，
0: 因为如果一号能够越过第一个白的防守队员，那可能是一个好的传球时机，他可以接到球、嗯、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选择什么，我就说我可以控制一下节奏，我等待一下后边的队友的接应，
1: 是，我懂了，
0: 这就是我说的时机、嗯、不好的
1: 时
0: 机，
1: 不好，对，
0: 那不好的
1: 时机，现在他传出来以后其实离球最近的是人家那个防守队员，
0: 对、嗯、两个防守队员对吧，包括我说了这边还有一大片的区域你可以去观察、嗯，所以这个
1: 他不敢往大片区域这边来，是因为这边没有队员啊。
0: 所以这就我说的什么控制节奏嘛，不是说我们一说要快一味的快啊，就是前面没有人我也快的往前传，不是这样的。这时候就是我可以通过缓慢的带球，这时候可以把带球的速度放慢，通过慢速的带球，第一等待前锋能否再跑出好的空档，
1: 嗯。
0: 第二等待我的队友支援我，因为这个时候我可能两边的队友就已经快速跑上来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我们说的，有时候转攻是向前，那也要看这个传球的时机，
1: 嗯，
0: 看无球跑动的队友，
1: 嗯，
0: 是不是一个好的位置，
1: 对，
0: 啊，所以这是包含了很多这些内容。
1: 你刚才说要控制下节奏，那节奏怎么控制？嗯、如果我稍微慢一点，是不是人家对方就过来抢球权了呀？
0: 对，有会出现这个可能，
1: 嗯，
0: 所以那就是我要把球控制下来，我不能让他抢，那我带球快速的带球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那么这时候我没有好的传球时机，那我可能就把球速放慢。这样有利于我的控球，他接着来抢，我也可以用身体护住啊，或者说我在等待同伴接应的时候，我再将球传出去啊，可能这个时候我再去决策。
1: 嗯，好，刚才我们是对双方上半场的表现呢做了一下具体的技战术的解析，那抓紧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来看一看这个比赛的结果会产生怎样的变化，来看一下吧。
2: 今天肇庆的这个天气啊，那个没有出太阳，阴天，有点还没有下雨啊，阴天啊，所以呢，这个时间呢，也球场呢也把灯光开起来了。
3: 没错，那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现在身穿墨绿色的西安队从屏幕的右方向左方进攻，开场就来一脚的一个射门，那么对阵的是身穿白色衣服的西安队从屏幕的左方向右方进攻。为各位送上下半场直播赛事评述的是由李志忠指导以及吴宇轩。
2: 刚才看到下半场开始不久呢，就西安队的九号呢就有一脚射门，射门的队员是塞普拉。
3: 来看这个球有了，这球
2: 小个十八号艾克巴尔吴希曼。
3: 这边西安队通过开场的一个快攻，率先是打开了一个比分。
2: 我们可以通过慢镜看看他这个球是怎么中间哦，打身后的一个空切，抢在守门出击前那个捅射，这个两个都有责任，后卫给他插身后是一个防守后卫的一个责任，还有呢，守门出击的时机也不是说很好，可能的起始位置靠得太后，没有想到这个空当能够被对方利用到。
3: 那么现在下半场的比赛刚开始就已经打破了一个平衡，这边埃斯拜尔继续去进行一个压迫。那么下半场。

0: 场刚开始，申顿还是要赶紧去稳住一个阵脚。
1: 因为这个进球可以使这场球比赛的剩余的时间呢会更加的激烈好看。
0: 大脚，现在申顿队还是要及时将球控在自己的脚下，看到左路的位置。
1: 突击性的进攻的是新疆队这边来的多一些。
0: 这球的直塞
1: 没拿住啊，比较难拿。突击性的进攻，新疆队这边会偶尔会出现，组织性的进攻、阵地进攻，比较有办法的还是出现在深圳队这边，下面看看深圳队在落后一球的情况下呢，在阵地战或者定位球、角球的这些进攻手段上会不会有更好的表现？
0: 好，在了一个十二码点的位置，看一下这球的射门。这一下的逼抢也是足够，造不成新疆队的一个防守反击。其实刚刚那一个进球是不造成越位的。前插的时机也刚刚好。单对单的机会。还是步伐有一点稍微乱了。再来一个传中。尝试一下第二点的落点。
1: 我们开始看到深圳足协队的加强进攻的这个欲望哈。
0: 是带的有点多，这下先把身位给卡住。
1: 我们通过现场的一些录音呢，可以听得到来自深圳的部分的不少的一些球迷啊，来到现场给这个深圳足协队加油，包括他们的球队的队员的一些家长。哇，有点冒险啊，往那个大位去控球是比较安全的，很准确的一个边转中转边的一个传球，套边啊，后套触底线了，四号太慢了，
0: 这一侠的步伐没有调整好。我们现在镜头正在拍到的是今天上午刚刚比赛完的球员，下午就来支持深圳足协，
1: 同时也是一个向老大哥学习的一个机会啊，因为他们比他们足足小了四年，有些小三年。
0: 那么其实下午的一个比赛相比于上午的话，比赛时间是按正常的一个足球联赛的规定时间来进行啊。深圳队在上半场的时候多数的一个进攻是放在了右路的位置，而在换到了下半场之后，我们在他将他们的工作进攻的一个重心是放在了左路，
1: 七号这边，上半场是在十七号的那边右路，左侧是有七号，现在拿球的这个黄色头发的这个队员就是左边的边，
0: 来个这一脚的射门，这球世界波，这球
1: 六号队长啊，

0: 六号栾成，
1: 栾成，场上队长啊，一脚远射，直中后门柱哈。
0: 这一球无论是力度还是角度，可以说，就如果是真正去到职业赛场的话，还是比较难救的。这一球可以看到是直挂死角，
1: 对，离球门有33到35米的这个距离，没有人封挡，就抬脚就入射，给点颜色，还以颜色给新疆队。现在场上比分1-1，
0: 那么现在双方也是回到了同一起跑线，
1: 这个队长当的很有说服力啊，用自己在落后，全队落后比较还不是比较困惑的时候啊，站了出来。这一脚的远射进球，给自己球队还有所有的队员打下了一针强心剂，用自己的实际的这个行动啊，来去鼓舞队友。所以有时候队长啊，不会说靠嘴说的啊，用实际行动说话才有用。他是打中场，是有时候是组织，有时候是靠就是打前腰的那个位置，进攻是去到前腰的那个位置。高球不需要去拼命的去争啊，有时候这种地方的高球会顶不掉哪里去，它不像在门前有些要争顶的球呢，可以顶向球门或者破坏啊，边路的一些头球呢，有时候争不到的啊，不一定去争，去拿第二点，等它落下来再去拿，就比较很好的一个选择。好，深圳队的守门员上半场呢，有几脚的用脚的组织进攻呢，使得球迷有点啊，对他有点异议啊，有点不是很满意啊。确实有几脚的传出界，有一两脚呢传到无人地带。哇，有一个冲撞，这个可以吹了啊！你可以去顶球，但是不能带冲击力的去冲击对方。你看，先冲击了对方，再去顶个球啊，这就是造成犯规了。
0: 深圳队这边是继续在左路寻找一个机会，将球内切，还是要尝试一脚吗？
1: 可以给别人啊，不一定射啊，不一定停。
0: 是的，右路还是有挺多的一个发展的空间。
1: 17号歇了有一段时间了，
0: 这球想尝试有一个直塞，既然传不进去，就交给中卫再来转一下方向。
1: 对，阵地战深圳足协这边还是很有办法的。45度的传中，又
0: 是一球，哇，
1: 也是差的不是很远啊，一个赢球就顶啊，一个甩头的攻门，
0: 这球传中的质量还是挺好的，
1: 强点不进也吓对方一跳。外围很多攻击队员在外围，门前只留了2名队员啊，球可能会发到点球点附近，由外围的人去冲击。
0: 完成，
1: 有了，
0: 这球真的很漂亮，还是找到了15号陈子文。
1: 你看这个战术效果就出来了，是吧？埋伏在外围，在禁区线的附近啊，你球发过来以后，形成一个冲击。你看几个冲击点，有一点冲到了就有了。这个球要发得好，冲击的时机要好，顶球的队员要控制好。
0: 这边其实跟随他的那一个中后卫并没有盯得说特别的紧，
1: 跟丢了。
0: 是的，
1: 所以为什么防守队员要把这些在外围的队员要顶住啊，不要让他冲起来，就是这个防守的一个目的。如果你没有顶住的话，让他冲起来你就难说了。

0: 这个时候教练组，新疆的教练组要想办法怎么样去应对现在这个局面，领先被追，连续被追两球变成落后，怎么样去应对这个，让运动员在短时间里面去适应这种变化。
1: 现在在上半场开始到57分钟，
0: 来了，上半场有几下的突破，
1: 还是把身位给卡住了。
0: 新疆队对他的防守也是比较注重啊。好球，好球，没有丢。新疆队这一段时间要做的怎么站住这个防守的阵脚，完了再稳下来以后再去组织进攻或者打一些反击，因为阵地战呢是深圳队是有办法的，他的手段是比较多的，又有边路，又有中路，又有远射。
1: 现在看深圳队的技战术还是打得挺成功的，
0: 出脚还是要快，球要快啊！再分，再接，再切一个，没有人切。
1: 追求直塞很漂亮，可以传，
0: 还在玩呢。七号下半场起色不少啊，比那个上半场抢的镜头的17号要抢回来了那个镜头。相对右边就是沉一点。越靠近球门，对手的防守的密度越紧。
1: 这球又是一个突破。
0: 好，博德的角球。每个队员都有向前冲击突破这种勇气。
1: 相对于这边十号刚上场的下半场上场的伊斯坎戴尔，暂时在场上并没有说特别亮眼的一个表现。关键要看他如何在防守当中跟进攻当中能够找到一个当中的平衡点，往往更加重要。
0: 这个战术又不一样了，深圳队的角球啊都有变化。
1: 是的，
0: 刚才那个进球是外围冲击，这个进球呢，这个没有进球，这个角球呢是压着对方的小禁区有5-6个人，
1: 是找到一个比较前点的一个位置。哎，
0: 还是角球，看看他这个角球是什么样的一个选部署，打什么战术，换人了，不是队长来发了。换成一个左脚的队员，
1: 看一下中文来如何去处理这个球。跟自己的球员说前点的位置。这边其实相对的前锋已经是尝试好几次想自己来尝试一个单对单的一个突破。27号的阿布都热伊姆，但是好几次都没有说成功。
0: 这个跟他控球的没有节奏也有关系，绝对速度人家去追你，人家也不输给你，是吧？你如果有速度节奏的变化呢，那个对方就比较难防了。
1: 是的。李佳强。指南先将球回传给守门，
0: 守门还是有冒险啊，应该把球放到边上就比较安全，刚才一脚直传到中间还是有点冒险。
1: 来看一下中文一个分边，这一球想用一个后脚跟，
0: 如果是直接用手停到球的话，哎，要吃牌了。深圳队的后卫，哎，没有给，裁判还是人手了。 我以为他要掏牌了，因为明显的一个
1: 想拖延时间，
0: 对，把球踢远啊，因为已经鸣哨有一段时间了，你再把球撩走的话，就是一个拖延时间的一个表现。
1: 这下还是
0: 麻烦了，停球帮对方停了，没有保护好球，没有了，没有了，不会往后啊，新疆队的队员只是会往前，因为人家就站在你前面，你可以往后点再选择嘛。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断下来，没有形成真正的威胁。
1: 再停顿一下，再慢慢去扣一下的球的时候，深队的球员其实已经回到自己的禁区进行防守了。
0: 对，两个人
1: 是一个一对二，
0: 角球旗杆如果没有弹簧的话就断掉。你看这一下停球，对方一抢没有犯规，这一下有点可惜。
1: 这球当时其实已经可以尝试一下射门了，
0: 对，或者是找队员给了，他已经是背向去扣球了，实际上的威胁力没有那么大。
1: 这一球找得非常的准，看一下中文，没有尝试内切，
0: 漂亮，
1: 打上了葫芦地的位置，这脚射门。
0: 这个炮台做得非常的舒服，
1: 是的，这一个已经说是本场比赛在防守反击方面做得非常成功的一个案例了。
0: 对啊，那脚大脚的转移传球非常的准，你看，尽管附近有对方的队员，还是断不到对方的球。中文拿到球以后突破，再扣回来找队友做一个炮台，
1: 在葫芦顶的位置找到了28号的王志远。
0: 王志远没打好，打好是有的。
1: 这一下是比较可惜，那么这边就来到了新疆队的一个反击。这一下其实他想去给这个直塞，但是这个球的球线没有一个弧度，这表现的出来就是一条直线的位置。
0: 对，
1: 这其实对于后卫来说防守还是特别好防的。
0: 对，直线球容易防守，那弧线球就绕过去。
1: 来看一下这边其实有一个失误，找到后点的位置还是找得特别的精准。
0: 7号的选择到往那个方向去推球越来越窄了，如果他往自己的右侧去的话可能选择更加多一些，你往自己的左侧去的话只能是传中或者射门，而且角度很小，
1: 这边
0: 如果你往右侧的话还可以做球。
1: 这边深圳队的门将的这个大脚还是有一点见高不见远啊。
0: 这个6号起的作用还是很大啊，深圳队的6号场上队长。
1: 是的，
0: 无论是控球节奏啊，都是由他来去稳定住这个球队的一个军心。节奏大家双方有点疲劳，这个界外球呢慢慢的去开，可能也是为了争取一点时间找到一些喘息的机会啊，双方都是这样啊，都是比较要喘息了啊，这个跟他们的训练程度也有关系
1: 啊。就身位
0: 后卫确实是干扰到控球队员了啊，造成犯规。对啊，最后是捞用手臂啊防守了，
1: 完成。现在继续有一遍的混乱，
0: 差点就捡到个2点啊。
1: 是的，继续是栾城，还是给到双马点的位置，这下被新疆队的球员顶到，轮到新疆队的球员防守反击，这下是给到了左路的位置，那这一下还是球的路线还是给的比较大力度。
0: 哎，这个头球回传给守门员就稳住了啊，刚才那脚 大脚往前踢，还踢到对方队员的身上，继续往前进攻了。实际上，这种大脚啊，还是要

0: 有点欺骗性就好了。假装大脚再推一推就躲开了嘛。
1: 这一次就守门没有选择大脚，直接是给身边的一个球员。
0: 前场的逼抢成功啊，新疆队
1: 又来尝试一脚的打门，
0: 射到了防守队员的刚才进球的队员15号吧，
1: 说的是15号的后卫沈子文。所以我们现在比赛可以开始注意到，比较多的球员已经没有说将球袜射特别高，而且球以前的护腿板相比现在的护腿板也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0: 他们好像现在的队员呢，很多队员不喜欢带一些比较长啊比较厚的护腿板，
1: 因为可能会怕影响发力。
0: 对，都是带的比较短的，而且那个袜子呢弄得比较低。上半场呢有一个镜头呢，裁判员是要他们把那个袜子往上
1: 提一提
0: 提一提，好几个队员双方都有。
1: 其实现在镜头给到的葫芦顶的位置，栾城他的裤袜就相对来说没有说那么高。
0: 六个进攻队员只有在这个区域。外围。17号吹了17号的犯规，有一个卡位没有来球前的一个卡位争抢，如果这个球放过去呢，又是一个反击的大好的一个机会。裁判员给了17号黄牌。
1: 17号的石子豪，
0: 给牌的原因是不是故意拖延时间呢？就要把球踢走呢？因为他本身他那个动作没有第一时间给他牌的。这个拿球啊，还是拿得不稳，没有对抗的。
1: 现在其实裁判要开始去限制一下犯规的一个尺度了，因为下半场双方的一个犯规的次数也是变得越来越多。
0: 这一下就犯规了。这种强度还是比较大的，也是足球的正常的一个动作。
1: 我们现在是先下了15号的沈子文，换上的是19号，换上是9号的罗凯萨。那么其实9号的罗凯萨虽然说身穿是9号，但其实他在球队当中还是踢一个后卫的位置，
0: 而且是打偏右的中后卫的位置。你看他上来就是这个位置，
1: 也是一个对位的一个换人啊。因为毕竟这一种比赛对于体能的消耗还是比较大的，自己的主教练也是比较看一下这一个球线或者底线的位置，
0: 整个线路啊配合的意识都出来了啊。最后传中的时候呢没有什么线路了。
1: 没错，因为刚刚也是说到主教练也是非常清楚自己的球员的体能的一个限度是在哪里。
0: 对，他每天带这个队或者带时间长了就知道每个队员的特点，有些队员呢打到60分钟多一点呢就要需要换人的啊，因为受训练的程度伤病的影响。
1: 这边边界球，新疆队也是出现了一个失误。那么现在距离常规比赛时间的结束还有19分钟的时间，我们看一下新疆队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刚这一球是尝试有一个抢断，
0: 注意整体的这种前场的一个抢断，前面两个人积极去抢，后边第二层的人也要跟着上，你不跟着上的话，他不容易逼得住。
1: 那这边也是换下了9号的塞普拉玉祖普江，换上了11号的穆哈买提。

0: 这边相对也是一个对位的换人，同样是两个中场。
1: 啊，这边有人逼的话，后边这一侧另外的一些队员一定要上来帮手。有了。
0: 这球完全是相对用自己的体力，靠自己的体力去拼下来。
1: 战术犯规，故意拉扯，过分的拉扯。现在这个33号吃到了黄牌。
0: 33号的前锋姜文锦。
1: 要加快这个节奏了啊！新疆队这边因为是落后一球，你不加快的话，很难撕破对方的一个密集防守。
0: 这边新疆队还是要把自己的整条防线去往前压，但是看一下这个球，有一个小失误可以传射门，这一下门将非常神勇的扑救。
1: 如果这个球是吊射的话就有了，它是硬射，就是还什么呀，还是能救得到。你看他过来以后7号一横传，左脚一兜，还是有救的可能，不是难度不是很大。如果球射向两个立柱的话，就可能进了。射得太中间，守门可以救的区域。
0: 向西安队放到前点的位置，这下其实想打一个配合，但是还是没打成。但是刚刚在前点的时候去拿球的时候，其实已经同时吸引了3名的深圳队的一个球员来进行防守。
1: 高位的逼抢因为落后一球，
0: 不急。这场比赛3号的后卫袁子楠其实挺活跃的，在右边路的位置。
1: 好，到深圳足协这边呢，就是稍微适当的控制一下比赛的节奏。
0: 他们已经将条防线踢得非常的高，这一个过人非常的漂亮，扣一扣，找到后点。低点被相对的队员给摘到，这一球其实传球就有点不必要的失误了。幸亏还是及时新疆队将球给清出界。这边深圳足协也是换人，换下了17号的石早，换上了2号的向若可。
1: 17号这个队员上半场发挥很出色在右路，下半场呢真的是有点整个节奏拿球突破的威胁力呢下降了，所以教练员把他换下，看看上来的2号是怎么样。
0: 现在深圳队也是给出了一个很明显的信号，他们撤下了一个中场的位置，换上了一个后卫。
1: 好，反击新疆18号继续往这边分，
0: 但其实在中间的位置的人不是特别的多，来到葫芦顶的位置想一脚射门。这一下深圳队21号的后卫李加强还是及时将球给清出了，新疆队也是获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
1: 11号的队员刚才刚刚被换下来不久。

0: 获得了一个刚才的射门，现在又去开角球。
1: 再摔了，再摔了。
0: 穆哈马迪，
2: 我们谁的？
3: 来，
0: 拼尽了全力，可以说是
4: 在距离比赛结束还有十二分钟再多一点的时间，在常规时间这球的解围还是有点见高不见远。
0: 新疆的三条线的距离保持得太开了，所以相互形成不了合力，支持不了，顶下来的球很容易被对方再抢断。又吃了一张牌，四号，这四号挺猛的，阿布杜拉。整个都不要球要人的，
4: 这边深对在卡身位方面还是做得比较好，场转一转身，出来到右路的位置，很好的二过一，
0: 要吃牌了，完全是也是抢不到球的情况下下脚的，球都已经过去了，看到没有，是吧，趟过去以后完全的是一个拦截，
4: 但裁判这下还是没有任何的表示，
0: 无论从进攻的态势还有动作都可以考虑的。场上队长六号来主罚这个任意球，有些角球也是他罚的，罚到小禁区的那个角所谓的后点，看看能不能形成攻击。
4: 这又这球打门
0: 不错，二十一号的头球攻门打到横梁，
4: 球撞到了门框，
0: 这个五头的这个二十一号吧，用后脑勺顶球，
4: 是的，
0: 差点吊死啊！21号，一换换了，
4: 换下了27号的阿布都热伊姆，也换下了4号的阿布杜拉阿布莱提。换上了12号的伍斯曼努尔麦麦提，也换上了一个前锋19号艾和散玉苏普，
0: 看新疆队的打阵地战的这个能力怎么样？

0: 下 ，H 将球拿了下来。直到了禁区外，
1: 不给对方远射的机会。哇，这一脚传球可能受到场地的影响吧，教练员都急了。让他不要着急啊，把球控下来打。有一点呢，就新疆维吾尔族语呢，就是可能这边的汉族的人绝对大部分听不懂。
0: 是的，
1: 而你这边用国语去指挥队员，指挥一些战术的话，新疆的队员可能都能大部分都能听得懂。
0: 是的，
1: 现在新疆的汉族文化也是从学校里面都有很多的就教学啊，所以他们的中文呢也是现在比较好的。
0: 这下刚刚球传的力度不是很够，
1: 吹了深圳队的一个无球的一个阻挡犯规。
0: 下半场其实相比于上半场，他的比赛流畅性已经是越来越多的犯规了，这倒是比赛也相比于上半场没有那么的流畅。这要看一下现在下半场的时间，谁能够继续咬咬牙看一下。
1: 对啊，双方都要需要咬牙，新疆队这边要取得了前场的要得分。
0: 毕竟现在湘足协还是以一球落后于深圳足协。一点，第二点都是被新疆队的球员给抢到。大脚来到中圈的位置，这边有两个深圳球员进行一个防守。
1: 深圳队的犯规次数确实是增多了，球分到了边路，新疆队的进攻。
0: 看一下这个球啊，真的挺可惜的。这个球
1: 人缝里面的射门，守门的反应还算比较快啊。
0: 是的，
1: 因为这个有时候这些短距离的射向球门的球很难判断的，怎么样？
0: 看一下在门前的把握机会，还是要再加把劲儿。靠自己的速度，
1: 这个七号下半场发挥的还是比较突出，上半场呢几乎没怎么见到他，下半场就来了。
0: 深圳队也是选边啊，上半场也是在右路的一个位置比较活跃。下半场更多的是在左路看一下能不能有内切的机会，或者是在找到一个葫芦顶的位置，能不能找到一个机会来射门。看看这一下，这球应该是先出边线。可以看到，其实在中文来到边线的位置的时候，在葫芦顶的位置已经是有中场的球员去进行一个压上，但是新疆队的球员并没有说在前面进行一个卡位，这很容易造成深圳队有再次射门的一个机会。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抢断，是新疆队这边。角球。球在后点。是这个球的头球还是？顶是顶到，但是位置的话还是稍微需要再调整一下。我面对着三号的袁子楠的一个逼迫的话，还是比较困难。
1: 好，也接近这场球决赛的一个尾声。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 U19 的决赛啊，还剩几分钟就结束。现在场上比分是深圳，身穿白色衣服的深圳足协球队领先于新疆足协。

0: 在上半场的 U15 的决赛当中呢，湖北足协呢以5-1战胜了深圳足协，也就是说深圳足协的两支球队都进入到这个年龄，就是同一个年龄组的两场的决赛，这也是他们这几年青训的一个结果，一个成果吧。
1: 时间已经所剩无几，那都要及时的去把机会，每一次机会都给好好把握。这球其实也是传不到点，对于山队的后卫没有任何的威胁。
2: 给他球了，小伙。
1: 其实在打无论是防守反击还是进攻的一个路线当中，不一定说要大脚斜线的对传，这个时候是要在进攻防守圈还没有完全回到去自己半场的时候能够采用这样的战术，但是在深圳队大部分球员都在自己的一个防守区域的时候，其实这一种的一个斜线的一个传球反而会造成一个浪费时间浪费机会的一个，
0: 对，所以要作为新加的球员要学会分析那个比赛的一个态势，对方是已经回到防守位置还是没有回到防守位置。
1: 这边深圳队是再次采取了一个换人，换下了33号的前锋姜文锦，换上了是20号的前锋李乐航。李乐航一上场就立刻拿球找队友去做了一个配合，
0: 来自深圳的球迷呢在喊3-1啊，3-1就比较稳了啊，现在2-1呢还不是很稳。
1: 在禁区里面的动作还是不要太大，不然会裁判会去对球员进行一个警示。
0: 有变化啊，短角球，哎呀，传低一点就一蹭就有了。
1: 这一球，相对来进行一个防守，在左路，感觉有一点点慢下来，还是
0: 有点想当然了，11号。新疆队的11号啊，不是很够，我说啊，就我们广州人说呢，就不是很够搬
1: 啊，
0: 就是没有达到这个队伍的这种层次要求。他浪费了这一次反击。
1: 没错的。
0: 裁判给了深圳队的队员呢3号，这个比较聪明的3号啊，拖延时间的一个黄牌。哇，补时3分钟并不是很长，这个裁判不太喜欢补时哈。3号原子蓝，
1: 这可能也是下半场也并没有说球员有花特别多的时间了，有受伤的一个情况。接下来其实相应的队员有一点犯规，
0: 11号可惜了啊，这个球员啊。换上来以后呢，没有达到教练员所希望的一个结果，这么好的一个反击呢，让他白白浪费掉了。他是想当然，队友是这样插，而且队友是没有这样插，所以他的传球离队友呢确实是不是一个点上。
1: 刚刚球是发到了葫芦顶的位置，
0: 打身后能冲起来吧，9号还是有劲儿啊，深圳队的9号换下半场换上来的队员，刚刚上场不久的2号有点像7号啊，头型
1: 这球传得非常的漂亮，
0: 去支援他，
1: 看一下如何去打开这个空档，
0: 再去接，后面还有人接，6号要吃牌了，场上队长战术犯

喂。故意的拉扯。

0: 你说是差不多是这球就
1: 太着急了，也没有点。
0: 是的，
1: 你这样打过去跟把球权交给对方没有什么两样。
2: 最后三十秒的时间，
1: 新疆的球员呢还是在比赛的阅读啊，在战术的意识啊这些配合方面还要需要加强。他们的个人的身体和个人的速度啊，个人的突破还是有点特点的。
2: 这一次的突破有没有成功？那么现在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啊，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 U19 组的一个决赛，深圳队最终是凭借着2-1的比分战胜了新疆足协，
1: 恭喜这个深圳足协获得 U19的这个冠军。
3: 好，现在呢全场比赛都已经结束了，我们看到虽然在下半场呢新疆队是率先攻入一球，但是很明显深圳队把握住了更多的破门良机，最终呢是2-1反超逆袭取胜了新疆队。那最终也再次恭喜的是深圳足协 U19 队获得了这个组别的冠军。袁指导怎么看双方下半场的这个表现？
4: 我觉得下半场的开局就很刺激，刚刚开局然后新疆就打入了一球，
3: 很明显中场是有精心的布置了一下。
4: 对，因为我们看到新疆啊一开场有点紧张上半场的时候，但是呢他通过15分钟以后他马上采用了这种高位压迫，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所以这个教练也非常的聪明，在下半场一开始他就采用了这种高位压迫的战术，就很明显就是抢开局。利用我体能还不错的时候开局，我看看能不能通过高位压迫啊取得好的效果。确实也是很争气啊，新疆队的这帮小伙子，
3: 他可能也是通过上半场的比赛呢看出来，就我的这个身体的对抗还是稍稍占优的。
4: 是的，所以呢他通过这个高位压迫，你看开场不到1分钟啊就取得了这个进球，一下就把这个比赛啊带入了一个小高潮。
3: 对，这平衡就打破了。
4: 对，所以呢但是我们看到深圳队呢还是具备了很强的实力的，在前场丢球以后他加强了这种前场的立即压迫反抢，功夫不负有心人。所以他也很快的就把比分给扳平了。扳平以后呢马上深圳队的这个士气又上来了，
3: 哎，
4: 此场彼伏他又上来了。所以呢所以马上又利用角球不到5分钟又利用角球的一次机会又打入一球，反超了比分。那随后确实新疆队也在努力，但我们看到呢就是深圳呢还是比较从整体实力上还是要略强于这个新疆队啊，从最后这一阶段能看出来，包括他的这个战术的安排啊也比较得当，所以并没有给新疆队更好的机会。虽然这都没有破门吧，但是最后这个二十多分钟还是打得非常精彩激烈的啊，双方还是表现出了很强的这种斗志啊，所以也要恭喜深圳队，同时新疆队也是非常优秀一支队伍，
3: 对，也表现非常的不错。好，接下来我们就结合着技术分析视频来对双方下半场的技战术的表现来做一下具体的解析，来看一下第一个比赛的片段。
4: 那这就是下半场刚刚开始啊，20多秒钟，新疆队这种前场的高位压迫做得非常好，
3: 对，
4: 拦截，包括这个第一次出球质量向前，我们经常说的，对吧？
3: 对，
4: 直接的向前的传球，直接就形成了单刀，
3: 就是倒地还能传的还比较准，
4: 对，这是一脚铲射吧？
3: 对，
4: 这就是我们说的，就是现在这个比较先进的这种打法，为什么高位压迫？就是希望尽快的夺回球权，第二就通过高位压迫能在中前场获得球权，这样能够直接的快速的形成什么进攻，能够快速的完成射门得分。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场景就很明显，对吧，新疆队这种高位压迫我们看到不是一个人，他并不是说这个抢球那人抢来的，而是后边的人，我们可以一会儿通过视频看到有保护的，对吧，有这个平衡的啊，然后有整体的，有移动的啊，通过这个抢下来以后，最重要是什么，他抢下来以后的反应，丢手转攻第一下的向前的这种直传，马上就创造了这种得分机会啊。所以这个是现代足球的一个发展趋势，也是我们鼓励各个青年队去训练啊比赛这种方式。
3: 好，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技术分析视频来结合着这个视频来做一下具体的解析，看一下。
4: 我看守门员发了以后，我们先看到就是两个人， 都让我们看到了这个

0: 场景很明显。这个一号和二号有一个是压迫的，二号是压迫，一号是夹击，在这个对持球人形成了两个人的围墙，啊，造成很大压力。同时我们看到这个中路的三四五号都在什么向这边靠近，
1: 对，
0: 也就是说我们有保护的，通过移动形成了一个保护，形成了一个小组去这个对这个局部去加强，啊，所以你看防守人要多于甚至多于进攻人，对吧？在局部的时候，当他回传以后紧逼，对吧？这个人又再次去压迫，可以看到，你看在局部，
1: 嗯，
0: 你看二号、三号位、三号位的移动，四号位、五号位啊，都对他的人形成了一种压迫和保护，相互之间的保护。对，你看对持球人的压迫，其他人呢有盯人的，有保护的，啊，在局部形成了一个对等的人数的优势，啊，所以只能逼迫了这个深圳队的这个中卫向边路的带球，盲目的这种长传球，
1: 嗯，
0: 对吧？中路的拦截以后。队友，你看这种直塞，啊，这我们说第一次出手质量。首先他的观察非常好，他的意识拿球以后就是向前，他观察到了同伴。当然了，我们这个镜头虽然看不到，同伴肯定也向那儿跑了。
1: 对，
0: 对不对？他的第一次的出手质量，他的观察，同伴的这种无球跑动，包括最后这脚射门也非常的冷静。你看这个镜头就非常清楚，对吧？同伴的这种迅速的内切，向里线的插上，面对守门员非常冷静的一脚。推射啊，倒地的推射，所以这一个开局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局。通过他们的高位压迫，通过这种抢球以后的进攻，马上取得一个非常好的开局。其实这个时候对新疆来说是应该是怎么说？应该是有很大的优势了。
1: 对
0: 啊，率先打破了这个僵局，又在下半
1: 场
0: 刚刚开场的机会时间，所以这个时间点也非常重要啊。
1: 刚才这粒进球的话，我注意到这个守门员他站位是比较靠前的，就他的处理有没有问题？
0: 这个守门员没有什么问题，他面对单刀了，他是一定肯定要出击的，所以只能说这个射门还是比较冷静，
1: 对，
0: 啊，还是比较冷静。
1: 好，总之呢，新疆队是抓住了这样一个下半场一开场的时机，就率先打入了一球。好，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接下来的这粒进球。
0: 深圳呢加强了进攻，在丢球以后，啊，尤其是两个边路的进攻。那么，但是呢，我说了，它最重要的一点什么，就是加强了什么丢前场丢球后的这种立即压迫的反抢。
1: 反抢，对。
0: 所以从这个进球来说，就我们很明显能看到，就是他先是通过边路的进攻，啊，虽然第一次的进攻就是在想突破没有突破成，但是其他队友的这种立即的压迫，对于新疆队这种出球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1: 嗯。就是双方其实在下半场都加强了在前场的这种反抢，
0: 是的，
1: 嗯，
0: 确实是这样的。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对刚才的这粒进球来做一下具体的解析，来看一看。
0: 你看这是下半场在落后以后，深圳队也加强了进攻，尤其边路，你看通过边路配合，这球没拿好抢以后，我们看到这个人的行为，
1: 嗯，
0: 他并不是跟我们之前分析的，我们很多都是丢球人以后他马上去压迫，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丢球人这个球突破以后他再去压迫已经不太可能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离球最近人的行为是非常好的，虽然不是他丢的球，
1: 嗯，
0: 但是呢这个球离我离球最近，
1: 最近他就有责任去抢，
0: 啊，对，他马上第一的反应就去进行压迫，
1: 对
0: 啊，所以造成了盲目的这种传球，对吧？盲目的在想破坏，
1: 嗯，
0: 长传球抢传球没踢好，所以正好踢到深圳球员的脚下，
1: 对，
0: 对吧？深圳球员一停一个远射，当然这球进得非常漂亮，
1: 嗯，
0: 可以说是一个世界波。
1: 哇，这个远射很漂亮，啊，嗯。
0: 其实这一开始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得分机会，
1: 是，
0: 嗯，啊，反而最后是通过我们的这种立即压迫反抢的行为。一下破门得分，也扳平了比分，
1: 嗯，
0: 啊，所以就说明深圳在丢球以后，他的战术是有变化了。那么这个战术变化，说明也起到了效果，很好的效果。
1: 嗯，对于进攻球员来说，特别是对于前锋线上来说啊，这种远射实际上并不是大家主要去考量的或者考虑这种进攻的方式吧？嗯，
0: 对，其实远射，那么当然你对于破密集防守啊。然后都包括这个前卫线这种二点球，我们之前也看过，就是二点球出来以后弹到禁区外，
1: 嗯，
0: 所以就是说在一些前卫线，尤其是中前卫，可能这种机会还是有的，所以在训练当中是也会进行练习的啊，比如这种远射，球出来以后一停一射，或者哪怕球出来直接上去射，因为就是我们说了比赛嘛，训练嘛，就是要比赛的场景，那么比赛当中会出现一些。什么场景呢？那我们训练当中就是会让一些前卫去做一些模拟的练习。
1: 嗯，好，通过刚才这粒进球的深圳队已经是把比分扳平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他们反败为胜。

0: 的这样一粒关键的进球来看一下。
1: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角球定位球，我们在之前也进行过很多次分析了，但这个跟我们之前分析不一样，这是什么？就低脚一下第一次就头球攻破
0: 啊！
1: 其实这是之前我们比较分析比较少的。
0: 对，
1: 那么
0: 这其实更多的就是我真实在训练当中去演练的了，这一定是安排好的，对不对？嗯。
1: 所以为什么要分析这个呢？其实当时我们也想到，就是这个定位球，之前我们分析的二点球、三点球比较多。
0: 对，更多的都是那种。
1: 就是我们现在分析，就是定位球的防守。现在定位球的防守很多种，
0: 嗯，
1: 比如说区域的防守，比如说盯人的防守。还有一种叫区域加盯人的防守，那么每一种防守呢都有它的利与弊啊。现在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呢不能说哪种是绝对好的，一定要是根据有时候根据自己的队员的情况，那么有的时候是要也要根据对手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对手真的有两个大个，可能光区域也不行，我还得区域加盯人啊。有些人是占区域保护中最重要的位置，有些人你缠着这俩大个不能让他随便跑起来。
0: 按说我们这个外行是看热闹的啊，其实一说到定位球，我们总是看到说这个球门前大家都挤成一团了，对，就这个区域怎么去分，你一会儿给我们说说好不好？
1: 好的，
0: 来，我们结合着技术分析视频来看一看。
1: 其实我们在这儿可以看到啊，其实这个我们可以这个镜头非常清晰，你看四个白色的进攻队员，然后有四个绿色的防守队员，那我们这叫什么？就叫盯人。我们刚才说有区域有盯人，其实这就是人盯人。那我们看到我们没有打框的那些绿色的，其实就是什么？就叫区域，他们负责的区域，
0: 他们是靠近球门那个区域的。
1: 对，在球门的不同的区域，
0: 球门前的那个区域，
1: 他们不盯人就是负责的区域。当他发起了这个点的时候，其实当他是右脚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这负责这个区域的人就应该是往外靠。因为他
0: 用哪个脚来发，其实你们能就知道能够预判出他大概球是什么
1: 样的方向。对，他球一定是往外转的，在右路用右脚发的球一定是往外转，他不会像往球门里转的，对吧？是极少极少数。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你看他在顶球这个人这儿，没有任何人防守，
0: 还真是
1: 没有区域的人去保护，也没有盯他的人，已经完全被摆脱了。所以他你看很轻易的他自己就给顶进了。咱看这个角度，你看这跟他顶球的后边那个人已经完全摆脱了防守人，
0: 对吧？前面还没有挡的，
1: 对，而且在这个区域也没有任何的这个盯人的人，就说区域和盯人完全都没有尽职到这个防守责任啊，所以就很轻易的把球给顶进了。所以这种定位球的失分，尤其对于成年队来说，优势就应该算成年队了，
0: 对，
1: 是非常遗憾的。尤其在这种比赛当中啊，尤其在决赛的比赛当中，而且正是要劲儿，两个队一比一。当然了，这个深圳队也是这个也借着刚才那个比分扳平比分这一段，确实攻势比较猛一些，
0: 对，而且对方这个心态还没平和的时候，
1: 对，但是越是这个时候，其实定位球越很重要。我们之前也讲了，尤其两个势均力敌的球队，我们讲了，往往有时候可能就一个定位球来决定了这场比赛的胜负。从我们通过这场比赛印证了我们之前的讲的这分析的，对吧？在一比一的时候，就是这个定一个角球，他采用的是区域加盯人的防守，但两个防守的位置的防守人都没有尽到职责，那么就是这么一个防守定位球没有做好，然后深圳队又打进一球反超比分的一球。最终的比分也定格在二比一。
0: 按说哈，定位球的这种防守，因为它是可以做预判的，包括我们在这个演练过程当中，你一定是对不同类型的这种定位球，你都要去考虑怎么去进，同时怎么去防，对不对？那为什么就是现在我们很多的球队还是把这个定位球作为这个进攻的手段，特别是你看成功率还是很高的，就这个定位球的防守难是难在哪儿呢？
1: 其实啊，这个定位球防守，第一就是你要统一，就是如果我们这个区域加盯人，就是你不同的位置，比如说区域的人的位置，他具备不具备这个能力？比如有人负责区域，我刚才说了，你能要很好的能不能很好的控制这个区域？当然，一般都会找这种经验比较丰富啊，投球比较好，比如像中卫这样的，或者前锋这样高前锋啊，对吧？那么盯人主要是什么？要有针对性，就是比如对方哪几个人的投球比较好。那我可能找几个我们防守能力强的，对于会有针对性和重点的这种安排。
0: 那比如说投球好的要防投球好的，是一般是这种对
1: 等的，对，至少是要身高差不多的，
0: 差不多的，
1: 对吧？一般我们说就是高个防高个，小个防小个，就是这是最简单的，对吧？然后还有几个投球能力强的控制好区域， 前点的区域、中点的区域和后点的区域，基本上三个区域。那么加上我们之前说的二点球，那就是专注力。一旦球打下来了，第一点没点。

0: 进去。但二点球你要注意力，就是专注力，包括外围的球门区域外围的这种小个的队员，你的专注力，
1: 嗯，
0: 要保护能力都要很强。
1: 嗯，
0: 所以这个定位球其实说复杂也很复杂，
1: 嗯，
0: 他对每个球员的职责要求是有很多的。
1: 对，因为你定位球是很容易扎堆的，
0: 嗯，
1: 人本身是扎堆那种状态，然后呢球又是在移动当中的，嗯，所以我觉得这个防守压力确实挺大的。
0: 对，而且你现在就是这个你也看到很多，还有这个脚踢定位球，其实看我们看到这是比较最简单的一种，有很多是配合的，
1: 嗯，
0: 对吧，有什么前点后点呢，包括有两个人去
1: 发，包括 脚球人家也是，啊，
0: 有配合的。
1: 对，
0: 所以这个种变化都是需要教练在平时训练当中你要嘱咐好队员，就是你在训练中要去有这个针对性的预案，比如说人家两个人我们怎么去防，人家罚到前点我们怎么防，这些你都是肯定要在训练当中是有针对性的去训练，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的定位球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训练科目，无论是进攻也防守。
1: 那比如说我们在准备比赛的时候，你会去研究接下来我要面对的这个对手他们的定位球有什么样的特点吗？这个会展现出来所谓的特点吗？一个球队
0: 那一定会有，啊，一定会有，
1: 嗯，
0: 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一定要为什么赛前要收集这个资料、对手情报、
1: 嗯、
0: 信息情报
1: 对，
0: 所以肯定你要有针对性的安排。比如这个球队，比如说哪几个是投球好的重点人，
1: 而且基本上他会，比如说谁来主罚这个定位球，包括任意球
0: 或者角球，也是固定的人，
1: 他其实会有固定的。
0: 对，首先比如说我们说主罚的人，他会有固定的人，嗯，一到两个。比如说我们要关注到，甚至关注到什么，他是左脚还是右脚。啊，他是经常发前点还是发后点，他是发平快球还是旋转球，
1: 嗯，
0: 啊，你这也得研究。然后再我们再说去这个防包抄人，啊，哪几个是重点的投球好的人，我们要怎么，其他人我们也不能防过，是怎么安排谁。所以这个定位球的攻防是非常比较复杂非常重要的，包括可能在有配合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出去应对，对于人对方的战术角球定位球我们怎么去应对，
1: 嗯，
0: 啊，包括可能这个门前呢直接能够攻门呢，啊，那么谁去搭人墙啊，谁去防跑动啊，谁去盯人，啊，肯定都是有针对性的安排，这是一定会有的。
1: 如果我想要通过定位球来取得进球，取得比分的话，
0: 嗯，啊，
1: 那这个进攻的难点在哪儿呢？定位球的难点在哪儿？
0: 嗯，第一个就是主罚人嘛，
1: 对，你
0: 主罚
1: 人要准，
0: 对，你的主罚人的这个脚法好不好？
1: 对，
0: 对吧？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要这个你要设计几套战术嘛。你可能不能就一种方法嘛，
1: 嗯，
0: 我们举个例子，
1: 不能保证那一脚直接进去，
0: 对
1: 吧？
0: 哎，对
1: 对，
0: 嗯，不能保证说我就一种方法就能进球，对吧？我可能有些变化，那么可能但是这种也是，第一要根据自身球队的球员的特点，那可能比如说，我这有三个大高个儿，我就可能简单粗暴，
1: 嗯，
0: 你就是给我罚进去这仨个儿高的头球好的去争，那么可能我这队儿就比方说原来巴萨的前锋都是梅西、苏亚雷斯这种小个儿，
1: 嗯，
0: 所以你看他就很少往直接罚。他基本上都是战术交球，
1: 嗯，
0: 啊，这也是首先要根据我自身，第二呢，也有时候也根据对手，啊，比如对手跟欧洲球队踢，那对手全是1.9米以上，
1: 对，都是高中锋，
0: 啊，我这算高个的，可能还没他那高，
1: 对，
0: 那我可能就变成战术交球，或者我发一些可能前点的，我就不发中点了，
1: 嗯，
0: 啊，就是会有些变化。那么有一个是根据自身球员的特点，当然也要有时候根据对方的这个球员
1: 要去变，灵活的去进行组合，
0: 对，进行这种灵活多变的组合。嗯，
1: 好，非常感谢袁维指导今天对这场比赛所做的解析，也要感谢的是西梅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EMDC 运动分析系统为我们所提供的技术支持。那对于这场比赛的解析我们就进行到这里了，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本期的绿茵青春。欢迎继续关注绿茵青春。2024年3月，中国 U16 国家男子足球队在德国进行了逐梦德甲之旅。逐梦德甲的第二站，队员们到访斯图加特足球俱乐部。球队刚抵达，中国驻德国大使吴肯及德甲相关官员就看望了中国 U16 男足一行。驻扎期间的斯图加特足球俱乐部为球队安排了多元化的课程和交流机会。不仅是在场上的足球训练，在场下还为球员们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课程，也为教练员们举办了有关青训梯队管理的交流会，这也启发了更多中德足球思维碰撞的灵感火花。那么逐渐适应的中国球员们会渐入佳境取得佳绩吗？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足球梦工厂，去看一看中国 U16 男足在斯图加特有着怎样的表现。

0: 文星待了一周的时间嘛，在这边确实很不适应。我们非常感谢啊文星的工作人员，然后给我们的关怀啊，给我们的帮助。
1: 这次比赛让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与国外球队这些差距，更加努力的去训练吧，尽快缩小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差距。
0: 刚来这边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们跟欧洲球队还是有一拼之力的，也没有什么害怕他们的，可以去和他们拼抢的。丢球确实太多了，然后自己的自信心被拉得很低很低。
2: 我来这比赛训练啊，我看到了我们和欧洲人之间的差距。只有从每堂训练课开始，投入自己全部的精力，全神贯注地把每一脚球、每一个细节都做到位。
3: 比较着急吧，不要失去信心，紧起来。
4: VfB Stuttgart has a very strong history from 1893 onwards founded. We had many, many titles for the first team, but also we are a record champion for the youth teams. So you don't have any other club in Europe produced more youth professional football players for the top five leagues in Europe. Also we are a record champion in producing the most German national team players, which is very special. So there,We are playing somehow in the Champions League, or we are world champion.
1: Today, 在门兴的时候，那里的草坪都是一直在保养中的，非常神秘。没想到这次借着中国大使的光，我们上去感受了一下，那个草皮是感觉非常好。
5: 球场环境很好，感觉非常壮观。如果我要在上面踢球的话，我一定会非常兴奋。

0: 多大你多大呀？来，
1: 都贼好吃。

0: a very intensive training. I think the players learned a lot about the topic of defense. Okay, defense in lines, to communicate, to help each other. I saw a big willing of the players to want to play on a high level, and I see a lot of good emotions.
1: 欧洲的职业足球不仅仅是体现在场上，它更多的是全方位伤病的预防、伤病的治疗啊、心理的疏导啊，这是我们国内啊应该各支球队啊所缺乏的。不仅仅说是技术和战术，也需要一些很多这理论方面的知识。Ein
2: Beispiel, das ist der Tag 讲一些赛前赛后适合吃的东西。 然后还教我们做了一个能量棒，很专业。如果有条件的话，我肯定会做到这个。如果没条件的话，我也会买一点可以适合赛前吃的。我觉得这个对于延续运动生涯和保持健康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场我们跟门兴打的是，我们全队是非常期待这次斯图加特尤文七强比赛，希望一个胜利吧，去增强我们的自信心。 为这个目标去全力以赴。

0: 对方的球队，其实我们能看到，无论是身体能力啊，还是技术能力啊，都是比较强的，会有差距。但是我觉得，还是让他们能够这个享受比赛，体验一下这种欧洲这个高强度的对抗这种比赛，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对面是U17，比我们大一岁，无论实力，我觉得还是要拼他们。希望我明天可以进一个球。
2: 攻撃だけじゃなくて守備と必ず投手がつながっている。

0: 他们持球往我这边靠近的时候压力很大，可能没有什么过多假动作，但是就是很实用，然后但是他们速度很快，很难防。
1: 他们一上来就是节奏就很快，我们必须要快点适应他们的节奏才能打开。前十分钟对面就已经有射门了，就已经给我们敲响警钟了。
2: 看两个中卫。

0: 我们上半场虽然守住了，但是也没有很好的进攻机会，我们防守还是有点软，一对一还是要打死，敢于用身体对抗。
1: 大家在场上还是有点畏手畏脚，也是这个害怕失误，接应上呀，包括在这个相互的呼应上，能够感觉到都比较少。
2: 不可以这样害怕，
3: 这不都有意大利，好吧？
2: 明白，
1: 加油，位置站住
2: 啊，速度不错啊，
1: 加油。
4: 经过半场的球，熟悉对方的打法了，然后也放开手脚了，然后再加上中场教练可能就是对战术上的布置，然后我们就是在场上踢起来更加轻松，然后有一个机会以后就把气势打

0: 觉有点难过，因为我们守了这么久，但是被他们一个角球进了，而那个角球也是我们没有做好盯人协防保护。
1: 离比赛结束还有一段时间，在场上依旧要兴奋起来，争取把那个进球我们扳回来，赢在赢下这场比赛。

0: 二点，二点，
1: 注意二点球，
0: 关着，关着，关着。不对，不对，不对！
1: 不要推，迫切的想拿下比赛。开场非常兴奋的，不管是压迫呀，还是进攻啊，都表现得非常有欲望。
2: 来，高腾腰，高腾腰。
3: 球过来的时候，我就转头看了一下子豪身后的空档，刚好他那边空档比较大，我就一脚顺给他，打门就有了。
2: 好球，好
4: 球！进球以后，单手指向助攻的朱运铎，但是当时我没有找到他。
3: 就给我布置的安排这个位置，后卫、后腰还有边后卫之间，然后准备随时上去断球。这场球就收获了一个进球，哪怕有一丝的机会，我也要去争抢这个球。
0: 可以，可以，可以。好的，好的，大少。
1: 你们要有足够的信心，放平心态。他们只是外国人而已。
5: かなり前半はいいゲームができたかなと思います。またドイツに来て2試合やりましたけれども、得点を奪えてなかったので、そういった意味でも前半2得点を奪えたっていうことはとても良かったですし、選手たちにとってもすごくポジティブに。
1: 拔出来的时候，对落点的判断感觉不是特别好，导致那个球稍微有点过顶，然后我没有把那个球很好的破坏掉。
6: 刚进完一粒进球，注意力比较散，没有很集中，所以就被别人打得措手不及，
7: 有点飘了。在3-1的时候，很多队员包括我觉得这场比赛应该可以稳稳拿下，就是在这种心态下导致我们开球就丢球了。
8: 防守，防守，
9: 这也是年轻球员的这个必经之路，因为他们会轻易的这种心态会发生变化。
7: 3-2这个比分结束比赛，我是不满意的，可以进更多的球，但是并没有。
1: 下半场的话，踢的都非常松，非常散。
5: 相手も選手が変わり、こちらの選手も疲れが見えてきた時に、途中から出た選手がなかなかうまくゲームの中に入ることができなくて、ベンチでの準備、ただ体を動かすだけではなくて、ゲームを見ながら自分がどのポジションで入った際にゲームの状況でどういったことをプレーすればチームにプラスになるっていうところ。
9: 这场比赛还是取得了胜利，也希望通过这场比赛呢，让孩子能够建立信心。最后一场在勒沃库森的比赛，他们能够全力以赴，无论是过程啊和结果都取得一个好的成绩，为这一次的逐梦德甲留下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让他们不留遗憾。
7: 接下来我们会在勒沃库森迎接最后一场比赛，带着今天的这份自信延续到下一场比赛。
10: For me, impressive, the most impressive center back player was Jung Tang-yu. I think that's the name, and because he played quality passes with both feet, and that's important with the left feet. He's left-footed.
11: Yao is a very good player. He was so quick, and they can play the balls with both feet, and is very fast on the feet.
12: I would say it's number 8. I think it's called Ming. I liked his style of playing soccer. He's also got a good speed and got a good ball control. It's a good technique.
13: We had two players in mind, so one he and one Zihao. Former had on the left-hand side.

0: 好，以上就是本期绿茵青春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看，也要再次感谢袁威指导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前面咱们聊到了定位球的问题哈，我们看有些定位球，咱们之前聊的都是什么一点进攻、二点进攻的问题，有那种一脚直接进的，那个怎么练？
1: 那肯定有啊，比如说在。

1958年，20岁的郑凤荣以1.77米的高度刷新世界纪录，成为新中国体育史上第一位打破世界跳高纪录的选手。他用实力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也可以成为体育强国。

0: 1957年11月17日，北京市田径运动会的跳高比赛上，郑凤荣向1米77的高度发起挑战成功，打破了由美国运动员麦克丹尼尔保持的1米76的女子跳高世界纪录。郑凤荣成为我国第一位打破世界跳高纪录的选手，她也是自1936年以来亚洲第一位打破田径世界纪录的运动员。1米77这个数字不仅让体育场沸腾，更让整个世界为之震惊。郑凤荣的跳高技术非常的全面扎实，从助跑到起跳技术衔接的非常好，过杆技术也很突出，这不禁让美联社惊呼，一位20岁的中国姑娘在北方以有力的一跳警告世界田径界，6亿中国人不会永远是落后的选手了。国内评论称她是宣布中国体育运动春天来临的一只燕子。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时那个紧张而又难忘的荣耀时刻。
1: 北京市田径运动会在先农坛体育场举行，郑凤荣回忆起那日，就好像是老天爷为我准备的好天气，天气那么暖和，观众席上人很多。在女子跳高决赛中，郑凤荣将自己最后一跳的高度设为1.77米。第一跳，她卯足了劲儿纵身向上，很可惜她没有成功。郑凤荣觉得问题出在助跑上。第二跳，她在心里反复丈量着起跳点的位置和平时容易疏忽的手臂动作。就是现在，她向着梦想中的高度奋力一跃。这一次，她做到了。
0: 而当时挑战成功的郑凤荣只有左脚穿着鞋子，这又是为何呢？原来当时郑凤荣训练鞋是苏联定做的，虽然跟现在的跳鞋不能比，但是在当年已经非常珍贵了。平时训练郑凤荣都不舍得穿它，就光着脚训练。当时的田径场还是煤渣跑道，每次训完练脚上全是血，包一下第二天接着练，这样一直练下去，反而觉得一只脚穿鞋更加轻盈，所以就有了比赛时一只脚不穿鞋的情景。
2: 为什么光着一只脚啊，一只脚穿鞋，一只脚不穿鞋？是我出国的时候看到一个男运动员，他光着脚训练，哎，我感觉我试一试。他跑起来以后呢，直接接触地面，所以他呢反应很快，也有速度，摆腿也很轻巧，所以后来呢，我就坚持，不管那刮风下雨，我全都是光着脚在外边练。那时候跑道嘛，就是煤渣的和土地的嘛，扎破了怎么办？那就是，哎，拿个纱布裹起来，继续练，继续跳。那时候不感觉累，也不感觉的苦。
1: 没想到这段赤足训练和比赛的佳话反而在国际上引起了不小的风波。外界认为他穿的鞋底较厚，当时我们国家还没有制作跳鞋的技术，从苏联定制的这双鞋鞋底厚度是1.3厘米。上报国际田联后，1958年1月14日，经过一系列审核之后，国际田联正式承认郑凤荣的世界纪录，而1.3厘米最后也成为国际田联对跳鞋鞋底的统一规格。
0: 然而就在打破世界纪录的27天前，郑凤荣就挑战过1米75的高度。1957年10月20日，中苏田径友谊赛在北京体育学院举行，当时比赛没有主席台和看台，仅有一个临时搭的台子，突然有人让正在休息的郑凤荣做准备。郑凤荣心里正在纳闷，怎么比赛突然提前了？这场比赛应该是男运动员先跳的。来人这时告诉他，周总理来了，所以改成了让郑凤荣先跳。听到这个消息的郑凤荣激动万分，赶紧做起了赛前准备。他在心里告诉自己，一定要跳好。
2: 周总理来看比赛，那我就想跳得好一点， 我一定按照我计划，我跳1米75，破纪录以后呢，我还可以，冲击1米76的世界纪录。后来想得很好，没跳好，跳砸了。
1: 在这之前，郑凤荣在柏林田径比赛中跳过1.72米，南京跳了1.73米，上海跳了1.74米。这次在北京，他决定要加到1.75米，打破全国纪录。在自己原有基础上提升1厘米，应该没有问题。郑凤荣计算得很好，充满信心地起跳。可事与愿违，因为高度加得太快了，郑凤荣跳得非常不好，1.75米连续3次都挑战失败。郑凤荣的眼泪夺眶而出。而就在这时，有人让郑凤荣上台，说是周总理要见他。看着要给他送鲜花的总理，郑凤荣紧张到不知如何是好。还是站在旁边的体委主任贺龙提醒他，总理给你献花，你就拿着吧。接过鲜花后，郑凤荣愧疚地说自己没跳好。可周总理亲切地对他说，很好嘛，你还年轻，时间还长着呢，你一定能打破世界纪录。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但有郑凤荣，将来会有李凤荣、张凤荣。
0: 周总理的一席话让郑凤荣立下誓言，不破世界纪录绝不罢休。憋足了劲儿，助跑、加速、发力、起跳，一个漂亮的检视过杆动作，飞身越过了1米77。这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的实力，更给了中国跳高人足够的信心。跳高运动为何拥有如此大的魅力呢？跳高同其他田径项目一样，是人类在大自然的生活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在各个国家的不同时期，跳高都曾广为流传。早在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用玉高超距作为挑选和训练士兵的手段。在民间也流传着跳高的游戏。在古代日耳曼人中曾盛行过跳跃横排马匹的比赛，有人最多跳跃过横排着的6匹马。非洲的图西人还曾有利用厚木头的跳板或石头踏跳进行跳高比赛。
1: 现代跳高则始于欧洲。18世纪末，苏格兰也有跳高比赛。1827年，在英国圣罗兰伯德尔俱乐部举行的首届职业田径比赛中，威尔逊屈膝团身跳跃1.575米，这是第一个有记载的世界跳高成绩。跳高也是最早列入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项目之一。中国跳高运动开展于20世纪前叶，但是发展缓慢。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跳高运动很受广大群众的喜爱，跳高运动迅速发展起来。1953年3月，第一支国家田径联队组建，由刚刚在莫斯科体院毕业的黄健担任教练。适逢中苏关系友好时期，中国和前苏联的体育交往也很密切。当时前苏联跳高训练重视运动员技术练习，国家队在冬训时经常进行集训，他们不但把全国的优秀运动员集中起来，而且请功勋教练讲课，介绍经验，研究技术，统一认识，及时了解国内外技术发展状况与趋势，同时配备高技术设备与仪器，使教练员与科研人员一起分析研究运动员的技术状况，找出改进与提高途径。以苏联功勋教练员郭赫曼为例，他的训练特点是以分解技术为主，平时大量做专门练习，把完整跳高技术分成摆腿、摆臂、起跳等单个动作，进行千百次的重复练习。
0: 那几年，苏联专家每个月都给中国田径队寄来训练计划和处方，黄健就照葫芦画瓢对运动员进行训练，可运动员经常受伤或者过度疲劳。从那时起，黄健明显地感觉到苏联专家的训练方法并非无懈可击。 也有不少的空白点。要想赶上和超过国外的优秀运动

0: 动员，无论如何不能盲目地效仿他们的训练计划。1955年，苏联三位专家来我国帮助培养运动员，由于没有人负责跳高组，决定黄健担任跳高组教练。从此，黄健开始了自己的跳高教练生涯。
1: 1956年，郑凤荣刚到国家队时，用的是陈旧的跨越式技术，那时的训练条件很艰苦，跑道是沙土，跳高也没有海绵垫，身上摔得青一块紫一块，吃的也很随便。这些郑凤荣都觉得无所谓，但让他难过的是，他一进队就因为缺乏经验，两个膝关节严重受伤。但他没有放弃训练，不能跑不能跳，他就埋头练习腰腹和上肢。
2: 那时候膝盖坏了以后，不能够跑不能跳，就坐在这个草垫子上面，就拉肌肉，坐到腰腹肌那个垒木上，就做举腿。那时候单杠也不像现在单杠那么漂亮，那么有弹性，我们就那种单杠往上去做那个引体向上啊，用那个做那个举腿的腰腹肌啊，什么东西，练了差不多一年多，这个受伤差不多两年的时间，啊，中间呢还曾经就是想改项啊，不想搞跳高了或者怎么样，还曾过想有这个想法，但是后来让他们。我们指导说的那不可以，就还是我想练标枪去，我就认为好像标枪的话不需要膝盖，实际上也需要膝关节的力量，也需要，所以说那时候很简单，根本就不懂。
1: 一开始黄健连用滚式、俯卧式、剪式三种跳高姿势训练郑凤荣，试验了5个月，最后认定郑凤荣适合采用剪式技术。黄健通过对外国优秀女运动员进行分析，认为当时外国跳高运动员都是高个子，采用俯卧式技术有很好的运动天赋，但是素质训练不够，技术不良，以及训练量太小，是他们的不足之处。如果郑凤荣在这三方面超越外国运动员，就有可能创造优异成绩。于是他对郑凤荣进行了全面的身体素质训练，短跑、障碍跑、铅球、跳远、体操技巧、篮球、越野跑等，每周训练达11次，每次训练4到5个小时，全年训练日超过320次，运动量比当时的世界女子跳高高水平运动员高出1倍。
2: 比如1米60的高度，我要跳10次，我没跳过10次。我要成功的跳10次，并不是说我跳过去跳不过去都是10次，我们这个数字是成功的10次，过去的过了杆的10次，我达不到的话，那我就是要完成。所以有的时候这一个高度啊，跳很多次。
0: 由于黄健的大运动量训练原则走在了世界潮流的前面，而当时苏联还没有形成大运动量训练理论，因此苏联专家对此非常的生气，指责黄健严重违反莫斯科体育学院所教授的训练理论。可黄健坚持自己的大负荷训练，这不仅没有损害运动员的健康，相反郑凤荣的身体素质提高了，他柔韧性、弹跳速度、爆发力都很突出。逐渐康复后，黄健为他选择了剪式跳高技术，他的成绩逐渐攀升。在进行技术改进时，黄健自己在训练前一遍遍重复该动作，以便让郑凤荣通过自己的示范理解技术的内涵。当时郑凤荣的训练完全是苦练加信念，经常是一直练到晚上看不见横杆还在继续跳，天暗了就在横杆上系一条白手绢，这样比较醒目，然后接着练。训练结束后，饭都凉了，只能吃冷饭、冷菜。在他的努力下，终于掌握了与横杆保持90度的助跑技术。
2: 特别是冬天的时候，天就黑的比较早，因为我是正面的90度的跳剪式。所以我有的时候就是跑了以后呢，如果看不见杆子的话，

0: 你说我不是跳高吗？不就等于是跨栏了吗？对不对？所以后来呢，我们教练特别聪明，他拿这个白手绢放在杆子正中间，我就看着白手绢，我就冲着白手绢过去，大大大大大大跳起来做过杆动作，就这样，我就冲着白手绢去练这个跳高的技术。
1: 在选择过杆技术时，

0: 看到郑凤荣的训练后认为，郑凤荣如果不放弃捡尸技术，他将永远无法创造世界纪录。这个权威观点令黄健连续几夜辗转难眠。郑凤荣的技术一遍遍在他脑海里萦绕，他反复思考着，比较着。终于，深思熟虑的黄健没有盲从自己所敬仰的老师的观点，固执地坚持了自己的训练计划，认为郑凤荣的个人条件只适合捡尸技术。为了使郑凤荣掌握合理的技术动作，他还专门设计了高木马和万能架。
1: 由于黄健教练在训练郑凤荣中找对了路子，经过两年艰苦的训练，郑凤荣的跳高成绩提高了32厘米，飞身越过了1米77的横杆。郑凤荣创造世界纪录是他不舍昼夜、勇于吃苦、艰苦训练的结果，更是教练员勇于开拓、不惧权威的坚持。60年代，苏联男子俯卧式跳高达到了鼎盛时期，他们培养出3年内连续打破世界纪录6次的布鲁梅尔。由于苏联已经开始重视大负荷训练，于是世界各国纷纷研究他的技术与训练方法，并认为这是最完美的技术。
0: 然而对于这样最完美的技术，黄健并没有像其他国家一样进行照搬。我国男子跳高运动员倪志清个子细高，腿特别长，进国家队时跳高只能跳1.70米。虽然当时黄健已经在训练郑凤荣时积累了很多全面身体素质训练经验，但通过对倪志清的素质和天赋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后，觉得沿用布鲁梅尔的路子并不适合倪志清，要想赶超世界水平，必须要找出适合倪志清的训练方法。黄健认为他反应快，动作协调，于是黄健在训练倪志清时突出专项技术和强度，利用倪志清腿长的特点，大力发展大幅度、快速度的摆腿技术。
1: 为了寻找适合自己特点的技术，1961年，倪志清的助跑距离由5步改为了8步，1963年又改为6步。由于专项训练的目的性十分明确，再加上黄健教练独创的一些训练方法，如用跳高万能架改善倪志清的起跳爆发力和速度，这又极大地提高了他的技术。当世界优秀运动员普遍贯彻大运动量训练原则时，倪志清却已经率先进行了大强度训练，贯彻少而精的训练原则。1965年，倪志清以2米25的成绩居世界男子跳高第一。1966年，倪志清以2米27的卓越成绩再次占据世界男子跳高首位，与当时的世界纪录仅差1厘米。1970年11月8日，倪志清终于以2米29的杰出成绩刷新男子跳高世界纪录，而这一个纪录一直保持了11年。
0: 黄健根据运动员自身特点来进行训练的方法，也在影响着其他的教练。1981年6月，在第4届亚洲田径锦标赛中，朱建华越过了2米30的新高度，打破了倪志清保持的2.29米纪录，这是中国跳高运动的又一次飞跃。根据朱建华身材瘦长、体重轻、速度快、力量差的特点，胡鸿飞教练为他特地定制的快速助跑和快速起跳的战术。在他的指导下，朱建华先后荣获1982年和1986年亚运会冠军。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朱建华以2.31米荣获男子跳高比赛的铜牌，实现了我国跳高运动奥运史上奖牌零的突破。
1: 然而，在1990年亚运会周中格夺冠后，中国跳高一直再无水花。作为田径运动项目中

0: 追求人体腾空高度、战胜垂直障碍的运动。跳高的竞技规则是在每次竞技比赛中，运动员越过一个高度后，才可以接受新的挑战。因此，有人将跳高比喻为失败者的运动。跳高选手也是万里挑一的拔尖人物，不仅需要天分的支持，还要求瘦、高、皮脂少、骨骼轻、协调性好。运动员不光身体好，心态也得好。
1: 于是中国跳高开始了漫长的等待，直到28年后，2018年8月27日，雅加达亚运会，26岁的中国选手王宇在助跑线内一边测量步幅，一边活动热身。只见他深吸一口气，撩开大步冲向细细的横杆，一跃而起，仰卧腾空，像韧性极好的竹子在空中延展开来，然后以优雅的弧度越过横杆。场馆里炸响了人们的欢呼和掌声，他以2米30夺得冠军。王宇让中国跳高不再沉寂。
0: 回顾中国跳高的每一次飞跃，是中国跳高人学习和吸收国外经验的同时，结合运动员的自身特点形成的独特的科学训练体系。上升的每一公分都是中国跳高人饱含智慧与汗水的付出。第一代中国跳高人黄健抱着满腔的报国心，不远万里回到了祖国，为建设体育强国冲破理论桎梏。面对略显寒酸的训练条件，他们从未低头，用独创的方法打破束缚。那名舍不得穿鞋的姑娘双鬓或许早已染上白发，那枚奥运奖牌也已有了岁月的痕迹。但是中国跳高人更高更远更强的信念从未风尘，他们在低谷中磨砺，在横杆上奋跃，奋跃出历史，奋跃出低谷，奋跃出中国跳高的新的未来。中国跳高定会迎接更新的高度，更好的明天。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

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远在湖北的实验室，一群在武当山修习的年轻人也从武当来到了北京。在这一群80、90后里，隐藏有很多真正的太极武术高手。
1: 修行不只是在深山，红尘亦是道场。下山那种发心就是走出去，带回去。
0: 蒋师墨6岁开始习武。

0: 宗派第十五代传承人，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太极拳、逍遥掌、剑术、逍遥扇冠军，是太极武术年轻一代中的翘楚，年纪轻轻就是国家一级武术教练。2015年下山来到北京，
1: 北京是一个政治文化中心，离梦想很近的地方，能够一个真正可以实现自己更多理想抱负的地方，就带着这种状态。
0: 要让世人领略武当太极的魅力，正因为有了这个年轻的梦想，从开始来京时的一个人到30个人，蒋师墨那些身怀太极技艺的师兄弟开始被梦想汇集到北京的白云仙踪。
1: 开武馆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其实学习武当太极，他们很多人大部分的诉求并不是因为喜欢，并不是因为爱好，并不是因为真正的了解功夫、了解武当武术，不是的，全都是可能觉得好像听别人说，哎，太极可以强身健体，太极可以养生，奔着这个目的而来。
2: 尊武德者，武之宗也。尊武德者，
3: 在我印象当中，练太极都是50-60岁的，这个老师这么年轻，我从来没想过年轻人打太极，原来我没有关心过，说实话，真的是太帅了。
4: 四后坐，五转腰。六收脚，收手画圆。
0: 40多岁的雪梅，第一次听说白云仙踪的时候，并不知道，他在不久之后，居然成了这个年轻人的徒弟。
4: 右手往回拉，左手向前推。
1: 说能真正去到武当山学习的，大部分人都是什么？毫不夸张的话来讲，就是4个字：老弱病残。所以说你这真的很可笑，什么时候武术这个中华武学、中华这么博大精深的文化走上了这样一条道路。
0: 事实上，当人们看到这群武当下来的武术高手演练太极，总是很惊艳。虽然这些年轻的武术高手们并不认同世人对太极武术的看法，但是就是养生和健康真正让很多平凡人领略了太极的魅力。
1: 我说我要教你这个功夫，那别人可能说哇，这我能学会吗？太可怕了。所以你要先了解到他们的诉求，先要解决他们最起码的一个养生。
5: 你自己都不会，
3: 吃高血压药都已经10多年了，完了还做过2次手术。医生说你以后也就走走路，不要做其他的运动。但我练了将近3个月的时候，去爬武当山，我从来没想过我可以自己的腿，因为我还有重度关节炎，都是不可能爬山的。
1: 教他们学习，带着他们练功，慢慢解决了他们的一些身体上面的问题和精神层面的问题，以及工作上面压力方面等等的问题。
3: 包括那个香山或者是红螺寺的那么高的山，我都不敢去爬。没想到爬上武当山，武当山台阶是很多的呀。从那以后，我就特别坚持。
1: 慢慢看到大家这种开心，看到他们在通过学习武当太极、学习这种传统文化之后有了一些改变，甚至是那种就是对于老师那种由衷的一种尊重，就是那种师生的情谊，是没有办法用金钱、没有办法用其他的物质方面来衡量的那种感觉的时候，也让我自己慢慢坚定了自己内心的那条道路。
0: 与梦幻中的电影和武侠小说一样，蒋师墨不仅拥有一身卓绝的武功，而且长身玉立，英气逼人。他和武当的师兄弟们一样。

0: 迹，白衣飘飘，在北京的街头，在纽约的街头从容穿行，仿佛是穿越在高楼大厦中，自信不经意地传递着中国文化传统的信息。
1: 他打的太极是像行云流水一样，看得很舒服，很流畅。
2: 在国外，在美国的时候，当师傅打起太极来，那些外国人，所有的外国人都惊呆了，然后全部都拿着那个手机照相机在那拍。
0: 他们把中国古典的衣饰配合着从容有度的太极，把传统变成了今天的时尚，重新赋予了太极不一样的魅力。
3: 武德训，尊武德者，武之宗也。古人谓：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习德。
4: 武术其实就是文化当中不可分割的，礼仪那更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吧？未曾习武先习德，未曾习艺先习礼嘛。就像我们的服装也是一样，华章之美谓之华，礼仪之邦谓之下，所以华夏文明。真正的武学它并不是仅仅只是说你多么能打，文即必武，武即必文。那武的最终的终极那是文的平衡嘛，就是阴阳平衡的关系。
0: 由中国最传统的道文化而来的太极，不仅仅是武术，是哲理，也是生活的艺术。而礼、德，就蕴含在这些琴棋书画相艺当中。
5: 从那七弦，
6: 七和六，
5: 七和六，
1: 学习古琴呀、香道啊、茶道啊，但是从那个精神上、身体上放松。
4: 晨曦操棋，子夜静坐。这也是在我自身在都市当中的一种修行，在对太极的理解当中，阴阳的辩证关系当中，高下，对吧？左右、前进、轻重缓急当中，其实就明白了一种太极的一种平衡关系。之后你会发现，其实是非常美妙的啊，进入了一种浩如烟海的当中，因为武术、太极、这个香道、古琴，它其实都是相通的。
6: 修的都是你的心，让你心静下来，静下来之后，我认为静能生慧。
4: 那么最终你不能执迷只是一个武者，只是一个武夫，那更多的其实我们是应该本身通过武学来去得到去方法的。
0: 太极以武为行，将接触他的年轻人引入了一个美好深邃的古典花园。而今天的80后、90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和传承，自有他们独特的视角和方法。有梦想的人总爱折腾，尤其是有一身武功还有满脑子梦想的年轻人，这一回蒋世墨不仅教中国人，还教起了老外，让更多的人领悟太极，这才是他的终极梦想。
4: 当时是2015年的9月份的时候，周围的一些企业家群体，他们是作为商务的考察去到这个以色列，把我邀请到，也是作为这个一个文化一个代表，去了全世界很多国家，会发现其实在以色列啊，他们以色列人对于中华文化的这种叫狂热。
6: 外国人学得相当的认真，我想外国人都在那么努力地学我们中国的功夫，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学呢？
0: 太极在习武的过程还慢慢让人领悟到另一种境界，最终不是对抗，而是止戈。
4: 学武艺时间越久越没有办法去动手，又觉得自己一旦动手就很渺小，真的就止戈为武，不战而屈人之兵嘛，这才是武术最高级的兵。那么你通过止戈为武的精神，我认为你可以化解所有的一切。 我们在武当山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好，武当山就是我们的世界，走出去世界就在眼前，走不出去眼前就世界。

0: 年后 ，Patrick 拜访了太极大师黄信贤，对太极深深信的 Patrick 决心留下来学习。但是，传统的太极传承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有着很多的讲究。
1: My teacher, when I first met him, he knew almost no foreigners, no Lawai, no Westerners, and he didn't trust.Me and he didn't trust foreigners. He didn't want to teach his Tai Chi to foreigners. But over some years, he saw that my wish to learn was a true one. And after 2 years, he took me inside the door as a personal student, the only Western person to ever take in. And he passed me as much as he could of his teaching, and he asked me.To teach it to the Western world.
0: 从上世纪70年代 ，Patrick 的坎坷求学路到现在，太极逐渐向世界展开了怀抱。声名渐起的太极文化，也吸引着更多的外国友人走进中国。北京太庙，刘君迈正在教授马丁修习太极球。
2: 粘连粘随，粘住连住，粘住随住，啊，不让这个球掉，不丢不顶，粘连粘随。啊 ，in the beginning you can slowly， 啊
3: ，try，
2: 对 ，you can try， 内观和外观，双观并转。
0: 刘君迈一直痴迷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研究。自2012年起，受德国奥尔登堡大学邀请，每年去德国教授中医、太极与气功等中国传统文化武术。
2: 啊，他不应该局限于过去那种就是自我的修行啊，自己躲在山林里面这种清静无为，而应该勇猛地面对啊整个这个。大众的这种问题啊，社会的问题啊，国际的问题。
4: He said, "Taiji is like your girlfriend. You always want to be with her. You miss her. You want to practice it every time, anywhere. Taiji become part of your daily life."
0: 马丁在德国是个武术教练。当他在德国奥尔登堡大学第一次遇见刘君迈时，多年练习咏春拳法的经历，让他想试探一下这个来自中国的太极老师究竟有几斤几两。
2: 当时讲上课是马丁第一个向我挑战的人，哇，能给我推手，我一看他的阵势是练咏春的。我讲课那么多人，如果是我不能收拾他，恐怕我这课讲不下去的。但是马丁给我推手的时候，我丝毫不客气啊，啪一个趔趄啊，就把马丁咔嚓

0: 安迪杨 ，S 音 ，S 杨，啊，太极 is everywhere。太极拳呢，它其实是道家文化的一个杰出代表啊，它是中国传统文化。咱们说武以载道，很多人学习文化、学习哲学呢，都需要一个载体啊，一个入门处啊。太极拳是最好的一个啊方便法门。
1: 上海现代大厦 ，Patrick 在这里开设太极会馆。仅仅只有大约50平米的房间里，布置极其简单，却吸引着许多都市白领和外企高管走进太极的世界。Patrick 始终保持着一种温和平静的姿态，除了舞者的身份，更像一个修行多年的智者。
2: Pull away from the right arm. The arm to the back wall. The right hand and the right foot come in together.
1: 以柔克刚的太极拳法，经过多年的修习，除了让 Patrick 拥有了肌肉的记忆，还拥有了内心的自然沉淀。
2: You learn something about relating to another person, and how if an aggressive force comes from another person in a psychological sense, how we might yield, neutralize, and ultimately give it back to the person.But that sort of skill is secondary to the internal refinement. That if you are refined deeply inside yourself, then you will naturally project that culture out into the society around you, to the benefit of all.
3: Through the sigar, to look for the fullness and warmth around the knees.
1: 与很多人接触太极时充满竞技搏斗的初衷不同 ，Patrick 一直认为，拳脚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东西可以影响到人。太极拳细腻的动作中蕴含着道家哲学的精髓，从拳法入门，仿佛打开了一个智慧的宝库。身姿柔和而坚定，宛如根深叶茂的大树，全是虚实相生，宛若云卷云舒，变幻无穷。拳法中的转折与流畅，象征着万物的变化，又让人感受到时间流动的自然之美。岁月流转千年，阴阳共生，道法自然的哲理犹如一粒粒种子洒落于华夏大地，并且不断开枝散叶。

0: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个奥运精神的体现必须在体校融合这个事业上来体现出来。
1: 就是在我们学校呢，就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共识，就是每一个老师呢都要追求成为一名优秀的体育老师，就是我们要向体育老师看齐。所以就是说，我们通过从专业和文化这两手抓起，一方面让他的专业上能够打击过关，然后专业可以呢能够成为他升学的一块垫脚石，同时文化上我们也要提升他的文化的一个素养。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三年打响了名号，四年晋升为省重点，七年的时间成为教育品牌并向全国输出。保定市七中他们的跨越式发展在这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经验呢？今天我们继续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让我们请到的是保定市第七中学校长吕金启，保定市第七中学副校长白敏，欢迎您。保定市七中其实是在各个方向都在多面开花，但其中有一项非常亮眼的成绩就是体育相关的，所以接下来也请白校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些年我们体育发展的特色还有成果。
1: 我们学校呢共有12名世界冠军，6名世界亚军，23名亚洲冠军，89名国家级运动健将，400多名一级运动员，700多名二级运动员，向省国家队呢输送体育人才，一共

0: 共是有32人。
1: 我相信从白校长包括很多您说到的老师的这种体育经验来说，这就是榜样的力量。当然我们知道这也正是因为热爱所以才能够坚持这么多年，而且我们知道保定市七中在走体教融合这条路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创新，也有很多的拓展，所以您能不能为我们展开讲一讲
2: 体教融合呢？一直关注，一直研究它。体教融合的深度，我认为啊，首先得看它的高度，从不同的角度可能更聚焦更客观一点。我认为体教融合这个深度发展，首先是国家省市县相关的政策解读应该到位。第二呢，配套的评价应该更进这个第三个，包括教育部门体育部门主管部门要真的要主动，作为基层学校，像我这样的基层学校包括幼儿园院长真的得热动，都是热情的动起来只有这三动才能把体教融合要高度推到高度，要深度能挖到深度这是第一个理解。第二个理解就是把体教融合这个深度，我认为是高质量发展比较深度。什么高质量发展？把体育课、社团、课间活动和高水平运动队把它融为一体别割裂开来，互相感染，互相促进，作为课程来实施的时候，我认为就达到了一种高度和深度。至于广度，一个是把我区域内的辐射的初中小学来把事儿做好，另外这市教局让我马上搞跨市域的全市域的跨学段的联盟学校，估计这个月底就会批下来。这么一来，整个包括保定的8个贫困县在内所有的中小学初中小学幼儿园都给我一批学校都带动起来，这么一来把保定的体教融合又可能又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又是新的一个亮点爆发点因为上个月这个天津搞这个京津冀四校联盟，我想再扩大一下，扩大到全国区域的这个联盟之间呢要有人才培养的机制，教练员体育老师培养包角色转化这个机制，还有关键是学生联赛校际对抗搞起来，这个背后有总局支持，有教育部学体院支持，有中国体育研究院这些高端的支持这些事儿我认为好做，也会做好的。
1: 保定市七中其实是现在已经，我觉得它完成了一个蜕变。它不仅仅是说我只管自己的这一亩三分地，而是它可能会用自己的这种体育影响力去带动辐射更多的人。但是怎么样变被动为主动呢？这个我们先听听白校长的这个体验好不好？
0: 好。就是在我们学校呢就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共识，就是每一个老师呢都要追求成为一名优秀的体育老师，就是我们要向体育老师看齐，无论从自己的身体技能上还是从体育的运动项目上，都要有一项自己喜欢的运动项目去为之坚持。在我们学校呢，是因为校长的这种带动和引领吧，所以呢就成立了很多的社团。那么首先在兴趣方面呢，就是你可以去加入自己喜欢的社团，在我们学校成立了有20多项社团，包括有健步走呀、瑜伽呀、然后游泳呀等等，然后老师们可以根据你的兴趣和擅长的领域去选择，这样的话你就会动起来，而且真正的是我觉得是心随身动，然后让每一个老师呢我觉得找到自己运动的喜欢的一项为之坚持。另一方面呢，就是就像您说的，这个东西一定要有制度进行评价，它才能去坚持。所以呢，我们每一个学期在校长的这个支持下，我们都制定了严格的一个标准去测量。我们不仅有运动会是让大家进行比拼和这个对抗，而且呢我们学校每学期都会有这样的体能测试，包括有仰卧起坐、俯卧撑、跳绳，然后各种项目，真正是让我们做到了有评价，然后有实施，然后也有监督，然后对于表现好的老师呢，我们会有各种层次的一个奖励和激励的机制。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下呢，就会带动很多老师愿意去成为一名优秀的体育老师。我觉得就是这可能就是运动带给大家的魅力吧。在七中这样的氛围之下，因为校领导带头都要大家去运动，所以呢校长的这种以身作则，他可能更多的是给我们一种榜样带动的力量，所以让我们年轻人我们觉得更应该向他看齐。

0: 其实我觉得这恰恰就是吕校特别用心良苦的地方。可能刚开始大家都是被某一个指标啊这个困住了，说哎不得不完成，没办法。但是当真正的锻炼起来之后，它慢慢就会养成一个习惯，而这个习惯可能就会变成终身的。
1: 对，
0: 嗯，未来我们作为这个一体融合的学校，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工作目标和计划吗？
2: 有，这个最近的任务啊，总局的让我当那个角色，带领其中到贺龙元帅的故乡桑植县，贺龙中学，要签订战略帮扶协议，共同发展，他把体育先带到贺龙中学，因为贺龙元帅是国家体委第一任主任嘛，所以高志丹局长要求总局各个司联系基地学校。刚才谈到那几个方式，联合的方式、培养的方式，还有老师提升转化的方式，就马上实施。看其中模式的担当、课程的担当在哪里，要有实施。第二啊，因为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个奥运精神的体现，必须在体校融合这个事业上来体现出来。其中下一步的这个体育或者体校融合发展的方向，今年呢，有申请了市里头专项资金，60万，然后借鉴北京大学这个智慧体育馆、体能体验馆这个模式，在河北省、在保定、在我的学校建立一个第一个就是数字智慧体育训练运动中心，让学生们呀，让高水平运动队、让体育课在情景创设中、在数字驱动中、在这个智慧的环境下，有兴趣的、快乐的去运动训练的时候，我认为这个也是一个学校健康校园建设的一个新的方向。下来呢，我还现在正在和这个国家级的专业团队搞一个体育和卫生的卫生保健、卫生康复一个合作。什么意思呢？现在国家这个执行的青少年的体质、体能下降，体质一直上不来。包括动手能力，所以检测一下保定七中的孩子们从初一到高三，这个体质的变化，看看运动干预、体育训练这个干预到底能发生到多大的效果，取得数据、取得经验，进而再推广。这是全国中小学普遍存在的。那怎么来科学运动、科学的上体育课、科学的训练，来数据驱动它的时候，这些另外康复跟进的时候，这些问题就大问题化小问题，小问题化没有问题。所以下一步把这个体育和卫生、医疗保障这些结合起来，这是个方向啊。所以啊，这个永远在路上好好的走一步，再走一步，
0: 这是为体育来扩容。当然我知道就是您还有目标是要把体育和艺术融合啊等等，是不是？还有一些
2: 这个体育本身它是有美感的，力量之美，但是光力量之美还是不行的，还得有美育，所以体育要加上艺术，成为美育的时候，走起来、动起来、立起来、坐起来都是个风景的时候，这是体育的魅力都彰显出来。体育人是时尚的，体育人并不是不大算粗很笨拙的，不是的。所以体育人更应该有着艺术范儿，是吧，又力量又浪漫，那都像雄鹰一样好看。
0: 这是我们在为体育扩容提质。同时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其实保定市七中早就已经过了只管自己一亩三分地的那个时间了，而是现在我们正在努力的去影响周边更多的人、更多的学校。其实我们已经带动了很多周边的学校了，跟我们也来说一说吧。
2: 好，这十来年啊，先后受约，因为每年接受外地省外的学校的这个参观学习有二三百人吧，
0: 都来学习经验的，
2: 都来一批的。这不是十五六号，由成都的丽人教育集团，它是全国60多所连锁学校，广州一个一和高中也要过来参观来，包括贺龙中学的书记校长也带队要过来。所以这个其中的发展也真正影响到省内外好多学校，引起他们的关注，引起他们的学习的一种热盼。所以这几年先后啊，在贵州六盘水啊，是吧，四中、第十中学，包括像云南的、内蒙的、四川的，包括像福州高新一中，这都是我们的战略联盟学校，这都是深度的 我

0: 我的教练带着课程去帮助的，那现在都成名校了啊。所以帮助别人其实是帮助自己，帮助别人的同时啊，自己呢内心得到升华，另外啊力量也强大了，这就是共同成长。
1: 共同成长，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您刚刚提到一个概念叫做联盟校，这是什么意思？具体要怎么来实施？
0: 这个联盟校的概念比较松散，联盟互不隶属，就是课程共研，课程共享，然后包括像体育课程，教练员的这个资源啊，冠军的资源，到现在很多呀，是吧？我的资源太多了，所以这些资源和这联盟学校，谁有别人没有就要分享。另外学生培养，你像这么多年，包括给福州、给贵州啊、给四川都委培代培高水平运动队，拿了二级都通了一级，回到贵州叫考名牌大学嘛，这些都是联盟学校之间的这个协议内容之一啊。所以说实话，联盟我认为联盟比集团要好的要更要好，我认为这个是联盟学校的发展，这也是体校融合，向广度发展、向高度发展的一个方向性的东西，所以我们在积极的推进，它会比如说总局和教育部制定，这个联盟这是哪些学校才能加入，是吧？加入进来以后，这里边涵盖的因为跨学段嘛，幼儿、小学、初中、高中，甚至呢，职普融通。职业学校包括技校在内也可以啊，别忘了当有40%多的职业就青少年也在职业技校那个系统，所以我这次保定市组织这个以其中的体育艺术发展联盟也把职业学校两所纳入进来的，叫教育部推广的叫职普融通，所以也做在前面去了，
1: 职普融通会让更多的人受益。当然您刚刚提到了未来期望中的这个联盟校会是什么样子的，那您觉得在您的期望中未来的联盟校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比如说能不能共办赛事或者说等等啊？
0: 是这个，一个是优质的教练员的分享培训等等，包括校际间的联赛，这个关键是区域化的这种赛制的设定，也给一定的证书，让它发生效用的时候，这些积极性都更高了，融合度可能更高一些，都更高一些。这样的话才是三条路线保冠军，一体校系统是吧，总局的体校系统，二普通意义上的体校融合的系统，第三这也应该成为骨干，就是联盟。
1: 这是吕校长对于未来联盟校之间能够有所作为最好的一种展望。当然我们还是要回到现实来，因为我们知道保定市七中其实走体校融合之路是已经走通了，有了非常成功的经验，可是对于更多的学校来说，他们可能还在摸索的阶段，比如当下他们可能还在解决怎么样去让家长们能够信服体育和教育之间是能够融合的，是不会相互干预的。我的孩子学了体育之后要是文化成绩下降了怎么办？当时我们的七中是怎么样来解决这样的问题的呢，白校长？
2: 因为我们学校其实它的一个学生的实际是这样的，就是学生的生源呢是很一般的，然后学生的离散性也比较大，学生之间他们的学习的成绩差异也很大，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学校其实分为了不同的学生类型，有文化生，还有艺术生，还有体育生，分为了有普通体育生，还有就是所说的四项，然后以及单招生。那么对于他们不同的学生，我们对于他们的文化成绩以及体育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就涉及到我们的一个分类的一个培养。那么对于普通的文化生和艺术生而言呢，我们主要是抓好他们文化课的同时呢，在平时的体育课上进行精心的设计，加强这些体育课的体能的一些训练，让他们有一项自己喜欢的体育运动，然后包括在他们的体育社团还有课间操上，我们来提高他们体育运动的一些技巧，这样的话就是既能保证他们文化课的成绩，同时呢也有自己一项爱好的体育运动为之坚持，那么对于我们的体育的一些专项学生来讲，包括我刚才说到的单招的学生和体育四项的学生，他们肯定是要走升学的这条路径，所以对他们而言，他们更重要的可能就是文化课的成绩的提升，所以呢这就涉及到对于这种层次的学生，我们要进行分层的一种设计，就是有大分层和小分层。那比如说对于这些成绩稍微薄弱一些的学生呢，我们会

制定他们相关的学习的目标，然后包括针对他们不同的学生的学科，我们来进行培优和补弱，包括我们会定点、定学科、定到人，然后来进行他们给他们一对一。

0: 我要为他们解决。
1: 那么家长，我觉得就是如果从现实的角度来讲，他肯定是要看到就是自己的孩子的成绩的提高，所以就是说我们通过从专业和文化这两手抓起，一方面让他的专业上能够打击过关，然后专业可以呢能够成为他升学的一块垫脚石，同时文化上我们也要提升他的文化的一个素养。那么针对他们不同的单招和四项他们不同的成绩的文化要求，我们有针对性的进行补习，所以呢就是说让他文化呢也不掉链子，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我们升学率上去了，那么家长就自然而然就认可，那么家长的这种口碑呢其实就要胜过金杯和银杯，我认为是。
0: 一方面是靠口碑来说话，当然另外一方面其实加强和家长之间的这种联系和沟通也是很重要的一块。
1: 对
0: 学校是怎么做的？
1: 我觉得就是我们会定期呢召开家长会，然后来进行与家长进行沟通，同时呢我们会让家长呢，我们会组建一个家长委员会，然后包括请一些家长到我们去学校参观，或者说参加我们的趣味运动会，然后参加我们去观看我们的一些运动赛事，让他们了解到哦，保定七中的学生他们的运动细胞包括他们的这种精神状态是远远超越自己的想象啊，甚至我们自己老师去看到就是这些孩子们在体育场上的一些表现，我们都觉得非常的自豪叹为观止，就觉得啊，平时在这个讲台上在看到的学生呢是非常乖巧的，但是在体育赛场上他们真是能够拼出精彩，那种体育精神的这种展示呢是深深能够触动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的，尤其是能够打动家长，因为在每一个家长的心中呢都是希望自己孩子能够身心两个方面健康的成长的。
0: 是的，我们最大化的家校合作，每一个人都在尽情的努力，也是为了能够打造一个健康的校园。
1: 对，
0: 所以刘校长在您心中您觉得健康校园是什么样的？
2: 首先是利用运动活力，老师学生都得活动起来，有活力动起来。第二呢，身体真的健康。所以什么叫健康？少吃药，少到医院或者不到医院多好，像我这10年也不感冒一次，也不到医院去。第三个，人格要健全，是吧？现在孩子们呀，就因为这个手机的问题影响到孩子们的好多的心理上的问题，就说首先有个健康的人格啊。第四个，我认为啊，女的必须像女的，男的必须像男的，什么概念？性别明显，就是性别教育应该是健康校园。最后一点呢，我认为是激情燃烧的校园，就是精气神儿，精气神满满的。这老师、学生，包括学生家长进了校园，就是像正向的一种，不光理念、意识流流淌的时候，这个健康校园就呈现了。但是光这五点，我认为还不够。冠军的校园，出冠军，给省队、给国家队输送人才，这才是一个完美的健康校园的样子。
0: 为了达到健康校园，我们七中是怎么样来做的？
2: 我说的几个方面都在几个方面的努力。做的某些方面做的比较好，有的方面还做的比较欠缺一点。但是认识到了，我们要努力的做，争取的从这六个方面都有所获，都有所突破。
0: 七中在这方面的创新，或者说是尝试嘛，或者说能够给大家提供的经验和借鉴。
2: 首先从理念、校园文化建设上，这个应该凸显了体育和健康校园这个标识。原来我是鸿雁，也和谐嘛，以人为本，都和谐发展。其实这个给孩子们呈现的，不光要和谐，而且有竞争，还有丛林法则，都要让孩子们能来感知到。那好，有竞争，有拼搏，怎么办？去年我把这个雄鹰精神，引到校园的显要的文化墙上。什么叫雄鹰精神？就是刚毅坚卓，志高求变，敏锐果敢，力量自由。所以把这四句话我浓缩的以后贴在墙上，后又画了雄鹰。所以让一代代的我的学生都要具备雄鹰这种精神，还有实践力的精神的能力，志向高远，然后脚踏实地，这样的话才是七中学子应该的文化符号。所以在我们文化教学也好，从体育教学也好，从该各种活动呈现也好，一定紧紧围绕着集中精神去润去化去。这个教育离不开科技， 科技是绝对是

0: 助力教育和体育迅速发展、科学发展的，这是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其中啊，无论是课堂教学上，始终也是走在了全国的课堂改革的智慧课堂的前沿第一阵地。
1: 嗯，
0: 这包括这像我们建这个智慧数字智慧体验中心也是一样，引入科技的力量，把体育运动训练科技化，说科技走进体育，科技走进课堂，科技走进你的生活的时候，这真正能实现体育原来可以生活化，生活原来也可以体育化，体育生活时尚化，这样一来，说人人喜欢体育，人人动起来，人人都健康起来，健康校园就真的实现了。
1: 体育和生活要很好的融合，当然体育和教育也要很好的融合，所以体教融合。那未来您觉得体教融合我们的新的这个努力的方向是什么？
0: 体教融合努力的方向，首先这是一个大的课题，既然是课题，就要用课题的形式来研究它，然后成果要转化它，转化到哪里？转化到，说实话，是学校的具体的行动上。所以在其中，这个在现有国家政策的这个前提下，会努力的去把课题研究好，把每一项的从项目上，包括从这个人才培养的机制上，包括和高水平的教练员的引入使用上，要可能有个新的突破。现在呢还不能说出来啊，留个小秘密。
1: 还要保密。当然我们也静待成果。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刚刚我们听了很多的故事，在这其中我们听到了保定十七中有太多的经验和故事值得向大家来分享，也值得向大家来借鉴了。我们也希望未来保定十七中可以继续再创辉煌。再次感谢两位，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战国时期，孟轲自幼丧父，孟母依靠纺织麻布维持生活。最初，母子俩居住在墓地附近。小孟轲敏而好学，极善模仿。年少时的孟轲常在墓地旁嬉戏游玩。孟母感觉到此地风气杂乱，不适合孩童居住。为避陋习，孟母决定迁居，搬家到热闹的市井之中。
1: 上好的布匹，
2: 卖布喽，新鲜菜蔬。
1: 一果子嘞，上好的布匹。
3: 喧闹之地，孤儿无心读书，不能久居啊。
0: 为教子成才，孟母再度迁居，安家到了学堂旁边。三迁居所，正是孟母重视环境教化，孟子终成一代亚圣，千古先贤。孟母三迁，环境塑造人，人也可以选择环境。靠近光，才能成为光。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立德树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体育大思政课，我是主持人张琪。今天来到现场的是北京体育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欢迎大家。2019年6月18号，习近平总书记给北京体育大学2016级研究生冠军班全体学生回信。
1: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新时代的中国更需要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精神，希望你们继续带头拼、加油干，为建设体育强国多做贡献，为社会传递更多正能量。
0: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北京体育大学的师生备受鼓舞，他们是如何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推动体育强国建设的呢？下面有请北京体育大学党委书记樊占贝为我们分享。
2: 北京体育大学办校70多年来，始终坚持一体育人、一体报国，追求卓越，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持续培养兼具家国情怀、扎实学识、卓越运动能力和创新思维的高素质体育人才，担负起内强民族体制、外争国家荣光的历史使命，始终与时代同向同行，与国家同频共振，使命在肩，奋斗有我。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北京体育大学研究生冠军班学生回信中寄予的殷切嘱托。学校

0: 中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体育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核心精神，把体育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载体，构建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的十大育人体系，坚持五育并举，产出了冠军思政、中华体育精神颂等一系列标志性成果，为深化以体育人价值功能，学校第十三次党代会作出系统部署，持续推进体育大思政创新发展。未来学校将以国家队思想政治教育云课堂和中华体育精神虚拟展览馆为底座，上线冠军思政大模型，同时通过 AR 加 VR 等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还原历史场景，设置精神体能数据画像，启动一带一路体育青年营项目，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青年呢开展体育文化交流，打造具有体育辨识度、北体辨识度的思政教育。
1: 掌声有请出今天的三位嘉宾。
2: 以体报国，追求卓越。大家好，我是吴国斌。
3: 艰苦奋斗，敢为人先。大家好，我是秦彪生。
4: 使命在肩，奋斗有我。大家好，我是杜松石。
1: 问一下杜老师啊，您是怎么理解书记的这段讲话呢？
4: 我们以中华体育精神为内核，提出了体育大思政的理念。这样的理念呢，就在于运用体育的独特育人资源，深度融合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构建具有体育特色的大思政育人模式。马克思曾指出，未来社会的教育应是生产劳动同德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式。这说明体育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增强体质，还可以通过运动实现身体机能和精神意志的协调发展，成为培育完整的人的重要途径，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当中就谈到，体育者，人类自养其身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则次序之可言者也。体育之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基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这足以证明体育具有独特的育人价值。基于此，相较于传统体育教育单纯聚焦于身体锻炼，体育大思政实现了重大突破，通过体育课程、体育教师、体育实践、体育竞赛、体育文化、体教融合等多个维度，发挥体育育人的独特优势，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家国情怀和综合素质。这是五育并举当中实现身心合一的领域，助力学生成为德才兼备、体魄强健的新时代人才。
5: 我一直觉得呢，体育就是最好的教育，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是优秀运动员，我参加了2008年的奥运会。就比如说我的脚可能在奥运会前夕就断了，那可能中间插了三根钉子，但实际上到奥运会之前呢，那个钉子已经再一次的崩开了。那在这个时候你怎么去想这个事情，所有的队伍、所有的运动员队伍都在等着你上场，这个时候你没有办法想自己有多困难，这个时候你要想到队伍需要你，祖国需要你，你就是要有这样牺牲奉献的精神。那最终我也是与队友们一起拿下了这个奥运会的银牌。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能坚持下来，就是中华体育精神里的为国争光、无私奉献。
1: 那么接下来呢，想问一下吴老师，这些年学校在体育大思政课建设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果？
6: 这些年我们学校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一方面，我们在中华体育精神的理论研究上发力，主持了包括国家级项目在内的十多项，形成的女排精神的系列研究成果，尤其是在中国体育报理论版上，对中华体育精神的时代解读的系列文章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另外一方面，我们在中华体育精神的践行上不断的发力，与清华网合作建立了思想政治教育

0: 协同发展中心，建设了中华体育精神大中小幼四两人教育共同体，打造了全国体育院校课程施政示范研究中心，协同推进课程施政建设，同时还建有党领导中国体育事业光辉历程展览馆，建成了中华体育精神虚拟仿真馆。
1: 您刚才提到了党领导中国体育事业光辉历程展览馆，当初是怎么会想到建设这样的一个展览馆的？
0: 党领导体育事业的历史也是我们百年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我们建设这样一个展览馆，其实就是想展示百年来党领导体育工作筚路蓝缕、顽强奋斗的伟大历程，把党为民族复兴建体育强国、为人民幸福谋身心健康的初心使命展示好，把不同历史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体育思想展示好，把党领导体育事业的伟大成就展示好，把体育事业先驱的体育精神宣传好，把万千体育人顽强奋斗的体育故事展示好。应该说，这几年以来，展览馆能够成为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我们高校的青年学生听党话跟党走的教育实践基地，成为共产党员接受党史教育的重要的场域，也成为党领导体育工作开展历史研究和宣传的重要阵地。
1: 除了这个实体展览馆，你们还打造了中华体育精神虚拟仿真馆。和实体展览馆相比啊，虚拟仿真馆有什么特色？
0: 应该说咱们的虚拟仿真馆还是有很有特色的。这个项目呢，实际上是由我们北体马院中华体育精神女排精神研究团队组织设施，将多年的研究成果与动画快闪、增强现实，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AR、 虚拟仿真，也就是我们说的 VR， 还有 AI 数字人等现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实现了深度体验和沉浸式的学习。我们这个虚拟仿真展馆分为一种四分十一小的一个布局，总馆是中华体育精神，分馆分为中华传统体育精神，比如说中华传统武术精神、象棋报国精神，还有重大体育赛事精神，比如说北京奥运精神、北京冬奥精神，还有冠军精神，以及现代运动项目精神，包括女排精神、国乒精神、走金精神，还有我们的登山精神等在内。应该说，中华体育精神这个研究团队已经初步梳理了中华体育精神的理念过程、谱系构成和它的内涵价值，对其传统根脉、文化缘起、精神的内核以及传承路径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研究。其中我们对女排精神进行了虚拟仿真的设计，这里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当时我们团队去了湖南郴州和福建漳州，去1:1的测量了80年代女排训练的场馆，然后我们进行了这个技术的处理，1:1的还原了当年女排刻苦训练的这样一个场景。应该说，中华体育精神虚拟展馆的建成，为青年学生和国家队运动员的思想政治文化建设，特别是体育系统干部培训，以及我们全国大中小学以体育精神为载体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一个优质的线上资源。
2: 在我们学校也有中华体育精神的虚拟 VR 的一个展馆，那其实我们教学的手段是很丰富的，不但可以在课程当中学习到一些知识，同时也可以亲身的走进这样的展馆当中，通过展馆当中的事迹和一些案例，能够更加了解我们中华体育精神的内涵。我们学体育的专业的运动员，就是有体育经历的，和我们本校就是在学科方面学生，他们在一起去这个研究一项问题，解决我们在体育当中这个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为我们这个今后的体育发展和体育强国建设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这也是体现了我们中华体育精神其中的一项，就是团结协作的能力。我觉得这个对于学生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自己呢，就是一名专业的短道速滑运动员，并在国际赛场上取得了世界冠军这样的成绩。那么在我教学当中，我也会把自己的运动经历和一些成功的经验，以及我对中华体育精神的理解，我会传递给学生，引导学生做一个为社会、为国家有用的人。
1: 想问一下秦老师啊，刚才呢我们听了关于体育大思政课建设成果的介绍，可以说成绩是非常显著的。那么在咱们学校实施体育大思政课教育过程中，有哪些？

0: 体的举措呢？
1: 关于这方面的探索，我们还是有很多的一些经验，主要是包括以下这些方面。一是加强体育课程思政建设，在体育大思政理念的指引下，全面优化体育课程体系。那么课程啊，就不再仅仅是围绕体育技能的传授，而是呢将体育思政元素呢有机融入到运动项目专业课程。在授课的过程中啊，通过情景模拟、案例研讨等，真切体会公平竞争、团结协作等体育精神的内涵，加深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理解，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二是呢，强化与体育教师团队协作，在体育课程思政建设中啊，推动专业教师团队和思政教师团队的协同创新，构建课程思政结对共建的总模式。那么思政课教师啊，凭借他深厚的理论功底，帮助体育教师挖掘项目的一些思政元素，为体育教师呢提供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帮助。体育教师呢则依据体育教学的实际特点，将思政元素巧妙自然地融入教学过程。三是做好体育实践思政引导。体育实践形式啊，主要有体育赛事志愿服务、校园体育活动、社会体育实践调研等。比如啊，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如奥运会啊、亚运会等大型的体育赛事志愿服务活动。这些呢，不仅能够培养学生服务意识，增强责任感，还能呢在团队协作中啊，提升学生沟通能力与问题解决能力，同时近距离地感受到体育赛事的独特魅力，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爱国情怀与运动热情。四是呢，做好体育赛事思政教育，以体育运动为媒介，强化体育行为正向引导，举行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教育讲座，比如呢，精心策划组织各类校内竞赛，在赛前、赛中和赛后做好呢强过程的思想政治教育。五呢，挖掘体育文化思政价值，深入挖掘并大力传承中华优秀体育文化，如武术、太极拳等传统的体育项目，它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民族精神，这些呢将其作为体育大思政课的重要内容。学校通过开设传统体育课程、举办传统体育文化活动等方式，为学生创造了了解学习中华优秀体育文化的良好契机。此外啊，积极开展体育文化国际交流与合作活动，为学生拓宽国际视野，培养跨文化交流能力，创造有利条件。六呢，体教融合，强化思政教育。党的二十大报告把体教融合呢作为重大的一个国家的战略，体教融合呢也成为教育变革的新形势。要在体教融合的大背景下，强化体育的思政功能与作用，在树立健康第一、全面发展体育教育理念的基础上，真正实现在体教融合中强化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等思政艺人价值。
2: 我觉得体育大思政课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那对于像我这样一个退役的运动员，其实我也常常跟我的学生说，我是国家培养的运动员，因为在我们的举国体制下，如果没有站在巨人肩膀下，没有国家的支持，我们也不可能有这样好的条件，这样好的平台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同时实现自己的理想也并不是个人的一个这个荣誉，更是国家的一个荣誉。像我是一名滑冰的这个教师，大家想这个滑冰怎么跟我们这个思政去结合呢？大家看到这个冰场，我们就在这个冰面上上过我们的思政课啊，所有同学都来到这里，我真的没有想到他们能够就是自发的组织去场地去升国旗奏国歌。北京2022年冬奥会我也是有在参与，我带领着全国各大高校的学子然后做志愿服务，在这里我发现他们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得到了体现。没有人说啊我苦我累，都是说争着抢着去做一些事情，这也是总书记给我们回信的精神，使命在肩，奋斗有我。无论是

0: 是学生还是教师，我们都是一个集体，在自己的岗位上奉献自己的力量。
1: 体育大师政课呢，最大的一个体会还是要将师政课能够结合和揉进自己的本职工作。比如说我在北京体育大学担任竞走教练员，那我在执教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我在教学生，哪怕就是一个简单的动作，说因为竞走这个动作要求膝关节伸直，可能就从这个摆腿到着地瞬间要求他的脚再往前那么远一点点，可能就为这样一个动作呢，我们就会周而复始，一堂训练课可能要练上几百次。那么这个时候对于学生来讲呢，他可能就会觉得很枯燥，然后也很不理解，我就会去跟他讲解说，这堂训练课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去练的背后，是因为我们其实对于竞走规则的一个敬畏，同时呢也是我们在整个一个训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对于极致追求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其实在竞技赛场上，我们年复一年一复一日的去从事这种大运动量训练，总有那么一个瞬间运动员是有点扛不住了，想要放弃的瞬间，那这个时候我就得把我自己的一些经历就要在这个时间节点可能要跟他分享出来，一是要激励和引导他们能够去在困难面前去战胜困难，然后勇往直前的往前走，另外呢也想通过自己的一些案例要告诉他们，所谓的拼搏，所谓的坚持到底，其实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呢在我们真正在竞技赛场上面临困难的时候，我们能够顶住压力，我们能够咬住牙，我们能够继续前行的一口气啊，这样的一种状态之下呢，我觉得就比你平时要去说教可能就来得更加直接，更加容易接受。
2: 我们围绕了中华体育精神说了很多，从课堂教学到赛场观赛。下面呢，我们想问一下吴老师啊，您认为中华体育精神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或者说呢，它是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的演变呢？
3: 应该说，中华体育精神啊，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的，它的核心内核是保持稳定的。中华体育精神呢，是中华民族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在体育事业的时代发展中形成的。它的内核我们可以简单的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释，为国争光无私奉献是中华体育精神的本质要求。中华民族在500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为国奉献矢志报国成为每个中华儿女义不容辞的道德责任。这一传统在体育领域突出的表现为争创佳绩，敬业奉献，为国家荣誉而奋勇拼搏。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则是中华体育精神的基本原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体统计、忌讳以武犯禁这样的传统，促使中华体育在训练和竞赛中形成了务实的精神和礼法的规范，发展为科学求实、遵纪守法的现代体育精神。团结协作、顽强拼搏则是中华体育精神的鲜明特征。古语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华民族主张发愤图强，迎难而上，也主张和时生物，和谐共生。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华体育精神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精神力量。应该说，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一种潮流，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发展普遍面临的历史任务。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中，中华体育精神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新时代，北京冬奥会创造了精彩、非凡、卓越的以胸怀大局、自信开放、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共创未来为内涵的北京冬奥精神，为实现体育强国梦、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价值引领和精神导航。
2: 听说了您正在策划出版关于中华体育精神的读本，那出版这样的读本对推动体育大思政课有什么帮助呢？
3: 应该说读本啊，或者教材，实际上是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支撑，特别是我们哲学社会类和体育类教材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传统的价值观念体系， 育人价值非常重大。在落实立德树人的任务中，

0: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人类先进文化，以及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在这方面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出版《中华体育精神读本》是推动体育课程施政在大中小幼一体化推广的基础性工程。我们编写的《中华体育精神读本》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贯彻两个结合，紧扣关键问题，回答中国体育之问。我们在研究的过程里面，力图深度挖掘中国体育独特的文化底蕴和实践经验，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推进咱们的读本和教材的创新与完善，使教材内容具有前瞻性和时代性，更好地服务于中华体育精神课程的建设。
1: 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有助于培养学生们的刻苦训练，勇攀高峰，培养他们的家国情怀。我自己在有一次比赛的时候，赛前特别的紧张，当时我脑子里边想到的就是我小的时候看过的一部抗战题材的老电影，就是董存瑞。当时我想到的是董存瑞的英勇事迹给我的精神有一个非常大的支撑，最终我敢于拼搏，赢得了那场比赛的冠军。在我当教练的时候，我也会把自己的这个经验分享给我的学生，让他们也在接受爱国主义的教育的过程中，发掘红色文化精神的力量，赋予自己敢于拼搏、敢于胜利的精神。
2: 大思政课作为创新的教育理念，学校在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方面都取得了哪些成效呢？杜老师来帮我们说一下。
3: 其实前面我们通过吴老师和秦老师的讲述已经讲了很多，我们通过体育大思政课的深入实施，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开始逐渐树立起非常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尤其是在面对学习困难的时候呢，学生能够发扬顽强拼搏的精神，坚持不懈，努力克服。另外啊，我们也发现学生的道德修养和社会共德心明显增强，更加注重自身言行对他人和社会的影响。我们通过系统科学的体育课程教学以及丰富多样的体育实践活动，有效地提升了学生的身体素质，比如说家校园运动会啊、体育俱乐部等等，这些活动学生都积极参与，包括像田径、球类、体操等各个体育项目，在这些运动中不断挑战自我，提高运动能力和身体素质。当然我们会发现体育的这个活动很多是团队协作，所以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也在不断增强。我们体育大思政课注重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比如我们讲的篮球、足球、排球等球类运动均需要团队成员密切的配合协同作战才能取得胜利。而在参与这些体育活动过程中，学生逐步学会了和队友进行高效沟通，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是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共同为实现团队目标而努力。这种团队合作精神不仅仅在体育领域发挥着关键的作用，还能够有效地迁移到学生的学习与未来工作当中。我们说学生的爱国情怀也得到了更有效的激发，体育大思政课将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作为重要目标，通过生动讲述中国体育发展历程，刚才吴老师谈到的我们的虚拟展馆、运动员为国争光的感人事迹等等内容，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爱国情怀。在奥运会、亚运会等国际赛事当中，当中国运动员奋力拼搏夺得金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国歌激昂奏起的时候，学生就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国家的荣誉与自豪，内心的爱国热情就被强烈点燃，而这种爱国情怀成为学生学习与生活中的强大精神动力，激励着他们努力拼搏、积极进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也将个人命运和国家发展紧密相连。
4: 体育大思政课不仅仅局限于在教室里，它融汇到我们训练的方方面面，比如说我们的训练馆，可能我们有我们的冠军墙，然后我们有我们大的这样的一个标语，然后包括我们

0: 我们有一些专门针对体育精神的一些教育和一些课程。我面临问题的时候呢，一共有四点。首先是我要发现问题，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放下问题。我觉得任何你遇到的困难，你都可以理性的通过这四点去看一看你到底在哪一步出现了问题。我也会跟他们分享我的这样的一些当运动员时期的心得体会，在他们遇到的困难的时候，他们也会运用这样的方法去思考，然后帮助自己走出困境。
1: 习近平总书记说，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齐老师呢，能不能帮我们谈一下咱们学校未来体育大思政课有何创新规划？
2: 体育是大思政课的重要载体，展望未来，体育大思政课呢具有广泛的发展前景。体育大思政课的应用场景可以向更多院校包括基础教育的延伸，探索与历史、文化、心理等学科的交叉融合，形成体育加 X 育人矩阵，打造校园与社会联动的育人生态，提升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助力中国体育教育走向世界。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通过数字化平台等技术手段，多元化教学模式将更加增强学生的体育参与感和体验感。我想，体育大思政课通过持续的教育体系综合改革，不断完善教育模式，将更加持续有力地发挥体育独特育人优势，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时代新人。
1: 通过今天的节目，观众一定对中华体育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祝愿我们的学校的体育大思政课越来越好，取得更多的硕果。那再次感谢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同时也再一次感谢我们今天现场的各位老师和同学们。观众朋友，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静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他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

0: 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我是河南女子职业学院学前教育学院院长王雪萍，也是本次参赛团队的团队负责人。我从教34年了，可以说是一个职业教育战线上老兵。我们这个团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团队，除了我这一个，我经常开玩笑的时候，作为一个老教师带了一个3位非常年轻的团队。
1: 我是河南女子职业学院的李曼老师，但我是有一个特殊的经历，就是我在本科毕业以后呢，我先是在幼儿园工作了5年，绝对的双师型教师。我感觉学生还是蛮喜欢我的，因为在我的课堂上比较的轻松活泼，而且我是从幼儿园一线出来的，所以我身上有比较多的这个一线的教学案例。
2: 我是河南女子职业学院吴亚杰，家里面很多长辈都是老师，然后从小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期望，然后在大学的时候就报了学前教育专业，毕业了之后就进入到了职业院校，成为了一名职业院校的老师。我希望首先树立好自己的理想信念，然后可以朝着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去丰富自己，提高自己。
3: 我是河南女子职业学院的赵梦颖，在刚毕业的一段时间里，其实是迷茫的，不知道自己从事这个的价值在哪。还是我们王院长上课的时候，一句话，就是唤醒了我的。

教育激情吧。他说教育就是一棵树撼动另一棵树，一片云推动另一片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0: 重组这个课程实际上也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在这样一个教学的过程里边，通过我们的参赛，我们就重新组合了，或者针对我们保育专业以及我们根据我们保育师的职业要求的特点，还有幼儿保育岗位对语言方面的要求，所以我们重新组建了或者重构了这门课程。
1: 刚才我们已经完成了演任务的环节，那么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展活动的环节。哪一组想要来展示你们组的演游戏？好的，大家的积极性特别高，首先放下，我们由军中来帮我们决定，怎么样？
2: 好，
1: 准备好你的平板，开始抢答。好，出现了第一位，李金凤腿来组，
3: 云朵组，
1: 那就掌声有请云朵组。
4: 大家好，我们是云朵组，我们所带来的游戏是4到5岁词汇游戏。
1: 小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好。
4: 今天呀，老师带来一个有趣的小游戏，游戏的名字叫做词语接龙。那么在游戏开始之前呢，老师要先讲一下游戏规则。每个小朋友要依次说出不同的动物，不可以重复，不可以停顿。那么在说出动物的同时呢，要做出动物不同的动作。比如说老师说的是小猴，就要做出小猴的动作。那我们有请老师接下来演示一下吧。
2: 好，
4: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4: 小手准备。
2: 准备。
4: 呜，我的火车要开了。
2: 今天的火车哪里开？
4: 动物园开。
5: 鸭子。
4: 老虎。
6: 请阳光组和花组，你们先开始。
7: 好。
8: 那接下来由我们阳光组先开始，你们有信心把这辆火车开好吗？
2: 有。
8: 小手准备。
2: 准备。
8: 滴滴滴，火车开动了。
2: 今天的火车哪里开？
8: 小蛇，我们的火车到站了，小朋友们说的都真棒，太好了。接下来有请下一组小朋友开始吧。
1: 好的，上一组小朋友们的火车开得又快又稳呢，那么接下来轮到我们这一组了，大家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小手准备。
2: 准备。
1: 老师准备开始了。
2: 今天的火车哪里开？
1: 动物园开。
5: 蟒蛇、
3: 猴子、
5: 企鹅、
3: 孔雀、
5: 狮子。
4: 老师说错了。
1: 小朋友们观察的真仔细呀，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帮他纠正一下吧。狮子应该怎么说呢？
2: 狮子。
1: 我们这一组的小朋友呀，声音都很响亮，小火车很快就达到了终点，恭喜你们。
4: 那么等一会儿啊，老师会带剩下的小朋友一起来开火车，好不好啊？
2: 好的。
1: 感谢云朵组。云朵组组织的语言游戏怎么样呢？
2: 好啊。
1: 我们也要根据我们本节课的学习重点，就是语言游戏的侧重点，来给云朵组进行分项打分。好的，那我们的时间也到了，请大家来看大屏幕，打分如何呢？
9: 很高，
1: 是非常高的啊。好的，那这样我们也来听一听大家怎么说的，好吧？谁想来说一说？
5: 我。
1: 那这样，第一个玲玲，你来说。
10: 我认为他们调动了幼儿的已有经。

0: 知道，所以我认为他们好在这里。
1: 和你们组的观点刚好一致的
0: 啊。
1: 哦，还很好啊，请坐。还有吗？还有谁想说？啊，我看到了第一个同学举手，来，陈宇你来。
2: 云朵组的游戏尊重幼儿，贴近了幼儿的生活，小朋友们都很喜欢。
1: 好，你们喜欢吗？
3: 喜欢，
1: 玩的也很开心。好，请坐。还有没有？啊，小韩，你又是第一个举手，来。
4: 云朵组的同学们注意到了幼儿的倾听与表达，并且纠正了语言游戏的问题。
1: 嗯，
4: 就比如刚刚的那个浩云老师，他纠正了狮子的错音，这样。
1: 大家发现了吗？
3: 发现了。
1: 是一位非常认真细致的老师，对不对？
5: 对。
1: 好的，请坐。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既然我们说到了语言游戏的侧重点，那在这儿有两个侧重点。第一个就是在语言游戏过程当中要注意孩子的
3: 倾听能力和表达能力。
1: 当然我们还要像浩云老师一样，要及时纠正孩子的
3: 语言游戏
1: 当中的
3: 问题，
1: 比如说发音问题，是不是？
3: 是。
1: 好的，那同时浩云老师身上也有我们作为保育师的基本素养，那就是
3: 观察敏锐认真细致。
1: 希望所有的同学都能够向云朵组的保育老师们来学习，好吗？
3: 好。
6: 我们在整个课程设计当中，我们采用的是翻转课堂式的任务驱动式的教学。那么在这个教学过程当中，我们使用了有小组合作法、情境模拟法、包括角色扮演法等等这些教学方法。
7: 我们也是认为语言对孩子的影响是最大的，由我在幼儿园的一线经历来看的，我就发现这个孩子们他如果语言发展得很好的话，其实他的各项能力发展的也都很好。
8: 然后在我们这个项目上会从情境当中，也就是保育幼儿园的保育岗位，还有我们合作的社区，从这个情境当中去发现一些孩子需要的问题，也就是从情境当中提取了真问题，运用到了我们课堂教学当中去。
9: 所以我们在设计这个课程的时候，就是沿着从简单到复杂，也就是说从听说读以及到综合运用。当然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可能是独立的这样一个目的哈，反复的或者不同场景过程里边，在幼儿语言知识方面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1: 好了，同学们，刚才我们一起观看了彩虹组为我们带来的文学欣赏活动的展示。那么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评价环节。首先，我想来听一听展示组他们的想法。哎，雨轩。
10: 我觉得我们的表演特别好，因为我们制作了各种小粽子的头饰，然后让那个幼儿更加了解不同口味的粽子。
1: 很好，他们活动的准备确实非常充分呢。还有没有其他人想来说一说？来，玲玲。
11: 通过这个活动呢，让我认识到了团结互助的那个重要性，然后也学会了和他人合作。
1: 嗯，很好，他在活动中有了自己的感悟。甜甜，你来说。
12: 活动非常的有趣，也吸引到了小朋友，也让他们知道不同口味的粽子。在活动之前我都不知道有这么多口味的粽子呢。
1: 很好，他在活动当中也学到了自己的知识，他知道了很多口味的粽子。好的，同学们，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的学习通评价。有请在座的观摩组的同学对刚才的彩虹组的活动进行评价。那么在大家评价的过程当中呢，需要大家根据我们右侧的评价维度来进行评价。有请大家开始。96.56分，我们来看一看大家对他们的打分。哎，我看到了有100分，我们能不能请子晴同学来说一说他们的活动好在哪里？
13: 这个活动非常有创意，以小粽子为题，充满了童真童趣，然后用角色扮演的形式，让小朋友们了解到原来粽子有那么多的口味和形状。
1: 哎，很好，他是从小朋友们的角度来分析，觉得这个活动非常好。还有没有其他同学从不同的角度来说一说？星星同学，你最快，你来说。
14: 我觉得他们用了

0: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粽子成功的给幼儿发展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启蒙。
1: 非常好，他是从选材的角度认为他们的选材非常好。那有没有其他的同学认为他哪一点还需要完善呢？来，今天同学，
2: 我觉得彩虹组有一些需要完善的，比如在提问的问题可以更多一些，更新颖一些，这样幼儿的互动更多一些。
1: 哎，很好，他考虑到了提问的互动性。好，请坐。哎，大家从不同的角度来说了说他们组刚才的表现。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我们的幼儿园导师来对我们的活动进行评价。我们有请一直在线的杨老师。
3: 同学们好，总体来说，我们这个同学的小粽子实训课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学习活动，所选的绘本呢适合幼儿的年龄阶段。我们的小老师语言生动形象，在讲述过程中有提问有引导，引导孩子们尝试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故事情节和自己的感受。这种互动方式呢，不仅让幼儿更加深入地投入到故事当中，还激发了幼儿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如果要说有不足的话，在该过程中，我发现该组同学的提问问题不够深入，幼儿的参与性较弱。在幼儿园的实际情景中，我们应该让幼儿更多的参与到活动当中，让幼儿亲身体验故事中的情节和人物形象。例如，在该故事中，我们可以让幼儿去扮演小粽子，用自己的身体和语言来表达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引发幼儿多种的感官参与，效果可能会更好。以上就是我对小粽子实训课的评价与建议，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谢谢。
1: 好，感谢幼儿园的杨老师给我们进行了点评。幼儿园的杨老师从幼儿园实际工作的角度给我们提出了非常中肯的建议。我们说，大家所采用的这种角色扮演可以让小朋友们也尝试着进行扮演，哎，这倒是给我们了一个很深的启发。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我们在幼儿园组织文学作品欣赏活动的过程当中要关注以下两点。首先，我们要能把握住文学作品的核心。刚才我们在小粽子的表演的过程当中，小粽子的核心是中华传统的文化。对，我们发现在小粽子里面，南北方的小粽子有不同的
4: 口味。
1: 哎，这刚好印证了我们中国地大物博，我们有着南北方的饮食差异，这就告诉我们我们的文化具有多样性。很好，他们把握住了核心。那通过小粽子的活动，我们要能够考虑到给孩子们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呢？
4: 德润同心。
1: 对，我们从小就要潜移默化的给孩子们输入中华传统美德。那么第二点，我们要关注在活动当中是否真正提升了幼儿的文学欣赏能力呢？在刚才幼儿园老师点评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彩虹组在文学欣赏能力的过程当中有欠缺，今后还可以有提升的空间。那么刚才呢，通过我们的多元评价环节，我们进行了
4: 展示组自评、观摩组评价、双导师点评。
1: 那在整个过程当中，请大家做好记录、梳理、总结、完善个人的成长档案袋。那么我们的金牌榜单是否会因为刚才的评价发生变化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5: 哇！
1: 同学获得了第一。那么接下来其他的同学也不要气馁，我们会在幼儿园实践课上和社区服务当中给大家其他的机会。好，我们接下来来一起梳理一下本节课的重点知识。
6: 在整个课程过程中，思政一直贯穿在我们整个教学教育活动过程里边。尤其我们在制定着教学标准，包括我们的课程设计的时候，本身就有这个思政的目标。
7: 我们真正的以学生为中心，从学生真实面对的岗位问题入手，从他的真任务入手，我们时刻考虑到学生的进展。我们是带着学生学习知识，还是带着知识走向学生？
8: 我们团队是从岗位中来，
5: 到岗位中去的，结合着我们学生的未来面向。

0: 样的岗位，幼儿保育保育师的岗位，来打造重构我们的课程，提炼这些思政的元素。
1: 那么这样的一个转变又把我从实践又带回到理论当中，那么我感觉我对我们学前教育专业学习的知识理解的是更透彻了。
2: 进入决赛的老师的作品，整个的教态啊，这种语言啊，语言组织啊，跟学生之间互动啊，这种在教学的这种风格上和这个氛围上都是非常这个到位的，包括学生积极性的调动，学生在课堂上的反应啊都是非常好。因为现在随着这个职业教育改革的发展，我们向内涵去提升，师生之间互动就很充分，学生跟学生之间互动也很充分，所以整个教学效果从这个观看来。

1958年，20岁的郑凤荣以1.77米的高度刷新世界纪录，成为新中国体育史上第一位打破世界跳高纪录的选手。他用实力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也可以成为体育

0: 1957年11月17日，北京市田径运动会的跳高比赛上，郑凤荣向1米77的高度发起挑战成功，打破了由美国运动员麦克丹尼尔保持的1米76的女子跳高世界纪录。郑凤荣成为我国第一位打破世界跳高纪录的选手，他也是自1936年以来亚洲第一位打破田径世界纪录的运动员。1米77这个数字不仅让体育场沸腾，更让整个世界为之震惊。郑凤荣的跳高技术非常的全面扎实，从助跑到起跳技术衔接的非常好，过杆技术也很突出，这不禁让美联社惊呼，一位20岁的中国姑娘在北方以有力的一跳警告世界田径界，6亿中国人不会永远是落后的选手了。国内评论称她是宣布中国体育运动春天来临的一只燕子。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时那个紧张而又难忘的荣耀时刻。
1: 北京市田径运动会在先农坛体育场举行，郑凤荣回忆起那日，就好像是老天爷为我准备的好天气，天气那么暖和，观众席上人很多。在女子跳高决赛中，郑凤荣将自己最后一跳的高度设为1.77米，第一跳她卯足了劲儿纵身向上，很可惜她没有成功。郑凤荣觉得问题出在助跑上，第二跳她在心里反复丈量着起跳点的位置和平时容易疏忽的手臂动作，就是现在她向着梦想中的高度奋力一跃，这一次她做到了。
0: 而当时挑战成功的郑凤荣只有左脚穿着鞋子，这又是为何呢？原来

0: 当时郑丰荣训练鞋是苏联定做的，虽然跟现在的跳鞋不能比，但是在当年已经非常珍贵了。平时训练，郑丰荣都不舍得穿它，就光着脚训练。当时的田径场还是煤渣跑道，每次训完练，脚上全是血，包一下，第二天接着练。这样一直练下去，反而觉得一只脚穿鞋更加轻盈，所以就有了比赛时一只脚不穿鞋的情景。
1: 为什么光着一只脚，一只脚穿鞋，一只脚不穿鞋？是我，出国的时候看到一个男运动员，他光着脚训练，哎，我感觉我试一试。他跑起来以后呢，直接接触地面，所以他呢，反应很快，也有速度，摆腿也很轻巧。所以后来呢，我就坚持，不管他刮风下雨，我全都是，光着脚。在外边练，那时候跑道嘛，就是煤渣的和土地的嘛，扎破了怎么办？那就是，拿个纱布裹起来，继续练，继续跳。那时候不感觉累，也不感觉到苦。
2: 没想到这段赤足训练和比赛的佳话，反而在国际上引起了不小的风波。外界认为他穿的鞋底较厚，当时我们国家还没有制作跳鞋的技术，从苏联定制的这双鞋鞋底厚度是1.3厘米。上报国际田联后，1958年1月14日，经过一系列审核之后，国际田联正式承认郑丰荣的世界纪录，而1.3厘米最后也成为国际田联对跳鞋鞋底的统一规格。
0: 然而，就在打破世界纪录的27天前，郑丰荣就挑战过1.75米的高度。1957年10月20日，中苏田径友谊赛在北京体育学院举行。当时比赛没有主席台和看台，仅有一个临时搭的台子。突然有人让正在休息的郑丰荣做准备。郑丰荣心里正在纳闷，怎么比赛突然提前了？这场比赛应该是男运动员先跳的。来人这时告诉他，周总理来了，所以改成了让郑丰荣先跳。听到这个消息的郑丰荣激动万分，赶紧做起了赛前准备。他在心里告诉自己，一定要跳好。
1: 他说周总理来看比赛，那我就想跳得好一点，我一定按照我计划，我跳1.75米破纪录以后呢，我还可以冲击1.76米的世界纪录。后来想得很好，没跳好，跳砸了。
2: 在这之前，郑丰荣在柏林田径比赛中跳过1.72米，南京跳了1.73米，上海跳了1.74米。这次在北京，他决定要加到1.75米。打破全国纪录，在自己原有基础上提升1厘米，应该没有问题。郑丰荣计算得很好，充满信心的起跳。可事与愿违，因为高度加得太快了，郑丰荣跳得非常不好，1.75米连续3次都挑战失败。郑丰荣的眼泪夺眶而出。而就在这时，有人让郑丰荣上台，说是周总理要见他。看着要给他送鲜花的总理，郑丰荣紧张到不知如何是好。还是站在旁边的体委主任贺龙提醒他，总理给你献花，你就拿着吧。接过鲜花后，郑丰荣愧疚地说自己没跳好。可周总理亲切地对他说，很好嘛，你还年轻，时间还长着呢。你一定能打破世界纪录，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但有郑丰荣，将来会有李丰荣、张丰荣。
0: 周总理的一席话让郑丰荣立下誓言，不破世界纪录绝不罢休。憋足了劲儿，助跑、加速、发力、起跳，一个漂亮的简式过杆动作，飞身越过了1.77米，这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的实力，更给了中国跳高人足够的信心。跳高运动为何拥有如此大的魅力呢？跳高同其他田径项目一样，是人类在大自然的生活中逐步发展起来的。 在各个

0: 国家的不同时期，跳高都曾广为流传。早在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用浴高超距作为挑选和训练士兵的手段，在民间也流传着跳高的游戏。在古代日耳曼人中，曾盛行过跳跃横排马匹的比赛，有人最多跳跃过横排着的六匹马。非洲的图西人还曾有利用厚木头的跳板或石头踏跳进行跳高比赛。
1: 现代跳高则始于欧洲，18世纪末，苏格兰已有跳高比赛。1827年，在英国圣罗兰伯德尔俱乐部举行的首届职业田径比赛中，威尔逊屈膝团身跳跃1.575米，这是第一个有记载的世界跳高成绩。跳高也是最早列入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项目之一。中国跳高运动开展于20世纪前叶，但是发展缓慢。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跳高运动很受广大群众的喜爱，跳高运动迅速发展起来。1953年3月，第一支国家田径联队组建，由刚刚在莫斯科体院毕业的黄健担任教练。适逢中苏关系友好时期，中国和前苏联的体育交往也很密切。当时前苏联跳高训练重视运动员技术练习，国家队在冬训时经常进行集训，他们不但把全国的优秀运动员集中起来，而且请功勋教练讲课，介绍经验，研究技术，统一认识，及时了解国内外技术发展状况与趋势，同时配备高技术设备与仪器，使教练员与科研人员一起分析研究运动员的技术状况，找出改进与提高途径。以苏联功勋教练员郭赫曼为例，他的训练特点是以分解技术为主，平时大量做专门练习，把完整跳高技术分成摆腿、摆臂、起跳等单个动作，进行千百次的重复练习。
0: 那几年，苏联专家每个月都给中国田径队寄来训练计划和处方，黄健就照葫芦画瓢对运动员进行训练，可运动员经常受伤或者过度疲劳。从那时起，黄健明显地感觉到苏联专家的训练方法并非无懈可击，也有不少的空白点。要想赶上和超过国外的优秀运动员，无论如何不能盲目地效仿他们的训练计划。1955年，苏联三位专家来我国帮助培养运动员，由于没有人负责跳高组，决定黄健担任跳高组教练。从此，黄健开始了自己的跳高教练生涯。
1: 1956年，郑凤荣刚到国家队时，用的是陈旧的跨越式技术，那时的训练条件很艰苦，跑道是沙土，跳高也没有海绵垫，身上摔得青一块紫一块，吃的也很随便。这些郑凤荣都觉得无所谓，但让他难过的是，他一进队就因为缺乏经验，两个膝关节严重受伤。但他没有放弃训练，不能跑不能跳，他就埋头练习腰腹和上肢。
2: 那时候膝盖坏了以后，不能够跑不能跳，就坐在这个草垫子上面，就拉肌肉，坐到腰腹肌那个垒木上，就做举腿。那时候单杠也不像现在单杠那么漂亮，那么有弹性，我们就那种单杠往上去做做那个引体向上啊，用那个做那个举腿的腰腹肌啊，什么东西，练了差不多1年多，这个受伤差不多2年的时间啊，中间呢还曾经就是想改项啊，不想搞跳高了或者怎么样，还曾过想有这个想法，但是后来让他们。我们指导说的那不可以，就还是我想练标枪去，我就认为好像标枪的不需要膝盖，实际上也需要膝关节的力量，也需要，所以说那时候很简单，我根本就不懂。
1: 一开始黄健连用滚式、俯卧式、剪式三种跳高姿势训练郑凤荣，试验了5个月，最后认定

0: 郑凤荣适合采用检视技术。黄健通过对外国优秀女运动员进行分析，认为当时外国跳高运动员都是高个子，采用俯卧式技术，有很好的运动天赋，但是素质训练不够，技术不良，以及训练量太小，是他们的不足之处。如果郑凤荣在这三方面超越外国运动员，就有可能创造优异成绩。于是他对郑凤荣进行了全面的身体素质训练，短跑、障碍跑、铅球、跳远、体操技巧、篮球、越野跑等，每周训练达11次，每次训练4到5个小时，全年训练日超过320次，运动量比当时的世界女子跳高高水平运动员高出1倍。
1: 比如1米60的高度，我要跳10次，我没跳过10次，我要成功的跳10次，并不是说我跳过去跳不过去都是10次。我们这个数字是成功的10次，过去的过了杆的10次，我达不到的话，那我就是要完成。所以有的时候这一个高度啊，跳很多次。
2: 由于黄健的大运动量训练原则走在了世界潮流的前面，而当时苏联还没有形成大运动量训练理论，因此苏联专家对此非常的生气，指责黄健严重违反莫斯科体育学院所教授的训练理论。可黄健坚持自己的大负荷训练，这不仅没有损害运动员的健康，相反郑凤荣的身体素质提高了，他柔韧性、弹跳速度、爆发力都很突出。逐渐康复后，黄健为他选择了检视跳高技术，他的成绩逐渐攀升。在进行技术改进时，黄健自己在训练前一遍遍重复该动作，以便让郑凤荣通过自己的示范理解技术的内涵。当时郑凤荣的训练完全是苦练加信念，经常是一直练到晚上看不见横杆还在继续跳，天暗了就在横杆上系一条白手绢，这样比较醒目，然后接着练。训练结束后饭都凉了，只能吃冷饭冷菜。在他的努力下，终于掌握了与横杆保持90度的助跑技术。
1: 特别是冬天的时候，天就黑得比较早，因为我是正面的90度的跳检视，所以我有的时候就是跑了以后呢，如果看不见杆子的话，你说我不是跳高吗？不就等于是跨栏了吗？对不对？所以后来呢，我们教练特别聪明，他拿这个白手绢放在杆子正中间，我就看着白手绢，我就冲着白手绢过去，哒哒哒跳起来做过杆动作，就这样，我就冲着白手绢去练这个跳高的技术。
0: 在选择过杆技术时，年轻的黄健更是经受了很多的考验。1957年夏天，黄健和郑凤荣到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会议。他在莫斯科体育学院学习时的教练吉亚契科夫在看到郑凤荣的训练后认为，郑凤荣如果不放弃检视技术，他将永远无法创造世界纪录。这个权威观点令黄健连续几夜辗转难眠，郑凤荣的技术一遍遍在他脑海里萦绕，他反复思考着，比较着，终于深思熟虑的黄健没有盲从自己所敬仰的老师的观点，固执地坚持了自己的训练计划，认为郑凤荣的个人条件只适合检视技术。为了使郑凤荣掌握合理的技术动作，他还专门设计了高木马和万能架。
2: 由于黄健教练在训练郑凤荣中找对了路子，经过2年艰苦的训练，郑凤荣的跳高成绩提高了32厘米，飞身越过了1米77的横杆。郑凤荣创造世界纪录是他不舍昼夜、勇于吃苦、艰苦训练的结果，更是教练员勇于开拓、不惧权威的坚持。60年代苏联男子俯卧式跳高达到了鼎盛时期，他们培养出3年内连续打破世界纪录6次的布鲁梅尔。由于苏联已经开始重

0: 是大负荷训练。于是世界各国纷纷研究它的技术与训练方法，并认为这是最完美的技术。
1: 然而对于这样最完美的技术，黄健并没有像其他国家一样进行照搬。我国男子跳高运动员倪志清个子细高，腿特别长，进国家队时跳高只能跳1.70米。虽然当时黄健已经在训练郑凤荣时积累了很多全面身体素质训练经验，但通过对倪志清的素质和天赋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后，觉得沿用布鲁梅尔的路子并不适合倪志清，要想赶超世界水平，必须要找出适合倪志清的训练方法。黄健认为他反应快，动作协调，于是黄健在训练倪志清时突出专项技术和强度，利用倪志清腿长的特点，大力发展大幅度快速度的摆腿技术。
0: 为了寻找适合自己特点的技术，1961年，倪志清的助跑距离由5步改为了8步，1963年又改为6步。由于专项训练的目的性十分明确，再加上黄健教练独创的一些训练方法，如用跳高万能架改善倪志清的起跳爆发力和速度，这又极大地提高了他的技术。当世界优秀运动员普遍贯彻大运动量训练原则时，倪志清却已经率先进行了大强度训练，贯彻少而精的训练原则。1965年，倪志清以2.25米的成绩居世界男子跳高第一。1966年，倪志清以2.27米的卓越成绩再次占据世界男子跳高首位，与当时的世界纪录仅差1厘米。1970年11月8日，倪志清终于以2.29米的杰出成绩刷新男子跳高世界纪录，而这一个纪录一直保持了11年。
1: 黄健根据运动员自身特点来进行训练的方法，也在影响着其他的教练。1981年6月，在第4届亚洲田径锦标赛中，朱建华越过了2.30米的新高度，打破了倪志清保持的2.29米纪录，这是中国跳高运动的又一次飞跃。根据朱建华身材瘦长、体重轻、速度快、力量差的特点，胡鸿飞教练为他特地定制的快速助跑和快速起跳的战术。在他的指导下，朱建华先后荣获1982年和1986年亚运会冠军。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朱建华以2.31米荣获男子跳高比赛的铜牌，实现了我国跳高运动奥运史上奖牌零的突破。
0: 然而，在1990年亚运会周中格夺冠后，中国跳高一直再无水花。作为田径运动项目中追求人体腾空高度、战胜垂直障碍的运动，跳高的竞技规则是在每次竞技比赛中运动员越过一个高度后才可以接受新的挑战。因此，有人将跳高比喻为失败者的运动。跳高选手也是万里挑一的拔尖人物，不仅需要天分的支持，还要求瘦、高、皮脂少、骨骼轻、协调性好。运动员不光身体好，心态也得好。
1: 于是中国跳高开始了漫长的等待，直到28年后，2018年8月27日，雅加达亚运会，26岁的中国选手王宇在助跑线内一边测量步幅，一边活动热身。只见他深吸一口气，撩开大步冲向细细的横杆，一跃而起，仰卧腾空，像韧性极好的竹子在空中延展开来，然后以优雅的弧度越过横杆。场馆里炸响了人们的欢呼和掌声，他以2.30米夺得冠军。王宇让中国跳高不再沉寂。

回顾中国跳高的每一次飞跃，是中国跳高人学习和吸收国外经验的同时，结合运动员的自身特点形成的独特的科学训练体系。上升的每一公分都是中国跳高人饱含智慧与汗水的付出。第一代中国跳高人黄健，抱着满腔的报国心，不远万里回到了祖国，为建设体育强国冲破理论桎梏。面对略显寒酸的训练条件，他们从未低头，用独创的方法打破束缚。那名舍不得穿鞋的姑娘双鬓或许早已染上白发，那枚奥运奖牌也已有了岁月的痕迹，但是中国跳高人更高更远更强的信念从未风尘。他们在低谷中磨砺，在横杆上奋跃，奋跃出历史，奋跃出低谷，奋跃出中国跳高的新的未来。中国跳高定会迎接更新的高度，更好的明天。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

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五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

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民族记忆是千百年来各民族交往交融留下的文化瑰宝，不只是手艺，更是维系民族团结、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职业院校作为技艺传承创新、培育新时代工匠的核心阵地，在民族文化活态传承中肩负着重要使命。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6月24日，国新办专题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新法核心要义，明确将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摆在民族工作突出位置，为全国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划定法治化发展新航向。新法释放了哪些职教发展与技艺传承的关键信号？职业院校如何优化民族技艺专业布局，深化产教融合基地建设，做好长远育人规划？本期职教中国特邀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探讨民族技艺职教传承之路，以匠心传承文脉，以技艺凝聚民族团结力量。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7月1号，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法律的落实需要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承担着哪些职责，又有哪些新的机遇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对于我们国家的民族事业来说是一件大事儿。当然落实的过程当中需要各地的政府部门、需要民委、教育、产业界等等很多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如果从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话，您觉得释放了哪些信号？宁主任。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和民族理论做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18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民族教育工作，法的正式实施为做好民族教育工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法律保障。从这次新颁布实施的法律来看，有三个点特别值得关注。一个是增进共同性，这是中央对改进民族工作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民族教育工作必须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开展。教育的首要问题是培养人，必须要坚守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初心，为巩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增强中华传统文化提供有力的支撑。第二是夯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根基，要优先发展教育。民族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着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第三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是一个亮点。那么教育教学是推动民族教育

0: 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教学的水平是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的有力保障。
1: 这个是从更加宏观的职业教育，整个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啊。那陈教授，落实到我们的民族记忆公益的这个行业来说，您看到哪些信号？
2: 7月1日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首次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法，从行业宏观层面释放了四大制度性政策的信号，重塑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发展的逻辑与日人的标准。一是确立法定行业日人主线，将共同体意识设为职业教育的刚性准则，统筹中华文化共同性的培育要求，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全面融入专业教学，筑牢全国统一的行业日人底色。二是实现民族记忆这个传承法治的规范，将民族记忆传承、记忆人才的培育从办学特色升级为法定任务，明确政府、院校、行业协同履职的机制，制度化地推进大师工坊建设，非传承人入校任教，推动技艺传承、文化创新及产业转化的协同发展。三是健全行业均衡发展的保障体系，将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固化为法定责任，推动优质职业教育实训资源向民族地区倾斜，精准培育工艺、文旅、技能人才，以技能赋能新边富民，共同富裕。四是构建全国行业交融协同机制，以法治固化跨区域集队共建资源互通模式，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搭建各民族师生从业者互签共训平台，以全行业交融发展凝聚中华文化向心力，为民族记忆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夯实法治根基。
1: 江教授是从2023年7月开始，在2年多的时间里全程参与了这部法律的立法工作啊。那您从一线院校的这个实践角度来看，您看到了哪些信号？
3: 作为全程参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工作的经历者，我深切体会到该法是具有极端重要性和高度政策性、敏感性的法律案，是新时代首部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的法律案，全程在党中央统筹部署下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记忆传承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筑牢了法治根基，从职业教育维度释放了四大信号：一是民族记忆传承从文化保护升级为产教驱动创新转化；二是民族地区职业发展从政策支持上升至法律保障；三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构建互嵌融合育人新模式；四是民族地区特色产业驱动专业重构调整专业发展坐标。
1: 江教授，在法律正式实施之前，6月24号，国新办也是专门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啊。这个发布会上的哪些内容让您感触是最深的？您觉得对于我们的民族记忆办学来说有怎样的指导意义？
3: 作为全程参与新法起草与审议的经历者，6月24号新闻发布会的权威解读令我感触颇深。为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办学指明了发展方向。一是锚定一条主线，明确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领教育全过程，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二是确立双向育人原则，坚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及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技艺传承双向兼顾，在增进共同性的前提下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推动非遗融入现代发展体系。三是明晰办学核心目标，坚持产教融合，民族记忆办学跳出单纯课堂教学，紧贴地方特色产业，服务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 2026年3月12日，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7月1日起正式施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体例上专门设置了序言，这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该法采用序言。

加七章共65条，分为序言、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负责八大板。

0: 这个从职业教育的角度来讲，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向值得大家特别关注。第一，职业教育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这个实施，对于大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这是一个重要的方向。那么第二个，我觉得从这个文化传承记忆的角度来讲，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都是这个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职业教育它可以把这个多元一体的这个模式进行具象化、实体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对于整个我们的这个民族团结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第三个，我觉得是通过职业教育，它有一个鲜明的就业导向，他们通过我们的教育教学以及后续的就业创业，那么对于把民族记忆这个进行发展和传承，那么乃至为这个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注入新的活力，提供了很强的动力。
1: 可以说在筑牢的过程中，民族记忆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啊。陈教授，您觉得我们有哪些职责使命和可能性？
2: 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流交往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的三大法定要求。职业院校是依法履职，统筹发挥铸魂育人、交融互嵌、兴业富民的三大核心功能，系统推进育人、融情、信产协同发展。院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法治教育、中华民族发展史融入课程思政与记忆实训，深挖各民族记忆交融内涵，凸显中华文化共有符号，夯实学生五个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严格落实各民族师生共学共顺机制，依托东西部职教协作、技艺研学、技能竞赛，搭建跨民族交流平台，常态化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打造复嵌式育人实训场景，促进各民族师生深度交融，同时深耕产教融合，依托非遗大师工坊，培育民族技艺技能人才，推动传统技艺创新转化，助力民族地区产业升级，以技能增收夯实共同繁荣物质基础，紧扣新法法定任务。职业院校应主动对接新编复民、稳编固编战略，搭建跨区域师资资源人才共育共享，深化东西部文脉与人才互通，下沉基层开展职教服务，以职教担当守护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二章专设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其中针对各级各类教育作出刚性法定要求。法条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贯穿教育全过程，融入课堂教学、社会实践、主题教育和网络教育相结合的教育体系。同时还提到，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高等学校双向跨区域招生，加强人才培养的协作。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教师开展交流。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结合学校和学生的特点，促进各族学生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共同成长进步。丁主任，我们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既要有思政课程，也要有课程思政，怎么做到三权育人？
0: 那么从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来看，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学校有着传播文化的重要功能，那么通过学校的教育，可以在继承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从促进您刚才讲到的这个三权育人来看，我认为核心是三条。第一个是教师之间的互动，那么不能是只有思政和德育老师在讲，那么专业课老师也有很重要的职责。那么通过这个记忆的传承，那么在这个东西的传承的过程中，那么进行润物细无声的这么一种教育方式，
1: 在这之前是要一起来备课、集体教研的。
0: 没错。第二呢，我觉得是课程之间的互通。不能说思政课只上思政课，那么记忆课只讲技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课程之间要进行一种互融互通。

0: 通过大家的共同的这个寻找共性，那么来让学生体会到通过记忆的传承来体现中华文化。第三呢，我觉得是这个就业和这个教学的互通，实际上是一种校企的联动。那么不能说学生在学习期间我就只接受才有德育和思政课，那么到了岗位上好像这些课与自己就没有太大的关联。那么在通过学校和企业的这种联通，这也正好是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特点。那么我们的这种德育思政课相当于获得了延伸，对学生的教育也就从他的这个学校教育那么延伸到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成长。
1: 只有实现了这三个互通，我们的助老意识才能够在横向上在纵向上都贯穿到我们同学，其实不只是他们求学的生涯，未来的职业生涯也同样是这样的。江教授，湘西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啊，我知道在湘西职院里可能同一个班级里就有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的同学，那在记忆传承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更好地实现交流交融共学共生？
2: 为了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夯实民族地区公共教育文化服务，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法定要求，立足湘西土家族苗族聚居的民族地域特点，我校坚持以法治治教，以义融情，将法定育人要求融入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依托课程教学、公方实训两大核心载体，推动各民族学生共生共学，凝心聚力，以职教特色践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使命。一是深耕课堂教学，以合规课程体系筑牢民族团结根基。我校紧扣法律关于民族地区教育体制、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核心要求，精准优化民族记忆课程框架，开设课程对标法律，促进各民族文字文化互鉴互共融的规定，整合湘西土家族、苗族等民族非遗文化资源，课程教学全程融入民族团结教育，实行混编教学，通过多民族记忆融合授课，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明晰湘西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发展脉络，切实将法律条文要求从转化常态化育人课堂实效。二是抓实公房实训，搭建交融共学实践平台，我校打造民族艺术非遗实训工坊，常态化开展分班实训协作活动，以非遗创作文创实训课为例，组建混合创作小组，土家族学生传承自己织造技法，苗族学生融入苗绣文艺特色，汉族学生负责文创设计与推广，各族学生取长补短，通力协作，共同创造兼具多民族特色的文创产品。在实训实操中，学生打破隔阂，在记忆切磋、团队协作中增进友情，凝聚共识。
3: 以前民族记忆传承都是靠口传心授，一辈辈传下来，我这些年最发愁的就是没人接棒。传统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文脉，不能让我们的绝技绝活失传了。
4: 职业院校民族记忆人才培养不仅存在培养方案滞后、实践脱节、产教融合浅等问题，更忽略了民族记忆本身承载的中华民族共有文化价值，没有把民族记忆传承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自然地融合起来。
5: 职业教育根据民族记忆，最终是培养的不仅是会手艺的传承人，更是认同中华文化、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青年。
6: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提出，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适配机制。但对不少民族地区职业院校来说，适配二字并不容易，产业基础薄弱，优质师资引不来，优秀毕业生留不住，如何打通产业与人才培养链条，让指尖技艺变成指尖经济？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以非遗课堂为根基，产教融合为抓手，乡村振兴为落脚点，走出一条技艺育人、文化润心、产业富民的特色职教发展之路。走进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民族艺术学院，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叶水云开设

0: 的土家族织锦技艺传承与创新设计是全校热门课程，同学们从学习土家织锦历史文脉、民俗寓意入手，一步步将简单纹样进阶为复杂织造，最终设计制作出可市场化的文创产品。
1: 这个呢，是我们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的学生啊，通过学习，那么最终他们完成这些作品啊，那学了这门技艺以后，他们的就是这个设计思维一下子就打开了，把这个设计的这些技艺，然后融入到我们的产品设计上面。
0: 课堂上，同学们收获的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对民俗文化的了解和对未来职业的启蒙。
2: 知道土家织锦的来源，还有一些图案的一些元素，然后给我提供了很多思路，我的实践能力和我的创新能力都得到了很高的提升，
3: 自己的动手能力和想象能力也进步了许多。就是作为土家族人啊，进一步了解传承技艺，希望这项技艺能真正的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0: 把作业变产品，光靠课堂还不够，为了破解实践脱节、成果难以落地的痛点，学校深度联动本地企业，共建18栋苗绣产业学院，在校内搭建一体化实训孵化基地，实现课堂、工坊、市场无缝衔接。而企业驻扎在校内的负责人央梅开，正是从学校民族艺术学院走出的毕业生。
4: 在学校里面跟我们学校的老师、学生团队共同去研发设计，然后我们的学生呢也可以到我们产业学院来看到我们的项目和我们的产品是怎样从设计到落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实实在在的把我们产学研落到实处。
0: 在校内实训基地，不仅有同学们实习实践，公司还招募了附近的苗族宝妈，让他们在兼顾家庭的同时，在家门口有了一份稳定收入。
5: 我们小孩都在这里读书，然后这里一边带孩子嘛，一边家里又有老人，就方便照顾老人呢。我们可以赚我们家的生活费嘛，减轻一下家里的那些开支。
6: 小孩读书了，我们才来这里写的。在这里反正鞋买了这个水都哪里都会走，都可以走，是吧？挺有样的，但我小孩子都喜欢，有时候他们心情掉星期天，他们没事，他们也来到这里来玩，也一起帮做手工啊，什么都做。
0: 除了在校内建设实践基地，学校还与18栋苗绣产业示范基地深度合作。最近绣娘们正在赶工一款虎头帽，这顶萌萌的虎头帽因马斯克之子在参访人民大会堂时佩戴而走红，订单翻了好几番。而他的设计者正是学校民族艺术学院2024届毕业生李文。这位土生土长的苗家姑娘，从小看着母亲飞针走线长大，在学校她系统学习了苗绣、蜡染、土家织锦等非遗技艺。毕业后，她加入18栋苗绣产业学院设计团队，创作了不少爆款产品。
7: 我在虎头的耳朵上面融入了我们的蝴蝶纹样，蝴蝶寓意多子多福嘛，然后也像石榴籽一样团结在一起，也有团结的寓意。然后它的眼睛下面是我们苗族中的大丽花，寓意大吉大利、富贵吉祥的一个象征。边缘运用了我们的狗牙齿针，也是我们湘西比较特色的针法。其实这款产品在我们公司之前都已经是畅销款了，然后经过这次的爆火，然后让我们的订单更加的供不应求。
0: 十八栋苗绣产业立足本地，辐射周边村寨，创新构建了公司加村集体加村民联合发展模式，打通了非遗技艺转化、产品生产、市场销售的全链条。
8: 我们作为学校方呢，提供了一些人才培养方案，比如说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培养什么样的学生，然后呢，老师在教学这一块的话，会挖掘大量的立足于湘西。在跟企业对接，
0: 产业做起来了，产品受欢迎了，最直接受益的就是当地群众。
9: 原来我在家就是做那个龙活啊，做那个生产叉腰的那个啊，就是得吃自己，没有赚钱，就是我们来到这里才赚钱，比以前开心，好开心，我们天天聊天，又赚钱，又那个中午的时候啊，有那个午饭吃啊。 好开心的。
10: 我们这苗绣基地的话，就是从2022年就开始，已经差不多到现在已经有5年时间了。之前的几十人增加到现在的500多人。

0: 所以带到我们周边8个村的妇女们在家门口就业啊。所以现在绣娘们的工资，每月的收入大概从2000元到6000元以上。
1: 从非遗大师课堂夯实基础，到产业学院搭建实践平台，学院深耕非遗传承加产教融合加乡村振兴一体化路径，持续培育懂非遗、爱乡土、善创新的技能人才。
2: 我们注重学生的非遗传承能力及学生的跨界创新能力。我们去年牵头成立了湘西文旅产教联合体，联合体的这个企业日常为我们的学生发布这个项目任务，我们把这些项目任务呢带到课堂上面，学生在课堂上面不仅完成了他的课堂作业，也完成了企业真实的这个项目。
1: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践探索，为民族地区职业院校融合非遗传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可行范本。未来如何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形成合力？专家认为，要推动形成全国性行业指导委员会，让经验充分流转。
3: 统筹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建设与指导，需要推动民族技艺传承与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教育深度融合，离不开加强行业指导，迫切需要组建多方协同的民族技艺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搭建校企校地协作平台，开展教研指导、标准研制与经验推广，引领民族地区院校落实育人使命。
4: 希望民委、教育这些部门能够联起手来，从顶层做好统筹设计，给我们更多专项指导，
5: 推动行业组织组建专门的全国性专家指导机构，充分释放专家团队在研究、咨询、指导上的专业价值，同时还要配套出台专项的政策，明确责任分工，压实各方面的责任，打通从人才培养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
6: 陈教授去过全国的很多院校去调研，从您的调研来看，有哪一些经验是可以在更多的学校去复制推广的，是相对通用的，有哪一些是要打出自己的特色的？
7: 结合我对全国南北各民族技艺类的职业院校的调研情况来看，当前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融合共同体意识教育已经形成全国通用标准化、地方办学差异化的科学发展的格局，坚持分类推进、因地制宜，坚决杜绝办学一刀切，全国可全日复制三类标准化的育人模式。一是共同体一体化的铸魂模式，将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华文化共性符号全面融入记忆课程，结合国家通用语言教学，实现记忆实训与五个认同培育深度融合。二是标准化协同育人模式，推行非遗大师进校园、现代学徒制与师承制相结合，搭建课堂加工坊加企业的实训体系，依托全国素质资源库，深化东西部共建交流，贯通技艺成果市场化的转化链条。三是多民族交融育人模式，落实混班混熟管理，常态化的开展跨民族研学，构建复嵌式的育人生态，各地办学立足区域特色精准实测，依托本土的特色的非遗资源差异化的布局特色专业，东西部西南边疆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技艺专业，适配区域文创边贸农牧工艺产业的优势，在坚守中华文化共性主线的基础上，开发校本资源，细化扶持政策，推动各民族文化复建复通，培育扎根基层服务边疆的技能人才，让各民族学子成为传播民族团结理念的流动石榴子。
6: 我们要把民族技艺专业的职业教育办好，跟所有的专业一样，是需要很好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宁主任，从您长期分管的工作，特别是您曾经援疆的经历来看啊，有哪些例子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8: 职业教育是国际，也是民生，是教育，更是生产生活。那么从新疆的实际来看呢，从服务产业来看，民族技艺发展好了，新疆本地的特色优势产业呢就能焕发出新的光彩，那么为共同繁荣呢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比如我在新疆的时候发现，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它有这个爱德莱斯的这个非遗的传承，

0: 他通过爱德莱斯的这个传承呢，把鲜明灵动的传统纹样和扎染工艺呢深度融入产业发展，他相当于为这个古老的这个技术呢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加上了现代的元素。第二呢，我觉得从服务创业和就业来看，那么这是职业教育的一个特色，新疆本地的职业院校呢可以因地制宜地发挥好就业教育的特色和优势，通过职业教育的赋能呢，把民族地区的人口资源激活为人力资源，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生力军。那么新疆职业大学呢，这个案例也很好，它依托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呢，那么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建设，把和田玉文化的润江行拓展到基层，也进到了校园和社区。最后呢，新疆有一个明确的地缘优势，那么过去呢，大家觉得新疆这个区位不是那么明显这个优势，那么在向西开放的过程中呢，区位优势的决定了新疆在一带一路大战略中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以及它的潜力。那么通过职业教育和民族记忆的结合呢，必将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1: 江教授，实际上现在这样的民族记忆在年轻人中间，在全世界越来越流行了。大家讲说中式美学，我们的民族美学，当然它已经不是一个小众的手艺，很多这些手艺是可以从作品变成商品的。怎么样指导学生更好地把作品变成商品？
2: 我想立足本地区的县域特色产业，紧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疆富民要求，创新打造课堂筑基、有文化人全程实战、创业孵化、非遗工坊培育模式，依托大师工作室、十八洞苗绣产业学院等平台，打通民族工艺品、作品、产品、商品的转化链条，实现技艺育人与产业富民双向赋能。一是课堂筑基，夯实非遗技艺根基，学校将土家织锦、苗绣、蜡染、银饰锻造等本土非遗技艺纳入专业课程体系，开设非遗文创设计等特色课程，推行技艺模块化实操教学，依托国家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教学名师团队组建师资队伍，以师带徒的模式精准育人。目前我校建立了10个大师工作室，累计培育千余名非遗技能人才，夯实了本土传承人的人才梯队。二是以文化人赋能技艺创新发展，学校深挖湘西文化内涵，常态化开展非遗赛事、文化展演等特色活动，厚植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立足乡村振兴实践，组织师生深入十八洞等村寨开展工艺技能培训与文创研发，推动传统技艺融入现代审美，创新开发特色文创产品。我校毕业生打造的爆款虎头帽便是技艺创新的典型成果。三是全程实战，打通产业化转化链条，学校深化校企协同，依托十八洞产业学院推行校企双师共育模式，将真实项目引入课堂，组织多民族学生联合研发，落地市场化文创产品500余件，成功开发苗绣团扇、文创箱包等畅销产品，彻底打通技能成果市场转化的通道。四是创业孵化，助力产业富民，学校搭建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提供场地、培训、运营、指导与上市服务，通过创新赛事、直播培训等培育学生市场运营能力，扶持学生自主创办工作室，以技能创业带动群众增收，持续以职教力量赋能湘西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
1: 陈教授，您看，其实这个过程就是非常典型的，它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家可以做到的，实际上这个链条很长，是需要很多部门之间的协同的，这个协同也不能靠偶然，是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机制的。怎么样建立这个机制？
3: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的规范发展、多部门协同育人提供了法定的依据。民族技艺行指委作为专业核心平台，是完善质量评估、优化专业布置、深化东西部协作、落地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关键支撑。立足新法要求，可构建教育部职称司和教育部民族教育司来统筹，国家民委教育司政策支持，行业协会与院校协同常态化联系机制，各方分工协作，研判人才供需与非遗传承的现状，落实民族团结教育技艺活态传承。

0: 程、产业赋能等法定任务，依托杭执委搭建全国统一的专业指导与质量评估闭环，修订专业教学标准，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中华文化共有符号纳入到必修的内容，多部门从严审核课程、师资、实训等办学关键要素，聚焦育人成效、非遗传承、产教富民开展专项考评，以督导到底专业提质升级，同时建立专业动态化的优化机制，依托多维行业素质的年度发布与专业调整白皮书，因地制宜地增设新型特色专业，淘汰同质化的低效专业，兼顾全国办学标准与地方特色发展相协同，依托东西部协作法定机制，搭建跨区域师资共育、资源共享、技艺共研的平台，全面激活民族技艺职业教育、交融育人、技艺兴业、产业富民的核心效能，助力新编富民、援疆援藏的战略落地。
1: 新法实施之后呢，我们的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将会有很好的发展。那对于这方面的工匠来说，我们期待他们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啊，怎么培养出来？
2: 我想呢，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也是这个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年份。那么我想呢，用教育大会提出的三个属性，为这个民族教育的未来做一个这个展望吧。我想呢，应该是通过新法的实施呢，突出三个属性。那么在政治属性上呢，突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那么突出人民属性呢，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缩小这个教育的差距，推动民族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那么第三个呢，是战略属性。那么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推进的战略布局呢，那么办好教育，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呢提供强有力的技能人才支撑。
1: 陈教授，您的期待？
0: 立足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导向与行业协同发展的格局，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聚焦培育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复合型工匠人才，以优质人才梯队赋能行业长效高质量发展。一是厚植行业思想根基，依托全行业统一育人标准，引导从业者明晰各民族技艺交融共生的脉络，坚守中华文明自信，将民族团结与文化认同贯穿技艺传承的全过程，夯实行业精神的内核。二是推动行业守正创新，依托职教行业企业的协同机制，打破单一传统的壁垒，促进多民族技艺跨界融合，运用数字设计、新媒体传播等现代手段，推动传统工艺适配文创、文旅产业发展的趋势。三是淬炼精工立业的素养，依托大师工坊、现代学徒制深耕实训体系，坚守传统工艺的本源，锤炼过硬的技艺本领，培育德技并修的匠人队伍，筑牢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四是完善育人兴业生态，依托新法产教融合、东西部协作的政策，搭建多元产业发展的平台，构建育人传承、就业、创业完善的闭环，引导人才扎根乡土、深耕行业，以人才振兴赋能、非遗活态化传承与特色产业的提质升级，推动民族技艺行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1: 江教授，您的期待？
3: 立足民族地区基层办学的育人实践，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应紧扣心中有爱、眼中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育人标准，深耕以艺育人、以技兴产，推动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一是坚持以艺助人、以德育人，扭转重技艺轻文化的办学偏差，将中华文化文脉与民族团结进步融入日常教学，厚植学生文化自信，引导学子正视数字非遗、国潮文创、乡村旅游的广阔发展前景，树立正确的职业认知。二是聚焦以教提质、精工赋能，持续完善标准化特色课程体系，丰富数字化教学资源，健全校内教师、非遗大师、企业导师协同育人机制，依托实训工坊锤炼学生传统技艺与综合能力，练就过硬的实操本领。

0: 三是深化产教融合，拓宽出路，搭建实训平台，创新创业市场转化一体化平台，打通技艺作品先市场化商品的转化通道，完善升学就业创业多元成才渠道，落实返乡创业扶持政策，让技能可征收，就业有保障。四是坚持务本拓新，薪火永续，健全双师师资培训，非遗传承人，非遗传承住校产校机制，优化科学办学评价体系，摒弃精工精利的办学导向，持续培育有情怀、经济意义、敢担当的时代民族精益工匠，以职教力量助力非遗活态化转传承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三位都讲了各自的期待，那我们呢也共同期待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之后，我们的职业教育可以让更多的民族记忆走向世界，惊艳世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2: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

0: 美好。
1: 一语越山海。
2: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一语见天地。
3: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4: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一语通文明，
5: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6: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一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7: 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8: 能打球，会欣赏，
9: 乐观向上，
10: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11: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12: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13: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7: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
14: 27年前，八个被区体校淘汰的少年跟着一位已经退役的世界冠军，在这里开启了一场无人看好的冒险。27年后，这里已经成为了拥有标准化场馆、培养了百名冠军的国家体育后备人才基地。从07点到冠军摇篮，这里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又突破了些什么呢？那今天我们一起去看看。唐校长，你好，终于见面了。
15: 欢迎欢迎。
14: 您平时还经常来看孩子们打球吗？
15: 会经常看，
14: 会经常看啊。
15: 尤其是那些这个非常有发展前途的，我会特别关照的。
14: 苗子选手。
15: 对。
7: 镜头前的这位就是曹艳华校长，她曾是世界乒坛闪耀的天才少女。职业生涯囊括7项世界冠军、59枚金牌，是世乒赛4项大满贯得主。他以凌厉的球风与超强的实力，成为一代乒乓传奇。然而，就在职业生涯的巅峰，他却选择了激流勇退。1998年，从国外归来的曹艳华，没有循着大众期待延续赛场荣光。而是顶着争议与不解，开启了一段看似不可能的育人征程。
16: 现在都是在前面就要赶掉的，对吧？你稍微往球你退到后面的话，这个球从这个线路的话，它就跑到这儿来了。如果在这，
14: 您刚退役的时候只有23岁啊，就已经拿到了59块金牌了，可以说当时呢已经是站在了人生的巅峰了。有很多的选择，为什么会想到去创办这样一个学校呢？
15: 当时的上海队呢已经很久没有出新的人才了，所以我非常着急哈，上海培养了我，怎么样能够为上海的后备力量再出一份力？那么再加上外界呢始终对运动员抱有一些偏见，比如说运动员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这个是戴在运动员头上的这个枷锁和这个大家普遍的印象。所以当我决定创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我首要的这个目标和希望呢，就是让每一个小孩子成为一个学生运动员。
7: 90年代的上海，民办体育培训机构本就寥寥无几，而曹艳华要创办的，更是全市第一家非盈利性体育培训机构。没有成熟先例可循，没有现成经验可鉴，这条始于初心的育人之路，

0: 就注定充满未知与挑战。
1: 那么当时在1999年2月份第一期那个开学的时候，只有8个运动员，都是那些体校不要的。
0: 没有场地，没有经费，没有生源，对于这个刚刚起步的民办学校而言，生存是摆在眼前唯一的课题，而突破的第一步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
1: 至少你先得跨出这一步，才有可能知道后面到底结果怎么样。我就到处去拉赞助，红双喜、交大昂立，包括那个宝山体育局、宝山教育局，然后尤其是洋行镇政府哈，看到我们经营的那么困难，然后真心实意是在培养下一代，所以不光免了我们的场租费，还给我们另外才投资了这个赞助了不少钱。
2: 有没有那样一个时刻就觉得算了吧，去当运动员或者教练吧？
1: 我的理想是吃螃蟹，永远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希望是做到最好。
2: 可能也正是有了您这份坚持和信念，才有了现在的曹平校哈。
1: 第一次参加上海世运会的时候呢，宝山这个拿到了有史以来最好的世运会的成绩，光是乒乓球的金牌就拿到了7块，而前一届的世运会宝山整个区才拿到了1块。等到我们稍微有了一点成绩，有了世运会的金牌以后呢，区体育局、区教育局也不断加大投入的这个经费。
0: 然而，硬件的改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破局是一次更大胆的制度创新。曹平校将目光投向了身边的公办学校，与扬泰实验学校牵手，共同探索一条合作办训的创新之路。
1: 扬泰实验是从1998年9月份开学的，是一个全新的政办学校。我们是1999年加入进来的，也就是说一个全新的开始。因为我的理念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是两条腿走路，必须是体教融合。很多人理解不了，包括学校的老师。
3: 中心思想是为什么中华传统美德能薪火相传。
0: 体育生文化课差，学训矛盾难调和，这是长期以来困扰体育人才培养的魔咒。当一个专业的乒乓球学校要和一所注重文化教育的公立学校深度融合时，面对重重质疑，又该如何破解？
4: 我们学校每一个年级呢，都设了一个叫乒乓后备苗子培养班这样的一个班级。这些孩子呢，根据我们学校的一个作息时间安排，完成所有的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每天要有3到4小时的体育运动乒乓专项训练，
2: 两手抓哈。
1: 对。
2: 那这些孩子们，他们的文化课老师这个配备上会不会有一定的倾斜？
4: 第一呢，就是老师的经验比较足；第二个呢，是他们的耐心有这样的一个个性化的特色；第三个呢，也比较严格的管理这个班级。同时呢，我们这些老师对学生的一个管理来说，又是跟曹乒校是相互交叉的。我们曹艳华乒乓学校呢，他也会设置乒乓文化课的老师进行学习指导和巡视。
2: 那您看我们这种教学模式啊，坚持走下来最关键的是什么？
4: 我认为是我们的体教融合最后培养了很多的优秀人才。这种办学模式其实也是我们金球精神的一个体现，爱国、团结、实干、坚韧、创新。
0: 合作办训让体育和教育不再是单选题。2001年，在这一创新的基础上，上海市体育局正式批复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与市体校合作成立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俱乐部。这一次体制内外的握手，也吸引了更多像许昕一样的好苗子。
1: 我第一天见到他，我一看这个小孩，看到这个挺机灵的，神经类型肯定很好，因为他见了我就问了曹校长，老训练有什么意思呀？我爱打比赛。因为我们知道爱打比赛的小孩他不怯场，他就说明他的神经类型好。我感觉这个小孩有这个可能性，

0: 但是呢，因为它的打法因为是直板的单面的，所以打法上有点受局限，但是至少在当时是我们这个能够引进的这个队员里面是最好的。从许昕过来呢，是也是我们俱乐部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许昕进来以后代表我们宝山呢拿到了世运会的冠军，然后专门为许昕和胡定涛包括另外两个苗子也不错的，然后跟上海市体育局申请成立了上海青年队，也就是一线。那么有了这么一个上升的通道以后呢，能够引进的人才就更多了，大家能够看到希望了。
1: 许昕的成功不仅证明了曹平孝的眼光，更催生了一套完整的人才输送体系。有了上升通道，如何让这条路走得更稳更宽？
2: 那是2002年，在这个青年队成立以后呢，就是我们更是需要的合作呢，就是变成一个叫专业后备人才培养的三线二线一线一条龙的这个培养输送的一个体系。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优秀运动员进得来，然后留得住，也上得去，这样呢就是保证了就是我们上海的运动员后备梯队的建设更系统更完整，也是运作更高效。
3: 这样的模式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是不是也在不断的探索和创新？
2: 国家的政策培养的这个机制都在不断的变化，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在不断的探索。因为从学校开办之初的以恢复级的运动员慕名而来训练为主，到逐渐过渡到我们本地运动员理解配合，到后面的支持参与度更高，其实是经历了差不多这个要10多年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到现在我们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什么格局呢？就是以本地生源为主，外地优秀苗子为补充的这么一个人才梯队的一个训练结构。
3: 来到这里的孩子，我们也看到他们的年龄、性格、球感包括基础其实可能都不太一样，我们会有一些有针对性的培养吗？
2: 有的是我们上海本土的，那么有一部分是外地过来的。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通过一个学期左右的时间给他们进行一个适应，然后老师也给他们一个摸底，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教练员在针对性的或者文化老师针对性的有的方式的给他们进行专项的乒乓训练和文化学习。
1: 学校始终坚持因材施教、一人一策的培养逻辑，在完成适应期摸底后，会结合孩子的籍贯背景、运动天赋、文化基础及个人发展意愿，精准划分培养方向。
2: 比如说我们赵子豪，他是属于到曹平孝是比较早的，对吧？等于2年级就正式过来了。从小他父母给他确立的，我们是要打专业的，那么他就是从小学阶段就是偏向于以专业训练为主，文化学习当然最基础的文化学习必须保证的这么定下来，这么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那么另外一块呢，就是我们的本土运动员杨一运，现在也是在国家队的，他是我们洋行本地区的学生，幼儿园的时候我们有教练幼儿园送教上门的，到幼儿园去选苗选上来以后进入了我们杨泰1年级的乒乓苗子班，然后他的整个小学阶段都是在杨泰学校度过的，到初中他是在通过区办二线输送到一线队。
4: 我觉得每一位领导跟老师吧都会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当然曹平孝对我最大帮助就是曹耀华，因为他是直板打法，所以说在这种训练方面我觉得他对我的帮助包括技术啊，包括这种概念啊，对我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5: 我觉得曹耀华乒乓球学校文化课包括乒乓球其实抓的都是比较紧的，文化课是上午跟下午，然后乒乓球是下午到晚上。我觉得双轨模式的话其实是给人更多的选择，两者你可以去选择一个你更擅长的东西。
1: 从摸底适应到专项训练，从文化筑基到专业深耕，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这套双轨并行的培养方案，真正为每一位学生搭建了量身定制的成长阶梯。他们既是并肩学习的同学，

0: 也是未来赛场上的国手。合作办训这一颗心，最终构建起一套幼儿园启蒙到小学普及到初中提高到高中专业的完整输送体系。这套体系的背后，离不开教练们日复一日的精心雕琢。
1: 孩子们每天在这平均要训练几个小时？
2: 4个小时。
1: 4个小时？
2: 对。
1: 会不会担心4个小时的时间，有的孩子会觉得练疲了，或者是状态更懈怠？
2: 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有不同的方法。然后一二年级的话，主要是培养他们的兴趣为主。对，然后在训练当中，设定小目标，完成后也会有相应的小奖励。3到5年级的话，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意识和良性竞争。然后6年级以上的队员主要就是教会他们如何比赛，懂得分析调整心态应对压力。
1: 耐力啊和压力抗压能力还有这个反应速度反应能力的，在平时的训练当中怎么样来培养孩子这些方面的能力？
2: 在训练当中我们主要会设置一些让分赛，包括关键分对抗，还有模拟一些争议判罚的情境，来锻炼孩子的逆境承受能力。
3: 跨
0: 分龄施策的引导，情境化的抗压训练，让基础能力的培养既有温度又有力度。而随着时代发展，新一代青少年的特质也在悄然变化，这对教练团队的训练理念提出了新的要求。
4: 现在的孩子的思维活跃度可能会更高，然后非常的有主观意识，所以我们现在的训练计划当中会增加更多的个性化的训练时间。那么我们教练员也会一块儿的帮助队员去设计适合他们的打法风格，一个是加强他们这个主动思考的能力，再一个也是会加深他们对乒乓球的理解。
0: 在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上，曹乒的运动员斩获4金4银2铜。作为一家社会力量办训机构，拿下了全国重大比赛乒乓项目一半以上的奖牌。在上海世运会上，曹乒校代表宝山区参赛，连续6届包揽金牌奖牌，总分全市第一。
5: 你说到乒乓就想到了宝山，一说到宝山也会想到乒乓，这对我们来说宝山是一个骄傲，那么同时也带动了整个宝山青少年乒乓球培训的一个基础吧，是有一个很规范，是有一个很实际的让家长让学生放心的一条道路。
1: 这样的培养模式它最核心的优势是什么？
5: 人家愿意来练，从要我练变成我要练，他觉得打球很开心，我又能够在打球中得到欢乐，也能在文化知识上徜徉。很多以前认为这个读书就没有了，好好练体育，读书就上不去了。但是我们包括我们的学校的老师也好，校长也好，对学校的这个学生的这个文化教育是非常的重视，所以解除了很多这个家长也好，我们的学生也好的后顾之忧。
0: 完整的学业通道让学生运动员不用在打球和读书之间做痛苦的二选一，在这里他们既可以通过成熟的体系输送至市队国家队走向专业的巅峰，也能够凭借优异的文化课成绩和体育特长考入顶尖高校，开启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5: 通过这样一种合作办训模式，让我们学校里健康第一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而且带动了更多的学生去参与普及型的运动项目。我们所有的学生每天在校体育锻炼2小时，它是需要一种氛围榜样力量的引领和带动的。那榜样力量来自于哪里呢？实际来自于我们经济人才的这一条线路，对吧？而让更多的孩子参与到这些体育运动当中去。
0: 截至2025年，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的中高考升学率连续多年保持100%，累计向北大、清华、上海交大等双一流高校输送120余人。

0: 到曹坪来的所有的小孩子，可能是一个最大的希望，就是像许昕哥哥这样，能够拿到奥运冠军。但是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德智体美劳全方位的发展，先树立一个初步的目标，然后沿着这个目标一步一步的坚定的向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段经历能够给他们带去最好的体验，能够在那个未来的人生当中，能够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就像打比赛遇到困难的时候一样，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 27年来，曹艳华乒乓学校用实践证明，体育与教育从不是对立面。在这里，拼搏的精神和知识的力量相互滋养，塑造着新一代的学生运动员。他们不仅有赢得比赛的能力，更有面对未来的底气。这或许就是体教融合为中国体育的明天书写的最好答案。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气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理由好风尚。

0: 周瑜打黄盖。
1: 你懂得可真多啊。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

0: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个奥运精神的体现必须在体校融合这个事业上来体现出来。
1: 就是在我们学校呢，就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共识，就是每一个老师呢都要追求成为一名优秀的体育老师，就是我们要向体育老师看齐。所以就是说，我们通过从专业和文化这两手抓起，一方面让他的专业上能够打击过关，然后专业可以呢能够成为他升学的一块垫脚石，同时文化上我们也要提升他的文化的一个素养。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三年打响了名号，四年晋升为省重点，七年的时间成为教育品牌并向全国输出。保定市七中他们的跨越式发展在这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经验呢？今天我们继续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让我们请到的是保定市第七中学校长吕金启，保定市第七中学副校长白敏，欢迎您。保定市七中其实是在各个方向都在多面开花，但其中有一项非常亮眼的成绩就是体育相关的，所以接下来也请白校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些年我们体育发展的特色还有成果。
1: 我们学校呢共有12名世界冠军，6名世界亚军，23名亚洲冠军，89名国家级运动健将，400多名一级运动员，700多名二级运动员，向省国家队呢输送体育人才一共是有32人。
2: 我相信从白校长包括很多您说到的老师的这种体育经验来说，这就是榜样的力量。当然我们知道这也正是因为热爱所以才能够坚持这么多年，而且我们知道保定市七中在走体教融合这条路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创新，也有很多的拓展，所以您能不能为我们展开讲一讲
0: 体教融合呢？一直关注，一直研究它。体教融合的深度，我认为啊，首先得看它的高度，从不同的角度可能更聚焦、更客观一点。我认为体教融合这个深度发展，首先是，国家、省市、县相关的政策，解读应该到位。第二呢，配套的评价，应该跟进，这个第三个。包括教育部门、体育部门、主管部门要真的要主动，作为基层学校，像我这样的基层学校，包括幼儿园园长，真的得热动，都是热情的动起来。只有这三动才能把体教融合要高度推到高度，要深度能挖到深度。这是第一个理解。第二个理解就是把体教融合这个深度，我认为是高质量发展比较深度。什么高质量发展？把体育课、社团、课间活动和高水平运动队把它融为一体，别割裂开来，互相感染、互相促进，作为课程来实施的时候，我认为就达到了一种高度和深度。至于广度，一个是把我区域内的辐射的初中小学来把事儿做好，另外这市教局让我马上搞跨市域的、全市域的跨学段的联盟学校，估计这个月底就会批下来。这么一来，整个包括保定的八个贫困县在内，所有的中小学初中小学、幼儿园都给我一批学校都带动起来。这么一来，把保定的体教融合又可能又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又是新的一个亮点、爆发点。因为上个月这个天津搞这个京津冀四校联盟，我想再扩大一下，扩大到全国区域的这个联盟之间呢，要有人才培养的机制，教练员、体育老师培养或角色转化这个机制，还有关键是学生联赛、校际对抗搞起来。这个背后有总局支持，有教育部学体联支持，有中国体校研究院这些高端的支持，这些事儿我认为

0: 好做，也会做好的。
1: 保定市七中其实是现在已经，我觉得它完成了一个蜕变，它不仅仅是说我只管自己的这一亩三分地，而是它可能会用自己的这种体育影响力去带动辐射更多的人。但是怎么样变被动为主动呢？这个我们先听听白校长的这个体验好不好？
2: 好，就是在我们学校呢，就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共识，就是每一个老师呢都要追求成为一名优秀的体育老师，就是我们要向体育老师看齐，无论从自己的身体技能上，还是从体育的运动项目上，都要有一项自己喜欢的运动项目去为之坚持。在我们学校呢，是因为校长的这种带动和引领吧，所以呢就成立了很多的社团。那么首先在兴趣方面呢，就是你可以去加入自己喜欢的社团，在我们学校成立了有20多项社团，包括有健步走呀、瑜伽呀、然后游泳呀等等，然后老师们可以根据你的兴趣和擅长的领域去选择，这样的话你就会动起来，而且真正的是我觉得是心随身动，然后让每一个老师呢，我觉得找到自己运动的喜欢的一项为之坚持。另一方面呢，就是就像您说的，这个东西一定要有制度进行评价，它才能去坚持。所以呢，我们每一个学期在校长的这个支持下，我们都制定了严格的一个标准去测量。我们不仅有运动会是让大家进行比拼和这个对抗，而且呢，我们学校每学期都会有这样的体能测试，包括有仰卧起坐、俯卧撑、跳绳，然后各种项目，真正是让我们做到了有评价，然后有实施，然后也有监督，然后对于表现好的老师呢，我们会有各种层次的一个奖励和激励的机制。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下呢，就会带动很多老师愿意去成为一名优秀的体育老师。我觉得就是这可能就是运动带给大家的魅力吧。在七中这样的氛围之下，因为校领导带头都要大家去运动，所以呢校长的这种以身作则，他可能更多的是给我们一种榜样带动的力量，所以让我们年轻人，我们觉得更应该向他看齐。
1: 其实我觉得这恰恰就是吕校特别用心良苦的地方。可能刚开始大家都是被某一个指标啊这个困住了，说哎不得不完成，没办法。但是当真正的锻炼起来之后，他慢慢就会养成一个习惯，而这个习惯可能就会变成终身的。
2: 对，
1: 未来我们作为这个一体融合的学校，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工作目标和计划吗？
0: 有，这个最近的任务啊，总局的让我当那个角色，带领其中到贺龙元帅的故乡桑植县，贺龙中学，要签订战略帮扶协议，共同发展，他把体育先带到贺龙中学，因为贺龙元帅是国家体委第一任主任嘛，所以高志丹局长要求总局各个司联系基地学校，刚才谈到那几个方式，联合的方式、培养的方式，还有老师的提升转化的方式，就要马上实施。看其中的其中模式的担当、课程的担当在哪里，要实施。第二啊，因为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个奥运精神的体现必须在体校融合这个事业上来体现出来。其中下一步的这个体育或者体校融合发展的方向，今年呢有申请了市里头专项资金，60万，然后借鉴北京大学这个智慧体育馆、体能体验馆这个模式，在河北省、在保定、在我的学校建立一个第一个就是数字智慧体育训练运动中心，让学生们呀，让高水平运动队、让体育课在情景创设中、在数字驱动中、在这个智慧的环境下，有兴趣的、快乐的去运动训练的时候，我认为这个也是一个学校健康校园建设的一个新的方向。下来呢，我还现在正在和这个国家级的专业团队搞一个体育和卫生的卫生保健、卫生康复一个合作。什么意思呢？现在国家这个青少年的体质、体能下降，体质一直上不来，包括动手能力，所以检测一下保定七中的孩子们，从初一到高三，这个体质的变化，看看运动干预、体育训练这个干预到底能发生到多大的效果，取得数据、取得经验，进而来推广，这是全国中小学普遍存在的。那怎么来科学运动、科学的上体育课、科学的训练，来数据驱动它的时候，这些另

0: 在康复跟进的时候，这些问题就大问题化小问题，小问题化没有问题。所以下一步把这个体育和卫生、医疗保障这些结合起来，这是个方向啊。所以啊，这个永远在路上好好的走一步，再走一步，
1: 这是为体育来扩容。当然我知道就是您还有目标是要把体育和艺术融合啊等等，是不是？还有一些
0: 这个体育本身它是有美感的，力量之美，但是光力量之美还是不行的，还得有美育，所以体育要加上艺术，成为美育的时候，走起来、动起来、立起来、坐起来都是个风景的时候，这是体育的魅力都彰显出来。体育人是时尚的，体育人并不是不大算粗很笨拙的，不是的。所以体育人更应该有着艺术范儿，是吧，又力量又浪漫，那都像雄鹰一样好看。
1: 这是我们在为体育扩容提质。同时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其实保定十七中早就已经过了只管自己一亩三分地的那个时间了，而是现在我们正在努力的去影响周边更多的人，更多的学校。其实我们已经带动了很多周边的学校了，跟我们也来说一说吧。
0: 好，这十来年啊，先后受约，因为每年接受外地省外地学校的这个参观学习有二三百人吧，
1: 都来学习经验的，
0: 都来一批的，这不是十五六号，有成都的丽人教育集团，它是全国60多所连锁学校，广州一个一和高中也要过来参观来，包括贺龙中学的书记校长也带队要过来，所以这个其中的发展也真正影响到省内外好多学校，引起他们的关注，引起他们的学习的一种热盼，所以这几年。先后啊，贵州六盘水啊，是吧，四中第十中学，包括像云南的、内蒙的、四川的，包括像福州高新一中，这都是我们的战略联盟学校，这都是深度的我的教练带着课程去帮助的，他现在都成名校了啊。所以帮助别人其实还是帮助自己，帮助别人的同时啊，自己呢内心得到升华，另外啊力量也强大了，这就是共同成长，
1: 共同成长，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您刚刚提到一个概念叫做联盟校，这是什么意思？具体要怎么来实施？
0: 这个联盟校的概念比较松散，联盟互不隶属，就是课程共研，课程共享，然后包括像体育课程，教练员的这个资源啊，冠军的资源，到现在很多呀，是吧，我的资源太多了，所以这些资源和这联盟学校谁有别人没有就要分享。另外学生培养，你像这么多年包括给福州给贵州啊给四川都委培代培高水平运动队，拿了二级都拿通了一级回到贵州叫考名牌大学嘛，这些都是联盟学校之间的这个协议内容之一啊。所以说实话，联盟我认为联盟比集团要好的要更好，我认为这个联盟学校的发展，这也是体校融合，向广度发展、向高度发展的一个方向性的东西，所以我们在积极的推进，它会比如说总局和教育部制定，这个联盟这是哪些学校才能加入，是吧？加入进来以后，这里边涵盖的因为跨学段嘛，幼儿、小学、初中、高中，甚至呢，职普融通。职业学校包括技校在内也可以啊，别忘了当有40%多的职业青少年也在职业技校那个系统，所以我这次保定市组织这个以其中的体育艺术发展联盟也把职业学校两所纳入进来的，叫教育部推广的叫职普融通，所以也坐在前面去了，
1: 职普融通会让更多的人受益。当然您刚刚提到了未来期望中的这个联盟校会是什么样子的，那您觉得在您的期望中未来的联盟校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比如说能不能共办赛事或者说等等啊？
0: 是这个一个是优质的教练员的分享、培训等等，包括校际间的联赛、这个关键是区域化的这种赛制的设定，也给一定的证书让它发生效用的时候，这些积极性都是更高了，融合度可能更高一些，都更高一些。这样的话才是三条路线保冠军：一体校系统， 是吧？总局的提效系统。二，

0: 普通意义上的需要融合的系统。第三，这也应该成为骨干，就是联盟。
1: 这是吕校长对于未来联盟校之间能够有所作为最好的一种展望。当然我们还是要回到现实来，因为我们知道保定市七中其实走体校融合之路是已经走通了，有了非常成功的经验，可是对于更多的学校来说，他们可能还在摸索的阶段，比如当下他们可能还在解决怎么样去让家长们能够信服体育和教育之间是能够融合的，是不会相互干预的。我的孩子学了体育之后要是文化成绩下降了怎么办？当时我们的七中是怎么样来解决这样的问题的呢？白校长。
2: 因为我们学校其实它的一个学生的实际是这样的，就是学生的生源呢是很一般的，然后学生的离散性也比较大，学生的学生之间他们的学习的成绩差异也很大，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学校其实分为了不同的学生类型，有文化生，还有艺术生，还有体育生，分为了有普通体育生，还有就是所说的四项，然后以及单招生。那么对于他们不同的学生，我们对于他们的文化成绩以及体育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就涉及到我们的一个分类的一个培养。那么对于普通的文化生和艺术生而言呢，我们主要是抓好他们文化课的同时呢，在平时的体育课上进行精心的设计，加强这些体育课的体能的一些训练，让他们有一项自己喜欢的体育运动，然后包括在他们的体育社团还有课间操上，我们来提高他们体育运动的一些技巧。这样的话就是既能保证他们文化课的成绩，同时呢也有自己一项爱好的体育运动为之坚持。那么对于我们的体育的一些专项学生来讲，包括我刚才说到的单招的学生和体育四项的学生，他们肯定是要走升学的这条路径，所以对他们而言，他们更重要的可能就是文化课的成绩的提升。所以呢这就涉及到对于这种层次的学生，我们要进行分层的一种设计，就是有大分层和小分层。那比如说对于这些成绩稍微薄弱一些的学生呢，我们会制定他们相关的学习的目标，然后包括针对他们不同的学生的学科我们来进行培优和补弱，包括我们会定点定学科定到人，然后来进行给他们一对一的个性化的指导，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能够保证他在专业上有所发展的同时文化课不落下，所以呢就是要精细化的关心到每一个同学，这方面呢是需要我们班主任还有专业老师形成一个合力，然后才能帮助我们每一个同学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升学的路径。
1: 那我们还有需要非常克服的一点，就是刚刚提到的家长的困惑，家长的担心，我们该怎么样为他们解决？
2: 那么家长，我觉得就是如果从现实的角度来讲，他肯定是要看到就是自己的孩子的成绩的提高，所以就是说我们通过从专业和文化这两手抓起，一方面让他的专业上能够打击过关，然后专业可以呢能够成为他升学的一块垫脚石，同时文化上我们也要提升他的文化的一个素养。那么针对他们不同的单招和四项他们不同的成绩的文化要求，我们有针对性的进行补习，所以呢就是说让他文化呢也不掉链子，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我们升学率上去了，那么家长就自然而然就认可，那么家长的这种口碑呢其实就要胜过金杯和银杯，我认为是。
1: 一方面是靠口碑来说话，当然另外一方面其实加强和家长之间的这种联系和沟通也是很重要的一块。
2: 对，
1: 学校是怎么做的？
2: 我觉得就是我们会定期呢召开家长会，然后来进行与家长进行沟通，同时呢我们会让家长呢，我们会组建一个家长委员会，然后包括请一些家长到我们去学校参观，或者说参加我们的趣味运动会，然后参加我们去观看我们的一些运动赛事，让他们了解到哦，保定七中的学生他们的运动细胞包括他们的这种精神状态是远远超越自己的想象，甚至我们自己老师去看到就是这些孩子们在体育场上的一些表现，我们都觉得非常的自豪叹为观止，就觉得平时在这个讲台上在看到的学生呢是非常乖巧的，但是在体育赛场上他们真是能够拼出精彩，那种体育精神的这种展示呢，是深深能够触动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的，尤其是能够打动家长，因为在每一个家长的心中呢，都是希望自己孩子能够身心两个方面健康的成长的。
1: 是的，我们最大化的家校合作，每一个人都在尽情的努力，

0: 也是为了能够打造一个健康的校园。
1: 对，
0: 所以刘校长，在您心中，您觉得健康校园是什么样的？
2: 首先是有运动活力，老师学生都得活动起来，有活力，动起来。第二呢，身体真的健康。所以什么叫健康？少吃药，哎，少到医院或者不到医院多好。像我这10年也不感冒一次，也不到医院去。第三个，人格要健全，是吧？现在孩子们呀，就因为这个手机的问题，影响到孩子们这个好多的心理上的问题。所以说，首先有个健康的人格啊。第四个，我认为啊，女的必须像女的，男的必须像男的，什么概念？性别明显，就是性别教育应该是健康校园。最后一点呢，我认为是激情燃烧的校园，就是精气神儿，精气神满满的。这老师、学生，包括学生家长进了校园，就是像正向的一种，不光理念，意识流流淌的时候，这个健康校园就呈现了。但是光这五点，我认为还不够。冠军的校园，出冠军，给省队儿、给国家队儿输送人才，这才是一个完美的健康校园的样子。
0: 嗯，为了达到健康校园，我们七中是怎么样来做的？
2: 啊，我说的几个方面都在几个方面的努力。
0: 嗯，
2: 啊，做的某些方面做的比较好，有的方面还做的比较欠缺一点。但是认识到了，我们要努力的做，争取从这六个方面都有所获，都有所突破。
0: 七中在这方面的创新，或者说是尝试嘛，或者说能够给大家提供的经验和借鉴。
2: 首先从理念、校园文化建设上，这个应该凸显了体育和健康校园这个标识。原来我是鸿雁啊，和谐嘛，啊，以人为本，都和谐发展。其实这个给孩子们呈现的，不光要和谐，而且有竞争，还有丛林法则，都要让孩子们能来感知到。那好，有竞争，有拼搏，怎么办？去年我把这个雄鹰精神引到校园的显要的文化墙上。什么叫雄鹰精神？就是刚毅坚卓，志高求变，敏锐果敢，力量自由。所以把这四句话我浓缩的以后贴在墙上，又画了雄鹰。所以让一代一代的我的学生都要具备雄鹰这种精神，还有实现你的精神的能力，志向高远，然后脚踏实地，这样的话才是七中学子应该的文化符号。所以在我们文化教学也好，从体育教学也好，从该各种活动呈现也好，一定紧紧围绕这几种精神去润去化去。这个教育离不开科技，科技是绝对是助力教育和体育迅速发展、科学发展的。这是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其中啊，无论是课堂教学上，始终也是走在了全国的课堂改革的智慧课堂的前沿第一阵地。
0: 嗯，
2: 这包括这像我们建这个智慧数字智慧体验中心也是一样，引入科技的力量，把体育运动训练科技化，说科技走进体育，科技走进课堂，科技走进你的生活的时候，这真正能实现体育原来可以生活化，生活原来也可以体育化，体育生活时尚化，这样一来，说人人喜欢体育，人人动起来，人人都健康起来，健康校园就真的实现了。
0: 体育和生活要很好的融合，当然体育和教育也要很好的融合，所以体教融合。那未来您觉得体教融合我们的新的这个努力的方向是什么？
2: 体教融合努力的方向，首先这是一个大的课题，既然是课题，就要用课题的形式来研究它，然后成果要转化它，转化到哪里？转化到，说实话，是学校的具体的行动上。所以在其中，这个在现有的国家政策的这个前提下，会努力的去把课题研究好，把每一项的从项目上，包括从这个人才培养的机制上，包括和高水平的教练员的引入使用上，要可能有个新的突破。现在呢还不能说出来啊，留个小秘密。
0: 还要保密。当然我们也静待成果。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刚刚我们听了很多的故事，在这其中我们听到了保定市七中有太多的经验和故事值得向大家来分享，也值得向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双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注意看，
2: 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3: 那还有吗？
1: 审判，
3: 都已经不见了，你究竟能不能帮？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

0: 网络文明。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推动产业模式、教育方式等发生革命性变化。在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时代浪潮下，北京正在成为聚集全世界顶尖 AI 人才的创新资源策源地。旨在打造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发展战略的北京，急需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支撑。2025年，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成功获批教育部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高校，依托学校的技术、师资、平台优势，全力建设好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双高专业群，让更多技能人才拥抱 AI 机遇，展示才华，实现梦想。新双高引领内涵建设，专业群赋能标杆示范。本期职校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带您走进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双高专业群。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校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学校呢，是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要介绍的专业群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间的一位是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同时也是双高建设办公室的主任刘文龙，欢迎刘主任。
1: 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呢，是学校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负责人，同时呢也是先进制造学院和人工智能学院的院长周国娟，欢迎周院长。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0: 欢迎两位。我们先来看一个学校的宣传片。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北京经理学院是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公办全日制高职院校，学校始建于1979年，1984年更名为北京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2024年，在教育部支持下，依托学校固安校区、京津冀三地教育行政部门联合成立京津冀职业教育改革示范园区。园区以改革先行、聚合创新、协同发展为理念，联合北京联合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北京服装学院等四校，系统构建央地互动、区域联动的协同平台。园区自启动建设两年来，三地教育系统主动担当，齐心协力，深化区域内高校合作，用实实在在的举措绘制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同心圆，充分依托京津冀三地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优势，打通产业链、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服务北京四个中心建设，坚持五业对接建设思路，优先开设人工智能、物联网工程等13个本科专业，成立智慧城市、先进制造、凌空经济、数字财经、珠宝科创五大产业学院，开展中国特色学徒制本科人才订单培养，培养卓越现场工程师。学校坚持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入选教育部双高专业群。学校有5个专业群、7个工程师学院和大师工作室，是北京市职业院校特色高水平骨干建设专业群和实训基地。16本教材入选首批“十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获评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把牢人工智能助力人才培养先行先试的重要定位，与华为、科大讯飞、敬业达、优诺科技等人工智能行业龙头企业紧密合作，深入开展 AI 赋能园区建设专项行动，将人工智能融入常态化教学，构建了场景丰富的 AI 实践资源及课程体系，围绕 AI 加应用场景、微专业课程、 AI 全覆盖、数字资源库、在线精品课程、新形态教材等开展立项培育建设，呈现了教师智慧教、学生智慧学的生动局面，以实际行动谱写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新篇章。您看，现在北京提出了一个目标，是说我们要打造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啊。那在这样一个目标的引领之下，学校相应的也提出了自己的战略。这个战略是什么？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1: 2025年底，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

顺利入选了全国第二期双高计划，进入了国家队。这个入选不仅是一个项目的建设，它更是更好地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服务京津冀一体化国家战略，进行全校办学格局重塑的一个战略制定。2024年2月，由北京市教委、天津市教委、河北省教育厅依托我们学校的固安校区，成立了京津冀职教改革示范园区。这个园区也是全国唯一一个跨省域的园区。园区办学的定位啊，就是人工智能助力人才培养先行先试改革示范园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以及智能机电等五个专业形成合力，和北京联合大学联合开展的质朴融通的本科专业，有机器人工程专业、人工智能专业、物联网专业和计算机科学技术专业，形成合力，精准地服务首都高精尖产业的发展，精准卡位京津冀六辆五群中的机器人产业链的需求，为整个京津冀来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我们充分借助园区现有的质朴融通13个开办的本科专业，打造这种多类型、多层次、融通互补的教育体系，为首都、为京津冀源源不断地输入这种高层次技能人才。跃升路径上，我们采取了上下贯通、左右连通、内外融通的这种培养链条体系。所谓的上下贯通，主要是我们做好与园区内开展的质朴融通专业人才培养的对接，主要是涉及到的人工智能专业、物联网工程、计算机科学技术和机器人工程专业的这种向上的衔接。向下对接呢，主要是精准对接雄安新区、天津武清、河北固安四所职业院校，开展这种3+2中高职的衔接。那左右连通，向左主要是由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赋能校内其他五大专业群的数字化转型。在转型方面，我们推动了全校22个专业的数字化转型，跟头部企业、链主企业共同来开展 AI 加专业、专业加 AI 的改革。同时啊，我们也申报了7个数字孪生、数字化的专业，就是紧贴首都产业发展和市场的需求。再一个呢，我们与合作企业开设了14个 AI 加微专业，也在不断地探索微专业和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双证融通的这种机制，借助我们人工智能应用技术所孵化出来的 AI 研究院，围绕着6大专业群建设 AI 加产业场景，就是努力奔着 AI 加单项冠军来系统发力。向右呢，我们是主要赋能数字化教育教学，依托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开发了集助学、助教、助管、助训、助评5位一体的数字化教学平台。同时呢，我们专业群开发了 AI 园地和 AI Pros 这种智慧评价平台。我们跟企业合作开发了课堂教学诊断智慧管理系统，这样呢，有效地支撑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和老师的智慧教学。总体来看，通过我们一系列的建设，无论是在圆圆大模型、智能体、数字人等各方面，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专业技术优势，实现为全校的这种赋能，为行业在技术研发、技术服务等方面提供更多的支持。

0: 作为技能型高校国家队，职业教育新双高院校必须主动适应时代需求，将人工智能赋能教育作为新时期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努力为强国建设筑牢高技能人才根基。当前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已经从单纯侧重技术应用迈向构建智慧教育新生态的系统性变革，人工智能技术不但要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更要体现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区域产业升级、国际产能合作等需求，切实提升职业教育适应性。
1: 周院长既是两个学院的院长，同时也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这个专业群的负责人啊。那现在我们知道专业群的建设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抓手，新双高提出了一个目标，是要把我们原来的基础好、条件好转变为服务好、支撑好。那您觉得我们怎么样用好这个专业群这样一个抓手，实现这么一个转变？
2: 嗯，好，这个新双高的转变呢，它的核心就是职业教育，它不仅仅是在看它的硬件和资源，而更是要看它对这个区域发展的这个贡献度和对产业的一个支撑度。所以我们这个人工智能专业群呢，就把这个导向直接贯穿到了我们的制度机制的一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去。学校呢成立了书记、院长双组长挂帅的双高建设的领导小组
1: 啊，
2: 而且呢下设了这个双高办来进行统筹，并且设立了项目和资金的执行组，最后呢又细化到了十个专项工作组，形成了四级的一个治理体系，并且呢从这个决策，然后到这个统筹，再到执行和落实，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双高建设的89项的三级建设任务，全部都对接北京和京津冀的产业的需求，建立了这个需求对接、任务分解、过程跟踪和成效反馈的这样的一个闭环。那么我们同步呢，还修订了这个项目和经费的一个管理办法。把这个技术攻关、人才输出，还有区域协同的成效，都纳入了部门的这个 KPI 考核，就是把这个建设从这个重平台的搭建转向重价值的输出。那么我们严格按照这个教育部的六度标准，就是这个思政工作的引领度、社会需求的匹配度，还有条件基础的支撑度、目标措施的可达成度、政策机制的保障度，还有成果成效的这个贡献度，我们来进行系统的推进。那么对于我们来讲呢，我们重点是在这个产业的服务贡献度，还有这个企业的认可度和毕业生的对口就业率上面，然后核心的进行发力，也是把这几项指标呢直接和这个资源进行挂钩。那谁的贡献大，那我们就把这个资金和这个编制就向谁去倾斜。我们创新了四种学徒制的一种育人模式，把这个产业的需求呢落在人才培养上面。我们采取了这个现代学徒制、企业新型学徒制、还有现场工程师和订单班这种四种学徒制的一种育人模式。你比如说我们人工智能专业和这个小米和商汤，然后联合开展现场工程师的培养。那么智能机电专业呢，我们和这个北燃集团和燕山石化，然后共同开展订单班的人才培养。总而言之呢，基础好、条件好是我们的底气，而服务好、支撑好是我们双高专业群建设的终极目标。靠制度定方向，靠评价立标尺，所以我们专业群呢是围绕着产业转，跟着需求走，来充分发挥职教的一个效能。
1: 刘主任，我们知道北京有着很多的人工智能的企业，既有大厂也有初创企业，而且细分场景也非常丰富，有工业机器人也有生活机器人，这给我们的这个产教融的深度融合提供了一个地利啊。那我知道学校其实也独创了一个八字形的双循环的产教融合体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循环？
3: 在整个双高建设过程中，我们把产教融合也作为一个重要的建设任务。我们学校创建了八字形双循环机制，这个八字形啊，我们可以形象的把它比作一个血液循环系统。八字形的上圈是代表产业端，下圈是代表教育端，在上圈里边主要是集结了我们两体，我们涉及到的产教联盟、产业学院、 AI 研究院、工程师学院等合作企业，打造了一个朋友圈，将

0: 业的资源、企业的经验、企业的需求，源源不断地通过上圈来传导到下圈。下圈的组成呢，主要是我们人工智能和其他五大专业群，包含我们园区合作的本科院校、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和 AI 研究院，在两个圈的焦点上发挥了一个将企业的需求转化到学校，将学校研发的成果能够反哺到企业。所以它既托举其他专业群实现数字化转型，又能够和其他专业群合作形成研发成果去反哺到企业，这样最终呢是要打造一个利益共同体，让学生真正的能够受益，真正的能够切实了解双方的难点、痛点、兴奋点，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八四型这套机制呢，我们主要是通过平台聚能、校企共生、人才培养、联合攻关四个环节来落地，由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牵头的 AI 视频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第二个就是具身智能机器人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其次呢是依托国家机器人创新中心中试基地来开展技术验证和成果转化，第三个呢是依托北京市重点产业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机器人两个产业联盟来供需适配要素联动，第四个平台啊，智慧城市产业学院、科大讯飞工程师学院、 AI 研究院等开展技术攻关人才培养，与企业共建联合党支部，开展技术攻关、技术转化、社会服务和培训等等。我们学校也先后有三项成果入选了教育部产教融合型案例。总体来看，我们八字型是一套可操作的制度体系，它通过平台聚能、校企共生、人才培养和联合攻关，让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实现零距离的对接。
1: 您看八字形的这个比喻也非常的形象，非常的贴切，就是学校和企业上圈和下圈紧紧的咬合在一起，同时呢能够循环起来，源源不断啊。当然我们学校其实也不止服务于北京的建设，还是京津冀的职教改革示范园区的核心建设单位，怎么样更好的服务京津冀的发展、产业发展？
2: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国家战略，那么我们学校呢就地处京津冀的核心腹地，同时呢也是处在这个北京、天津和雄安的三角核心区，正是因为这个特殊的这个区域优势，所以呢也赋予了我们服务区域发展的一个责任。我们从嵌入产业决策、精准人才供给、落实平台项目这三个维度上进行发力，基于京津冀的这个产业发展的实际，然后搭建了政校企行的一个协同的一个平台，而且呢我们牵头成立了全国具身智能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联合北京的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还有京津冀的龙头企业，包括本科的高校，然后一起协同发力，我们搭建了一体两翼五部双中心的一个组织架构，并且我们还牵头了北京市人工智能和高端机器人研发应用的两个专班，同时呢我们作为牵头校，我们又加入了北京市的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两个产教联盟，把这个区域的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的产业的需求就直接导入到了我们的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过程当中。那我们牵头起草了这个调研报告、产业图谱啊，还有这个标准规范，快速响应产业的变化，超前布局新赛道。在这个具身智能相关专业目录发布之前呢，我们就已经开始启动具身智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的一个落地方面的建设了，而且呢我们还开设了人形机器人等相关的微专业，把这个人形机器人智能体的开发的一些真实的项目，然后转换成了我们实际的教学案例，然后真正的是把这个人才的布局，然后跑在了我们产业规模化落地之前。那么我们联合商汤、开源华创还有元亨颐和

0: 等一批企业，然后一起共建这个智能体的联合实验室，还有创新工作室，包括技术技能的转化的一些创新的平台，校企的导师一起带着学生深度的去参与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等项目的一些开发和技术的攻关。比如说我们现在学生正在做的，那有这个交通指挥的机器人，还有这个 AI 智能拉花咖啡的机器人
1: 啊，
0: 玻璃幕墙的机器人，还有这个就是在校园内部进行配送的这样的一些机器人等等的这些开发项目。
1: 嗯，
0: 那么学生呢在这个实际参与的过程当中呢，他从这个需求，然后到设计，到调试，再到测试，再到产业的一个落地，真的是在真的环境和真的项目当中来练就他真实的本领。
1: 嗯
0: 嗯，那么我们也是把这个教育链、人才链和这个产业链和创新链深度的进行融合。
2: 走进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京津冀机器人产教融合协同发展展区，一台语音四足机器狗吸引了不少青少年驻足围观。这款机器狗由京津冀职教改革示范园区师生自主研发，可广泛应用于养老服务、视障人士出行引导、小型物资运输等实景场景。
3: 对于视障朋友，他可以清楚地识别路面上的积水、路障，还有一些凹凸不平的地面，给视障人群精准的识别。对于物资运输方面，机器狗上面有核心的储藏筐，它可以帮老人放一些药物，运输一些物资都是可以的。
2: 本次学校还带来了智能漆艺制作机器人等多款具身智能产品，展现了以真需求、真项目、真工艺、真岗位、真技能为核心的产教融合育人创新路径。
4: 我们的考核机制不再是卷面分，不再是上机的一个简单的编程，而是通过真正的项目来考核这个学生在这个理论知识上的达到的一定的程度，并且我们通过他的产品给学生有一定的奖励，包括专利，包括这个论文，包括将来的升学。
1: 周院长，我们知道学校的人工智能教育其实分两类啊，一类是对于我们学这个专业的同学来说，他们是要学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还有其他的同学，实际上我们也要用人工智能来赋能他们的学习，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更加创新化的学习。当然，这是对同学们的赋能，其实也对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这两个群体，现在我们都是怎么做的？
0: 首先，第一呢，我们是搭建了自研的一个数据底座，然后将这个 AI 呢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整合算力调度、大模型、RAG 引擎、低代码与安全治理的多功能模块，夯实数据底座。我们创新了 AI Process 人智共评的课堂测评系统，借助音视频、大模型完成课堂全过程的观测，用数据来诊断课堂问题，改变单纯依靠人工智能听课的这种评价模式，形成了一课一报告、一师一评价的精准反馈机制。我们累计采集了143万条的数据，生成了2.1万份的画像报告。同时呢，建立了平台支撑、双元开发、赛教融合、产业验证这样的四阶段课程闭环，来实现备课、授课、测评、复盘全链条的数字化。依托智慧教学的平台，针对不同基础的学生推送差异化的课程资源、企业案例。同时呢，我们面向全校呢，也开设了人工智能导论课，涵盖 AI 加数字孪生、 AI 加元宇宙等14个场景、322个教学资源，形成课程、社团、技能节、大赛、取证的一个组合拳，系统来提升学生的 AI 素养，覆盖学业辅导等90%以上的这个业务场景。所以有学生开玩笑说，圆圆就像一个24小时不睡觉的学长。这说明呢，技术是真正服务了学生。那么依托 AI 教学诊断系统，构建了学生学习行为分析、成绩增长评估模型，形成一生一画像。依托科大讯飞联合实验室、鸿蒙创新工坊等工程创新平台，学生呢跟着校企导师参与大模型、人形机器人等技术攻关。那么师生连续参与了世界人形机器人

0: 器人运动会、人形机器人半马拉松比赛，完成了机器人二次的开发，创作了雪山忠魂机器人的舞蹈，再把这个技术赋予了温度。现在呢，我们每门课都有数字人，60%的专业课都有智能体。同时呢，我们联动企业的导师来做强双师队伍。我们和这个商汤科技、科大讯飞共建大师工作室，校企导师共同的备课、授课、代班、考核，二者呢优势互补，把这个双师建设落到了课堂和真实的项目之中。
1: 在轨道交通领域，隧道、桥梁等场景往往环境复杂，人工巡检存在效率低、盲区多、占用线路时间长等问题。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师生研发了一款运动控制小车，用运动控制小车与机械臂协同的方式，很好地改善了这些难点。
2: 机械臂的加入弥补了纯移动小车灵活上不足的问题，使其能够完成车底、高处、狭窄空间等复杂姿态的精细检测与近距离拍摄，实现移动加精细操作的协同，很好地满足轨道交通多样化高精度的检测需求。我们从场景真实的难点出发，把专业教学实训和企业真实开发需求深度整合，帮助同学们从源头开始掌握模型开发与应用，推行入学及介入真实项目演练的培养模式，让学生在校直面就业一线问题，面对市场技术迭代与新变化也能从容应对。
1: 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够直接对接装备制造企业的真实场景，在企业真实的项目中锻炼扎实技能。学生不仅收获国赛项目成果，更积累了产业岗位需要的实战本领，为后续就业创业打下坚实基础。
3: 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项目化教学模式的帮助下，我们完整经历了算法开发、硬件调试、产业场景落地全流程。通过这些历练，给了我创业思路。依托这套项目，我们迭代出巡检装备成套技术，在轨道交通、轻工业制造领域投入使用。项目落地也给我们带来了实际的经济收益。
4: 刘主任，现在人工智能这个产业发展得太快了，可能很短的时间内就有新的企业，企业里有新的岗位、新的技术迭代。那现在我们怎么样有一个实时的、动态的调整机制，让我们的教育教学、让我们的专业设置能够跟得上这样的脚步？
5: 在快速响应方面，主要通过以下几步：一是强化调研，摸清产业的底数，与企业在人才需求、技术需求、合作需求、资源需求等方面实现这种信息的同步，绘制产业图谱、岗位图谱和能力图谱等，真正做到了解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需要多少，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紧跟产业发展的步伐，建设 AI 加 V 专业。我们坚持教学关键要素一体化来进行推动，以学生为中心，切实将企业的资源转化到我们的课堂教学里边来，提升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
4: 周院长，人工智能产业是一个正在上升的朝阳产业啊。那现在这个专业群的同学们，他们的就业情况怎么样？未来3到5年吧，他们的上升空间、发展前景又怎么样？
0: 未来3到5年。行业的人才缺口是持续的扩大，实操型、复合型的 AI 技术技能人才成为企业争抢的核心资源。那么行业整体发展前景广阔，上升空间呢充足。那么我们学校人工智能专业学生呢，就业质量稳居前列，专业对口率处于优秀的水平，毕业生起薪呢就7000元以上。不少的优秀学生呢，凭借国赛一等奖、企业真实的项目经历，直接入职头部的 AI 企业来担任现场工程师。也有学生呢，依托创新创业项目走上了创业的道路。那么面向未来产业浪潮呢，市场的机会是非常充足的。毕业生晋升的路径非常的清晰，入职1到3年就能实现薪资稳定上涨。
4: 对于未来想要投身人工智能这个行业的青年学子啊，两位老师还有什么寄语？刘主任，
5: 生逢其时，不负新时代，练就本领，方能成大器；技术向善，方能行稳致远。

0: 拥抱 AI 浪潮，立足实战练本领，心怀家国，用青年的创新力量来助力产业扬帆远航。
1: 谢谢两位老师给青年学子的寄语，也感谢两位老师做

0: 三融互动，打造大思政课堂。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
0: 五方联动，聚合立德树人大能量，
1: 把劳模工匠、企业导师请进我们的一线课堂，和同学们通过课堂的交互啊，来了解现在我们的交通一线它的变化。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打好大思政课，育人组合拳。
2: 是我做的一个桥模，算技巧，希望大家。
0: 在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堂思政课上，学生们亲手设计与制作的桥梁模型成为了今天课堂的主角。
1: 为了这个事业，以往在专业课，学生们可能更多的是在讲桥梁设计的专业参数，但是啊，在我们的思政课堂，我们会让学生们聊一聊他为什么要修这座桥，它的设计理念是什么。
0: 作为一所地方交通行业职业院校，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紧抓思政课高质量发展这个牛鼻子，探索形成了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思政课程体系模式。
3: 三融互动主要是指思政课堂融入党的创新理论、交通元素、湖湘文化，形成融入时代大课、社会大课和理论大课的大思政课堂，增强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
0: 将思政必修课加思政选修课融汇交通特色思政课程群，将交通文化加工匠精神融入专题教学内容，将思政课程加课程思政融合育人全过程。湖南交通职院以三融互动促进理论大课堂、实践大课堂、云端大课堂、生活大课堂这四大课堂的建设。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也能够更好地为学生他的成长成才服务。
0: 一方面，湖南交通职院通过设计情景剧、辩论赛等具有挑战性、实践性的任务，驱动学生研究学习，将交通文化精神和创新创业教育案例融入专业课程教学设计中，形成探究式理论大课堂，启发学生深度思考研究，
1: 使我们的这样一个三学育人链条上面形成同向同行，更好地将我们思政的引领作用和我们的理论的这样一个价值性浸润到我们的专业课程当中。
0: 另一方面，学校积极挖掘湖湘红色资源，在充分利用好六个思政课实践育人基地之外，还将思政课堂搬出教室，延伸到新时代交通发展一线，拓展体验式实践大课堂。
1: 像今年正好是我们最美农村路提出的10周年，我们利用暑期就带着我们的研学小组来到了我们的18洞村，去亲自走访这条最美农村路。
4: 我能很客观地感受到科技和时代发展带来对这个18洞村的变化，也真正意义上感受到了脱贫致富。
5: 我们还采访了我们学校毕业的路桥专业的学长，他叫陆建平，他们这个团队今年还被评为了全国最美公路人，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在18洞村的一些故事。

0: 除了引导学生在行走的课堂中体悟新时代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伟大成就，学校还组织学生开展乡村振兴等特色社会实践，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明理增信，崇德立行。
1: 而我们旅游学院毕业的学生呢，也慢慢地开始看到十八洞村的绿水青山，返乡创业了，带着自己的红色研学的计划，也带着对精准扶贫首倡地内心的怎样崇敬，设计了一系列深度游，让十八洞村非遗的传承更加火出圈，同时啊，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前来打卡。那么同样的，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拿着无人机来到了我们的乡村田野，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测绘测量我们的公路怎样更好地为村民们来设计出行的便捷。
0: 除了打造理论大课堂与实践大课堂，近年来湖南交通职院还建设推出了从港珠澳大桥看新时代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路桥人、何以为家等上万个交通特色的网络资源，打造交互式云端大课堂，为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提供有效供给。
2: 思政课可能就是带我们系统理论的学习了中国各种思想成果，然后帮助我们筑牢思想根基，帮助我们怎么去确定一个正确的思维、正确的价值观。
0: 湖南交通职院还形成了校院、教师三层级的管理体制，建立了操守、教学、科研、投票、取消资格五模块，评先评优激励制度，多措并举，提升育人合力。
3: 我们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团队建设、课程建设、教学设计上进行融合，这几年我们共同取得了共青团中央授予的全国优秀社会实践团队称号，结对开展匠心筑路课程实践建设，持续擦亮新时代渡桥湘军的摇篮绿人品牌。
0: 与此同时，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
4: 联智公司与湖南交通职院在2016年联合开办了首个联智订单班。2023年，我们共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依托基地的北斗加安全监测平台、智能桥隧系统等数字化平台，目前已经联合打造了12个专题式移动课堂，录制了6个实践教学微课，接待参观师生达到1000余人次。
0: 不仅如此，湖南交通职院还牵手湖南师范大学等多个大中小学开展手拉手备课，共建共享资源，与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等省内外行业类兄弟高职院校建立思政共育人才模式，开展万名教师近万家家访活动。通过校企协同、校企加三方对话、加校政共建等机制形成联动，拓展了大思政课育人场域，推动了校内外资源循环高效运转，形成了政、校、行、企、家全方位育人的大思政课生态圈。
5: 学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承厚德经济、力学笃行的孝顺精神，以服务教育强国、交通强国为使命，构建大思政育人格局，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交通运输事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张宇，
0: 喂妈，
5: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是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儿子，你把那个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
5: 呀，
0: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那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5: 别玩手机了，谢谢。
7: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8: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5: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0: 下次一定回，
14: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5: 不走了哈。
0: 爸，
16: 哎，走，
0: 妈，哎，快，爸，慢点啊。
17: 喂，
18: 哎呀，陆叔，你搞哪里啊？
19: 妈妈，
10: 你爸来啦。
5: 大家好呀！
9: 旅游出行好心情。守秩序讲文明，
1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肉跟这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浅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锦饰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镜。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

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博化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三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两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九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征服帛画不绝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端。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20岁的郑凤荣以1.77米的高度刷新世界纪录，成为新中国体育史上第一位打破世界跳高纪录的选手。他用实力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也可以成为体育

0: 1957年11月17日，北京市田径运动会的跳高比赛上，郑凤荣向1米77的高度发起挑战成功，打破了由美国运动员麦克丹尼尔保持的1米76的女子跳高世界纪录。郑凤荣成为我国第一位打破世界跳高纪录的选手，她也是自1936年以来亚洲第一位打破田径世界纪录的运动员。1米77这个数字不仅让体育场沸腾，更让整个世界为之震惊。郑凤荣的跳高技术非常的全面扎实，从助跑到起跳技术衔接的非常好，过杆技术也很突出，这不禁让美联社惊呼，一位20岁的中国姑娘在北方以有力的一跳警告世界田径界，6亿中国人不会永远是落后的选手了。国内评论称她是宣布中国体育运动春天来临的一只燕子。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时那个紧张而又难忘的荣耀时刻。
1: 北京市田径运动会在仙农坛体育场举行，郑凤荣回忆起那日，就好像是老天爷为我准备的好天气，天气那么暖和，观众席上人很多。在女子跳高决赛中，郑凤荣将自己最后一跳的高度设为1.77米。第一跳，她卯足了劲儿纵身向上，很可惜她没有成功。郑凤荣觉得问题出在助跑上。第二跳，她在心里反复丈量着起跳点的位置和平时容易疏忽的手臂动作。就是现在，她向着梦想中的高度奋力一跃。这一次，她做到了。
0: 而当时挑战成功的郑凤荣只有左脚穿着鞋子，这又是为何呢？原来当时郑凤荣训练鞋是苏联定做的，虽然跟现在的跳鞋不能比，但是在当年已经非常珍贵了。平时训练郑凤荣都不舍得穿它，就光着脚训练。当时的田径场还是煤渣跑道，每次训完练脚上全是血，包一下第二天接着练，这样一直练下去，反而觉得一只脚穿鞋更加轻盈，所以就有了比赛时一只脚不穿鞋的情景。
2: 为什么光着一只脚，一只脚穿鞋，一只脚不穿鞋？是我，出国的时候看到一个男运动员，他光着脚训练，我感觉我试一试。他跑起来以后呢，直接接触地面，所以他呢反应很快。也有速度，摆腿也很轻巧，所以后来呢，我就坚持，不管它刮风下雨，我全都是光着脚在外边练。那时候跑道嘛，就是煤渣的和土地的嘛，扎破了怎么办？那就是拿个纱布裹起来，继续练，继续跳。那时候不感觉累，也不感觉到苦。
1: 没想到这段赤足训练和比赛的佳话反而在国际上引起了不小的风波。外界认为他穿的鞋底较厚，当时我们国家还没有制作跳鞋的技术，从苏联定制的这双鞋鞋底厚度是1.3厘米。上报国际田联后，1958年1月14日，经过一系列审核之后，国际田联正式承认郑凤荣的世界纪录，而1.3厘米最后也成为国际田联对跳鞋鞋底的统一规格。
0: 然而就在打破世界纪录的

0: 27天前，郑凤荣就挑战过1.75米的高度。1957年10月20日，中苏田径友谊赛在北京体育学院举行。当时比赛没有主席台和看台，仅有一个临时搭的台子。突然有人让正在休息的郑凤荣做准备。郑凤荣心里正在纳闷，怎么比赛突然提前了？这场比赛应该是男运动员先跳的。来人这时告诉他，周总理来了，所以改成了让郑凤荣先跳。听到这个消息的郑凤荣激动万分，赶紧做起了赛前准备。他在心里告诉自己，一定要跳好。
1: 我说周总理来看比赛，那我就想跳得好一点，我一定按照我计划，我跳1.75米破纪录以后呢，我还可以冲击1.76米的世界纪录。后来想得很好，没跳好，跳砸了。
2: 在这之前，郑凤荣在柏林田径比赛中跳过1.72米，南京跳了1.73米，上海跳了1.74米。这次在北京，他决定要加到1.75米，打破全国纪录。在自己原有基础上提升1厘米，应该没有问题。郑凤荣计算得很好，充满信心的起跳。可事与愿违，因为高度加得太快了，郑凤荣跳得非常不好，1.75米连续3次都挑战失败，郑凤荣的眼泪夺眶而出。而就在这时，有人让郑凤荣上台，说是周总理要见他。看着要给他送鲜花的总理，郑凤荣紧张到不知如何是好。还是站在旁边的体委主任贺龙提醒他，总理给你献花，你就拿着吧。接过鲜花后，郑凤荣愧疚地说自己没跳好，可周总理亲切地对他说，很好嘛，你还年轻，时间还长着呢，你一定能打破世界纪录，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但有郑凤荣，将来会有李凤荣、张凤荣。
0: 周总理的一席话让郑凤荣立下誓言，不破世界纪录绝不罢休。憋足了劲儿，助跑、加速、发力、起跳，一个漂亮的简式过杆动作，飞身越过了1.77米。这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的实力，更给了中国跳高人足够的信心。跳高运动为何拥有如此大的魅力呢？跳高同其他田径项目一样，是人类在大自然的生活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在各个国家的不同时期，跳高都曾广为流传。早在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用浴高超距作为挑选和训练士兵的手段。在民间也流传着跳高的游戏。在古代日耳曼人中曾盛行过跳跃横排马匹的比赛，有人最多跳跃过横排着的6匹马。非洲的图西人还曾有利用厚木头的跳板或石头踏跳进行跳高比赛。
2: 现代跳高则始于欧洲。18世纪末，苏格兰也有跳高比赛。1827年，在英国圣罗兰伯德尔俱乐部举行的首届职业田径比赛中，威尔逊屈膝团身跳跃1.575米。这是第一个有记载的世界跳高成绩，跳高也是最早列入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项目之一。中国跳高运动开展于20世纪前叶，但是发展缓慢。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跳高运动很受广大群众的喜爱，跳高运动迅速发展起来。1953年3月，第一支国家田径联队组建，由刚刚在莫斯科体院毕业的黄健担任教练。适逢中苏关系友好时期，中国和前苏联的体育交往也很密切。当时前苏联跳高训练重视运动员技术练习，国家队在冬训时经常进行集训，他们不但把全国的优秀运动员集中起来，而且请功勋教练讲课，介绍经验，研究技术，统一认识，及时了解国内外技术发展状况与趋势，同时配备高技术设备与仪器，使教练员与科研人员一起分析研究运动员的技术状况。

0: 出改进与提高途径。以苏联功勋教练员郭赫曼为例，他的训练特点是以分解技术为主，平时大量做专门练习，把完整跳高技术分成摆腿、摆臂、起跳等单个动作，进行千百次的重复练习。
1: 那几年，苏联专家每个月都给中国田径队寄来训练计划和处方，黄健就照葫芦画瓢对运动员进行训练，可运动员经常受伤或者过度疲劳。从那时起，黄健明显地感觉到苏联专家的训练方法并非无懈可击，也有不少的空白点。要想赶上和超过国外的优秀运动员，无论如何不能盲目地效仿他们的训练计划。1955年，苏联三位专家来我国帮助培养运动员，由于没有人负责跳高组，决定黄健担任跳高组教练。从此，黄健开始了自己的跳高教练生涯。
0: 1956年，郑凤荣刚到国家队时，用的是陈旧的跨越式技术，那时的训练条件很艰苦，跑道是沙土，跳高也没有海绵垫，身上摔得青一块紫一块，吃的也很随便。这些郑凤荣都觉得无所谓，但让他难过的是，他一进队就因为缺乏经验，两个膝关节严重受伤。但他没有放弃训练，不能跑不能跳，他就埋头练习腰腹和上肢。
2: 那时候膝盖坏了以后，不能够跑不能跳，就坐在这个草垫子上面，就拉肌肉，坐到腰腹肌那个垒木上，就做举腿。那时候单杠也不像现在单杠那么漂亮，那么有弹性，我们就那种单杠往上去做那个引体向上啊，用那个做那个举腿的腰腹肌啊，什么东西，练了差不多一年多，这个受伤差不多两年的时间，啊，中间呢还曾经就是想改项啊，不想搞跳高了或者怎么样，还曾过想有这个想法，但是后来让他们。我们指导说的那不可以，就还是我想练标枪去，我就认为好像标枪的话不需要膝盖，实际上也需要膝关节的力量，也需要，所以说那时候很简单，根本就不懂。
0: 一开始黄健连用滚式、俯卧式、剪式三种跳高姿势训练郑凤荣，试验了5个月，最后认定郑凤荣适合采用剪式技术。黄健通过对外国优秀女运动员进行分析，认为当时外国跳高运动员都是高个子，采用俯卧式技术有很好的运动天赋，但是素质训练不够，技术不良，以及训练量太小，是他们的不足之处。如果郑凤荣在这三方面超越外国运动员，就有可能创造优异成绩。于是他对郑凤荣进行了全面的身体素质训练，短跑、障碍跑、铅球、跳远、体操技巧、篮球、越野跑等，每周训练达11次，每次训练4到5个小时，全年训练日超过320次，运动量比当时的世界女子跳高高水平运动员高出1倍。
2: 比如1米60的高度，我要跳10次，我没跳过10次。我要成功的跳10次，并不是说我跳过去跳不过去都是10次，我们这个数字是成功的10次，过去的过了杆的10次，我达不到的话，那我就是要完成。所以有的时候这一个高度啊，跳很多次。
1: 由于黄健的大运动量训练原则走在了世界潮流的前面，而当时苏联还没有形成大运动量训练理论，因此苏联专家对此非常的生气，指责黄健严重违反莫斯科体育学院所教授的训练理论。可黄健坚持自己的大负荷训练，这不仅没有损害运动员的健康，相反郑凤荣的身体素质提高了，他柔韧性、弹跳速度、爆发力都很突出。逐渐康复后，黄健为他选择了剪式跳高技术，他的成绩逐渐攀升。在进行技术改进

0: 时，黄健自己在训练前一遍遍重复该动作，以便让郑凤荣通过自己的示范理解技术的内涵。当时郑凤荣的训练完全是苦练加信念，经常是一直练到晚上看不见横杆还在继续跳，天暗了就在横杆上系一条白手绢，这样比较醒目，然后接着练。训练结束后，饭都凉了，只能吃冷饭冷菜。在他的努力下，终于掌握了与横杆保持90度的助跑技术。
1: 特别是冬天的时候，天呢就黑的比较早，因为我是正面的90度的跳剪式，所以我有的时候就是跑了以后呢，如果看不见杆子的话，你说我不是跳高吗？不就等于是跨栏了吗？对不对？所以后来呢，我们教练特别聪明，他拿这个白手绢放在杆子正中间，我就看着白手绢，我就冲着白手绢过去，大跳起来做过杆动作，就这样，我就冲着白手绢去练这个跳高的技术。
2: 在选择过杆技术时，年轻的黄健更是经受了很多的考验。1957年夏天，黄健和郑凤荣到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会议。他在莫斯科体育学院学习时的教练吉亚契科夫在看到郑凤荣的训练后认为，郑凤荣如果不放弃检视技术，他将永远无法创造世界纪录。这个权威观点令黄健连续几夜辗转难眠，郑凤荣的技术一遍遍在他脑海里萦绕，他反复思考着，比较着，终于深思熟虑的黄健没有盲从自己所敬仰的老师的观点，固执地坚持了自己的训练计划，认为郑凤荣的个人条件只适合检视技术。为了使郑凤荣掌握合理的技术动作，他还专门设计了高木马和万能架。
0: 由于黄健教练在训练郑凤荣中找对了路子，经过2年艰苦的训练，郑凤荣的跳高成绩提高了32厘米，飞身越过了1米77的横杆。郑凤荣创造世界纪录是他不舍昼夜、勇于吃苦、艰苦训练的结果，更是教练员勇于开拓、不惧权威的坚持。60年代，苏联男子俯卧式跳高达到了鼎盛时期，他们培养出3年内连续打破世界纪录6次的布鲁梅尔。由于苏联已经开始重视大负荷训练，于是世界各国纷纷研究他的技术与训练方法，并认为这是最完美的技术。
2: 然而对于这样最完美的技术，黄健并没有像其他国家一样进行照搬。我国男子跳高运动员倪志清个子细高，腿特别长，进国家队时跳高只能跳1.70米。虽然当时黄健已经在训练郑凤荣时积累了很多全面身体素质训练经验，但通过对倪志清的素质和天赋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后，觉得沿用布鲁梅尔的路子并不适合倪志清，要想赶超世界水平，必须要找出适合倪志清的训练方法。黄健认为他反应快，动作协调，于是黄健在训练倪志清时突出专项技术和强度，利用倪志清腿长的特点，大力发展大幅度、快速度的摆腿技术。
0: 为了寻找适合自己特点的技术，1961年，倪志清的助跑距离由5步改为了8步，1963年又改为6步。由于专项训练的目的性十分明确，再加上黄健教练独创的一些训练方法，如用跳高万能架改善倪志清的起跳爆发力和速度，这又极大地提高了他的技术。当世界优秀运动员普遍贯彻大运动量训练原则时，倪志清却已经率先进行了大强度训练，贯彻少而精的训练原则。1965年，倪志清以2米25的成绩居世界男子跳高第一。1966年，倪志清以2米27的卓越成绩再次占据世界。

0: 男子跳高首位，与当时的世界纪录仅差一厘米。1970年11月8日，倪志清终于以2.29米的杰出成绩刷新男子跳高世界纪录，而这一个纪录一直保持了11年。
1: 黄健根据运动员自身特点来进行训练的方法，也在影响着其他的教练。1981年6月，在第四届亚洲田径锦标赛中，朱建华越过了2.30米的新高度，打破了倪志清保持的2.29米纪录，这是中国跳高运动的又一次飞跃。根据朱建华身材瘦长、体重轻、速度快、力量差的特点，胡鸿飞教练为他特地定制的快速助跑和快速起跳的战术。在他的指导下，朱建华先后荣获1982年和1986年亚运会冠军。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朱建华以2.31米荣获男子跳高比赛的铜牌，实现了我国跳高运动奥运史上奖牌零的突破。
0: 然而，在1990年亚运会周中阁夺冠后，中国跳高一直再无水花。作为田径运动项目中追求人体腾空高度、战胜垂直障碍的运动，跳高的竞技规则是在每次竞技比赛中，运动员越过一个高度后才可以接受新的挑战。因此，有人将跳高比喻为失败者的运动。跳高选手也是万里挑一的拔尖人物，不仅需要天分的支持，还要求瘦、高、皮脂少、骨骼轻、协调性好。运动员不光身体好，心态也得好。
1: 于是中国跳高开始了漫长的等待，直到28年后，2018年8月27日，雅加达亚运会，26岁的中国选手王宇在助跑线内一边测量步幅，一边活动热身。只见他深吸一口气，撩开大步冲向细细的横杆，一跃而起，仰卧腾空，像韧性极好的竹子在空中延展开来，然后以优雅的弧度越过横杆。场馆里炸响了人们的欢呼和掌声。他以2.30米夺得冠军。王宇让中国跳高不再沉寂。
0: 回顾中国跳高的每一次飞跃，是中国跳高人学习和吸收国外经验的同时，结合运动员的自身特点形成的独特的科学训练体系。上升的每一公分都是中国跳高人饱含智慧与汗水的付出。第一代中国跳高人黄健抱着满腔的报国心，不远万里回到了祖国，为建设体育强国冲破理论桎梏。面对略显寒酸的训练条件，他们从未低头，用独创的方法打破束缚。那名舍不得穿鞋的姑娘双鬓或许早已染上白发，那枚奥运奖牌也已有了岁月的痕迹。但是中国跳高人更高、更远、更强的信念从未风尘。他们在低谷中磨砺，在横杆上奋跃，奋跃出历史，奋跃出低谷，奋跃出中国跳高的新的未来。中国跳高定会迎接更新的高度，更好的明天。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先生，你想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能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推动产业模式、教育方式等发生革命性变化。在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时代浪潮下，北京正在成为聚集全世界顶尖 AI 人才的创新资源策源地。旨在打造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发展战略的北京，急需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支撑。2025年，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成功获批教育部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高校，依托学校的技术、师资、平台优势，全力建设好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双高专业群，让更多技能人才拥抱 AI 机遇，展示才华，实现梦想。新双高引领内涵建设，专业群赋能标杆示范。本期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带您走进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双高专业群。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学校呢，是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要介绍的专业群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严博士邀请到两位嘉宾，中间的一位是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同时也是双高建设办公室的主任刘文龙，欢迎刘主任。
1: 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呢，是学校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负责人，同时呢也是先进制造学院和人工智能学院的院长周国娟，欢迎周院长。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0: 欢迎两位。我们先来看一个学校的宣传片。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北京经理学院是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公办全日制高职院校，学校始建于1979年，1984年更名为北京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2024年，在教育部支持下，依托学校固安校区京津冀三地教育行政部门联合成立京津冀职业教育改革示范园区，园区以改革先行、聚合创新、协同发展为理念，联合北京联合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北京服装学院等四校，系统构建央地互动、区域联动的协同平台。园区自启动建设两年来，三地教育系统主动担当，齐心协力，深化区域内高校合作，用实实在在的举措绘制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同心圆，充分依托京津冀三地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优势，打通产业链、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服务北京四个中心建设，坚持五业对接建设思路，优先开设人工智能、物联网工程等13个本科专业，成立智慧城市、先进制造、凌空经济、数字财经、珠宝科创五大产业学院，开展中国特色学徒制本科人才订单培养，培养卓越现场工程师。学校坚持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入选教育部双高专业群。学校有5个专业群、7个工程师学院和大师工作室，是北京市职业院校特色高水平骨干建设专业群和实训基地。16本教材入选首批“十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获评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把牢人工智能助力人才培养先行先试的重要定位，与华为、科大讯飞、敬业达、优诺科技等人工智能行业龙头企业紧密合作，深入开展 AI 赋能园区建设专项行动，将人工智能融入常态化教学，构建了场景丰富的 AI 实践资源及课程体系，围绕 AI 加应用场景、微专业课程、 AI 全覆盖、数字资源库、在线精品课程、新形态教材等开展立项培育建设，呈现了教师智慧教、学生智慧学的生动局面，以实际行动谱写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新篇章。您看，现在北京提出了一个目标，是说我们要打造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啊。那在这样一个目标的引领之下，学校相应的也提出了自己的战略。这个战略是什么？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1: 2025年底，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顺利入选了全国第二期双高计划，进入了国家队。这个入选不仅是一个项目的建设，它更是更好地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服务京津冀一体化国家战略，进行全校办学格局重塑的一个战略制定。2024年2月，由北京市教委、天津市教委、河北省教育厅依托我们学校的固安校区，成立了京津冀职教改革示范园区。这个园区也是全国唯一一个

0: 京联合大学联合开展的质朴融通的本科专业，有机器人工程专业、人工智能专业、物联网专业和计算机科学技术专业，形成合力，精准地服务首都高精尖产业的发展，精准卡位京津冀六辆五群中的机器人产业链的需求，为整个京津冀来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我们充分借助园区现有的质朴融通13个开办的本科专业，打造这种多类型、多层次、融通互补的教育体系，为首都、为京津冀源源不断地输入这种高层次技能人才。跃升路径上，我们采取了上下贯通、左右连通、内外融通的这种培养链条体系。所谓的上下贯通，主要是我们做好与园区内开展的质朴融通专业人才培养的对接，主要是涉及到的人工智能专业、物联网工程、计算机科学技术和机器人工程专业的这种向上的衔接。向下对接呢，主要是精准对接雄安新区、天津武清、河北固安4所职业院校，开展这种3+2中高职的衔接。那左右连通，向左主要是由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赋能校内其他5大专业群的数字化转型。在转型方面，我们推动了全校22个专业的数字化转型，跟头部企业、链主企业共同来开展 AI 加专业、专业加 AI 的改革。同时啊，我们也申报了7个数字孪生、数字化的专业，就是紧贴首都产业发展和市场的需求。再一个呢，我们与合作企业开设了14个 AI 加微专业，也在不断地探索微专业和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双证融通的这种机制，借助我们人工智能应用技术所孵化出来的 AI 研究院，围绕着6大专业群建设 AI 加产业场景，就是努力奔着 AI 加单项冠军来系统发力。向右呢，我们是主要赋能数字化教育教学，依托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开发了集助学、助教、助管、助训、助评5位一体的数字化教学平台。同时呢，我们专业群开发了 AI 园地和 AI Pros 这种智慧评价平台。我们跟企业合作开发了课堂教学诊断智慧管理系统，这样呢，有效地支撑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和老师的智慧教学。总体来看，通过我们一系列的建设，无论是在圆圆大模型、智能体、数字人等各方面，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专业技术优势，实现为全校的这种赋能，为行业在技术研发、技术服务等方面提供更多的支持。
1: 作为技能型高校国家队，职业教育新双高院校必须主动适应时代需求，将人工智能赋能教育作为新时期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努力为强国建设筑牢高技能人才根基。当前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已经从单纯侧重技术应用，迈向构建智慧教育新生态的系统性变革。人工智能技术不但要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更要体现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区域产业升级、国际产能合作等需求，切实提升职业教育适应性。
2: 周院长既是2个学院的院长，同时也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这个专业群的负责人啊。那现在我们知道，专业群的建设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抓手。新双高提出了一个目标，是要把我们原来的基础好、条件好，转变为服务好、支撑好。那您觉得我们怎么样用好这个专业群这样一个抓手，实现这么一个转变？
3: 好。 这个新专高的转变呢，它的核心就是职业教育，它不仅仅是在看它。

0: 它的硬件和资源，而更是要看它对这个区域发展的这个贡献度和对产业的一个支撑度。所以我们这个人工智能专业群呢，就把这个导向直接贯穿到了我们的制度机制的一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去。学校呢成立了书记、院长、双组长挂帅的双高建设的领导小组
1: 啊，
0: 而且呢下设了这个双高办来进行统筹，并且设立了项目和资金的执行组，最后呢又细化到了十个专项工作组，形成了四级的一个治理体系，并且呢从这个决策，然后到这个统筹，再到执行和落实，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双高建设的89项的三级建设任务，全部都对接北京和京津冀的产业的需求，建立了这个需求对接、任务分解、过程跟踪和成效反馈的这样的一个闭环。那么我们同步呢，还修订了这个项目和经费的一个管理办法。把这个技术攻关、人才输出，还有区域协同的成效，都纳入了部门的这个 KPI 考核，就是把这个建设从这个重平台的搭建转向重价值的输出。那么我们严格按照这个教育部的6度标准，就是这个思政工作的引领度、社会需求的匹配度，还有条件基础的支撑度、目标措施的可达成度、政策机制的保障度，还有成果成效的这个贡献度，我们来进行系统的推进。那么对于我们来讲呢，我们重点是在这个产业的服务贡献度，还有这个企业的认可度和毕业生的对口就业率上面，然后核心的进行发力，也是把这几项指标呢直接和这个资源进行挂钩。那谁的贡献大，那我们就把这个资金和这个编制就向谁去倾斜。我们创新了4种学徒制的一种育人模式，把这个产业的需求呢落在人才培养上面。我们采取了这个现代学徒制、企业新型学徒制、还有现场工程师和订单班这种4种学徒制的一种育人模式。你比如说我们人工智能专业和这个小米和商汤，然后联合开展现场工程师的培养。那么智能机电专业呢，我们和这个北燃集团和燕山石化，然后共同开展订单班的人才培养。总而言之呢，基础好、条件好是我们的底气，而服务好、支撑好是我们双高专业群建设的终极目标。靠制度定方向，靠评价立标尺，所以我们专业群呢是围绕着产业转，跟着需求走，来充分发挥职教的一个效能。
1: 刘主任，我们知道北京有着很多的人工智能的企业，既有大厂也有初创企业，而且细分场景也非常丰富，有工业机器人也有生活机器人，这给我们的这个产教融的深度融合提供了一个地利啊。那我知道学校其实也独创了一个8字形的双循环的产教融合体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循环？
2: 在整个双高建设过程中，我们把产教融合也作为一个重要的建设任务。我们学校创建了8字形双循环机制，这个8字形啊，我们可以形象的把它比作一个血液循环系统。8字形的上圈是代表产业端，下圈是代表教育端，在上圈里边主要是集结了我们两体，我们涉及到的产教联盟、产业学院、 AI 研究院、工程师学院等合作企业，打造了一个朋友圈，将企业的资源、企业的经验、企业的需求源源不断地通过上圈来传导到下圈。下圈的组成呢，主要是我们人工智能和其他5大专业群，包含我们园区合作的本科院校、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和 AI 研究院，在两个圈的焦点上发挥了一个将企业的需求转化到学校，将学校研发的成果能够反哺到企业。所以它既托举其他专业群实现数字化转型，又能够和其他专业群合作形成研发成果去反哺到企业，这样最终呢是要打造一个利益共同体，让学生真正的能够受益，真正的能够切实了解双方的难点、痛点、兴奋点，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八字形这套机制呢，我们主要是通过

0: 平台聚能、校企共生、人才培养、联合攻关四个环节来落地。由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牵头的 AI 视频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第二个就是具身智能机器人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其次呢是依托国家机器人创新中心中试基地来开展技术验证和成果转化，第三个呢是依托北京市重点产业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机器人两个产业联盟来供需适配要素联动，第四个平台啊，智慧城市产业学院、科大讯飞工程师学院、 AI 研究院等开展技术攻关人才培养，与企业共建联合党支部，开展技术攻关、技术转化、社会服务和培训等等。我们学校也先后有三项成果入选了教育部产教融合型案例。总体来看，我们八字型是一套可操作的制度体系，它通过平台聚能、校企共生、人才培养和联合攻关，让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实现零距离的对接。
1: 您看八字形的这个比喻也非常的形象，非常的贴切啊，就是学校和企业上圈和下圈紧紧的咬合在一起，同时呢能够循环起来，源源不断啊。当然我们学校其实也不止服务于北京的建设，还是京津冀的职教改革示范园区的核心建设单位，怎么样更好的服务京津冀的发展，产业发展。
2: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国家战略，那么我们学校呢就地处京津冀的核心腹地，同时呢也是处在这个北京、天津和雄安的三角核心区，正是因为这个特殊的这个区域优势，所以呢也赋予了我们服务区域发展的一个责任。我们从嵌入产业决策、精准人才供给、落实平台项目这三个维度上进行发力，基于京津冀的这个产业发展的实际，然后搭建了政校企行的一个协同的一个平台，而且呢我们牵头成立了全国具身智能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联合北京的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还有京津冀的龙头企业，包括本科的高校，然后一起协同发力，我们搭建了一体两翼五部双中心的一个组织架构，并且我们还牵头了北京市人工智能和高端机器人研发应用的两个专班，同时呢我们作为牵头校，我们又加入了北京市的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两个产教联盟，把这个区域的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的产业的需求就直接导入到了我们的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过程当中。那我们牵头起草了这个调研报告、产业图谱啊，还有这个标准规范，快速响应产业的变化，超前布局新赛道。在这个具身智能相关专业目录发布之前呢，我们就已经开始启动具身智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的一个落地方面的建设了，而且呢我们还开设了人形机器人等相关的微专业，把这个人形机器人智能体的开发的一些真实的项目然后转换成了我们实际的教学案例，然后真正的是把这个人才的布局然后跑在了我们产业规模化落地之前。那么我们联合商汤、开源华创还有元亨怡和等一批企业，然后一起共建这个智能体的联合实验室，还有创新工作室，包括技术技能的转化的一些创新的平台，校企的导师一起带着学生深度的去参与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等项目的一些开发和技术的攻关。比如说我们现在学生正在做的，那有这个交通指挥的机器人，还有这个 AI智能拉花咖啡的机器人啊，玻璃幕墙的机器人，还有这个就是在校园内部进行配送的这样的一些机器人等等的这些开发项目。那么学生呢在这个实际参与的过程当中呢，他从这个需求然后到设计到调试再到测试再到产业的一个落地，真的是在真的环境和真的项目当中来练就他真实的本领。那么我们也是把这个教育链、人才链和这个产业链和创新链深度的进行融合，

0: 走进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京津冀机器人产教融合协同发展展区，一台语音四足机器狗吸引了不少青少年驻足围观。这款机器狗由京津冀职教改革示范园区师生自主研发，可广泛应用于养老服务、视障人士出行引导、小型物资运输等实景场景。
1: 对于视障朋友，它可以清楚地识别路面上的积水、路障，还有一些凹凸不平的地面，给视障人群精准的识别。对于物资运输方面，机狗上面有核心的储藏筐，它可以帮老人放一些药物，运输一些物资都是可以的。
0: 本次学校还带来了智能漆艺制作机器人等多款具身智能产品，展现了以真需求、真项目、真工艺、真岗位、真技能为核心的产教融合育人创新路径。
2: 我们的考核机制不再是卷面分，不再是上机的一个简单的编程，而是通过真正的项目来考核这个学生在这个理论知识上的达到的一定的程度，并且我们通过他的产品对学生有一定的奖励，包括专利，包括这个论文，包括将来的升学。
3: 专院长，我们知道学校的人工智能教育其实分两类啊，一类是对于我们学这个专业的同学来说，他们是要学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还有其他的同学，实际上我们也要用人工智能来赋能他们的学习，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更加创新化的学习。当然，这是对同学们的赋能，其实也对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这两个群体，现在我们都是怎么做的？
4: 首先，第一呢，我们是搭建了自研的一个数据底座，然后将这个 AI 呢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整合算力调度、大模型、RAG 引擎、低代码与安全治理的多功能模块，夯实数据底座。我们创新了 AI Process 人智共评的课堂测评系统，借助音视频、大模型完成课堂全过程的观测，用数据来诊断课堂问题，改变单纯依靠人工智能听课的这种评价模式，形成了一课一报告、一师一评价的精准反馈机制。我们累计采集了143万条的数据，生成了2.1万份的画像报告，同时呢，建立了平台支撑、双元开发、赛教融合、产业验证这样的四阶段课程闭环，来实现备课、授课、测评、复盘全链条的数字化。依托智慧教学的平台，针对不同基础的学生推送差异化的课程资源、企业案例。同时呢，我们面向全校呢也开设了人工智能导论课，涵盖 AI 加数字孪生、 AI 加元宇宙等14个场景、322个教学资源，形成课程、社团、技能节、大赛、取证的一个组合拳，系统来提升学生的 AI 素养，覆盖学业辅导等90%以上的这个业务场景。所以有学生开玩笑说，圆圆就像一个24小时不睡觉的学长，这说明呢，技术是真正服务了学生。那么依托 AI 教学诊断系统，构建了学生学习行为分析、成绩增长评估模型，形成一生一画像，依托科大讯飞联合实验室、鸿蒙创新工坊等工程创新平台，学生呢跟着校企导师参与大模型、人形机器人等技术攻关。那么师生连续参与了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人形机器人半马拉松比赛，完成了机器人二次的开发，创作了雪山忠魂机器人的舞蹈，再把这个技术赋予了温度。现在呢，我们每门课都有数字人，60%的专业课都有智能体。同时呢，我们联动企业的导师来做强双师队伍。我们和这个商汤科技、科大讯飞共建大师工作室，校企导师共同的备课、授课、代班、考核，二者呢优势互补，把这个双师建设落到了课堂和真实的项目之中。
5: 在轨道交通领域，隧道、桥梁等场景往往环境复杂，人工巡检存在效率低、盲区多、占用线路时间长等问题。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师生研发了一款运动控制小车，用运动控制小车与机械臂协同的方式，很好地改善了这些难点。
6: 机械臂的加入，

0: 弥补了纯移动小车灵活上不足的问题，使新能够完成车底、高处、狭窄空间等复杂姿态的精细检测与近距离拍摄，实现移动加精细操作的协同。很好的满足轨道交通多样化、高精度的检测需求。我们从场景真实难点出发，把专业教学实训和企业真实开发需求深度整合，帮助同学们从源头开始掌握模型开发与应用。 推行入学及介入真实项目演练的培养模式，让学生在校直面就业一线问题，面对市场技术迭代与新变化也能从容应对。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够直接对接装备制造企业的真实场景，在企业真实的项目中锻炼扎实技能，学生不仅收获国赛项目成果，更积累了产业岗位需要的实战本领，为后续就业创业打下坚实基础。
1: 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项目化教学模式的帮助下，我们完整经历了算法开发、硬件调试、产业场景落地全流程。通过这些历练，给了我创业思路。依托这套项目，我们迭代出巡检装备成套技术，在轨道交通轻工业制造领域投入使用。项目落地也给我们带来了实际的经济收益。
2: 刘主任，现在人工智能这个产业发展的太快了，可能很短的时间内就有新的企业，企业里有新的岗位、新的技术迭代。那现在我们怎么样有一个实时的、动态的调整机制，让我们的教育教学、让我们的专业设置能够跟得上这样的脚步？
3: 在快速响应方面，主要通过以下几步：一是强化调研，摸清产业的底数，与企业在人才需求。 技术需求、合作需求、资源需求等方面实现这种信息的同步，绘制产业图谱、岗位图谱和能力图谱等，真正做到了解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需要多少，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紧跟产业发展的步伐，建设 AI 加 V 专业。我们坚持教学关键要素。 一体化来进行推动，以学生为中心，切实将企业的资源转化到我们的课堂教学里边来，提升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
4: 朱院长，人工智能产业是一个正在上升的朝阳产业啊。那现在这个专业群的同学们，他们的就业情况怎么样？未来3到5年吧，他们的上升空间、发展前景又怎么样？
5: 未来3到5年，人工智能产业呢将进入规模化落地、全域赋能的黄金发展期，行业的人才缺口是持续的扩大，实操型、复合型的 AI 技术技能人才成为企业争抢的核心资源，那么行业整体发展前景广阔，上升空间呢充足。 那么我们学校人工智能专业学生呢，就业质量稳居前列，专业对口率处于优秀的水平，毕业生起薪呢就7000元以上，不少的优秀学生呢，凭借国赛一等奖、企业真实的项目经历，直接入职头部的 AI 企业来担任现场工程师，也有学生呢依托创新创业项目走上了创业的道路。
2: 那么，面向未来产业浪潮呢？市场的机会是非常充足的。毕业生晋升的路径非常的清晰，入职1到3年就能实现薪资稳定上涨。
5: 对于未来想要投身人工智能这个行业的青年学子啊，两位老师还有什么寄语？刘主任，
3: 生逢其时，不负新时代，练就本领，方能成大器；技术向善，方能行稳致远。拥抱
5: AI 浪潮。
4: 立足实战，练本领，心怀家国，用青年的创新力量来助力产业扬帆远航。
6: 谢谢两位老师给青年学子的寄语，也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在未来呢，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能够更好的助力北京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的战略目标，也更好的服务京津冀的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节目，再见。

0: 三融互动，打造大思政课堂。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

0: 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
1: 五方联动，聚合立德树人大能量，
0: 把劳模工匠、企业导师请进我们的一线课堂，和同学们通过课堂的交互啊，来了解现在我们的交通一线它的变化。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打好大思政课，育人组合拳。
2: 这是我做的一个桥模，
1: 在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堂思政课上，学生们亲手设计与制作的桥梁模型成为了今天课堂的主角。
0: 为了这个事业，以往在专业课，学生们可能更多的是在讲桥梁设计的专业参数，但是啊，在我们的思政课堂，我们会让学生们聊一聊他为什么要修这座桥，他的设计理念是什么。
1: 作为一所地方交通行业职业院校，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紧抓思政课高质量发展这个牛鼻子，探索形成了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思政课程体系模式。
3: 三融互动主要是指思政课堂融入党的创新理论、交通元素、湖湘文化，形成融入时代大课、社会大课和理论大课的大思政课堂，增强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
1: 将思政必修课加思政选修课融汇交通特色思政课程群，将交通文化加工匠精神融入专题教学内容，将思政课程加课程思政融合育人全过程。湖南交通职院以三融互动促进理论大课堂、实践大课堂、云端大课堂、生活大课堂这四大课堂的建设。
0: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也能够更好地为学生他的成长成才服务。
1: 一方面，湖南交通职院通过设计情景剧、辩论赛等具有挑战性、实践性的任务，驱动学生研究学习，将交通文化精神和创新创业教育案例融入专业课程教学设计中，形成探究式理论大课堂，启发学生深度思考研究，
0: 使我们的这样一个三学育人链条上面形成同向同行，更好地将我们思政的引领作用和我们的理论的这样一个价值性浸润到我们的专业课程当中。
1: 另一方面，学校积极挖掘湖湘红色资源，在充分利用好六个思政课实践育人基地之外，还将思政课堂搬出教室，延伸到新时代交通发展一线，拓展体验式实践大课堂。
0: 像今年正好是我们最美农村路提出的10周年，我们利用暑期就带着我们的研学小组来到了我们的18洞村，去亲自走访这条最美农村路。
4: 我能很客观地感受到科技和时代发展带来对这个18洞村的变化，也真正意义上感受到了脱贫致富。
5: 我们还采访了我们学校毕业的路桥专业的学长，他叫陆建平，他们这个团队今年还被评为了全国最美公路人，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在18洞村的一些故事。
1: 除了引导学生在行走的课堂中体悟新时代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伟大成就，学校还组织学生开展乡村振兴等特色社会实践，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明理增信、崇德立行。
0: 而我们旅游学院毕业的学生呢，也慢慢地开始看到18洞村的绿水青山，返乡创业了，带着自己的红

0: 色研学的计划，也带着对精准扶贫首倡地内心的怎样崇敬，设计了一系列深度游，让十八洞村非遗的传承更加火出圈，同时啊，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前来打卡。那么同样的，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拿着无人机来到了我们的乡村田野，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测绘测量我们的公路怎样更好地为村民们来设计出行的便捷。
1: 除了打造理论大课堂与实践大课堂，近年来湖南交通职院还建设推出了从港珠澳大桥看新时代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路桥人、何以为家等上万个交通特色的网络资源，打造交互式云端大课堂，为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提供有效供给。
2: 思政课可能就是带我们系统理论地学习了中国各种思想成果，然后帮助我们筑牢思想根基，帮助我们怎么去确定一个正确的思维、正确的价值观。
1: 湖南交通职院还形成了校院、教师三层级的管理体制，建立了操守、教学、科研、投票、取消资格五模块，评先评优激励制度，多措并举，提升育人合力。
3: 我们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团队建设、课程建设、教学设计上进行融合，这几年我们共同取得了共青团中央授予的全国优秀社会实践团队称号，结对开展匠心筑路课程实践建设，持续擦亮新时代路桥乡居的摇篮、育人品牌。
1: 与此同时，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
4: 联智公司与湖南交通职院在2016年联合开办了首个联智订单班。2023年，我们共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依托基地的北斗加安全监测平台、智能桥隧系统等数字化平台，目前已经联合打造了12个专题式移动课堂，录制了6个实践教学微课，接待参观师生达到1000余人次。
1: 不仅如此，湖南交通职院还牵手湖南师范大学等多个大中小学开展手拉手备课，共建共享资源，与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等省内外行业类兄弟高职院校建立思政共育人才模式，开展万名教师近万家家访活动，通过校企协同、校企加三方对话、加校政共建等机制形成联动，拓展了大思政课育人场域，推动了校内外资源循环高效运转，形成了政、校、行、企、家全方位育人的大思政课生态圈。
5: 学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承厚德经济、力学笃行的孝顺精神，以服务教育强国、交通强国为使命，构建大思政育人格局，全面落实人物交通运输事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高素质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

未休，承诺未休。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他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理智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顶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请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的

0: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1: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1: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1: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康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造立得住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体育大思政课，我是主持人张琪。今天来到现场的是北京体育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欢迎大家。2019年6月18号，习近平总书记给北京体育大学2016级研究生冠军班全体学生回信。
1: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新时代的中国更需要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精神，希望你们继续带头拼、加油干，为建设体育强国多做贡献，为社会传递更多正能量。
0: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北京体育大学的师生备受鼓舞，他们是如何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推动体育强国建设的呢？下面有请北京体育大学党委书记樊占备为我们分享。
2: 北京体育大学办校70多年来，始终坚持一体育人、一体报国，追求卓越，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持续培养兼具家国情怀、扎实学识、卓越运动能力和创新思维的高素质体育人才，担负起内强民族体制、外争国家荣光的历史使命，始终与时代同向同行，与国家同频共振，使命在肩，奋斗有我。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北京体育大学研究生冠军班学生回信中寄予的殷切嘱托。学校始终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体育的重要论述和重要回信精神，把体育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载体，构建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的十大育人体系，坚持五育并举，产出了冠军思政、中华体育精神颂等一系列标志性成果，为深化一体育人价值功能，学校第13次党代会作出系统部署，持续推进体育大思政创新发展。未来学校将以国家队思想政治教育云课堂和中华体育精神虚拟展览馆为底座，上线冠军思政大模型，同时通过 AR 加 VR 等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还原历史场景，设置精神体能数据画像，启动一带一路体育青年营项目，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青年呢开展体育文化交流，打造具有体育辨识度、北体辨识度的思政教育。
0: 掌声有请出今天的3位嘉宾。
3: 以体报国，追求卓越。大家好，我是吴国斌。
4: 艰苦奋斗，敢为人先。大家好，我是秦彪生。
5: 使命在肩，奋斗有我。大家好，我是祝松石。
0: 问一下杜老师啊，您是怎么理解书记的这段讲话呢？
5: 我们以中华体育精神为内核，提出了体育大思政的理念。这样的理念呢，就在于运用体育的独特育人资源，深度融合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构建具有体育特色的大思政育人模式。马克思曾指出，未来社会的教育应是生产劳动同德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式。这说明体育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增强体质，还可以通过运动实现身体机能和精神意志的协调发展，成为培育完整的人的重要途径，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当中就谈到，体育者，人类自养其身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则次序之可言者也。体育之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基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这足以证明体育具有独特

0: 的育人价值。基于此，相较于传统体育教育单纯聚焦于身体锻炼，体育大思政实现了重大突破，通过体育课程、体育教师、体育实践、体育竞赛、体育文化、体教融合等多个维度，发挥体育育人的独特优势，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家国情怀和综合素质。这是五育并举当中实现身心合一的领域，助力学生成为德才兼备、体魄强健的新时代人才。
1: 我一直觉得呢，体育就是最好的教育，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是优秀运动员，我参加了2008年的奥运会。就比如说我的脚可能在奥运会前夕就断了，那可能中间插了3根钉子，但实际上到奥运会之前呢，那个钉子已经再一次的崩开了。那在这个时候你怎么去想这个事情，所有的队伍、所有的运动员队伍都在等着你上场，这个时候你没有办法想自己有多困难，这个时候你要想到队伍需要你，祖国需要你，你就是要有这样牺牲奉献的精神。那最终我也是与队友们一起拿下了这个奥运会的银牌。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能坚持下来，就是中华体育精神里的为国争光、无私奉献。
2: 那么接下来呢，想问一下吴老师，这些年学校在体育大思政课建设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果？
3: 这些年我们学校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一方面，我们在中华体育精神的理论研究上发力，主持了包括国家级项目在内的10多项，形成的女排精神的系列研究成果，尤其是在中国体育报理论版上对中华体育精神的时代解读的系列文章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另外一方面，我们在中华体育精神的践行上不断的发力，与新华网合作建立了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发展中心，建设了中华体育精神大中小幼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打造了全国体育院校课程思政示范研究中心，协同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同时还建有党领导中国体育事业光辉历程展览馆，建成了中华体育精神虚拟仿真馆。
2: 您刚才提到了党领导中国体育事业光辉历程展览馆，当初是怎么会想到建设这样的一个展览馆的？
3: 党领导体育事业的历史也是我们百年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我们建设这样一个展览馆，其实就是想展示百年来党领导体育工作筚路蓝缕、顽强奋斗的伟大历程，把党为民族复兴、建体育强国、为人民幸福谋身心健康的初心使命展示好，把不同历史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体育思想展示好，把党领导体育事业的伟大成就展示好，把体育事业先驱的体育精神宣传好，把万千体育人顽强奋斗的体育故事展示好。应该说，这几年以来，展览馆能够成为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我们高校的青年学生听党话、跟党走的教育实践基地，成为共产党员接受党史教育的重要的场域，也成为党领导体育工作开展历史研究和宣传的重要阵地。
2: 除了这个实体展览馆，你们还打造了中华体育精神虚拟仿真馆。和实体展览馆相比啊，虚拟仿真馆有什么特色？
3: 应该说咱们的虚拟仿真馆还是有很有特色的。这个项目呢，实际上是由我们北体马院中华体育精神女排精神研究团队组织设施，将多年的研究成果与动画快闪、增强现实，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AR、 虚拟仿真，也就是我们说的 VR， 还有 AI 数字人等现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实现了深度体验和沉浸式的学习。我们这个虚拟仿真展馆分为1总4分11小的一个布局，总馆是中华体育精神，分馆分为中华传统体育精神，比如说中华传统武术精神、象棋报国精神，还有重大体育赛事精神，比如说北京奥运精神、北京冬奥精神，还有冠军精神，以及现代运动项目精神，包括女排精神、国乒精神、走金精神，还有我们的登山精神等在内。应该说，中华体育精神这个研究团队已经初步梳理了中华体育精神的凝练过程、谱系构成和它的内涵价值，对其传统根脉、文化缘起、精神的内核以及传承路径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研究。其中我们对女排精神进行的虚拟仿真的设计，这里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当时我们团队去了湖南郴州和福建漳州，去1:1的

0: 测量了80年代女排训练的场馆，然后我们进行了这个技术的处理，1:1的还原了当年女排刻苦训练的这样一个场景。应该说，中华体育精神蓄力场馆的建成，为青年学生和国家队运动员的思想政治文化建设，特别是体育系统干部培训，以及我们全国大中小学以体育精神为载体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一个优质的线上资源。
1: 在我们学校也有中华体育精神的虚拟 VR 的一个展馆，那其实我们教学的手段是很丰富的，不但可以在课程当中学习到一些知识，同时也可以亲身的走进这样的展馆当中，通过展馆当中的事迹和一些案例，能够更加了解我们中华体育精神的内涵。我们学体育的专业的运动员，就是有体育经历的，和我们本校就是在学科方面学生，他们在一起去这个研究一项问题，解决我们在体育当中这个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为我们这个今后的体育发展和体育强弱建设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这也是体现了我们中华体育精神其中的一项，就是团结协作的能力。我觉得这个对于学生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自己呢，就是一名专业的短道速滑运动员，并在国际赛场上取得了世界冠军这样的成绩。那么在我教学当中，我也会把自己的运动经历和一些成功的经验，以及我对中华体育精神的理解，我会传递给学生，引导学生做一个为社会、为国家有用的人。
2: 想问一下秦老师啊，刚才呢我们听了关于体育大思政课建设成果的介绍，可以说成绩是非常显著的。那么在咱们学校实施体育大思政课教育过程中，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呢？
3: 关于这方面的探索，我们还是有很多的一些经验，主要是包括以下这些方面。一是加强体育课程思政建设，在体育大思政理念的指引下，全面优化体育课程体系。那么课程啊，就不再仅仅是围绕体育技能的传授，而是呢将体育思政元素呢有机融入到运动项目专业课程。在授课的过程中啊，通过情景模拟、案例研讨等，真切体会公平竞争、团结协作等体育精神的内涵，加深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理解，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二是呢强化与体育教师团队协作，在体育课程思政建设中啊，推动专业教师团队和思政教师团队的协同创新，构建课程思政结对共建的这种模式。那么思政课教师啊，凭借他深厚的理论功底，帮助体育教师挖掘项目的一些思政元素，为体育教师呢提供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帮助。体育教师呢，则依据体育教学的实际特点，将思政元素巧妙自然地融入教学过程。三是做好体育实践思政引导。体育实践形式啊，主要有体育赛事志愿服务、校园体育活动、社会体育实践调研等。比如啊，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如奥运会、亚运会等大型的体育赛事志愿服务活动。这些呢，不仅能够培养学生服务意识，增强责任感，还能呢在团队协作中啊，提升学生沟通能力与问题解决能力，同时近距离地感受到体育赛事的独特魅力，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爱国情怀与运动热情。四是呢，做好体育赛事思政教育，以体育运动为媒介，强化体育行为正向引导。举行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教育讲座，比如呢，精心策划组织各类校内竞赛，在赛前、赛中和赛后做好呢强过程的思想政治教育。五呢，挖掘体育文化思政价值，深入挖掘并大力传承中华优秀体育文化，如武术、太极拳等传统的体育项目。它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民族精神，这些呢，将其作为体育大思政课的重要内容。学校通过开设传统体育课程、举办传统体育文化活动等方式，为学生创造了了解、学习中华优秀体育文化。

化的良好契机。此外啊，积极开展体育文化国际交流与合作活动，为学生拓宽国际视野，培养跨文化交流能力，创造有利条件。六呢，体教融合，强化师生教育。党的二十大报告把体教融合呢作为重大的一个国家的战略，体教融合呢也成为教育变革的新形势。要在体教融合的大背景下，强化体育的思政功能与作用，在树立健康第一、全面发展体育教育理念的基础上，真正实现

0: 化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等思政艺人价值。
1: 我觉得体育霸私生课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那对于像我这样一个退役的运动员，其实我也常常跟我的学生说，我是国家培养的运动员，因为在我们的举国体制下，如果没有站在巨人肩膀下，没有国家的支持，我们也不可能有这样好的条件，这样好的平台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同时实现自己的理想也并不是个人的一个这个荣誉，更是国家的一个荣誉。像我是一名滑冰的这个教师，大家想这个滑冰怎么跟我们这个思政去结合呢？大家看到这个冰场，我们就在这个冰面上上过我们的思政课啊，所有同学都来到这里，我真的没有想到他们能够就是自发的组织去场地去升国旗奏国歌。北京2022年冬奥会我也是有在参与，我带领着全国各大高校的学子然后做志愿服务，在这里我发现他们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得到了体现。没有人说我苦我累，都是说争着抢着去做一些事情，这也是总书记给我们回信的精神，使命在肩，奋斗有我。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我们都是一个集体，在自己的岗位上奉献自己的力量。
2: 体育大师政课呢，最大的一个体会还是要将师政课能够结合和揉进自己的本职工作。比如说我在北京体育大学担任竞走教练员，那我在执教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我在教学生，哪怕就是一个简单的动作，说因为竞走这个动作要求膝关节伸直，可能就从这个摆腿到着地瞬间要求他的脚再往前那么远一点点，可能就为这样一个动作呢，我们就会周而复始，一堂训练课可能要练上几百次。那么这个时候对于学生来讲呢，他可能就会觉得很枯燥，然后也很不理解，我就会去跟他讲解说，这堂训练课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去练的背后，是因为我们其实对于竞走规则的一个敬畏，同时呢也是我们在整个一个训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对于极致追求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其实在竞技赛场上，我们年复一年一复一日的去从事这种大运动量训练，总有那么一个瞬间运动员是有点扛不住了，想要放弃的瞬间，那这个时候我就得把我自己的一些经历就要在这个时间节点可能要跟他分享出来，一是要激励和引导他们能够去在困难面前去战胜困难，然后勇往直前的往前走，另外呢也想通过自己的一些案例要告诉他们，所谓的拼搏，所谓的坚持到底，其实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呢在我们真正在竞技赛场上面临困难的时候，我们能够顶住压力，我们能够咬住牙，我们能够继续前行的一口气啊，这样的一种状态之下呢，我觉得就比你平时要去说教可能就来得更加直接，更加容易接受。
3: 今天我们围绕了中华体育精神说了很多，从课堂教学到赛场观赛。下面呢，我们想问一下吴老师啊，您认为中华体育精神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或者说呢，它是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的演变呢？
4: 应该说中华体育精神啊，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的，它的核心内核是保持稳定的。中华体育精神呢，是中华民族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在体育事业的时代发展中形成的。它的内核我们可以简单的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释。为国争光，无私奉献，是中华体育精神的本质要求。中华民族在500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为国奉献，矢志报国成为每个中华儿女义不容辞的道德责任。这一传统在体育领域突出地表现为争创佳绩、敬业奉献，为国家荣誉而奋勇拼搏。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则是中华体育精神的基本原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体统计、忌讳以武犯禁这样的传统，促使中华体育在训练和竞赛中形成了务实的精神和礼法的规范，发展为科学求实、遵纪守法的现代体育精神。团结协作、顽强拼搏则是中华体育精神的鲜明特征。古语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华民族主张发愤图强、迎难而上，也主张和时生物、和谐共生。 进入新时代以来，

0: 中华体育精神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精神力量。应该说，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一种潮流，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发展普遍面临的历史任务。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中，中华体育精神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新时代，北京冬奥会创造了精彩、非凡、卓越的以胸怀大局、自信开放、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共创未来为内涵的北京冬奥精神，为实现体育强国梦、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价值引领和精神导航。
1: 听说了，您正在策划出版关于中华体育精神的读本，那出版这样的读本对推动体育大思政课有什么帮助呢？
0: 应该说读本啊，或者教材，实际上是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支撑，特别是我们哲学社会类和体育类教材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传统的价值观念体系，育人价值非常重大。在落实力的树人的任务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人类先进文化，以及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在这方面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出版中华体育精神读本是推动体育课程思政在大中小幼一体化推广的基础性工程。我们编写的中华体育精神读本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贯彻两个结合，紧扣关键问题，回答中国体育之问。我们在研究的过程里面，力图深度挖掘中国体育独特的文化底蕴和实践经验，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推进咱们的读本和教材的创新与完善，使教材内容具有前瞻性和时代性，更好地服务于中华体育精神课程的建设。
2: 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有助于培养学生们的刻苦训练、勇攀高峰，培养他们的家国情怀。我自己在有一次比赛的时候，赛前特别的紧张，当时我脑子里边想到的就是我小的时候看过的一部抗战题材的老电影，就是董存瑞。当时我想到的是董存瑞的英勇事迹给我的精神有一个非常大的支撑，最终我敢于拼搏，赢得了那场比赛的冠军。在我当教练的时候，我也会把自己的这个经验分享给我的学生，让他们也在接受爱国主义的教育的过程中，发掘红色文化精神的力量，赋予自己敢于拼搏、敢于胜利的精神。
1: 大思政课作为创新的教育理念，学校在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方面都取得了哪些成效呢？杜老师来帮我们说一下。
3: 其实前面我们通过吴老师和秦老师的讲述已经讲了很多，我们通过体育大思政课的深入实施，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开始逐渐树立起非常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尤其是在面对学习困难的时候呢，学生能够发扬顽强拼搏的精神，坚持不懈，努力克服。另外啊，我们也发现学生的道德修养和社会公德心明显增强，更加注重自身言行对他人和社会的影响。我们通过系统科学的体育课程教学以及丰富多样的体育实践活动，有效地提升了学生的身体素质，比如说在校园运动会啊、体育俱乐部等等，这些活动学生都积极参与，包括像田径、球类、体操等各个体育项目，在这些运动中不断挑战自我，提高运动能力和身体素质。当然我们会发现体育的这个活动很多是团队协作，所以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也在不断增强。我们体育大思政课注重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比如我们讲的篮球、足球、排球等球类运动均需要团队成员密切的配合协同作战才能取得胜利。而在参与这些体育活动过程中，学生逐步学会了和队友进行高效沟通，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是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共同为实现团队目标而努力。这种团队合作精神不仅仅在体育领域发挥着关键的作用，还能够有效地迁移到

0: 学生的学习与未来工作当中。我们说，学生的爱国情怀也得到了更有效的激发。体育大四政课将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作为重要目标，通过生动讲述中国体育发展历程，刚才吴老师谈到的我们的虚拟展馆、运动员为国争光的感人事迹等等内容，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爱国情怀。在奥运会、亚运会等国际赛事当中，当中国运动员奋力拼搏夺得金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国歌激昂奏起的时候，学生就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国家的荣誉与自豪，内心的爱国热情就被强烈点燃，而这种爱国情怀成为学生学习与生活中的强大精神动力，激励着他们努力拼搏、积极进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也将个人命运和国家发展紧密相连。
1: 体育大四政课不仅仅局限于在教室里，它融汇到我们训练的方方面面，比如说我们的训练馆，可能我们有我们的冠军墙，然后我们有我们大的这样的一个标语，然后包括我们有一些专门针对体育精神的一些教育和一些课程。我面临问题的时候呢，一共有四点，首先是我要发现问题、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放下问题。我觉得任何你遇到的困难，你都可以理性的通过这四点去看一看你到底在哪一步出现了问题。我也会跟他们分享我的这样的一些当运动员时期的心得体会，在他们遇到的困难的时候，他们也会运用这样的方法去思考，然后帮助自己走出困境。
2: 习近平总书记说，大四政课我们要善用之。齐老师呢，能不能帮我们谈一下咱们学校未来体育大四政课有何创新规划？
3: 体育是大四政课的重要载体，展望未来，体育大四政课呢具有广泛的发展前景。体育大四政课的应用场景可以向更多院校，包括基础教育的延伸，探索与历史、文化、心理等学科的交叉融合，形成体育加 X 育人矩阵，打造校园与社会联动的育人生态，提升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助力中国体育教育走向世界。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通过数字化平台等技术手段，多元化教学模式将更加增强学生的体育参与感和体验感。我想，体育大四政课通过持续的教育体系综合改革，不断完善教育模式，将更加持续有力地发挥体育独特育人优势，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时代新人。
2: 通过今天的节目，观众一定对中华体育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祝愿我们的学校的体育大四政课越来越好，取得更多的硕果。那再次感谢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同时也再一次感谢我们今天现场的各位老师和同学们。观众朋友，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0: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个奥运精神的体现必须在体校融合这个事业上来体现出来。
1: 就是在我们学校呢，就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共识，就是每一个老师呢都要追求成为一名优秀的体育老师，就是我们要向体育老师看齐。所以就是说，我们通过从专业和文化这两手抓起，一方面让他的专业上能够打击过关，然后专业可以呢能够成为他升学的一块垫脚石，同时文化上我们也要提升他的文化的一个素养。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三年打响了名号，四年晋升为省重点，七年的时间成为教育品牌并向全国输出。保定市七中他们的跨越式发展在这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经验呢？今天我们继续请到了两位嘉宾。

0: 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让我们请到的是保定市第七中学校长吕金启，保定市第七中学副校长白敏，欢迎您。保定市七中其实是在各个方向都在多面开花，但其中有一项非常亮眼的成绩，就是体育相关的。所以接下来也请白校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些年我们体育发展的特色还有成果。
1: 我们学校呢共有12名世界冠军，6名世界亚军，23名亚洲冠军，89名国家级运动健将，400多名一级运动员，700多名二级运动员，向省国家队呢输送体育人才，一共是有32人。
0: 我相信从白校长包括很多您说到的老师的这种体育经验来说，这就是榜样的力量。当然我们知道，这也正是因为热爱，所以才能够坚持这么多年。而且我们知道，保定市七中在走体教融合这条路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创新，也有很多的拓展。所以您能不能为我们展开讲一讲？
2: 体教融合呢，一直关注，一直研究它。体教融合的深度，我认为啊，首先得看它的高度，从不同的角度可能更聚焦、更客观一点。我认为体教融合这个深度发展，首先是，国家、省市、县相关的政策，解读应该到位。第二呢，配套的评价，应该跟进，这个第三个，包括教育部门、体育部门、主管部门，要真的要主动。作为基层学校，像我这样的基层学校，包括幼儿园园长，真的得热动，都是热情的动起来，只有这三动，才能把体教融合。要高度推到高度，要深度能挖到深度，这是第一个理解。第二个理解就是把体教融合这个深度，我认为是高质量发展，叫深度。什么高质量发展？把体育课、社团、课间活动和高水平运动队把它融为一体，别割裂开来，互相感染、互相促进，作为课程来实施的时候，我认为就达到了一种高度和深度。至于广度，一个是把我区域内的辐射的初中小学来把事儿做好，另外这市教局让我马上搞跨市域的全市域的跨学段的联盟学校，估计这个月底就会批下来。这么一来，整个包括保定的8个贫困县在内，所有的中小学初中小学、幼儿园都给我一批学校都带动起来，这么一来，把保定的体教融合又可能又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又是新的一个亮点、爆发点。因为上个月这个天津搞这个京津冀四校联盟，我想再扩大一下，扩大到全国区域的这个联盟。联盟之间呢，要有人才培养的机制，教练员、体育老师培养或角色转化这个机制，还有关键是学生联赛、校际对抗搞起来。这个背后有总局支持，有教育部学体联支持，有中国体育研究院这些高端的支持，这些事儿我认为好做，也会做好的。
0: 保定市七中其实现在已经，我觉得它完成了一个蜕变，它不仅仅是说我只管自己的这一亩三分地，而是它可能会用自己的这种体育影响力去带动辐射更多的人。但是怎么样变被动为主动呢？这个我们先听听白校长的这个体验好不好？
1: 好。就是在我们学校呢，就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共识，就是每一个老师呢都要追求成为一名优秀的体育老师，就是我们要向体育老师看齐，无论从自己的身体技能上，还是从体育的运动项目上，都要有一项自己喜欢的运动项目去为之坚持。在我们学校呢，是因为校长的这种带动和引领吧，所以呢就成立了很多的社团。那么首先在兴趣方面呢，就是你可以去加入自己喜欢的社团。在我们学校成立了有20多项社团，包括有健步走呀、瑜伽呀、然后游泳呀等等。然后老师们可以根据你的兴趣和擅长的领域去选择，这样的话你就会动起来，而且真正的是我觉得是心随身动，然后让每一个老师呢，我觉得找到自己运动的喜欢的一项为之坚持。另一方面呢，就是就像您说的，这个东西一定要有制度进行评价，它才能去坚持。所以呢，我们每一个学期在校长的这个支持下，我们都制定了严格的一个标准去测量。我们不仅有运动会是让大家进行比拼和这个对抗，而且呢我们学校每学期都会有这样的体能测试，包括有仰卧起坐、俯卧撑、跳绳，然后

0: 各种项目，真正是让我们做到了有评价，然后有实施，然后也有监督。然后对于表现好的老师呢，我们会有各种层次的一个奖励和激励的机制。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下呢，就会带动很多老师愿意去成为一名优秀的体育老师。我觉得就是这可能就是运动带给大家的魅力吧。在其中这样的氛围之下，因为校领导带头都要大家去运动，所以呢，校长的这种以身作则，他可能更多的是给我们一种榜样带动的力量，所以让我们年轻人，我们觉得更应该向他看齐。
1: 其实我觉得这恰恰就是吕校特别用心良苦的地方。可能刚开始大家都是被某一个指标啊这个困住了，说哎不得不完成，没办法。但是当真正的锻炼起来之后，他慢慢就会养成一个习惯，而这个习惯可能就会变成终身的。
0: 对，
1: 未来我们作为这个一体融合的学校，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工作目标和计划吗？
2: 有，这个最近的任务啊，总局的让我当那个角色，带领其中到贺龙元帅的故乡桑植县，贺龙中学，要签订战略帮扶协议，共同发展，他把体育先带到贺龙中学，因为贺龙元帅是国家体委第一任主任嘛，所以高志丹局长要求总局各个司联系基地学校，刚才谈到那几个方式，联合的方式、培养的方式，还有老师的提升转化的方式，就要马上实施。看其中模式的担当、课程的担当在哪里，要实施。第二啊，因为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个奥运精神的体现，必须在体校融合这个事业上来体现出来。其中下一步的这个体育或者叫体校融合发展的方向，今年呢有申请的市里头专项资金，60万，然后借鉴北京大学这个智慧体育馆、体能体验馆这个模式，在河北省、在保定、在我的学校建立一个第一个就是数字智慧体育训练运动中心，让学生们呀，让高水平运动队、让体育课在情景创设中、在数字驱动中、在这个智慧的环境下，有兴趣的、快乐的去运动训练的时候，我认为这个也是一个学校健康校园建设的一个新的方向。下来呢，我还现在正在和这个国家级的专业团队搞一个体育和卫生的卫生保健、卫生康复一个合作。什么意思呢？现在国家这个执行的青少年的体质、体能下降，体质一直上不来，包括动手能力。所以检测一下保定七中的孩子们，从初一到高三，这个体质的变化，看看运动干预、体育训练这个干预到底能发生到多大的效果，取得数据、取得经验，进而在推广，这是全国中小学普遍存在的。那怎么来科学的运动、科学的上体育课、科学的训练，来数据驱动它的时候，这些另外康复跟进的时候，这些问题就大问题化小问题、小问题化没有问题。所以下一步把这个体育和卫生、医疗保障这些结合起来，这是个方向啊。所以啊，这个永远在路上，好好的走一步，再走一步，
1: 这是为体育来扩容。当然我知道就是您还有目标是要把体育和艺术融合啊等等，是不是？还有一些
2: 这个体育本身它是有美感的，力量之美，但是光力量之美还是不行的，还得有美育，所以体育要加上艺术，成为美育的时候，走起来、动起来、立起来、坐起来都是个风景的时候，这就是体育的魅力都彰显出来。体育人是时尚的，体育人并不是不大算粗、很笨拙的，不是的。所以体育人更应该有着艺术范儿，是吧？又力量又浪漫，那都像雄鹰一样好看。
1: 这是我们在为体育扩容提质，同时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其实保定市七中早就已经过了只管自己一亩三分地的那个时间了，而是现在我们正在努力的去影响周边更多的人、更多的学校。其实我们已经带动了很多周边的学校了，跟我们也来说一说吧。
2: 好，这十来年啊，先后受约，因为每年接受外地省外的学校的这个参观学习有 啊，200-300人吧，
1: 都来学习经验的，
2: 都来一批一批一批一批的，这不是15、16号，
1: 嗯，
2: 由成都的丽人教育集团，它是全国六

0: 是的，说连锁学校，广州的一个高中也要过来参观来，哎，包括贺龙中学的书记校长也带队要过来，所以这个其中的发展也真正影响到省内外好多学校，引起他们的关注，引起他们的学习的一种热盼。所以这几年先后啊，贵州六盘水啊，是吧？四中第十中学，包括像云南的、内蒙的、四川的，包括像福州高新一中，这都是我们的战略联盟学校。这都是深度的，我的教练带着课程去帮助的，现在都成名校了啊。所以帮助别人其实是帮助自己，帮助别人的同时啊，自己呢内心得到升华，另外啊力量也强大了，这就是共同成长。
1: 共同成长，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您刚刚提到一个概念叫做联盟校，这是什么意思？具体要怎么来实施？
0: 这个联盟校的概念比较松散，联盟互不隶属，就是课程共研，课程共享，然后包括像体育课程，哎，教练员的这个资源啊，冠军的资源，他说现在很多呀，我的资源太多了，所以这些资源和这联盟学校，谁有别人没有都要分享。另外学生培养，像这么多年包括给福州给贵州啊给四川都委培再培高水平运动队，拿了二级都拿通了一级回到贵州叫考名牌大学嘛，这些都是联盟学校之间的这个协议内容之一啊。所以说实话，联盟我认为联盟比集团要好的要更要好，我认为这个联盟学校的发展，这也是体校融合，向广度发展，向高度发展的一个方向性的东西，所以我们在积极的推进，它会比如说总局和教育部制定，哎，这个联盟这是哪些学校才能加入，是吧？加入进来以后，这里边涵盖的因为跨学段嘛，幼儿、小学、初中、高中，甚至呢，职普融通。职业学校包括技校在内也可以啊，别忘了咱们有40%多的职业青少年也在职业技校那个系统，所以我这次保定市组织这个以其中的体育艺术发展联盟也把职业学校两所纳入进来的，叫教育部推广的叫职普融通，所以也坐在前面去了，
1: 职普融通会让更多的人受益。当然您刚刚提到了未来期望中的这个联盟校会是什么样子的，那您觉得在您的期望中未来联盟校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比如说能不能共办赛事或者说等等啊？
0: 是这个一个是优质的教练员的分享培训等等，包括校际间的联赛，这个关键是区域化的这种赛制的设定，也给一定的证书让它发生效用的时候，这个积极性都更高了，融合度可能更高一些，都更高一些。这样的话才是三条路线保冠军。一体校系统是吧，总局的体校系统。二普通意义上的体校融合的系统。第三这也应该成为骨干，就是联盟。
1: 这是吕校长对于未来联盟校之间能够有所作为最好的一种展望。当然我们还是要回到现实来，因为我们知道保定市七中其实走体校融合之路是已经走通了，有了非常成功的经验，可是对于更多的学校来说，他们可能还在摸索的阶段，比如当下他们可能还在解决怎么样去让家长们能够信服体育和教育之间是能够融合的，是不会相互干预的。我的孩子学了体育之后要是文化成绩下降了怎么办？当时我们的七中是怎么样来解决这样的问题的呢，白校长？
2: 因为我们学校其实它的一个学生的实际是这样的，就是学生的生源呢是很一般的，然后学生的离散性也比较大，学生之间他们的学习的成绩差异也很大，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学校其实分为了不同的学生类型，有文化生，还有艺术生，还有体育生，分为了有普通体育生，还有就是所说的四项，然后以及单招生。那么对于他们不同的学生，我们对于他们的文化成绩以及体育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就涉及到我们的一个分类的一个培养。那么对于普通的文化生和艺术生而言呢，我们主要是抓好他们文化课的同时呢，在平时的体育课上进行精心的设计，加强这些体育课的体能的一些训练，让他们有一项自己喜欢的体育运动，然后包括在他们的体育社团还有课间操上，我们来提高他们体育运动的

0: 一些技巧，这样的话就是既能保证他们文化课的成绩，同时呢也有自己一项爱好的体育运动为之坚持。那么对于我们的体育的一些专项学生来讲，包括我刚才说到的单招的学生和体育四项的学生，他们肯定是要走升学的这条路径，所以对他们而言，他们更重要的可能就是文化课的成绩的提升。所以呢，这就涉及到对于这种层次的学生，我们要进行分层的一种设计，就是有大分层和小分层。那比如说对于这些成绩稍微薄弱一些的学生呢，我们会制定他们相关的学习的目标，然后包括针对他们不同的学生的学科，我们来进行培优和补弱，包括我们会定点定学科定到人，然后来进行他们给他们一对一的个性化的指导，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能够保证他在专业上有所发展的同时文化课不落下。所以呢就是要精细化的关心到每一个同学，这方面呢是需要我们班主任还有专业老师形成一个合力，然后才能帮助我们每一个同学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升学的路径。
1: 那我们还有需要非常克服的一点，就是刚刚提到的家长的困惑，家长的担心，我们该怎么样为他们解决？
0: 那么家长我觉得就是如果从现实的角度来讲，他肯定是要看到就是自己的孩子的成绩的提高，所以就是说我们通过从专业和文化这两手抓起，一方面让他的专业上能够打击过关，然后专业可以呢能够成为他升学的一块垫脚石，同时文化上我们也要提升他的文化的一个素养。那么针对他们不同的单招和四项他们不同的成绩的文化要求，我们有针对性的进行补习，所以呢就是说让他文化呢也不掉链子，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我们升学率上去了，那么家长就自然而然就认可，那么家长的这种口碑呢其实就要胜过金杯和银杯，我认为是。
1: 一方面是靠口碑来说话，当然另外一方面其实加强和家长之间的这种联系和沟通也是很重要的一环。
0: 对
1: 学校是怎么做的？
0: 我觉得就是我们会定期呢召开家长会，然后来进行与家长进行沟通，同时呢我们会让家长呢，我们会组建一个家长委员会，然后包括请一些家长到我们去学校参观，或者说参加我们的趣味运动会，然后参加我们去观看我们的一些运动赛事，让他们了解到哦，保定七中的学生他们的运动细胞包括他们的这种精神状态是远远超越自己的想象，甚至我们自己老师去看到就是这些孩子们在体育场上的一些表现，我们都觉得非常的自豪叹为观止，就觉得平时在这个讲台上在看到的学生呢是非常乖巧的，但是在体育赛场上他们真是能够拼出精彩，那种体育精神的这种展示呢是深深能够触动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的，尤其是能够打动家长，因为在每一个家长的心中呢都是希望自己孩子能够身心两个方面健康的成长的。
1: 是的，我们最大化的家校合作，每一个人都在尽情的努力，也是为了能够打造一个健康的校园。
0: 对，
1: 所以刘校长在您心中您觉得健康校园是什么样的？
2: 首先是得有运动活力，老师学生都得活动起来，有活力动起来。第二呢，身体真的健康。所以什么叫健康？少吃药，少到医院或者不到医院多好，像我这10年也不感冒一次，也不到医院去。第三个，人格要健全，是吧？现在孩子们呀，就因为这个手机的问题，影响到孩子们这个好多的心理上的问题。就说首先有个健康的人格啊。第四个，我认为啊，女的必须像女的，男的必须像男的，什么概念？性别明显，就是性别教育应该是健康校园。最后一点呢，我认为是激情燃烧的校园，就是精气神满满的。这老师学生包括学生家长进到校园，就是像正向的一种不光理念意识流流淌的时候，这个健康校园就呈现了。但是光这五点我认为还不够，冠军的校园出冠军，给省队给国家队输送人才，这才是一个完美的健康校园的样子。
1: 为了达到健康校园，我们七中是怎么样来做的？
2: 我说的几个方面都在几个方面的努力，做的某些方面做的比较好，有的方面还做的比较欠缺一点，但是认识到了我们要努力的做，争取在从这六个方面都有 所获都有所突破。
1: 其中在这方面的创新或者说是尝试嘛，或者说

0: 能够给大家提供的经验和借鉴。
1: 首先从理念校园文化建设上，这个一个凸显了体育和健康校园这个标识。原来我是鸿雁，啊，和谐嘛，啊，以人为本，都和谐发展。其实这个是给孩子们呈现的，不光要和谐，而且有竞争，还有丛林法则，都要让孩子们能来感知到。那好，有竞争，有拼搏，怎么办？去年我把这个雄鹰精神，引到校园的显要的文化墙上。什么叫雄鹰精神？就是刚毅坚卓，志高求变，敏锐果敢，力量自由。所以把这四句话我浓缩的以后贴在墙上，后又画着雄鹰。所以让一代一代的我的学生都要具备雄鹰这种精神，还有实现这种精神的能力，志向高远，然后脚踏实地。这样的话才是其中学子应该的文化符号。所以在我们文化教学也好，从体育教学也好，从该各种活动呈现也好，一定紧紧围绕着这几种精神去润去化去。这个教育离不开科技，科技是绝对是助力教育和体育迅速发展、科学发展的，这是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其中呢，无论是课堂教学上，始终也是走在了全国的课堂改革的智慧课堂的前沿第一阵地。这包括这像我们建这个智慧数字智慧体验中心也是一样，引入科技的力量，把体育运动训练科技化，说科技走进体育，科技走进课堂，科技走进你的生活的时候，这真正能实现体育原来可以生活化，生活原来也可以体育化，体育生活时尚化，这样一来，说人人喜欢体育，人人动起来，人人都健康起来，健康校园就真的实现了。
0: 体育和生活要很好的融合，当然体育和教育也要很好的融合，所以体教融合。那未来您觉得体教融合我们的新的这个努力的方向是什么？
1: 体教融合努力的方向，首先这是一个大的课题，既然是课题，就要用课题的形式来研究它，然后成果要转化它，转化到哪里？转化到，说实话，是学校的具体的行动上。所以在其中，这个在现有国家政策的这个前提下，会努力的去把课题研究好，把每一项的从项目上，包括从这个人才培养的机制上，包括和高水平的教练员的引入使用上，要可能有个新的突破。现在呢还不能说出来啊，留个小秘密，
0: 还要保密。当然我们也静待成果。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刚刚我们听了很多的故事，在这其中我们听到了保定时期中有太多的经验和故事值得向大家来分享，也值得向大家来借鉴了。我们也希望未来保定时期中可以继续再创辉煌。再次感谢两位，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的校长李永杰。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程武术乌龙盘打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武术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瑰宝，我校作为武术特色校，秉承以武育人、传承文化的教学理念，本节课将武术基本功乌龙盘打技术与传统情境完美结合，会带给同学们不一样的体验。现在

上课。同学们好。欢迎同学们来到金牌体育课。

这节课我们来一起学习武术，希望同学们认真进行练习。那么我们在学习之前先来做一个小游戏，照镜子。今天老师带你一起照着镜子，那么我举哪个手，是不是镜子里的人也举哪个手，试一试啊。来，摸耳朵，好，不错，还原。还有，换，冲，不错啊。咱来难点的啊，急，对，听我的声音，有事吗？没有，好，再换一个，过，冲，好。刚才的游戏环节大家做得特别好，那么下面呢，我们进行拍手操的练习，预备，起，一、二、五、六、七、八，一、二、五、六，一、二、五、六。

0: 好，我们刚才的专项练习，大家做的特别好。下面我们做一小游戏，看我们俩配合一下啊。
1: 翻饼、烙饼、油条、馅儿饼，哎，
0: 我们俩成功了。谢谢。来，前后俩人一组试试，预备。 看谁俩人能成功啊！没成功，好的，两个人同时转，来，加油！成功了给他们掌声啊！来，预备，
2: 开始，看他们仨都能不能成功！
0: 哎，快给他们俩掌声！来，再试试，开始。 又有一对成功了，真棒！增加难度，我们俩又变了，翻饼、烙饼、油条、馅儿饼，看啊，完了，我们还有。

好，刚才的热身活动大家练习的非常认真，那么下面我们开始进行今天武术课的学习。这节课我们一起来学习乌龙盘打。首先请看老师示范。我再做一遍啊，这一次我有问题，我今天学的武术动作和你知道的武术动作有什么不一样？来说说

0: 拍的，而且他是打在脚底下的。
1: 嗯，拍的。还有没有？你说。
0: 就是他一般的武术是要停顿一下的，但是这个武术是得连续的。还有他这个武术是有一个绕圆的地方。
1: 真好，是一个圆的。那么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学习这个动作。来，首先我们进行抱拳的练习，脚并拢。抱拳的时候，两手握拳，收于腰间，站，拳不露手。要往后贴一点，王源，背，收，好，再看老师有什么变化。向左甩头，来。下面我们学习穿掌，手看在这手窝的位置，一、二、三，对，拳是握的，掌是直的。大拇指要弯曲，对，注意掌形啊。收。那么我们做下肢动作啊，来，叉腰预备，撤步转身，给，收。再来一遍，背，后腿蹬直，立腰，对，小身体要直了，那才精神呢。起立。好，我们把两个动作连起来啊。来，再做一遍，来，我们要学习那个转的动作了啊！来，背，一、二，反方向，三。四、五、六、七，眼随手走，看手。八，好，还原。好，下面我们学拍掌。拍的时候，掌心向下。来，预备，背，一，手心向下。二、三，直臂啊，收。还原。好，我们今天要学的乌龙盘打的动作，就是把我们刚才的劈掌和拍掌组合起来，两劈一拍，背，一，二，直着胳膊立掌，对，掌要立起来，三，平拍，收，自己做一遍行吗？背，一、二、三，好的，收，不错，真棒。好了，上肢我们学完了，我们要做下肢动作，看老师示范。撤步弓步一，转身弓步二，扑步三。还原，行吗？做一遍啊，来，撤步，注意转身啊。身体要完全过去，右腹部，立下腰，三二。那下面我们要把它连起来了，来，预备，立腰，背，一，转身劈掌，二，对，还是劈掌啊，三，拍掌。后手要高一点，对，走，以后咱们就熟练了，是不是？咱再做一遍行吗？来，背，好，下面我要增加一个难度，看老师，预备，一，这回一个口令把所有动作都做完，对不对？收，真棒，不错。下面我们两个人一组，做一个小练习。一、二、三，力度要适中，看明白了吗？开始练习，看你三下是不是都。

要展现我们的动作，还要展现我们在练习过程中的精气神。老师再教大家一个方法，能够让我们更好的体现这个动作的精气神。看老师做一遍。好，来，一起做一遍好吗？来，起立。好了，同学们，今天这动作学会了吗？那么我们一起把这个动作展示一遍，行吗？下来，背，注意转头，背，背，好，绷上劲儿，听你们的了。二，好，收。刚才我们通过学练，明白了在乌龙盘打练习的过程中，要注意直臂抡拍、转髋转肩、上下配合、动作连贯。那么乌龙盘打这节课我们就练习到这儿，下面我们进行体能练习。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游戏的方法啊，起跑线以后出发，绕过标志筒以后折返，两个人完成接力，看明白了吗？哎，

好了，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终极 PK， 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对，要绕啊，走了走了，好的，来给他们加加油，一油，一油，一油，一油，一油，一油，一油，一油。

0: 当时我们的组已经落后了几轮，但是呢我们又加快了速度，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我很开心当时。
1: 下面我宣布刚才的游戏一组同学获胜。下面我们进行放松练习，鼻吸口呼，吸呼，吸呼，停。这节课我们就练习到这儿。这里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0: 一部分一部分。

0: 部分的学。老师的这种教法可以让我们学得更认真，记得更牢。
1: 做完乌龙盘达，我整个人都很精神，我感觉我自己的体能更加好了。我从一开始的一点都不会，到现在的已经能熟练的练出乌龙盘达的全部。
2: 乌龙盘打这个动作本身还是比较复杂的，那么我们在学练的过程中呢，引导学生进行上肢的分解练习和下肢的分解练习，连贯的完成动作，帮助学生快速的掌握所学动作的要领。武术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体育项目，也是我们中考的考试内容，希望同学们加强武术内容的练习，增强体质，强健体魄。
3: 这节课是以民族传统体育武术为主要的教学内容，教师借助游戏来增强学生学习的投入度，激发学习兴趣，增强学生的体能，利用分解教学法来引导学生循序渐进地掌握所学技术。
2: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4: 2024年秋季学期，北京市教委发布了课间休息指导意见，将课间10分钟调整为课间1刻钟。一是附小根据时间的变化，同步优化了课间活动的内容，力争让课间1刻钟成为学生快乐成长的加油站。通过实践，我们将课间1刻钟分为了5大类内容。第一类是心理放松，师生共同设计引入了心理健康操、手指活动操等有趣又有益的小活动。第二类是传统游戏，比如翻绳、七巧板、鲁班锁等等，老师引导学生自主选择，在放松身心的同时发展思维。第三类是视力保护，除了原有的眼保健操，还有一师附小有特色的远眺、仰护绿植等活动。第四类就是学生最喜欢的户外锻炼，一师附小上午有课间操，下午有大锻炼，每天的体育课前还有一个大课间，这些时候孩子们就会到操场进行户外锻炼，不仅放松了身心，也为后续的体育锻炼做好了热身的准备。第五类就是特色活动，一师附小每个学期每个月都有特色的校园文化节，比如数学节、英语节、科技节、艺术节等等。到了这些节日，我们就会推荐学生进行有特色的课间活动，比如数学节期间，我们会推荐孩子们玩一玩24点，做做莫比乌斯环、魔方达人赛等等，让我们的课间既有意思也更有意义。总之，在课间1刻钟，我们不仅帮助学生充分休息放松身心，也力争将玩与学整合到一起，助力学生快乐成长。

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推动产业模式、教育方式等发生革命性变化。在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时代浪潮下，北京正在成为聚集全世界顶尖 AI 人才的创新资源策源地。旨在打造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发展战略的北京，急需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支撑。2025年，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成功获批教育部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高校，依托学校的技术、师资、平台优势，全力建设好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双高专业群，让更多技能人才拥抱 AI 机遇，展示才华，实现梦想。新双高引领内涵建设，专业群赋能标杆示范。本期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带您走进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双高专业群。

0: 叶群。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学校呢是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要介绍的专业群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严博士邀请到两位嘉宾，中间的一位是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同时也是双高建设办公室的主任刘文龙，欢迎刘主任。
1: 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呢是学校的人工智能。

0: 院是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公办全日制高职院校，学校始建于1979年，1984年更名为北京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2024年，在教育部支持下，依托学校固安校区，京津冀三地教育行政部门联合成立京津冀职业教育改革示范园区。园区以改革先行、聚合创新、协同发展为理念，联合北京联合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北京服装学院等四校，系统构建央地互动、区域联动的协同平台。园区自启动建设两年来，三地教育系统主动担当，齐心协力，深化区域内高校合作，用实实在在的举措绘制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同心圆，充分依托京津冀三地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优势，打通产业链、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服务北京四个中心建设，坚持五业对接建设思路，优先开设人工智能、物联网工程等13个本科专业，成立智慧城市、先进制造、零空经济、数字财经、珠宝科创五大产业学院，开展中国特色学徒制本科人才订单培养，培养卓越现场工程师。学校坚持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入选教育部双高专业群。学校有5个专业群、7个工程师学院和大师工作室，是北京市职业院校特色高水平骨干建设专业群和实训基地。16本教材入选首批“14/5”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获评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把牢人工智能助力人才培养先行先试的重要定位，与华为、科大讯飞、敬业达、优诺科技等人工智能行业龙头企业紧密合作，深入开展 AI 赋能园区建设专项行动，将人工智能融入常态化教学，构建了场景丰富的 AI 实践资源及课程体系，围绕 AI 加应用场景、微专业课程、 AI 全覆盖、数字资源库、在线精品课程、新形态教材等开展立项培育建设，呈现了教师智慧教、学生智慧学的生动局面，以实际行动谱写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新篇章。您看，现在北京提出了一个目标，是说我们要打造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啊。那在这样一个目标的引领之下，学校相应的也提出了自己的战略。这个战略是什么？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1: 2025年底，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顺利入选了全国第二期双高计划，进入了国家队。这个入选不仅是一个项目的建设，它更是更好地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服务京津冀一体化国家战略，进行全校办学格局重塑的一个战略制定。2024年2月，由北京市教委、天津市教委、河北省教育厅依托我们学校的固安校区，成立了京津冀职教改革示范园区。这个园区也是全国唯一一个跨省域的园区。园区办学的定位啊，就是人工智能助力人才培养先行先试改革示范园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以及智能机电等5个专业形成合力，和北京联合大学联合开展的直普融通的本科专业，有机器人工程专业、人工智能专业、物联网专业和计算机科学技术专业，形成合力，精准地服务首都高精尖产业的发展，精准卡位京津冀6辆5群中的机器人产业链的需求，为整个京津冀来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我们充分借助园区现有的直普融通13个开办的本科专业，打造这种多类型、多层次、融通互补的教育体系，为首都、为京津冀源源不断地输入这种高层次技能人才。跃升路径上，我们采取了上下贯通、左右连通、内外融通的这种培养链条体系。所谓的上下贯通，主要是我们做好与园区内开展的直普融通专业人才培养的对接，主要是涉及到的 人工智能专业，

0: 物联网工程、计算机科学技术和机器人工程专业的这种向上的衔接。向下对接呢，主要是精准对接雄安新区、天津武清、河北固安四所职业院校，开展这种3+2中高职的衔接。那左右联通，向左主要是有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赋能校内其他五大专业群的数字化转型。在转型方面，我们推动了全校22个专业的数字化转型，跟头部企业、链主企业共同来开展 AI 加专业、专业加 AI 的改革。同时啊，我们也申报了7个数字孪生、数字化的专业，就是紧贴首都产业发展和市场的需求。再一个呢，我们与合作企业开设了14个 AI 加微专业，也在不断地探索微专业和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双证融通的这种机制，借助我们人工智能应用技术所孵化出来的 AI 研究院，围绕着6大专业群建设 AI 加产业场景，就是努力奔着 AI 加单项冠军来系统发力。向右呢，我们是主要赋能数字化教育教学，依托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开发了集助学、助教、助管、助训、助评5位一体的数字化教学平台。同时呢，我们专业群开发了 AI 园地和 AI Pros 这种智慧评价平台。我们跟企业合作开发了课堂教学诊断智慧管理系统，这样呢，有效地支撑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和老师的智慧教学。总体来看，通过我们一系列的建设，无论是在圆圆大模型、智能体、数字人等各方面，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专业技术优势，实现为全校的这种赋能，为行业在技术研发、技术服务等方面提供更多的支持。
1: 作为技能型高校国家队，职业教育新双高院校必须主动适应时代需求，将人工智能赋能教育作为新时期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努力为强国建设筑牢高技能人才根基。当前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已经从单纯侧重技术应用迈向构建智慧教育新生态的系统性变革，人工智能技术不但要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更要体现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区域产业升级、国际产能合作等需求，切实提升职业教育适应性。
2: 周院长既是两个学院的院长，同时也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这个专业群的负责人啊。那现在我们知道专业群的建设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抓手，新双高提出了一个目标，是要把我们原来的基础好、条件好转变为服务好、支撑好。那您觉得我们怎么样用好这个专业群这样一个抓手，实现这么一个转变？
3: 好，这个新双高的转变呢，它的核心就是职业教育，它不仅仅是在看它的硬件和资源，而更是要看它对这个区域发展的这个贡献度和对产业的一个支撑度。所以我们这个人工智能专业群呢，就把这个导向直接贯穿到了我们的制度机制的一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去。学校呢成立了书记、院长、双组长挂帅的双高建设的领导小组
2: 啊，
3: 而且呢下设了这个双高办来进行统筹，并且设立了项目和资金的执行组，最后呢又细化到了10个专项工作组，形成了4级的一个治理体系，并且呢从这个决策，然后到这个统筹，再到执行和落实，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双高建设的89项的3级建设任务，全部都对接北京和京津冀的产业的需求，建立了这个需求对接、任务分解、过程跟踪和成效反馈的这样的一个闭环。那么我们同步呢，还修订了这个项目和经费的一个管理办法。把这个技术攻关、人才输出，还有区域协同的成效，都纳入了部门的这个 KPI 考核。

0: 就是把这个建设从这个重平台的搭建转向重价值的输出。那么我们严格按照这个教育部的六度标准，就是这个思政工作的引领度、社会需求的匹配度、还有条件基础的支撑度、目标措施的可达成度、政策机制的保障度、还有成果成效的这个贡献度，我们来进行系统的推进。那么对于我们来讲呢，我们重点是在这个产业的服务贡献度、还有这个企业的认可度和毕业生的对口就业率上面，然后核心的进行发力，也是把这几项指标呢直接和这个资源进行挂钩。那谁的贡献大，那我们就把这个资金和这个编制就向谁去倾斜。我们创新了四种学徒制的一种育人模式，把这个产业的需求呢落在人才培养上面啊。我们采取了这个现代学徒制、企业新型学徒制、还有现场工程师和订单班这种四种学徒制的一种育人模式。你比如说我们人工智能专业和这个小米和商汤，然后联合开展现场工程师的培养。那么智能机电专业呢，我们和这个北燃集团和燕山石化，然后共同开展订单班的人才培养。总而言之呢，基础好、条件好是我们的底气，而服务好、支撑好是我们双高专业群建设的终极目标。靠制度定方向，靠评价立标尺，所以我们专业群呢是围绕着产业转，跟着需求走，来充分发挥职教的一个效能。
1: 刘主任，我们知道北京有着很多的人工智能的企业，既有大厂也有初创企业，而且细分场景也非常丰富，有工业机器人也有生活机器人，这给我们的这个产教融的深度融合提供了一个地利啊。那我知道学校其实也独创了一个八字形的双循环的产教融合体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循环？
2: 在整个双高建设过程中，我们把产教融合也作为一个重要的建设任务。我们学校创建了八字形双循环机制，这个八字形啊，我们可以形象的把它比作一个血液循环系统。八字形的上圈是代表产业端，下圈是代表教育端。在上圈里边主要是集结了我们两体，我们涉及到的产教联盟、产业学院、 AI 研究院、工程师学院等合作企业，打造了一个朋友圈，将企业的资源、企业的经验、企业的需求源源不断地通过上圈来传导到下圈。下圈的组成呢，主要是我们人工智能和其他五大专业群，包含我们园区合作的本科院校、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和 AI 研究院，在两个圈的焦点上发挥了一个将企业的需求转化到学校，将学校研发的成果能够反哺到企业。所以它既托举其他专业群实现数字化转型，又能够和其他专业群合作形成研发成果去反哺到企业，这样最终呢是要打造一个利益共同体，让学生真正的能够受益，真正的能够切实了解双方的难点、痛点、兴奋点，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八字形这套机制呢，我们主要是通过平台聚能、校企共生、人才培养、联合攻关四个环节来落地，有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牵头的 AI 视频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第二个就是具身智能机器人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其次呢是依托国家机器人创新中心中试基地来开展技术验证和成果转化，第三个呢是依托北京市重点产业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机器人两个产业联盟来供需适配要素联动，第四个平台啊，智慧城市产业学院、科大讯飞工程师学院、 AI 研究院等开展技术攻关人才培养，与企业共建联合党支部，开展技术攻关、技术转化、社会服务和培训等等。我们学校也先后有三项成果入选了教育部产教融合型案例。总体来看，我们八字形是一套可操作的制度体系，它通过平台聚能、 校企共

0: 升、人才培养和联合攻关，让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实现零距离的对接。
1: 您看八字形的这个比喻也非常的形象，非常的贴切啊，就是学校和企业上圈和下圈紧紧的咬合在一起，同时呢能够循环起来，源源不断啊。当然我们学校其实也不止服务于北京的建设，还是京津冀的职教改革示范园区的核心建设单位。怎么样更好的服务京津冀的发展，产业发展？
2: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国家战略，那么我们学校呢就地处京津冀的核心腹地，同时呢也是处在这个北京、天津和雄安的三角核心区。正是因为这个特殊的这个区域优势，所以呢也赋予了我们服务区域发展的一个责任。我们从嵌入产业决策、精准人才供给、落实平台项目这三个维度上进行发力，基于京津冀的这个产业发展的实际，然后搭建了政校企行的一个协同的一个平台，而且呢我们牵头成立了全国具身智能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联合北京的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还有京津冀的龙头企业，包括本科的高校，然后一起协同发力，我们搭建了一体两翼五部双中心的一个组织架构，并且我们还牵头了北京市人工智能和高端机器人研发应用的两个专班。同时呢，我们作为牵头校，我们又加入了北京市的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两个产教联盟，把这个区域的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的产业的需求就直接导入到了我们的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过程当中。那我们牵头起草了这个调研报告、产业图谱啊，还有这个标准规范，快速响应产业的变化，超前布局新赛道。在这个具身智能相关专业目录发布之前呢，我们就已经开始启动具身智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的一个落地方面的建设了。而且呢我们还开设了人形机器人等相关的微专业，把这个人形机器人智能体的开发的一些真实的项目，然后转换成了我们实际的教学案例，然后真正的是把这个人才的布局，然后跑在了我们产业规模化落地之前。那么我们联合商汤、开源华创、还有元亨怡和等一批企业，然后一起共建这个智能体的联合实验室，还有创新工作室，包括即时技术技能的转化的一些创新的平台，校企的导师一起带着学生深度的去参与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等项目的一些开发和技术的攻关。比如说我们现在学生正在做的，那有这个交通指挥的机器人，还有这个 AI智能拉花咖啡的机器人啊，玻璃幕墙的机器人，还有这个就是在校园内部进行配送的这样的一些机器人等等的这些开发项目。那么学生呢在这个实际参与的过程当中呢，他从这个需求，然后到设计，到调试，再到测试，再到产业的一个落地，真的是在真的环境和真的项目当中来练就他真实的本领。那么我们也是把这个教育链、人才链和这个产业链和创新链深度的进行融合。
3: 走进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京津冀机器人产教融合协同发展展区，一台语音四足机器狗吸引了不少青少年驻足围观。这款机器狗由京津冀职教改革示范园区师生自主研发，可广泛应用于养老服务、视障人士出行引导、小型物资运输等实景场景。
4: 对于视障朋友，他可以清楚地识别路面上的积水、路障，还有一些凹凸不平的地面，给视障人群精准的识别。对于物资运输方面，机狗上面有核心的储藏筐，它可以帮老人放一些药物，运输一些物资都是可以的。
3: 本次学校还带来了智能漆艺制作机器人等多款具身智能产品，展现了以真需求、真项目、真工艺、真岗位、真技能为核心的产教融合育人创新路径。
5: 我们的考核机制不再是卷面分，不再是上机的一个简单的编程，而是通过真正的项目来考核这个学生在这个理论知识上的达到的一定的程度，并且我们通过他的产品给学生有一定的奖励，包括专利，包括这个论文。

0: 包括将来的升学。
1: 周院长，我们知道学校的人工智能教育其实分两类啊，一类是对于我们学这个专业的同学来说，他们是要学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还有其他的同学，实际上我们也要用人工智能来赋能他们的学习，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更加创新化的学习。当然，这是对同学们的赋能，其实也对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这两个群体，现在我们都是怎么做的？
2: 首先，第一呢，我们是搭建了自研的一个数据底座，然后将这个 AI 呢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整合算力调度、大模型、RAG 引擎、低代码与安全治理的多功能模块，夯实数据底座。我们创新了 AI Process 人智共评的课堂测评系统，借助音视频大模型完成课堂全过程的观测，用数据来诊断课堂问题，改变单纯依靠人工智能听课的这种评价模式，形成了一课一报告、一师一评价的精准反馈机制。我们累计采集了143万条的数据，生成了2.1万份的画像报告。同时呢，建立了平台支撑、双元开发、赛教融合、产业验证这样的四阶段课程闭环，来实现备课、授课、测评、复盘全链条的数字化。依托智慧教学的平台，针对不同基础的学生推送差异化的课程资源、企业案例。同时呢，我们面向全校呢，也开设了人工智能导论课，涵盖 AI 加数字孪生、 AI 加元宇宙等14个场景、322个教学资源，形成课程、社团、技能节、大赛、取证的一个组合拳，系统来提升学生的 AI 素养，覆盖学业辅导等90%以上的这个业务场景。所以有学生开玩笑说，圆圆就像一个24小时不睡觉的学长。这说明呢，技术是真正服务了学生。那么依托 AI 教学诊断系统，构建了学生学习行为分析、成绩增长评估模型，形成一生一画像，依托科大讯飞联合实验室、鸿蒙创新工坊等工程创新平台，学生呢跟着校企导师参与大模型、人形机器人等技术攻关。那么师生连续参与了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人形机器人半马拉松比赛，完成了机器人二次的开发，创作了雪山忠魂机器人的舞蹈，再把这个技术赋予了温度。现在呢，我们每门课都有数字人，60%的专业课都有智能体验。同时呢，我们联动企业的导师来做强双师队伍。我们和这个上汤科技、科大讯飞共建大师工作室，校企导师共同的备课、授课、代班、考核，二者呢优势互补，把这个双师建设落到了课堂和真实的项目之中。
3: 在轨道交通领域，隧道、桥梁等场景往往环境复杂，人工巡检存在效率低、盲区多、占用线路时间长等问题。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师生研发了一款运动控制小车，用运动控制小车与机械臂协同的方式，很好地改善了这些难点。
4: 机械臂的加入弥补了纯移动小车灵活上不足的问题，使其能够完成车底、高处、狭窄空间等复杂姿态的精细检测与近距离拍摄，实现移动加精细操作的协同，很好地满足轨道交通多样化、高精度的检测需求。我们从场景真实的难点出发，把专业教学实训和企业真实开发需求深度整合，帮助同学们从源头开始掌握模型开发与应用，推行入学及介入真实项目演练的培养模式，让学生在校直面就业一线问题，面对市场技术迭代与新变化也能从容应对。
3: 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够直接对接装备制造企业的真实场景，在企业真实的项目中锻炼扎实技能。学生不仅收获国赛项目成果，更积累了产业岗位需要的实战本领，为后续就业创业打下坚实基础。
5: 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项目化教学模式的帮助下，我们完整经历了算法开发、硬件调试、产业场景落地全流程。通过这些历练，给了我创业思路，依托这套项目，我们迭代出巡检装备成套技术， 在轨道交通

0: 制造领域投入使用，项目落地也给我们带来了实际的经济收益。
1: 刘主任，现在人工智能这个产业发展得太快了，可能很短的时间内就有新的企业，企业里有新的岗位，新的技术迭代。那现在我们怎么样有一个实时的动态的调整机制，让我们的教育教学，让我们的专业设置能够跟得上这样的脚步？
2: 在快速响应方面，主要通过以下几步。一是强化调研，摸清产业的底数，与企业在人才需求、技术需求、合作需求、资源需求等方面实现这种信息的同步，绘制产业图谱、岗位图谱和能力图谱等，真正做到了解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需要多少，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紧跟产业发展的步伐，建设 AI 加 V 专业。我们坚持教学关键要素一体化来进行推动，以学生为中心，切实将企业的资源转化到我们的课堂教学里边来，提升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
1: 周院长，人工智能产业是一个正在上升的朝阳产业啊。那现在这个专业群的同学们，他们的就业情况怎么样？未来3到5年吧，他们的上升空间、发展前景又怎么样？
3: 未来3到5年，人工智能产业呢将进入规模化落地、全域赋能的黄金发展期，行业的人才缺口是持续的扩大，实操型、复合型的 AI 技术技能人才成为企业争抢的核心资源。那么行业整体发展前景广阔，上升空间呢充足。那么我们学校人工智能专业学生呢，就业质量稳居前列，专业对口率处于优秀的水平，毕业生起薪呢就7000元以上。不少的优秀学生呢，凭借国赛一等奖、企业真实的项目经历，直接入职头部的 AI 企业来担任现场工程师。也有学生呢，依托创新创业项目走上了创业的道路。那么面向未来产业浪潮呢，市场的机会是非常充足的。毕业生晋升的路径非常的清晰，入职1到3年就能实现薪资稳定上涨。
1: 对于未来想要投身人工智能这个行业的青年学子啊，两位老师还有什么寄语？刘主任，
2: 生逢其时，不负新时代，练就本领，方能成大器；技术向善，方能行稳致远。
3: 拥抱 AI 浪潮，立足实战练本领，心怀家国，用青年的创新力量来助力产业扬帆远航。
1: 谢谢两位老师给青年学子的寄语，也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在未来呢，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能够更好地助力北京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的战略目标，也更好地服务京津冀的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节目，再见。

0: 三融互动，打造大思政课堂。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的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
0: 五方联动，聚合立德树人大能量，
1: 把劳模工匠、企业导师请进我们的一线课堂，和同学们通过课堂的交互啊，来了解现在我们的交通一线它的变化。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打好大思政课育人组合拳。
2: 这是我做的一个桥模，算技巧。
0: 在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堂思政课上，学生们亲手设计与制作的桥梁模型成为了今天课堂的主角。
1: 为了这个事业，以往在专业课，学生们可能更多的是在讲桥梁设计的专业参数，但是啊，在我们的思政课堂，我们会让学生们聊一聊他为什么要修这座桥，他的设计理念是什么。

0: 作为一所地方交通行业职业院校，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紧抓思政课高质量发展这个牛鼻子，探索形成了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思政课程体系模式。
1: 三融互动主要是指思政课堂融入党的创新理论、交通元素、湖湘文化，形成融入时代大课、社会大课和理论大课的大思政课堂，增强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
0: 将思政必修课加思政选修课融汇交通特色思政课程群，将交通文化加工匠精神融入专题教学内容，将思政课程加课程思政融合育人全过程。湖南交通职院以三融互动促进理论大课堂、实践大课堂、云端大课堂、生活大课堂这四大课堂的建设。
2: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也能够更好地为学生他的成长成才服务。
0: 一方面，湖南交通职院通过设计情景剧、辩论赛等具有挑战性、实践性的任务，驱动学生研究学习，将交通文化精神和创新创业教育案例融入专业课程教学设计中，形成探究式理论大课堂，启发学生深度思考研究，
2: 使我们的这样一个三学育人链条上面形成同向同行，更好地将我们思政的引领作用和我们的理论的这样一个价值性浸润到我们的专业课程当中。
0: 另一方面，学校积极挖掘湖湘红色资源，在充分利用好六个思政课实践育人基地之外，还将思政课堂搬出教室，延伸到新时代交通发展一线，拓展体验式实践大课堂。
2: 像今年正好是我们最美农村路提出的10周年，我们利用暑期就带着我们的研学小组来到了我们的18洞村，去亲自走访这条最美农村路。
3: 我能很客观地感受到科技和时代发展带来对这个18洞村的变化，也真正意义上感受到了脱贫致富。
4: 我们还采访了我们学校毕业的路桥专业的学长，他叫陆建平，他们这个团队今年还被评为了全国最美公路人，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在18洞村的一些故事。
0: 除了引导学生在行走的课堂中体悟新时代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伟大成就，学校还组织学生开展乡村振兴等特色社会实践，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明理增信，崇德立行。
2: 而我们旅游学院毕业的学生呢，也慢慢地开始看到18洞村的绿水青山，返乡创业了，带着自己的红色研学的计划，也带着对精准扶贫首倡地内心的怎样崇敬，设计了一系列深度游，让18洞村非遗的传承更加火出圈，同时啊，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前来打卡。那么同样的，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拿着无人机来到了我们的乡村田野，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测绘测量我们的公路怎样更好地为村民们来设计出行的便捷。
0: 除了打造理论大课堂与实践大课堂，近年来湖南交通职院还建设推出了从港珠澳大桥看新时代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路桥人、何以为家等上万个交通特色的网络资源，打造交互式云端大课堂，为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提供有效供给。
4: 思政课可能就是带我们系统理论地学习了中国各种思想成果，然后帮助我们筑牢思想根基，帮助我们怎么去确定一个正确的思维、正确的价值观。

0: 湖南交通职院还形成了校院、教师三层级的管理体制，建立了操守、教学、科研、投票、取消资格五模块，评先评优激励制度，多措并举，提升育人合力。
1: 我们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团队建设、课程建设、教学设计上进行融合，这几年我们共同取得了共青团中央授予的全国优秀社会实践团队称号，结对开展匠心筑路课程实践建设，持续发亮新时代多桥湘军的摇篮育人品牌。
0: 与此同时，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
2: 联智公司与湖南交通职院在2016年联合开办了首个联智订单班。2023年，我们共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依托基地的北斗加安全监测平台、智能桥隧系统等数字化平台，目前已经联合打造了12个专题式移动课堂，录制了6个实践教学微课，接待参观师生达到1000余人次。
0: 不仅如此，湖南交通职院还牵手湖南师范大学等多个大中小学开展手拉手备课，共建共享资源，与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等省内外行业类兄弟高职院校建立思政共育人才模式，开展万名教师近万家家访活动，通过校企协同、校企家三方对话、加校政共建等机制形成联动，拓展了大思政课育人场域，推动了校内外资源循环高效运转，形成了政、校、行、企、家全方位育人的大思政课生态圈。
3: 学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承厚德经济、力学笃行的孝顺精神，以服务教育强国、交通强国为使命，构建大思政育人格局，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交通运输事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体育赛事集锦节目《炫动赛场》。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魅力的同时，感受体育带给我们的健身健心。在今天，让我们一起聚焦全台，感受力量与策略的巅峰对决。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拳击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极为热衷的体育项目，在推动体育开放、交流、融合，促进沿线国家间的文化互通、民心相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红脚运动员刘轩，中国江苏。
0: 我们即将观看的是男子65公斤级1/8决赛的一场交锋。那么这场比赛将严格遵循国际拳击联合会，也就是 IBA 的技术与竞赛规则。它旨在确保运动员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公平竞技。比赛共有3个回合，每回合3分钟，回合间休息1分钟，采用单败淘汰制。
2: 那中国和希腊选手谁打得更好？中国这个挺硬朗的。也挺。

0: 主动的。哎呦！对，这应该像这个中国像这个打，对不对？比赛先不管输赢，要把自己血性打出来。挺主动，但暂时命中率不是太高。漂亮，红方一记后手。中国这个打得挺硬朗的，是吧？
1: 对，这很有力量。
0: 对，那这个慢慢缓过来一些了，前头被中国这个冲的有点乱。抓反击，
1: 哎，同时出拳，
0: 对，这时候很容易抓，等对方打完了再去反击，人都跑掉了。双步一样，
2: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End of round one。
3: 比赛伊始，红角选手刘轩迅速进入到状态，采取压迫式的进攻，前手刺拳连续出击，配合迅捷的步伐紧逼蓝角希腊选手。刘轩的出拳力量充沛，打法硬朗，多次以后手直拳有效地击中对方的躯干与面部，展现出了强烈的进攻欲望。蓝角选手则采用手势，以灵活的移动和控制距离为主，试图通过环绕步伐来闪避，寻找反击的机会，但在刘轩密集的攻势之下却略显被动。那么本回合刘轩凭借主动出击与有效的命中明显占据着优势。
0: 第二回合开始了，
2: 比赛开始 round two。
0: 哦，他们是成人，哎，有，哦，他们有十八是吧？
1: 有十八。
0: 好，三分钟，有十八。好。红方打的还是比较硬朗的，而且还比较主动。
1: 好的，这么精彩的比赛还暂停？
0: 不是，他按理说那个犯规权
1: 不是太严重吗？
0: 对。对，
1: 又得开始重新组织进攻，打乱节奏了，干扰。
0: 让蓝方技术也就是有点软，顶不住红方。

0: 看换成吃亏。你看那圈挺多，但是这个穿透力不行。
1: 对。
0: 这一组打得还可以。南方的对抗力不如红方。
1: 哦，这个迎击拳，
0: 这个打得挺漂亮的，
1: 对，质量很高。
0: 拳击一个要有技术，还有一个身体对抗。
2: 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End of round two。
3: 第二回合，希腊选手逐渐适应了节奏，开始加强前手刺拳的干扰以及中距离的反击。几次闪躲后，迅速打出了组合拳，以试图打断刘轩的进攻节奏。然而刘轩也并未退让，不断的逼近内围，也打出了多组勾拳与上击拳，展现出了优秀的贴身对抗能力。双方在本回合当中的中段也多次进入到缠斗的状态，裁判数度介入分开，希腊选手是否能够扭转局面呢？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2: 第三回合比赛开始 ，Round Three。
0: 红方还是保持比较积极主动的进攻，
1: 对，体能充足。
0: 对，蓝方还是对抗能力。稍显差距。红方还是对抗能力强一些，他的速度也快一些。接后手，对。再打个反击，
1: 红方打得很主动。
0: 刚才他的现在南方也没有好的办法，
1: 对，拳也打不进去。红脚手拿的，
0: 对，而且
1: 特别稳，特别好，
0: 对抗也比他强，出拳还打不穿对方的防守。南方也没什么好办法，
1: 对，
0: 红方抢了个后手，
1: 这个有点腿软。
2: 比赛结束。
4: 本场比赛结果，红脚运动员得分。

0: 进入决胜回合，双方体力也均有所下降，但是攻势未减，刘轩继续采取主动，左右手连续组合进攻，尤其是一记后手重拳清晰地命中了对方的头部，也引来了观众们的惊呼。希腊选手也并未放弃，一度以摇闪配合反击拳试图扭转战局，并在最后的30秒发起一波猛攻，展现出了顽强的竞技精神。然而刘轩则凭借更加稳定的输出与节奏控制，始终掌握着赛场的主动权。让我们恭喜红角选手刘轩获得比赛的胜利。那么这场精彩绝伦的比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拳击啊并不是蛮力的对抗，而是智慧、技术与心态的综合考量。每一位站上擂台的青少年也都是超越自我的勇士。在职业拳击的十分制评分当中，一次干净利落的闪躲虽然不得分，但是在势均力敌的回合当中，他能够给裁判留下完全掌控的局面这样的深刻印象。这种无形的优势也往往能够帮助拳手们赢得那些看似接近的回合当中。所以闪躲不是浪费时间，而是在偷走胜利。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关注男子65公斤级1/4决赛的一场精彩对决。
1: 第一回合比赛开始，红角是王向阳，蓝角是梅塔拉。王向阳啊是反架，梅塔拉呢是正架。正架与反架拳手之间的交锋呢，它还有一个更多的看点啊，我们可以看他的前脚，这两个人的前脚，他都要不断的去抢这个位置，去抢这个前脚的这个外侧，不断的包外脚。啊，这样呢，你能够获得更多的空间，也是给你这个后手啊，后手拳制造更大的威胁。哎，梅塔拉在自己的这个节奏里打进打出，上步出拳打连续撤回来，梅塔拉现在把这个距离呢控制的比较远。连续的两个上钩，王向阳时机抓得不错啊，梅塔拉很敢做动作，王向阳明显还是想打进去。好的，这个连续打得好。
2: 第一回合，
1: 最后呢，压哨，打出了一个后直。
0: 王向阳作为反架选手，梅塔拉作为正架选手，两人在前脚位置上争夺异常激烈。不过啊，梅塔拉凭借自身出色的距离感控制着比赛的节奏，连续的上勾拳和灵活的步伐让他在本回合占据着一定的优势。
1: 这种交手对抗类项目啊，特别拼临场，谁临场能够发挥的更好。

0: 再开始，
1: 谁更松弛，谁对于这个比赛的解读更到位，谁能够更好的控制比赛，那肯定谁最后是获胜的一方。这回合要看王向阳怎么变化，要打得更主动一点。你看梅塔拉把这个距离控制得多好，王向阳现在进不来，双方在近距离顶上了。打得很松弛啊，梅塔拉。防守做得不错。再打两侧，在内部寻找空间。真是到了内围站，到了近距离，王向阳现在又没有特别好的出拳空间。在巴黎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呢，我们中国女子拳击呢是实现了重大的突破，那么这也是激励了很多拳击运动员，尤其是青少年，在这个项目当中呢不断的去追求。而且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呢都参与到了这种搏击啊、格斗啊，或者是说这种交手类的项目当中，这对于青少年的这种身心的成长其实是特别有帮助、特别有好处的。当然交手类项目它不光是拳击，那在格斗项目当中呢，它还有综合格斗，还有武术散打。那么在奥运会的项目当中呢，还会有跆拳道、
0: 第二回合
1: 柔道、摔跤。
2: 第二回合，王向阳明显加强了进攻的主动性，他也试图突破梅塔拉的外围控制，然而梅塔拉的表现极为松弛，防守严密，在近距离的对抗当中依然能够打出非常精准的肋部攻击，双方也都在擂台上展现出了非常高的水平竞技素养，梅塔拉也凭借着更加出色的临场发挥和节奏控制继续领先。
0: 第三回合比赛开始，
1: 来到第三回合，梅塔拉今天这场比赛的竞技状态非常好，一位运动员呢，他有着这种周期性的波动，状态的波动。这个波动呢，分大波动和小波动。大的波动呢，指你在整个这个备战呀、训练相结合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的一个竞技状态是怎么样的？那么真到了你的赛时，那么你整个的这个赛程当中，你的这个竞技状态也会有调整。因为交手类的项目啊，拳击这个项目，它还有这种对于体重的控制，而且呢，还会有这种伤病的影响。你可能下一场比赛晋级了，但是呢，你拼得很凶，出现了受伤的情况，下一场比赛还要打，这肯定的给

动员呢会多多少少造成一定的影响。当然这一系列的这种变数啊，它也是拳击这项运动的魅力所在。

0: 这一回合的比赛还有45秒。两个人在这一回合的最后时间段啊，在近距离不断的进行这种对抗。好的，
1: 比赛结束，
0: 这场比赛结束，我们一起。
1: 本场比赛结果，蓝角运动员
0: 恭喜梅塔拉得分获胜。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在前方给大家带来的一带一路青少年拳击赛的比赛情况。
2: 最后的45秒，双方在近距离展开了非常激烈的对抗，拳拳到肉，展现了顽强的拼搏精神，也让我们恭喜蓝角选手梅塔拉以更加稳定的发挥赢得了比赛。经过如此激烈的角逐，我的内心也不禁跟着热血沸腾。那么接下来我就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个轻松有趣的小故事，一起将紧绷的神经来放松一下。据说拳击天才罗伊·琼斯曾在一场比赛当中，为了戏耍对手，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动作。他将双手背在了身后，仅凭上半身的晃动和摇摆，就连续躲过了对手的一套组合拳。那么这个动作将闪躲的艺术性和自信心展现得淋漓尽致，也成为了拳击史上最为经典的镜头之一。此外，拳王穆罕默德·阿里也有着一项非常著名的闪躲战术，他会主动靠在对角线上，迫使对手向他发起猛攻。当对手倾尽全力的出拳时，阿里则会通过腰腹惊人的后仰和头部微小的摆动，让无数重拳从面前呼啸而过。等对手力竭之时，他便迅速起身反击。这不仅仅是身体的闪躲，更是心理上的陷阱。从拳击擂台上的闪转腾挪、见招拆招，到田径跑道上的跨栏越障、节奏掌控，体育的不同形态背后有着相通的内核，都是对身体极限的挑战，对于战术策略的执行，对于心理素质的考验。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观看的是男子400米栏决赛的较量，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3: 现在画面来到了跑道上，马上进行的是大学甲组男子400米栏的决赛。
4: 进入到比赛的前九分钟，全程高速的400米跑道过栏。
3: 400米的跑道上，运动员们要跨越10个栏架。每个栏架的高度是91.4厘米。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在第五道的宋家辉，北京运动员率先到达终点。看看他最后的成绩，率先到达的成绩是50秒27。
2: 发令枪响，八名选手如同离弦之箭般冲出了起跑线。第五道的选手宋家辉从起跑加速到攻入第一个栏架，都展现出了非常出色的爆发力与节奏感。他的攻栏动作干净利落，跨栏瞬间重心控制非常稳重，落地也衔接的迅速，全程都保持着高效的跨栏步频。进入到最后一个弯道时候，宋家辉已经建立起了明显的优势。恭喜他最终以50秒27的成绩夺得了本场比赛的冠军。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观看女子400米栏的赛事，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5: 那么现在将要进行的是女子400米栏的决赛。好的，女子

0: 400米栏的这个决赛已经是开始了。那么选手呢，首先起跑呢是在第一个弯道。那么在弯道并入直道的时候，我们强调过，就是从起跑的时候，由于距离你第一个栏间的是35米的这个长度，那么如何在这35米的时间里头掌握好自己的这个冲刺？另外呢，就是在过栏的时候，特别是在进入到弯道到直道的第二阶段的这个过栏，那么对于运动员来讲呢，体能上也是一个考验。好的，现在已经是准备进入到这个弯道处，然后呢向直道发起攻击。现在还是排在第六道的选手处在领先，这个和预赛当中的成绩呢基本上是相符的，因为最后一栏距离这个终点呢只有最后的40米，但是我们看到运动员的这个体能已经出现了很大的消耗，但是好在是已经完成了最后一个攻栏，最后呢还是六道选手率先冲过终点。这是北京东城区的选手王亚伦，王亚伦是以58秒98的成绩最先到达终点。
1: 第六道的选手王亚伦在起跑后迅速建立起了领跑位置，他的攻栏技术流畅协调，特别是弯道过栏时身体内倾角度控制得当。不过在比赛的后半程，王亚伦的体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最后两个栏架的步点稍显紊乱，攻栏的动作也变得有些沉重，但是他却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前期积累的优势，最终以58秒98的成绩率先撞线。他的夺冠历程也完美诠释了400米栏这个项目对于运动员技术、体能和心理素质的综合考验。无论是拳击手在擂台上的每一记重拳，还是跨栏运动员在跑道上的每一记飞跃，都是在向我们诉说着同样的体育精神：超越自我，永不言弃。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有一项运动，它的每一步都悬于力量和勇气之间，向上便是唯一的答案，它就是攀岩。那今天呢，我们就要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攀岩的相关安全知识。首先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首先欢迎邓教授。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地质大学体育部的邓君文。
0: 哇，欢迎邓老师。来，欢迎赵老师。
2: 大家好，我是清华附中学院路学校体育拓展课教师赵东。
0: 今天呢，我们就想跟您了解一下攀岩运动的相关知识。
1: 攀岩从一开始就是分人工岩壁和自然岩壁。我们前几年都是自然岩壁的攀登，到了1992年以后呢，才是人工岩壁的攀登。然后人工岩壁呢，也是最早呢是有难度，分难度和速度这个攀登方式，最后我们又加入了这个攀石，也就是现在说的抱石。攀岩的基本定义呢，就是借助人类的原始本能，依靠我们的双手双脚，利用安全装备，确保生命安全，去攀登由岩石构成的峭壁、裂缝和人工岩壁。这样的运动呢就叫攀岩运动。
0: 对，刚才呢邓老师提到了这个安全装备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发现攀岩，你看首先这个安全要特别的重要。
2: 对，
0: 那您能给我介绍一下有哪些装备是我们攀岩需要准备的呢？
2: 在难度和速度呢这种攀爬中呢，一定要这种安全带，安全带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因素。还有一个就是保护的顶端保护也好，还有其他保护也好，它是安全绳，还有保护的那个器具，就我们叫 ATC 啊，那个或者八字环。
0: 我看您今天是不是也带了一些装备？能不能给我们都来介绍一下？
2: 好的啊，这就是安全带。
0: 哦，这个安全带我知道，是要需要把它套上去，就是腿往上一套，然后这样一
2: 对对对，对吧？这是简易的。
0: 哦，简易的，这是简易的。
1: 简易安全带。这种安全带。

0: 呢，它就适合于这个
1: 年纪
0: 小、体重很大的，就是它腰围可以从1.5到3尺的都可以使用。哦、就是我们在上课教学过程当中经常使用的。哦，
1: 这个上课教学过程中的，
2: 这个。
0: 这是安全坐垫，它也可调，分大中小号，然后这个穿起来相对舒适一些。
2: 然后这是锁扣，
1: 这个我知道，这个是必须要锁紧，
2: 所以一定要检查这个
1: 锁扣，
2: 锁扣要扣好。
1: 这个滑石粉是吧？
2: 对，这个粉袋啊，这是
0: 镁粉，
2: 镁粉，
1: 镁粉啊，镁粉。我看到好多运动，它其实都是。
2: 没错没错，跟那是一样的。
1: 攀岩的时候就在腰上会放一个这个。
2: 难度赛的时候
1: 会系上。
2: 然后其他赛呢，他为了不碍事呢，他就把镁粉油放在地上就行。
1: 好。
2: 然后这个就是 ATC 啊。
1: 这个我还很少见。ATC 是什么？
0: 它是一个管状保护器。管状保护器，我们在利用它来跟绳子和我们安全带连接，连接呢，然后保护攀登者的这个安全。攀岩的时候用的全是动力绳，所以它分两种绳啊，一种是静力绳和动力绳。攀岩有严重的这种冲坠，它需要有一定的弹性，能保护我们攀登者的这种安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绳子它比较柔软。强度很大啊，都是22千牛以上，22千牛相当于2000公斤以上，它便于呢打绳结，要跟我们攀登者进行连接。这个绳子的使用呢，一个是呢要捋顺，要捋整齐，不要踩踏，不要这个在尖锐的这种
1: 磨损，
0: 尤其自然岩壁要避开这种尖锐的岩石等等，不要被污染了尤其是化学用这个物品，或者是油盐等等这样的物品污染。这个绳子一定要确保它干净。
1: 刚才两位说了这么多我刚才想起一件事儿，其实挺后怕的。因为在几年前的时候呢，大家都提倡去户外运动，去征服大自然。我也参加了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报名的团，当时我们去征服了一个自然岩壁，但是我们当时就有一个团友，他被挂在了那个自然岩壁上，差点下不来。我现在觉得这个现在想想就挺后怕的这件事儿。
0: 我们在2010年以前，我们认为攀岩运动是非常安全的一个项目，但是2010年以后就打破了我们这种说法因为出事的越来越多，跟这个攀岩运动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很多可能没有这个国家这个教练员资质的这些的从事这项运动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这种伤害事故。
1: 我们希望大家走进大自然，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勇攀高峰，但是这所有的前提都是在安全的情况下。一会儿呢，我们就和邓教授呢还有赵老师一起共同来学习一下攀岩的基本技能和安全知识。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攀岩的基本技能和安全知识的学习了，让我们来欢迎贾子睿。

0: 大家好，我是清华附中学院路学校的初二三班的贾子睿。
1: 好多普通人是第一次上岩壁啊，他的动作他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你上岩壁，然后我也上岩壁啊。我们普通的这个初学者啊，有可能他是这样，好多人是这么爬啊，像我这样爬。大家看一下这两个动作有什么区别呢？初学者他由于非常紧张，他两个胳膊怎么样啊？是使了非常大的力量把自己拉向岩壁，这样会造成一个什么后果呢？就是很快他就会出现力竭的情况。他呢，由于手是打直的，双手是打直的，很不容易力竭啊。这样我们的手这样挂住是一个很自然的情况。我们人类的手啊，如果勾在这个岩壁上完全伸直的话，可以这样可以待很长很长时间啊。如果你要这样的话就不行啊，你基本上一分钟左右就会出现力竭然后脱落的情况啊。所以呢，首先啊，我们要练习这个手臂打直的情况下在岩壁上进行这种操作啊，它就更省力。
2: 我们来试一下啊，三点固定动一点啊，这是一个倒三角啊，然后换脚啊，我们在横移的时候呢，除了三点固定动一点啊，我们也

0: 可以采用换手换脚的动作啊，先你看这是一个换手啊，换手啊，我们的点呢比较好抓，换起来啊很轻松，如果点很小换手就非常困难。这个从固定手下方走，这叫下交叉啊，下交叉。然后如果从固定手上方走，叫上交叉。每一次啊都应该保持三点固定动一点。好，我们看脚的这个交叉。好，如果是左脚踩点以后，右脚从前面走叫前交叉。看我们左脚固定，右脚从后边走叫后交叉。这样的交叉动作呢，就使我们的攀登啊，很流畅、连贯、连续啊，也是体验了以柔克刚啊，要以柔克刚这种啊。如果总是平移啊，我们的动作呢显得啊比较笨拙啊。好，下来休息一下啊，这也是我们一个热身的一个过程啊。我们要学会向上攀登的同时，还得学会向下爬啊，抓好抓的点，脚踩好踩的点，然后呢就可以上岩壁了啊。上岩壁我们不是让它往上爬啊，我们是让它横移，想办法啊做三点固定动一点，累了疲劳了或者不平衡了，这时候我们要主动的下来啊，如果被动的下来就很危险啊，然后慢慢退下来。如果是被动的，就是在突然脚滑了或者手没抓住点的时候，我们下来应该注意些哪些事项呢？首先要注意啊，我们不要掉到垫子外头去了啊。第二个，不要掉到这个垫子与岩壁这个缝里边啊。如果其他场地也有这个垫子的话，要看看啊垫子的这个情况，一定是双脚先落地啊，然后呢顺势啊向后坐、向后倒，哎，然后。这个一定是不要用手去撑啊，不要用手撑，注意向后的这个缓冲啊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的场地呢一定要有一个40公分左右的这个厚的垫子啊，在意外脱落的时候，然后呢有垫子进行保护啊，正对着这种攀登，用大脚趾啊，不管这点多大，我们都要用脚尖，注意用脚尖去踩点，这是。我们在攀登的时候啊，最常用的一个脚法，但遇到这个坡点啊，我们可以用小脚趾一侧去踩点啊，因为小脚趾这边呢，相对来说它比较柔软，它能够增大鞋与这个支点的摩擦面积啊，来增大摩擦力啊。如果用大脚趾踩点，增大压强，然后增大摩擦力。攀登的时候，一定是用脚的前三分之一啊，我们鞋的前三分之一去踩点啊。能不能用脚后跟啊，用脚掌啊，也是可以的。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我们要用脚脚跟去踩点啊，脚后跟去踩或者挂点啊，或者用脚尖啊，脚的鞋的上面啊去勾点。脚法呢其实它很细啊，我们练攀岩手法很容易掌握，这个精细的脚法对我们攀登呢啊可以节省很大的这种体能啊，体能的消耗。
1: 刚才我们进行的是攀岩技能的基本学习，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攀岩这项运动的安全知识讲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刘博士。
2: 大家好，我是刘春龙，北京体育大学博士，也是一名康复师。比方说我们常见的一些运动康复呀、运动损伤还有热身，有哪些常见的问题呢？
0: 因为竞技我们这个难度不断的提高以后，我们的运动员呢受伤的概率要很多。如果你的一只手可能要承受这个身体的重量，这时候呢就容易受伤。这个受伤了以后这个我们就不是特别懂啊，也请教刘博士啊。
2: 那时候我们专业的角度呢，我们会需要做一些提前量的工作。什么意思呢？我们在攀岩之前首先需要去做好热身、去做好我们肌肉的一个激活。像我们激活其实会分为几个部分，一个是基础的肌肉，让它更多的去把肌肉纤维调动起来。第二个是我们一些叫动作模式的激活。像这两个部分呢我可以分开讲一下。我们肌肉本身肌肉纤维的激活是指说我们肌肉啊，它会有很多很多条，假设这里有100条肌纤维，但是我们的运动员在上场之前他身体还没有完全热，可能只能调动50%-60%的，那我们为了让它减少受伤，是需要去通过一些小的，比方说在弹力带啊，或者一些可以握的球，或者做一些轻微的半负重的这么一个拉的状态，把肌肉

0: 更好的激活，让它从50%-60%的一个激活状态，跟到80%-90%，甚至是100%，这样能够更好的去调动我们的肌肉，去减少损伤。然后第二个是我们刚才说的动作模式的一个激活。我们可以看到，在攀岩的时候，它有很多攀爬、去拉或者说脚蹬的动作。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在热身的过程中去做一些分解，比方说你单手这些抓的动作，有我们上肢还有我们肩关节外旋的这么一些练习，把分解的动作模式功能练好之后，我们再去做上墙的练习，这样能够更大程度的去避免运动损伤。
1: 是是是。像我们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可能是这种高负荷的这种训练，带队训练啊，然后呢造成了这个腰损伤，让他问一问啊，怎么这个腰损伤？
0: 明白。首先我们很常见的一个是腰，无论是攀岩还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多人都会有腰，是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部位，也是常见的问题。然后刚才邓教授说的这位也是老教练啊，
1: 对 对，
0: 他可能是为长期的一个，无论是做示范还是做训练的教学，他用的比较多。这个呢，从我们的角度会是一个腰部长期劳损导致的。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啊，就像我们的人体，我们小学奥数题都做过，就是一个游泳池，有进水有出水，这个游泳池里面水的量就代表我们人体自身的一个目前的身体状态好不好。那我们在攀岩，我们在运动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消耗肌肉能力的过程，就像在不断的出水，在漏水。那我们肌肉本身的一个力量，本身的耐力，就像是你在游泳池里这个水的总体的量。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锻炼，让这个水池的量不断升高。但如果它只是一味的去消耗，不断的去释放啊，去训练，去让我们的肌肉更加劳损，这个水池啊，它水只会越来越少。当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都快见底了，就是我们出现损伤的一个情况。那从我们的角度，我们怎么去解决呢？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让它水出去的慢一点，另外一个是让它进水进得多一点。那让出去的慢一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我们运动之后，要更好的让肌肉，我们去做一个针对性的放松和松解，让它的疲劳状态更快的消失。这样的话，它的疲劳程度会大大减少，这是让水流的出去的慢一点。那让它进的水多一点，自身能力怎么去提高呢？我可以一会儿我们让我们这个小同学做一个示范啊，我们教几个很简单，但是又非常有效果的腰部力量增强的训练，我们可以一会儿可以做一下。我们这个动作要领呢有几个，第一个是双腿支撑，上半身跪坐在我们的膝盖上，让上半身能够放松。第二个呢，如果我们要放松它左边的腰部肌肉还有背阔肌的话，就是要将它的左手叠放在右手上，然后上半身向右转，下半身往左靠，有一个侧面整体拉伸开来的感觉。对，哎，同学现在是什么感觉？自己觉得？
2: 感觉背后有一点点酸。
0: 你觉得酸胀的应该是我们肩部侧下方以及我们腰部侧面，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看到刚才在攀岩动作过程中你一直绷紧发力的部位，这样能很好的让我们腰部的以及背部的肌肉做一个放松，好不好？这是第一个动作。那第二个动作是为了去强化我们的腰部肌肉，可以让你做一个单腿臀桥的动作。好，现在你坐在垫子上，然后躺下去平躺，对对，脚放在地上，然后呢我们双手自然的放松，放在身体两边，整个头放下去。我们首先是走双腿的臀桥开始，你用屁股发力把自己顶起来，这个是一个基础的臀桥动作。那么为了强化腰部的力量，是需要让它做一个单侧。好，现在保持右腿不动，左腿膝盖伸直，好，腰部往上顶。你觉得哪边的腰会非常发力非常酸？
2: 这边。
0: 对，你现在是抬左腿，然后你的单侧腰会非常用力。这个动作我们去保持20-30秒一组，我们可以做三组，在训练前可以很好的激活腰部肌肉。好，放松，非常好。那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在训练前去激活，训练后去拉伸放松，很好的起一个损伤预防的效果。
3: 刚才我们呢是共同来教了一下关于腰部的相关放松啊，还有训练方面的相关知识啊。那么张老师您这块呢有没有什么需要沟通的？
4: 是，就通过这个这几年的教学啊，我比较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啊，就是有的孩子他意志力很强，
3: 对，
4: 他能够比如说咬牙跑800米跑1000米，但是他在这个力竭的时候他是坚持不了了，直接他就脱手了。
0: 对，
4: 爬得很低很低的就脱手。 这个有没有办法能够迅速的缓解他这种力竭，然后让他恢复到满电的状态？
3: 除了这个胳膊，我觉得小腿就是腿部
4: 也是
3: 非常，就马上就肿起来了
4: 啊！哦，在。

0: 墙上抖起来啊，然后呢我们怎么让它迅速恢复战斗力呢？
1: 有咱们运动康复的角度来说啊，我们力竭就是因为肌肉长时间维持一个收缩状态，导致它无法再去做有效的收缩。我们可以有一种简单的拉伸的方法，把我们前臂啊，有内侧的还有外侧的，我们去分别做一个放松。我们可以带着大家一块儿来做一下啊，来，我们可以五个人一块儿啊。首先是我们前臂内侧的放松，一起伸出左手，然后指尖朝下，用我们的右手去握住四个手指的部分，然后左边胳膊肘伸直，右手呢慢慢把手掌往回掰。在这个基础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我们把大拇指向下做一个旋转。我们可以看到在旋转过程中，你应该会觉得手臂内侧它会有个更加明显的拉伸感，这就是偏内侧。如果外侧呢，我们再向反方向做一个旋转。
2: 就这个时候肩膀动吗？
1: 肩膀是不动的，肩膀是不动的。我们会感觉我们的前臂沿着它的骨头的轴心去做一个旋转啊，配合向内和向外，是能够很好的把我们前臂内侧和外侧这个肌肉做一个整体的放松。
2: 刘博士，在您看来，攀岩的急性与康复都聚焦在哪些部位呢？
1: 其实我刚才听邓教授已经说了，我们举一个例子，常见的就是踝关节扭伤。我相信我们这个同学或者教授在训练过程中可能会经常遇到。我想分两点说，一个是遇到我们这个损伤怎么去急性的去做一个处理，第二个呢就是在慢性的恢复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动作适合我们的队员去做康复训练，好不好？第一点呢是我们怎么急性处理。在运动医学领域有一个急性损伤处理原则，叫做 police 原则或者说警察原则，它是几个字母的缩写，分别代表几个方面。 P 是代表 protection， 要保护，意思是如果踝关节扭伤了，我们就不要再让它做太多运动，先保护起来啊，否则避免更多的一个损伤，这是第一。第二呢是 OL， 叫做 optimal loading， 适度的负荷，意思是在我们恢复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不能让脚踝完全的自动休息，它会造成一个肌肉的萎缩。所以我们在进行一个急性处理之后呢，它是可以做一些适度的负重，只要疼痛不特别明显，其实是更有利于它的一个血液循环，更有利于恢复。第三个呢是OPLI， 是 I 是代表 ice， 我们要做一个冰敷，这个教授肯定也比较常见。冰敷呢是能够减少局部的肿胀，去减少它的一个组织液的渗出啊。然后我们去做一个 C， 叫做 compression， 是一个加压包扎。刚才看到我们其实在训练过程旁边放一些绷带，这个是可以做一个急性的处理。如果脚踝扭伤，我们做一个加压包扎，能够很好的保护我们的关节，既让它更稳，又让它不会更肿。最后一个是叫抬高 elevation， 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个小技巧，让我们的脚踝垫一个枕头高于心脏，这样的能够促进我们脚踝组织液的一个回流，它的肿胀程度呢会恢复得更快。所以我们只要记住这么一个原则，无论是我们的教练还是我们的队员，都能够更好的去处理好这个急性损伤，也不用太多担心。
2: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出现的问题之后该怎么去急性处理，
1: 对，
2: 那有没有一些康复的动作呢？
1: 当然是有的。我们其实脚踝出现一个崴脚根本原因就是它的稳定性不够，所以我们可以请同学我们做一个单腿站立的脚踝平衡稳定的训练。好，我们可以双手叉腰啊，眼睛看前方，这条腿抬高90度，我们现在练的是你支撑的脚踝，这样一个单腿稳定支撑的能力模拟的就是我们在落地或者说跑跳过程中你能够单腿落地能不能稳稳站住，如果站得不稳很容易扭伤。可以看到因为经常攀岩运动能力比较好，站得还不错，那么就需要让它加一点难度，把眼睛闭上。眼睛闭上之后呢，一下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这个是不同的进阶的水平，比较差可以睁眼，水平还不错就让它闭眼练习，能够针对不同的人去做一个康复训练。然后呢我们这个是静态的练习，当你闭眼之后都做得比较好，就可以像我一样，我们跳然后落地，要像我这样一个很稳定的落地才能够表明你的踝关节稳定性特别好，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康复训练的动作，我们都可以加到日常的训练当中。
2: 好，今天的安全动起来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先请我们的几位嘉宾呢来分别谈一下在本期节目中的我们的一些感受。
0: 攀岩这项运动呢确实是一个十分令人兴奋的运动，尤其是这个青少年啊，他一攀起来就非常非常兴奋，所以往往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损伤的隐患呢就悄悄地逼近了我们啊，这个一定要量力而行啊，觉得自己这个不舒服了啊。

0: 要及时的怎么样，要给它修复，是吧？要不那水池子的水让它及时的补充进来，不要都最后都流尽了啊，最后导致这个灾难性的后果啊。
1: 首先呢，我觉得今天真的很有意思啊，和九尾老师还有我们同学一块看了攀岩是怎么攀的，包括一些基础的进阶技巧。那从我运动康复的角度呢，我想总结三个点。第一个是一定要学会放松，无论是我们的腰部还是我们上肢前臂的肌肉放松了，才能减少损伤。第二点呢，是要提高肌肉力量。我们刚才教了腰部的力量怎么去提高，能更好维持关节的稳定。第三，动作强化，动作姿势我们刚说了两个，一个是我们上肢一定要伸直，减少前臂的压力，另外一个呢是我们下肢脚踝单腿落地的稳定性，这几个动作我们加入日常的训练当中，能够很好的减少运动损伤。
2: 我今天呢收获也不少，又学会了攀岩之前如何去拉伸的动作，然后还有攀岩之后呢如何去放松和做一些康复的动作。
3: 我印象最深的啊，就是刘博士说的那个 please 啊。第一个呢，就要保护起来。
1: 是的啊，
3: 保护起来，避免再次受伤，或者是受伤更严重。第二呢，就是要适当的活动。
1: 是的啊，
3: 适当的活动。第三呢，就是冰敷。
1: 对啊，
3: 冰敷，然后再加压啊，就是最后要进行包扎。
1: 对。
4: 攀岩超越的不仅是高度，更是自我的边界，唯有怀揣着坚定的信仰，才能勇攀高峰。今天的安全动起来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5: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6: 相信自己，相信团队，勇攀高峰。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

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各位球迷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收看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9 组的比赛。今天下午我们在广东清远的恒大足球学校为大家送上长春足协 U19 和浙江足协 U19 的比赛的直播。好，在比赛开始之前，首先介绍两支球队的首发名单。长春足协 U19 今天是身穿蓝色的球衣，首发球员有4号的阿布杜热合曼、5号的陈东、7号陈超汉、8号阿布杜西、10号努尔亚森满美提、13号守门员日全马特、19号居拉提、21号努尔满美提、23号吴宇坤、24号艾利、27号吕嘉蕊。努尔亚森满美提是长春足协 U19 的这场比赛的场上队长。浙江足协 U19 今天身穿是白色的球衣，首发球员1号门将徐正耀、5号杨新宇、6号朱光涛、8号向宇恒、9号张爱辉、12号李全成、25号场上的队长徐俊池、30号朱志聪、33号张博文、47号崔泰旭、50号应国祥。